0: 师姐，坐。
1: 你说，你们凤姑姐还真有点做师傅的样儿啊！
2: 哎，
3: 严肃点，这是我师傅，捣什么乱呀？
2: 不是，拜师开始，徒弟给师傅三叩首。

0: 给师傅敬茶。
1: 师傅，
2: 哎，
1: 您喝茶。
2: 行了行了，快起来吧，程少爷。
1: 师傅，我还不能先起来。
3: 你又想干嘛呀？
1: 师傅，您让我做的事儿我都做了，您能答应我一桩事儿吗？
0: 没见过你这样的徒弟啊，还得给师傅提条件。
3: 我先告诉你小子，别给我胡咧咧，听见没有？
2: 哎哎，大师兄，说。
1: 哎，师傅，您不让我跟您叫仙女，我做到了。以后您就别跟我叫少爷了，行吗？
2: 嗨，就这事儿啊？
1: 啊，
2: 行。既然你现在是我徒儿了，那我以后就叫你大宝。
1: 行，谢师傅。
2: 来，起来吧。
3: 哎，别！
1: 哎呀，你又要干啥呀？
3: 还没拜完呢。来，拜我。
1: 拜你？我凭啥拜你呀？
3: 我是班主。
1: 班主咋了？我也不想入你的班。
0: 哎，大师兄。
2: 徒儿，大师兄说的对，这屋子里啊，一屋子都是长辈，挨个儿都得行礼。快，
3: 听见没有？
2: 去啊！
3: 赶紧的。
1: 是，师傅。师伯好。
3: 哎。
1: 师叔好。
0: 哎。
1: 师姑好。
2: 嗯。
1: 这回行了吧？
4: 哎，还有我呢，拜我。
1: 啥？你？
4: 啊？
1: 你才多大呀你？
3: 你别管他多大，他辈儿大。
4: 对。
3: 拜。
4: 快点啊！
2: 拜拜啊！
0: 拜拜。
4: 拜，赶紧的。
3: 快拜。
1: 师叔好。这回行了吧？
4: 等会儿。还有一位，
1: 还有一位，
4: 还有
1: 谁啊？
4: 大耳朵。
1: 啥？这猴我也拜？
4: 那当然，他比你路上走。
1: 不行不行，拜
0: 吧，你这36拜都拜了，也不差这一哆嗦，
3: 赶紧的，拜。
4: 快点快点，哎呀，
2: 行了行了，拜吧。
1: 小叔叔好。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2: 九块九，现在抢，
3: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丸，
7: 每天一丸，
8: 每天一丸，
9: 吃

0: 参精丸。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精原材一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3: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6: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7: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8: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7: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7: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5: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1: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2: 每天一碗，
13: 每天一碗，
14: 每天一碗，
0: 吃36味参精丸。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

0: 咱们郡鹿堂36位神经丸，36位大祖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五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木粒。 富含牧里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祖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
2: 照样退。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涨价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4: 大爷，您也买了这么多呀？
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
1: 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1盒烟，不够买1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吃36味参精丸。
1: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1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抢9.9，抢9.9，赶紧抢！9.9，现在抢！9.9，马上抢！喜讯，特大喜讯！郡鹿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
0: 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好，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9: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蓉、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1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2: 每天一碗，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2: 吃。

0: 参精丸。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精原材一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3: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6: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7: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8: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7: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7: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5: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1: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2: 每天一碗，
13: 每天一碗，
14: 每天一碗，
0: 吃36味参精丸。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

0: 丹情有独钟呢？咱们巨鹿堂36位神经丸，36位大祖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 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木粒，富含木粒肽、 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具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祖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巨鹿堂36位神经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
2: 照样退。大哥，您吃这款36位神经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涨价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4: 大爷，您也买了这么多呀？
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巨鹿堂36位神经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巨鹿堂36位神经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 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1盒烟，不够买1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位神经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位神经丸。
10: 巨鹿堂36位。 神经丸，36位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10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海底小纵队与野外风暴，
1: 我叫纳克教授。你好，纳克教授，你能看到我吗？
2: 是的，是的，我在这儿。南极洲的风实在是太大了，
3: 有时候大风还会干扰无线电信号。
0: 我们准备用飞鱼艇给你送去一些补给，
1: 请问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
2: 哦，是的，是的，这里真的是太冷了。我想把一些新鲜的棉花糖加到热巧克力机里面。
0: 谢谢你，小萝卜。
4: 还有，别忘了，我会一起来给你做例行的年度体检。
3: 好的，好的，我需要确认我的身体还很健康。飞行时要小心，记住，现在是南极洲一年中最冷的季节，而且全天都是黑夜，无论是早晨、中午还是晚上。
5: 所以，我现在正给飞鱼艇喷洒这种特制的抗冻液。
6: 我要戴上很酷的夜视镜，让我在黑暗中也能看到东西。
3: 是的，是的，我最好也把这些发光的三角锥放到雪地里，这样你就能看到在哪儿降落了。一会儿见，朋友们。
5: 好了，大西西。记忆已经涂上一层抗冻液了。小萝卜，教授的棉花糖在舱内吗？
7: 是的，马什马拉阿莫。
6: 这是我第一次飞往南极洲，我太兴奋了。
0: 牢牢记住你的训练内容，在疾风中驾驶，你的手一定要稳。
6: 明白。
0: 着陆后不要让引擎熄火，否则在低温的环境下重启引擎会很困难。
6: 明白。
0: 如果遇到强风来袭，要保持稳定的拉力。
6: 明白。队长，你真是位好老师，我已经准备好了。
0: 我知道了，大西西。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信息，现在你可以起飞了。收到，队长。
1: 小萝卜，你看，他们出发了。我们已经抵达南极洲上空，外面看起来太黑了，
2: 打开安全灯。风实在是太大了，
1: 即将启用章鱼安全带，然后手要保持平稳。
2: 是的，是的。不过，你们最好在大雪淹没三角锥之前着陆，快快！你能看见三角锥吗？我看不见，雪太大了。就快到了，是着陆跑道，我看见它了。
1: 飞鱼艇已经安全着陆了，太棒了，达西西！
3: 因为我有最好的老师啊。记住，要把引擎切换到保温模式，
1: 这样我们把它停在地上的时候才不会冻结。我学会了。我们先卸下补给，再给纳克教授做个全面体检。喉咙正常，耳朵也正常。哦，北极狐的反应速度果然相当的敏捷。
4: 那个教授，你相当的健康。嘿嘿，好的好的。现在大家要不要美美的喝一杯加棉花糖的热巧克力？
2: 听起来太棒了。

0: 探索这座小岛的时候，忽然刮起了很大的风。
1: 我没事，呱唧。
0: 他把那些树像牙签一样吹倒了。

0: 请担心我，我以前遇到过更糟糕的情况。
1: 李爷爷，
0: 我没事，我要去看看咔嚓船长的腿。
2: 队长，我们很快就能到那儿。
3: 我同意，阿基，救援很快就到了。
4: 别担心，队长，我们马上出发。
5: 看来没时间喝热巧克力了，下次吧。
2: 好的，下次吧。海底小纵队，我们出发。

0: 出发！
1: 你做到了！
0: 就像巴克队长说的那样，驾驶的时候手要稳住。
2: 阿西西，你即将进入雷暴区，岛屿附近的风力正在逐渐变强，飞行可能会很颠簸。
0: 队长，谢谢你，我的两只手会稳稳地握住操纵杆。凭空出现了一根水柱，
3: 还有一个，那边也有。
2: 小心点儿，那些水柱其实是水龙卷，它们是旋风和水的结合体，而且非常的危险，你们可能会被吸进去的。
4: 知道了，
0: 知道了，队长，紧急规避动作，左边，右边。你把咔嚓船长从树下救出来了吗？
5: 我恐怕不行，他被树缠得比毛线团还要紧。如果我能走到其余艇的话，也许能找到一些东西救他，但风太大了，我过不去啊。
4: 风太大了，风太大了。
0: 那我们只能把咔嚓船长还有树一起空运。你有绳子吗？
5: 我可是勇士啊，怎么可能没有随身带绳子呢？
0: 很好，用绳子把这些树绑在一起。
6: 好的，伙计，坚持住，爷爷，我们会用勇士的方式把你救出去的。
7: 瓦基，你能行的。
6: 都绑好了，一切井井有条，伙计。
1: 好的，我们马上就飞过来。
0: 但是水柱也跟过来了。
1: 我的小乖乖啊，它正在变成龙卷风。
0: 大家抓好，我们会跑得比他快。挖机，新计划，你把自己绑在那堆树上。咔嚓船长，抓紧啊！
6: 我的老天爷呀！
0: 现在别看了，水龙卷正在逼近。
7: 大西西，主动，请回答。
0: 在疾风中驾驶，你的手一定要稳住。呱唧，坚持住，我们来了。

0: 我们成任务，大家都很安全。我是说，这的确是个好消息。
1: 我说伙计们，这真是一次疯狂的旅行啊！
2: 是啊，真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救援行动。别担心，你的腿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3: 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因为我们还要去探索更多海滩，对吧，呱唧？
4: 是的，爷爷。
3: 再次感谢你们，祝你们返航的时候一路顺风。伙伴们，欢迎回来。
4: 好的，好的，看来你们平安地回到章鱼堡了。
5: 你真应该看看达西西是怎样对付那些风暴的，那实在太厉害了。
4: 我只是按照队长教我的，在压力下手一定要稳住。
3: 现在终于可以享用一杯热巧克力了。祝贺你们完成任务啊，确切的说是两个任务。

0: 警察西西，
1: 谢谢大家。
2: 队长，我发现有一场风暴正在大西洋上空形成，而且它似乎正在以很快的速度扩大。
3: 风暴是在温暖的海域上空形成，你觉得它会演变成飓风吗？
0: 大西西问得好，帕尼你怎么看呢？帕尼，有谁看到我们的客人了吗？
4: 谢谢你教我如何制作鱼饼干，小萝卜。我想我已经掌握诀窍了。我们多做一点吧。
5: Can you have a fish baguette？
6: 白鱼小头队官们看你，请到机顶报道。
4: 我马上回来，记得给我留一点。什么事，队长？
0: 啊，帕尼，你来看看这个。
4: 嗯。如果它演变成飓风一点都不奇怪，因为那里的水域今年开始升温了，比往年都温暖。
2: 温暖的海水会使飓风更大也更危险。
7: 为什么会那样？
3: 温暖的海水蒸发上升到空中，慢慢形成云层，
2: 然后雷暴中的风会让这些云像陀螺一样旋转起来。
0: 有些飓风只会停留在海面上，但如果有飓风一直朝着陆地移动，那在它来袭之前要警告大家，并帮助大家到达安全地带才是最重要的。
1: 所以我修好了飞鱼艇，这样它就可以充当飓风猎人的角色了。
7: 你说飓风猎人？
1: 是的，当飓风还在海面上的时候，可以驾驶飞鱼艇直接飞进飓风里面。
7: 嗯，听起来实在太危险了，我们为什么要做那种事？
4: 只要带上这个就行了。
1: 这个叫做下头式探空仪，是帕尼帮我设计的，里面装有传感器，这样我们就可以测量风暴的规模和速度、行进的方向以及登陆的时间了。
4: 我迫不及待想把飓风从里边到外边好好研究一遍。
3: 队长，现在风速越变越快，这是形成飓风的征兆。
0: 不能继续浪费时间了，阿西西、兔兔兔还有帕尼马上去飞鱼艇。

0: 长，我看到了。
1: 你将依次飞过风暴的三个部分，首先是雨带，接着是风眼墙，最后就是风眼了。这次飞鱼艇即将穿越的风比以往来的更猛烈，但我知道你已经准备好了，我会随时待命，祝你好运。
0: 谢谢你，队长。现在即将进入雨带，启动章鱼安全带，过程会非常的颠簸。
2: 我终于感受到风暴的力量了。
0: 是的，不过我希望飞鱼艇能够撑得住。
3: 我的小乖乖啊，
4: 还需要再飞远一点，达西西，你们马上就要穿过风眼墙了。
0: 稳住，稳住，我们成功了，我们飞到风眼里了。
1: 达西西，好样的，风化结束。
0: 风眼里好平静啊。
5: 马上准备发射探空仪，
6: 我会快到你都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的时候就发射出去。探空仪发射成功。
5: 多亏了探空仪里的传感器，我才能看到风暴有多潮湿，风速有多快，甚至能看到它移动的方向。哦，这场飓风的速度越来越快，威力越来越强了。地图上显示它的方向是佛罗里达大沼泽。
0: 大沼泽？我老爸就住在那里。我想我们得提醒他，启动章鱼警报。
7: 这里是沼泽游侠，请问有什么紧急情况？
8: 老爸，有一场飓风正朝着你那边去了，而且移动的速度很快。哦，
7: 我的天啊，得把这里的动物转移到安全地带。
4: 是的，
0: 队长，飞鱼艇即将飞出飓风，我们会在大沼泽和你会合。
1: 谢谢你，达西西，一定要小心，记住，从飞鱼艇飞入飓风的那一刻起，风的力量会越来越大。
0: 大家坚持住，又要开始颠簸了。

危险的气旋，必须重新控制，必须重新控制。

0: 大家还好吗？
1: 是的，但是飞鱼艇没电了，所以无线电也无法使用。
2: 幸好我有备而来。有人要吃鱼饼干吗？
3: 阿西西，请回答。
4: 队长，你看，这是他们的紧急信号灯。
3: 好吧，计划有变，我要去寻找达西西、图图兔和帕尼。其他队员，你们出发去大沼泽，不能再继续浪费时间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哎，队长，你找到图图兔和达西西了吗？我现在很担心啊。
3: 好消息是我马上就要到了，疏散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6: 啊，非常的顺利。目前为止已经转移了所有的短吻鳄，还有火烈鸟，以及海龟和球鱼。
7: 非常好，别担心，我会马上找到他们，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6: 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没错。
1: 还差一点就能恢复供电了。好了，现在只要打开这个面板就行了。卡住了。达西西，麻烦你把撬棍递给我好吗？
0: 早就准备好了。
1: 居然纹丝不动。
2: 让我试试。就好像也不起作用。
3: 或许我能帮得上忙。
0: 队长，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3: 嗯，让我来看看。
2: 哦，你是怎么做到的？
1: 需要点北极熊的力量。好了，电力恢复正常。
3: 太棒了。沼泽游侠，看看我找到谁了。
1: 嗨，老爸。
5: 啊，谢天谢地，你没事就好。我们也把这里大部分的动物送到了安全地带，现在只剩下沼泽里的这个小土堆，那里有几棵树，那些树上面生活着一些树蜗牛。
1: 树蜗牛？我记得它们是非常可爱的小家伙。
5: 啊，如果树被飓风吹倒，这些可怜的小家伙们都会受伤的。但我来不及去接那些树蜗牛了，也无法把他们都带到安全地带了。
3: 不用担心，我们会把树蜗牛带来的。
0: 我们要飞越风暴最危险的地方。
2: 快点，飓风正在快速移动，非常快。
0: 那么我们就得比飓风飞得还要快，启动涡轮增压模式。
3: 准备好了吗？哦
2: 吼，准备好了。你们好，风暴来了，快跟我走。
0: 哦，他是怎么做到的？
1: 我觉得只有帕尼才能做得到。
3: 帕尼，我们没时间了。
2: 还有一只。
3: 达西西，准备撤离。哦吼！哦
0: 吼！
6: 兔兔兔，哈哈哈！真高兴你平安无事。
1: 我也很高兴能救下沼泽地里的所有动物。
8: 我肚子饿了。
9: 我也是。
10: 我饿坏了。哦
2: 哦，好消息是我们做了很多鱼饼干，对吧，小萝卜？
11: 是吧。
2: 请大家享用鱼饼干。
8: 谢谢你。
10: 妈妈？
2: 哦，这是给我的吗？谢谢你，小萝卜。
12: 海底小纵队与金毛鼹鼠。
0: 我们快到了，坦克，你准备好了吗？
4: 是的，达西西，我读章鱼手册都已经一整个月了，包括昨天晚上还有今天早上。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极地童子军需要了解沙漠的相关知识呢？
0: 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需要对任何情况都了如指掌。我知道你习惯在寒冷的北极工作，但是
13: 你受得了高温吗？沙漠里飞舞的沙子会让你喘不过气。

0: 灼热的阳光会把你晒干，就像是一颗脱水的葡萄干。每一种生活在那里的动物、植物都只为了一个东西。
1: 是防晒霜吗？
0: 不是，是水。如果没有水，谁都无法在沙漠里活下去，就算是勇士也不行。现在该考验你了。
1: 到底是什么样的考验？
2: 你和呱唧必须在日落之前在沙漠里找到水源，我会在这里放你们下去。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我会立刻采取行动，并用章鱼手表追踪你们。
1: 别担心，小纵队外派员就应该时刻准备着。
0: 你这种态度就对了。一会儿见，大西西。伙计，你在干什么啊？
1: 哦，我只是用手册的地图寻找最近的水坑。
0: 把它交给我。
1: 好吧，我会用章鱼手表的地图软件来。
0: 听着，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不需要用书或者高科技道具就能找到水，只需要用他的眼睛、他的耳朵，还有。
1: 是大象。大象可以用鼻子闻出沙漠中水的位置在哪里。我记得手册里有关沙漠动物的那个章节里就有提到，在43页，对吧？
0: 没错，我刚好想说，跟上那群大象吧。
1: 那是什么？
2: 你是白蚁吗？
0: 不是的，伙计，我叫呱唧，这位是坦克。
1: 你好，
2: 我的名字是戈尔迪，这是我第一次离开自己的洞穴，我一整晚都在这片沙子里游泳。
0: 在沙子里游泳？
2: 是的，这就是金毛鼹鼠在寻找白蚁的时候的做法。我们很喜欢吃白蚁，可是我们看不见，只能靠听。你们看，我是看不见的。
1: 是的，我在手册第51页看到过金毛鼹鼠的介绍。你虽然看不见，听觉却很厉害，尤其是当你把头埋进沙子里的时候。
2: 哦，请稍等一下，有没有听到？是白蚁，我听到声音了，也许是，我得走了。
0: 他会被大象踩扁的。
1: 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0: 我有办法。
2: 白蚁？
0: 那不是什么白蚁，伙计，那是一群大象。
2: 我现在真的非常口渴，我得早点找到。请等一下，水，我听到了水声，或许是……
1: 等等，你走错方向了。
0: 走吧，我们必须在他惹出更多麻烦之前追上他。
2: 水，
1: 等等，我也听到水声了。
2: 水，
0: 我们确实找到水了，但那是海水啊。
1: 海水是咸的，而且喝了会生病的。
2: 你们确定吗？但是我太渴了。
0: 你别担心，我们的背包里装了很多水。坦克，我们的背包哪儿去了？
1: 背包？我最后一次看见它是和象群在一起的时候。好吧，还是马上启动章鱼手表吧。不太妙，太糟糕了。好吧，我们迷路了，背包没了，手册没了，章鱼手表没了，还有水也没了。
2: 请稍等一下，我听到了，是声音。走吧。
3: 达西西，风暴追踪器显示那边即将刮起沙尘暴。
4: 我看到了，沙尘暴正朝着沙漠快速移动。呱唧，坦克，能听到吗？呱唧，太奇怪了，无线电居然联系不上他。不过我根据章鱼手表确定了他们的位置所在，就去那里吧。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所有的补给和水都在这里，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5: 阿西西，请汇报情况，有呱唧和坦克的消息了吗？
4: 队长，我到处都找不到他们，但是我找到了水和章鱼手表，他们可能迷路了。
6: 可是沙尘暴

0: 就要来了，
1: 就算他们撑过沙尘暴，没有水，他们在烈日下也撑不了多久。
2: 得找到他们。但是，阿西西，你还好吗？
3: 等等，队长，我没事。虽然我在沙尘暴的上面，但他们俩很有可能就在沙尘暴的中心。
4: 我听到的声音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啊，多么舒服的风啊！
5: 你是不是刚好还记得那本手册上有说过如何在沙尘暴中生存的方法，对吧？
3: 队长，沙尘暴终于过去了，我要返回沙漠找到他们，但他们可能在任何地方。
6: 这里实在是太热了，而且我好渴。
4: 很抱歉让你们困在这么热的地方，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从妈妈的身边离开，我还在学习如何成为一只独立的金毛鼹鼠。
7: 没关系，戈尔迪，我也在学习如何成为小纵队外派员。哦，
5: 我的老天爷呀，快看那边。
4: 我看不见东西，还记得吗？
5: 好吧，抱歉。
6: 一只沙鸡，我们得救了，快跟我来。有水的地方就有沙鸡，因为他们会把水藏在翅膀里。
5: 是的，我想起来了。嘿，沙鸡先生，
8: 谁在叫我？我的羽毛装满了水，因为家里还有几个口渴的孩子在等着喝水呢。
5: 你能告诉我们在哪儿能找到水吗？
8: 水就在后面。我得先走了。
5: 现在我们知道这附近有水了，只需要再花点时间就能找到了。
6: 这个终于派上用场了。
4: 水，
5: 真有你的，伙计，这也是手册里说的吗？
6: 那并不是。
5: 有水了。看吧，伙计们，我就说我们肯定能找到。
4: 伙计们，那是什么声音？
5: 听起来就好像是
6: 洪水。
5: 你还好吗，伙计？
6: 我没事，但是鼹鼠，
5: 我们够不到它。
6: 我有办法，干！
4: 谢谢。
5: 干得漂亮，伙计！
6: 哥尔迪，
5: 我们得抓住什么东西才行。
3: 抓紧了。
4: 听到了吗？是白蚁，这个地方真是太适合我了。现在太阳升起来了，我该回洞穴睡觉了。
6: 再见了，戈尔迪。
5: 祝你好梦，我的朋友。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3: 我在找你们的时候遇到了一只沙鸡，它还记得你，于是它给我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6: 所以我知道所有的事情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但是我通过考验了吗？
5: 你成功通过了，伙计，你现在正式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了。你知道吗，在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觉得应该在章鱼手册上再添加一两条新知识。
6: 我是小纵队外派员了，
3: 恭喜你，坦克。

0: 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味。

0: 师傅，诸位师叔、师伯，你们留步吧，以后会天天来的。
1: 哎呦，我求求您了啊！以后有事没事您都少来啊。
2: 哎呀，大师兄，
0: 我可是你们华友班的人，咋不能来？
3: 哎，那个来的时候，别忘给我们带好吃的就行。
4: 哎，又是呀。哎，大宝，把这枪掖掖好，别露出来啊。听师傅的叮嘱，以后别冒冒失失去杀小鬼子了，这事儿太悬。
0: 是挺悬的，我差点连小命都没了，多亏龙英雄把我给救了。
5: 啊，哪个龙英雄？
0: 就是会飞那个龙战海啊。
4: 龙战海。
6: 金钟罩，铁布衫，一棍一毛，一棍一毛，开转两毛喽。
7: 倒霉孩子，
8: 死不走，死个小兔崽啊！
9: 臭不死，拉倒！
8: 臭不死，拉死！
10: 干嘛？臭
8: 不死，臭不死！你
1: 狗王，
3: 龙大哥，
1: 我
8: 您尼玛算干嘛地的啊？
1: 大爷，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啊！
8: 不是，跟你有嘛关系啊？你找倒霉是吧？啊？
1: 我是他爹。
8: 他爹？哎，正好跟我一块儿走。
9: 哎，慢着，大哥。我认出来了，他就那天打咱的醉鬼，就是他。
8: 哟，这是你小子啊？啊，金链子、怀表，还回来吧。
1: 你可别冤枉好人呐！切，我就是一臭要饭的，又不是贼。不过我劝你一句啊，不是您的钱呐，留也留不住。怎么说呢？凶入凶出。
8: 你，
1: 嗯。
8: 这位高人，请问您尊姓大名啊？
1: 一个臭要饭的，没名没姓。
8: 我是这保定杂耍协会会长，可惜呀，我手底下都你妈是一群窝囊废。哎，你以后要是跟着我混呢，我亏待不了你，怎么样？
1: 哎呦，我呀，只跟人混哟，
8: 总比你在这儿挨打要饭强吧？啊？
1: 吃人饭不拉人屎的东西，是不是？大伙说是不是啊？啊，是不是？
11: 就是，
12: 臭死大哥！
8: 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走，
1: 怎么着？
8: 叫地痞帅！
1: 连个要饭的都管呐？啊！别说没钱，有钱我也不给你。
8: 好，你小子，给我等着啊！等着，我去报官。我你妈！我你妈找日本人来抓你！你等着，等着，大哥，大哥，大哥，
11: 大哥，大哥，大哥，
1: 狗啊！
3: 大哥，
1: 不是让你离开保定吗？怎么又回来了？
3: 我不走，我要找你，龙大哥，我一直

0: 饿了吧？带你吃东西去。走，拿好啊！
1: 谢谢啊！哎，这猪头肉不错，来再来点猪头肉。
2: 好嘞，这块儿
0: 就这块儿。
2: 好嘞。
0: 啊，今儿啥好日子，买这么多好吃的。
2: 那这个不是咱自个儿吃的。
0: 龙占海啊，他啊，哎呀，你看他在这大街上要饭也怪可怜的。再说了，咱们冤枉人家也这么久了，就算是个赔礼啊。
3: 给您包好了啊。
1: 谢谢啊，多少钱？啊，
3: 1毛钱。
0: 好嘞，1毛钱。
1: 嗯，给。啊，
0: 走吧，
1: 谢谢啊。
0: 咱走吧，
1: 慢
3: 走啊。
1: 走，
0: 走。
1: 哎，妇女同志啊，哎呦，哎对，有。
0: 这不是放狗粮吗？
1: 啊，原来是狗会长。前几天你把我给关肚了，今儿个可跑不了了吧？啊，
4: 咱俩烧饼。
1: 哎呀，咱们走。
0: 哎，
1: 你干嘛呀？
0: 什么人啊？
1: 来，
4: 多吃点啊。
0: 干嘛呀？哎，什么人？好狗可不挡道，你给我让开！什么狗？多难听啊！啊，九六个，快！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见你母神了啊！这小娘们是到不了手了。既然她到不了手，我尼玛就毁了她。
2: 哎，大哥，你的意思是？
1: 哼，没吃会冲会长的面子，我也给了啊。嗯，我也算对得起她了。走，咱直接找日本人去。
2: 哎呀，大哥呀，早该这个样了。兴许日本人一高兴啊，赏咱两把盒子炮，那咱多威风啊！
3: 对呀，大哥，咱要是有了枪，咱就先把那臭要饭的给崩了。
2: 好，对呀，
1: 就这么定了。走，
2: 走。
1: 哎，骡子，我跟你说啊，你小子可别盯着了。哎呀，哎呦我！
2: 太君，哎，太君，太君，我正找你们呢。
4: 你们是谁？
2: 我找一位叫石井的太君，我有重要的情报要报告。
4: 你是谁？
2: 我狗四六，保定杂耍会会长狗四六。
3: 我大哥。
4: 猜你就是狗四六。
1: 哟，太君，你也听说过我？
2: 也是，我狗四六在保定城里也算是有名气。但凡
4: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2: 找你们。啊？您。您就是石井太君，哎呦哎，我今儿个是见了真佛了，我。
4: 快点说，到底什么事情？
2: 我听说您让崇会长去打听华勇班的消息。嗯，
4: 你也知道华勇班？
2: 知道知道，我刚才在那边还跟他们打了一架呢。
4: 哪里？
2: 就在那边。
4: 带路，快点。
2: 太君，您请。太君，这边。
4: 哎，风官瑶，你俩还敢没事瞎溜达？
5: 我们哪叫瞎溜达了？拿去。
4: 这……
6: 哎呀，我们给你送吃的，师姐是怕你饿着。
4: 饿不着，你龙大哥狼行千里吃肉，饿不着。
5: 哦，那行，那算我多余行了吧？那我走。
4: 哎，我是怕你们在大街上瞎溜达，给日本人撞见，知道吗？
6: 那你蹲在那儿，你就不怕日本人把你给认出来呀？
4: 我这不有招吗？
2: 刚才还在这儿呢，这怎么一转眼这就没了呢？
4: 你确定没有看错？
2: 我瞅得真真的，就是他们。哎，华勇版那俩丫头片子，还有一个叫风姑的，长得那个叫尊呐。哎，他们还有个班主，是个大块头，哎，有力气。

0: 有本事，没错，就是他们。你叫狗四六，狗四六先生，请问你知道他们住在哪儿？这我可真不知道。不，有个人知道。
1: 谁？
0: 冲大宝啊，就是那个冲赛德的儿子冲大宝。
1: 瞧瞧你这身穿的，丢人！丢啥人了？丢仙人铺的人呗。我龙战海，不管到哪儿，可不会丢仙人铺的脸的。哎呀，
2: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讲了，行了吧？你跟我回去，换身衣服。
1: 哟呵呵，狗娃，你看，
2: 今儿
1: 太阳怎么打西边出来了？
2: 哎，龙大哥，这是啥意思呀？
1: 从没见过疯丫头心疼过人。哎呀，
2: 是说谁疯丫头呢你？我简直是好心没好报。我，哎呀，这师姐是真心想让你回去，咱们人多，也还有个照应啊。
1: 咋回去啊？去了我能待吗？就刘奎，啊，他那小心眼儿，能容下我？
2: 行行行，你呀去不去，我还不求着你了。二丫，咱们走。好，
1: 放过。
2: 帮我件事儿，能不能把这孩子收下？龙大哥，我要跟着你。
1: 跟着我？你跟着我，你不安生，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这心里也不落忍呢。我凭啥
2: 听你的啊？那你算是求我吗？算。
1: 求你收下这孩子，别让他在大街上挨饿受冻。
2: 行，我应下了，但是你也得应我一件事儿。
1: 行，你说。
2: 让我打你一拳，消消气。
1: 狗娃，拿着。来吧。嘿，
2: 你耍赖你！
1: 是不是早上没吃饱啊？就你这个功夫，再练个10年8年还差不多啊！行，我告诉你，
2: 早晚有一天你得栽在我手里。狗娃，咱们走。
1: 去吧，
2: 龙大哥。
1: 走。班子里人都热闹。
2: 走，
1: 跟姐夫。
2: 走，姐，走。
3: 你这都走不动的，你怎么成这样了？哎，还有，你上次走的时候连招呼都不给我打，你太不够意思了。
4: 我想跟着我龙大哥，你们打龙大哥，我还以为你们是坏人呢。
3: 谁是坏人呢？我告诉你，我们江湖人最讲义气，明白吗？走，我在大耳朵学会了新的东西。哎，你看，来，畅想，走，哎，往前，往前，快点，正好。
4: 哎呀，你瞧你翻的乱七八糟的。
3: 你想想，你到底找什么东西呀？哎呀，老爷，你到底翻什么呀？这么着急？
5: 枪，我的枪没了。枪没了，妈呀，
3: 这会是谁干的呀？
5: 还能有谁呢？啊，家贼！去把大宝给我找来，我活剥了他的皮。
3: 不不不，老爷，你消消气啊，那兴许不是大宝干的呢。
5: 不是他干的，这个家还能有谁呢？
3: 除了他，还能有谁？老爷，
5: 村野来了，请您去见石井太君。村野来了，没说有啥事儿吧？
3: 没说，只说请您即刻动身，车在外面等着呢。你看看，你看看，祸事来了吧？你好好管管你的活祖宗吧，这个家早晚会毁在他的手里。
5: 哼！
3: 哎呀，这个不省心的。
6: 石井先生，您找我有事儿？嗯，
7: 请坐。

0: 程会长，我们是好朋友，对吧？是，是。那我就直言不讳了。
1: 有啥话，您就直说吧。
0: 你到底把华永班藏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哪个龟孙王八蛋往我头上扣屎盆子呀？程会长。
1: 请你不要激动，来，坐，坐。有什么话，你可以慢慢讲吧。
0: 石井先生，这也太冤枉我了。我跟华永班非亲非故的，我藏他们干什么呀？哼，
1: 我之所以这么说，也是有根据的。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无风不起浪"。
0: 这可真是啊，无风起浪啊！你可以去查，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好吧，那么我想问问您，您的儿子是叫崇大宝对吧？是啊，我们这边可靠的情报相告，崇大宝与华永班来往密切，这就更不靠边际了。
1: 我那个儿子，他不务正业，好玩，爱看个杂耍。可自从国剧园关了以后啊，他就不去了。这咋就谈得上有什么联系了呢？真的没有联系？
0: 真的，真的。<笑>
1: 好吧，那么我就暂且相信。不过，你必须让你的儿子站出来，在我面前。
0: 亲自告诉华永班藏在什么地方。
1: 是是是是，只要他一回来，我就问他。如果他知道的话，我一定来报告太君。不是如果，是必须要知道。如果你不想你全家的性命葬送在华永班手上的话，那么你应该知道怎么办。
0: 我知道，你知道吗？这次日本人找我，有明确的事实啊！你不要什么都管，这回呀，你得听我的，别动。小兔崽子回来了，你可什么都别管啊！看我怎么收拾他！来，你过来，过来，过来！哎呀！
2: 行了，你给我顶好了。
3: 好嘞。
4: 啪啪啪啪！混账！啊！爹，爹！你还真是你干的？
0: 我问你，你拿枪干啥？
2: 拿着玩？
0: 玩？这是玩的东西吗？
4: 老爷小点声，别吓着咱儿子。
0: 没吓着他。
2: 是这个孽障把我吓着了，快告诉我，你拿枪干啥？说就说，杀日本鬼。
4: 杀
2: 谁？爹，别整天瞧不起我，这把我也当了一回好汉。北市口那两个日本兵，你们都知道吧？啊，那是我宰的。哎呦！
0: 哎呀娘！咋杀人呢？哎呀，娘，他们不是人，是鬼。我是钟馗，替天行道，降妖除魔。
4: 爹，除了你这个魔，
0: 哎呦，老爷，干啥呀？你这个孽障，你知道吗？你闯祸了，告诉我，是谁让你干的？ 是不是华永班那帮子人唆使你干的？哼，你管不着！你告诉我，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2: 你要干啥呀？
0: 干啥？保命！你只要说出他们藏在什么地方，就能保住你的小命，就能保住咱们全家人的命啊！

0: 我实话告诉你吧，石静他们已经知道你跟华云班有来往，早就盯上你了。朕盯着盯着呗，让他们来抓我呀！
1: 哎呦，你个傻孩子，千万别犯傻啊！你娘救你这么一个儿子，你快告诉你爹，你爹可以替你遮掩过去。
0: 娘，你管管！我才不想当你狗汉奸呢！你这个小兔崽子！
1: 我帮着你的皮，老爷，你干啥呀？这是，哎呀，你干啥呀？这是，哎呀，娘，娘，娘，求你，娘，给我跪下！哎，
0: 娘，娘，
1: 这是干啥呀？宝儿啊，你是个孝顺的孩子，你要是心里还有你娘，你就答应娘吧。
2: 娘，行，我说实话，我已经加入了华云班，拜了奉姑为师，您说我能出卖我师父吗？
1: 不能。
2: 爹，听见了吧？还是我娘明白事理。畜生！
1: 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糊涂了。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不能不交出你师父，咱要是不交出你师父，你的小命就不保，咱们全家也都得死啊！
2: 娘，听我说，死就死呗。
1: 啥？
2: 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外边人的命都比你爹你娘值钱。 你堂堂一个崇家大少爷，却入了杂耍班，还是日本人要斩草除根的杂耍班。爹，我就喜欢走江湖，咋了？
3: 喜子知道吧？
0: 知道。
3: 不知道。我拜师的时候，他不在，但是后来我告诉他。
0: 喜子，
3: 老爷，跪下，告诉我，杂耍班。 藏在什么地方？
0: 喜子，我看你敢说，混蛋，
3: 给我滚出去！
0: 怎么滚？我不会滚。
3: 喜子，喜子，喜子，你别听他的，你要是不说出他们藏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死的就是你呀！全叔、铁蛋儿、刘好他们，我们崇家的人一个都不能活呀！
0: 老爷，我……
3: 少爷，嗯，你别管他，他鬼迷心窍了。喜子。
0: 你是明白人，你不想眼睁睁的瞧着大伙都死吗？而且，还是死在你的手上啊！
4: 不，少爷您别怪我，我想到，我说，
0: 他们就在车南的老街客栈。喜子，好啊，喜子，我平时对你这么好，你他妈敢出卖我？
4: 行，啊，行。
5: 从今往后，你给我滚得远远的！
6: 少爷，少爷，儿子，喜子，喜子，你不要理他啊！你立了一大功啊！以后啊，不要跟大宝了，你就跟着全叔在崇家管事儿啊！
7: 老爷，可是我还想跟着少爷啊！
5: 你是个扶不起墙的损货！
6: 老爷，
5: 老爷，
6: 老爷，
5: 好极了，程会长，你不愧是。 大日本帝国的好朋友，
6: 石井先生，这可不是我儿子说的，这是我派下去的手下打听出来的。哦，是吗？
5: 是是是，我问过我儿子，他只是看他们的杂耍，没有跟他们有什么来往。嗯，
6: 好吧，那我就再相信你一次。崔爷，带齐人马，准备出发。
5: 嘿，
6: 石井先生，没有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5: 不。 崇会长，难道您不想亲眼看一看，华永班是怎样被消灭的吗？
8: 请给我接冈山大佐。喂。 石敬先生，有什么事吗？华永班，哎，石敬君，我想我必须提醒你，我们宪兵队。

0: 是帝国的军队，不是某个杂耍班的私人保镖。一个卖艺的人还想指挥我？
1: 大佐阁下，出了什么事？
0: 他们说找到了花勇班的住处，让我们宪兵队派人前去捉拿。
1: 如果情报准确的话，倒是应该派兵前去，毕竟是为了保定的治安嘛。啊，
0: 你也这么认为吗？
1: 是的。
0: 那好，你亲自带一小队前去。
1: 嗨，
2: 小昌，快
3: 开门！

0: 哎，你们这是干嘛呀？哎，你们要干嘛呀？
1: 班主，没有人。
0: 这位老先生，请问，这里是不是住着一个杂耍班子？是啊，
1: 他们去哪里了？
0: 刚走，这不他们弄得乱七八糟的，我正在收拾。
1: 他们还回来吗？
0: 不回来了，店钱已经付了。
1: 崇会长，你说会是谁走漏了消息？这我哪知道啊！
0: 你不知道？
1: 太君，您不会怀疑我吧？
0: 你的儿子崇大宝在哪里？在家呀。好，现在就去你家。
2: 走，快点走。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
5: 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0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
6: 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

0: 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

0: 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 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

0: 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

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

0: 先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朋友们，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5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秋日。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包起来。
1: 太君，您这是啥意思呀？您不信任我？开门。 老来子，开门！
2: 哎，来了。老爷，您回来了。

0: 裘先生，现在可以叫您的儿子出来了。
1: 管家，管家！哎，
0: 老爷，这是咋回事啊？这大宝呢？叫他出来，太君要见他。
1: 少爷出门了，都小半天了。
0: 他去哪儿了？
1: 少爷和喜子一同嚷嚷，转身就走了。他没说，我也不敢问呢。
0: 喜子呢？喜子也跟他出去了吗？
2: 少爷不要喜子了，喜子心里不痛快，说要回去看他娘。我就让他走了。
0: 这可麻烦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2: 这，
0: 太君呐，我儿子不在家，他出去了。
2: 哼，
0: 不会是去向华勇版通风报信了吧？太君呐，您说这话我就不爱。

0: 听了，我儿子要是真给华永班报信儿去了，您就是杀了他，我二话不说。可是，您这没凭没据的就这么说，我这心里头不得劲儿啊。
1: 那请你告诉我，他现在到底在哪里？
0: 我哪知道啊！我这个儿子忒不争气了，一点正经事都不干，成天的疯玩儿。这会儿啊，不是泡戏园子，就是在赌桌上呢。台君，您可以打听一下，全保定府的人都知道，我崇在德养了一个败家子儿。
1: 不要再说了，给我搜。嗯，嘿，
0: 太君，太君呐，您这一搜不打紧呐，传出去啊，说太君不信任我，我这个维持会长，我还怎么当啊？
1: 崇先生，请您不要这么紧张，我只是跟你开一个玩笑而已。不过，我还是很想再见见贵公子，不会不方便吧？
0: 方便。等他回来，我就领他去见您。
1: 好，我等着。我们走。

0: 班主，难道就这么算了？你现在去杂耍会，找他们的会长苟思六先生，就说我要请他喝酒。
1: 请他？那个人一看就是个无赖。哼，我现在。
2: 恰巧正好需要这样一个无赖，祥元君，辛苦了，走。嗨，
3: 快快快点，鱼！停！到了，到了，到了，
2: 就这儿啊，师傅。
3: 哎，
2: 这就是我们家宅子。
3: 哎呀，
2: 进来吧。
3: 真大，
2: 师傅，
4: 这地儿真大。
2: 哎呦。
5: 来来来，
2: 搬这个，
3: 好好好，
2: 师傅，
3: 您先，谢谢。
2: 这就是我们家的宅子，怎么样，还行吧？我爹呀，非说这宅子风水不好，就不住了。这比你们那大车店子强多了吧？
3: 有那么大宅子，你也不早点说。
2: 早点说有钥匙吗？没钥匙你怎么进来住啊？
3: 师傅，我是想办法骗我娘。哎，才把这钥匙拿到手呢。
2: 你
3: 点出息，这都快过来了，兄，你甭说他了，大宝。 谢谢你啊，
2: 谢我干啥？
3: 这不，
2: 你是我师傅，师傅，这间就是正房，是我爹当年住的，你就住这间。哎呦，
3: 怎么样，大吧，坐北朝南，这间最好。这房可真够大的。哎呀，我呀住这间住不惯，我跟二丫呀住这间就行了。
2: 啊，
3: 行。
2: 师傅，
3: 你怎么能住那间呢？那是下人住的。
2: 哎呀，我们本来就不是娇贵的人嘛，是不是？走，进去看看去，走走。 我也要去看。闯姑，你们就挨着我跟泥鳅住啊！
6: 我看行。
3: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来进来，铁头，
2: 进去快来。那个铁头，狗，你们住那屋。你们俩住那屋。
6: 是。
2: 哎，那我住哪屋啊？

0: 太君，我太高兴了，您太给面子了。
1: 听说你是冯老先生的传人，那么想必你一定会不少绝技吧？
0: 都是皮毛，皮毛而已。
1: 哦，那今天何不妨在我们众人面前，让我们开开眼界，
0: 让太君见笑了。既然太君想看，那我就献个丑。

0: 请。
1: 这有一名目，哎，叫一碗定乾坤。哎，走。

0: 太君，要不晓得再来一个？
1: 不，走。
0: 太君，你没摔着吧？你这个，太君，我们这个都叫卖艺的小把戏，您那才叫真正的神技呀！
1: 苟会长，这么说，你是真心想为大日本帝国效力了？想啊！
0: 我太想了，我。太君，这为嘛蒙我们眼睛？
2: 是不是要宰了咱呢？
3: 哪儿啊？
0: 行，少你妈废话了，
3: 这个命上。
0: 太君，这是嘛地儿啊？啊？
1: 给他们解开。
0: 太君，
1: 葛会长，让您受委屈了，请您原谅。这个地方按照规定，外人是不允许进来的。
0: 是，这个我知道。太君的地儿都是高级地儿，外人根本进不来。
1: 请吧。
0: 哎，别说，这还挺大。
1: 你们不要惊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外人这里是不允许进来的。
0: 谢谢太君，饶命啊太君，太君，你这是
1: 葛会长，跟您开个小小的玩笑而已，让您受惊了。
0: 没事儿。太君，您呐，这可真叫天罗地网啊！南阳诸葛亮做中军帐，布下这八卦阵呐，专逮飞来将。太君，您可是大日本帝国的诸葛亮啊！啊，
3: 诸葛亮！
0: 哟，太君，你这，
1: 葛会长，这个是我送你的礼物，
0: 送给我的。
1: 是的。
0: 谢太君，多谢太君。
1: 葛会长，我把这个礼物送给你。不知道你拿什么礼物送给我呀？
0: 太君，我来的时候嘛也没带我，太君让我过来，我这心里一高兴啊，我着急忙慌的就跑过来了，嘛也没准备。你这
1: 其他的礼物都不重要，我想要的就只有一个。
0: 太君您说吧，只要我能弄到手的，我一定送给太君。您说，
1: 只要你用心去办，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办得到。
0: 嘛玩意儿？
1: 华勇班。
0: 就他们。太君您放心，我一定给您找出来，
1: 必要的时候可以击毙。
0: 太君，我现在我有了这个，我你妈谁也不出，等我把这帮小兔崽子抓出来，一个一个让他们给我跪下交地。交地不行，爹你妈管我叫爷爷，等我把他们耍够了，再你妈一个一个的枪毙。哎，
3: 大哥，那个凤骨也毙啊？
0: 那不能，得哥先玩够了再给毙了。
1: 凤骨？你说的凤骨

0: 就是那个使用长鞭的女人。
1: 对对对，就是那小娘们儿。那小娘们儿可有本事了，那鞭子一甩，咔咔的。
0: 其他人我不管，我只要一个活的。
1: 哟，太君，您也是看上那小娘们了？我放松，怎么找也得可着太君先乐呵呀。
0: 闭嘴，我要的是龙战海。
1: 龙战海？
0: 龙战海他之前不是华勇班的人，但是他们现在一定在一起。
1: 太君您放心，不管他在不在一起，我都能给您找出来。
0: 你还可以多去留意崇载德。
1: 崇载德？能不能？他跟太君不是一条心呢。
0: 这个你不要管，总之你去跟踪他的儿子
1: 崇大宝。
0: 对，就是他的儿子崇大宝。那么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龙战海。
1: 嘿，我尼玛今天算是走运了我啊。崇载德也崇载德，你尼玛也有今天。崇大宝，你个小兔崽子，看我怎么收拾你。
0: 那就多多拜托了。我等着狗会长的好消息啊。
1: 太君您呐就踏实的歇着吧啊，我这一头一有新消息我立马来向您报告。哎，对了，太君，我有了新消息我怎么报告您呢？
0: 你知道大花旅社吗？
1: 就是总督府建那个。
0: 去大花旅社找田老板。
1: 好，我知道我知道。
0: 那么在临走之前还要委屈大家一下，把眼睛蒙起来。
1: 哎呦，太君呐，您太客气了。蒙蒙，咱都是江湖上混的，这点规矩我懂。蒙。
2: 大哥啊，那叫龙什么来着？
1: 龙战海，华勇班。
2: 对呀、连太君都找不着华勇门，咱们上哪儿找去？这大海捞人呢，这是
1: 不会动动你吃饭的家伙啊！你没事，你能不能动动你那脑子啊？一天就知道吃，你学学骡子，你
2: 就是
1: 你
2: 什么情况？
1: 你我怎么说你好呢？我去，
2: 好好学着吧你。
1: 这让开！哎，吃好饭的，还认识我吗？老子可忘不了你。看见没，这是干嘛的？这可不是吃素的，这是专门吃肉喝血的。
3: 我说爷，你杀我这臭要饭的顶啥用啊？白费你一颗枪子儿。
1: 想活命也成，告诉我华勇班在哪儿？
3: 华勇班干啥的
1: 啊？少你妈给我装糊涂，那天那俩小丫头片子就是华勇班的。哎，你处处护着他们啊，你就是跟他们一伙的。
3: 你可太抬举我了，我跟人家没干系，倒是人家时不常的还接济我呢。
1: 真没干系？
3: 我想有干系啊，可我高攀不上啊。
1: 行，今天我就信你说的啊。不过把我的怀表金链子还回来吧啊。哎，
3: 您瞅瞅我这样啊，像是有怀表金链子的人吗？
1: 你妈跟我装糊涂是吧？信不信老子崩了你？兄弟，我错了，
2: 赔不是，
1: 我们给你赔不是了。
3: 我没你这样的孙子，起来。
1: 谢谢干爷，谢谢干爷。
3: 滚呐！
1: 这你要饭这用不上，你就还给我吧。
3: 我要不是看在你们是中国人的份上啊，毙你们八回，滚！哎呦，
1: 我这枪啊，我这
2: 咋歪了？
1: 给我弄这！
3: 滚！
1: 我滚！哎呦，我这枪啊！这你们怎么弄啊？这荒就给的头一次
2: 使
1: 就弄成这样。
2: 大哥，我有个好办法，前面不是有个秘籍铁匠铺吗？咱去他那儿砸了一块不就行了？
1: 这砸完了也不能用啊。这
2: 哎呀哥，你管他能不能使，

0: 了一圈，最起码能混人啊。
1: 行吗？能行。哎，对了，花啊，哥跟你个大事儿。
0: 啥大事儿？
1: 刚才那要饭花子一看就尼玛是个狠角，我估摸着他肯定是花佣办的人，你跟着他肯定能找到他们的窝。哎
0: 大哥，就我一人啊？
1: 那小子看着其貌不扬，心里最尼玛精，人多了露馅儿啊。
0: 可是大哥他打我咋整啊？
1: 你说你尼玛，你尼玛不就是个废物吗？你
2: 跟踪，
1: 跟踪你尼玛不会呀、啊！你快去，
0: 快
1: 去呀，
0: 去呀，
1: 快去呀，快点！这倒霉玩意儿气死我了！这
0: 大哥，
1: 这气死我了！这
0: 大哥，咱修墙去呗！
1: 走！哎，
0: 毛子，
1: 快点！

0: 哎，这个人呢？哎，饶命！
1: 说，为啥跟着华勇班？
0: 是日本人，日本人让那个狗会长干的。
1: 还真他娘的成狗腿子了！你们还有点中国人的味儿没有？
0: 干爷饶命啊！干爷饶命！我跟你说，我也是被逼的。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
1: 甭废话，裤带解了。
0: 啊？干啥呀？
1: 干啥？想活命吗？
0: 姐，
1: 坐下。
0: 哎呦，坐。不是爷啊，
1: 行，
0: 爷，您这走啥呢？这是啊，
1: 行。
0: 哎，我，你可别杀我！你
1: 们这帮家伙，让你们当汉奸。
0: 爷，放开我！爷，哎，滚！
2: 哎，都注意点啊，轻拿轻放。
3: 哎，小心点啊！
2: 东家，您就甭去了，
4: 放稳了，
3: 还是去吧。正好有几句话要跟崇老板念叨。啊，
2: 那走吧。
4: 哎，赵。去，
5: 停下，进车。
4: 这不能开，开就跑味了。
5: 滚开！呀西，
4: 怎么这样？
5: 报告，是中国的酒。
6: 成军，
7: 你们要干什么？
6: 皇军需要，统统的，成军。
7: 哎，
6: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这是明抢啊！
5: 混蛋，你的良心到哪里去？
8: 东家，
9: 混蛋，居然连我的酒都敢抢！
10: 听说这次冯老爷子伤得可不轻啊！
9: 我找冈山评理去。
10: 您找他没用啊！你说他们是讲理的人吗？
9: 他奶奶的！我这窝囊气算是受够了，这啥时候才能算个头啊？
10: 老爷，您请息怒。

0: 常言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1: 把咱府上最好的金创药带上，我去看冯爷去。
0: 是。

0: 老头子，喝口水吧。冲老爷这边请。请，老爷，崇老爷来看您了。
1: 冯老爷，我来看您来了。冲老爷，您怎么来了？别动，别动，别动！哎呀，都是这么的老交情了，不见外，别客气啊，别客气，躺着，躺着啊。
2: 不能坏了规矩。
1: 他呀，硬气了一辈子，就这脾气。可不是嘛，提起冯老爷子，那谁都得挑大拇哥呀。可是啊，嗨，这世道变了。你来的正好，有几句话。 正想跟您念叨念叨，老哥，请讲。不管你爱听不爱听，这话我都得说。这世道啊，是变了，可不管咋变，都别忘了，咱是中国人呐。
0: 您这意思，我懂。可。
1: 知道你难，可这年头谁活得容易啊？咱心里头啊，得有杆秤。我有，您就放心吧。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头就踏实了。哎，
0: 方老爷子。
3: 你就歇着吧，我就不多做了。你请便吧，明山送客。来，喝口水。
4: 是你，你咋要起饭来了？谁病了？是不是冯老爷子？是，被日本兵给打伤了，伤了内脏。你说啥？哎，干爹，干爹，哎呦，干爹，听说您老病了，我来看看您。
3: 听说是让日本兵给打的，哼！
4: 日本人到底是啥玩意儿？你瞅见了吧？哎，听说你跟上日本人了，还干得挺欢实。没，干爹，您误会了，我呀，也只是应付他们，没办法啊。崇会长不也是在应付他们吗？干爹，甭叫我干爹。
3: 咱俩啥时候行过这个理儿啊？
5: 是没行过理儿，可是在我心里啊，早就把您当成我亲爹了。你看，
3: 行了，我身子骨啊挺不住了。你就让我身后的名声清爽点吧。
4: 干，冯老爷子，瞧您这话说的，好像我怎么怎么着了似的。
5: 老头子，
4: 你看谁来了？
6: 师傅，师傅。
4: 你不就是，你
6: 龙战海瞅啥？没见过。
4: 干爹，您慢慢养着啊，我回头再来看您的啊。

0: 干爹？他是您干儿子？
1: 哪有的事儿啊，我从来没认过他，他就这么胡叫。战海，哎，你见过他？
0: 见过，不是啥好鸟。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7: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8: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

0: 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

0: 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

0: 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

0: 度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污渍。

0: 是这么回事儿。战海，你琢磨着石井为啥老是不放过你啊？
1: 他老想从我这儿拿样东西。
0: 啥东西？
1: 他们管那个叫啥胶片，拿灯一照，在墙上能出人影
0: 啊，
1: 能瞅见仙人铺的人是咋死的。
0: 那叫影电影，我在城东光明戏院看过两场，那东西在你手上
1: 看不清楚，留着没啥用，我给扔了。
0: 哎呦，那你可得当心了，他们是怕别人看见这玩意儿，那仙人铺的事儿不就露馅儿了吗？
1: 对呀，我说他咋老跟着我呢？不行，我得回去找。
0: 对，你得赶紧离开保定府。狗四六要真是你说的那样，八成他是去报告市井了。
1: 那你呢？
0: 甭管我，我自有法子应付。老婆子，
2: 哎，爸，
0: 把我的包袱拿来。
2: 哎。

0: 我也没啥送你的，这是我祖上传下的几件道具，日后你也许用得着，拿着吧。
1: 师父，哎，
0: 啥也别说了，快走吧，啊！
1: 师父，我改日再来看你。

0: 记者来看我，日后你要是能回来，在这屋里多待一阵儿，也许我能给你留下点啥东西。
1: 您这是啥意思？
0: 啊，没啥，快走吧，走吧，啊。
1: 再见，师娘。
2: 哎，
0: 啊，老婆子，
2: 啊，
0: 去把明山给我叫来。
2: 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你就好好歇着吧。
0: 哎，
2: 啊，
0: 叫你去你就去，快去呀！

0: 老爷，您找我。明山呐，你去一趟城东光明戏院，找张经理，向他借一个胶片盒子。好。
1: 什么情况？
2: 我发现龙振海了，赶紧通知市警探去。

0: 石敬太君，有新情况发现了龙战海。哦，对，他就在那个冯家大院，请速派兵包围了吧。是，把冯家大院团团的围住，龙战海要监视住，不能让他跑掉。
1: 是，我马上去，我马上就去啊。

0: 东家，东西进来了。啊，没事了，明山，你回酒棚忙去吧。出门的时候别忘了关大门，待会儿有客人来。
1: 东家，您没事吧？
0: 老婆子，哎，
2: 扶我出去，干啥？
0: 问那么多干啥？对了，你把我以前眼中的大褂和盖布找出来，再给我弄壶酒。

0: 没见他出来，
1: 进去。
2: 干爹，
1: 进去啊！
2: 干爹，
1: 千万别出来！
2: 干爹。干爹，日本太君来看您呢。日本太君想，
1: 来得不慢呢。
2: 您知道我要来啊？
3: 那就请你把龙战海交出来吧。
1: 哟，你们来晚了一步，他走了。嗯，
2: 没，从大幻里伸出来，我一直盯着他呢。你
3: 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追，
1: 慢。石井先生，我知道你之所以不放过龙战海，是想要一样东西。
3: 什么东西？
1: 这得问你啊。你要说不是，那就算了，我啥也不说了。
3: 不。龙战海偷走了我的东西，并胶片，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吗？
1: 实不相瞒，胶片就在老夫手上。你要敢抢，我立马就毁了他。
3: 冯先生，这个东西是我的，龙战海把他偷走了，现在你应该物归原主。
1: 你说是你的就成你的了，没那么简单吧？
3: 好，我明白了，你说吧，你需要多少钱？
1: 我都是快要入土的人了，要钱干啥？
3: 那你想要什么？
1: 银碗，仙人铺的银碗。石井先生，今天你我打一场擂如何？赌注就是这胶片和银碗。
3: 哼，好啊，没问题。
1: 那就赶紧派人去拿银碗吧。
3: 崔爷，嗯。

0: 谁说吧，我们怎么个比法？我老了，力气活当然比不过你。听说石井先生是日本有名的戏法高手，今天你我就比比戏法如何？
1: 好啊，乐意奉陪。放桌上啊。

0: 那就请吧。
1: 好，那老夫就先献丑了。中国有句古话，大道至简。今天我这戏法也非常简单，各位可得瞧好了。

0: 嗯，好功夫，冯先生，那就请你把他们再变回来，给在下拨。我能把银碗变走，你就得变回来，这才叫打擂。
1: 好啊，没问题，那就借你的道具一用，
0: 请。

0: 唐先生，你把东西变哪儿去了？你赶紧给我交出来！哼，
1: 对不起，当初师父只教我把东西变走，没教我变回来。
0: 你说什么？银碗是中国人的，理应完璧归赵。
1: 混蛋！
0: 认输了。看起来你们大合办。
2: 也不过如此而已。
3: 祖宗就是祖宗，孙子就是孙子。给我搜！
2: 住手！别动！冯先生，如果你不把东西交出来，那我就把你的妻子变到地狱去。
4: 你敢点，你就变回来吧。你要是不变，
2: 你个下三滥的玩意儿！ 你还算中国人吗？老头子，甭管我，我先走一步，在奈何桥那头等着你。
3: 别，别家！哎。

0: 你混蛋！冯老先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把东西给我变回来。
1: 好，我成全你。

0: 一定有机关，告诉我，他把东西藏到哪里去了。
1: 我不知道啊。不说我就杀了你！
0: 太君，天地良心，我真不知道。虽然我管他叫干爹，可他从来没认过长安人。
1: 帮主，把这房子拆了吧，掘地三尺，我就不信他能住到天上去。
0: 对，找三娃，娃，娃，娃，搜，嘿，
1: 找。

0: 闪开！能不啦？哎，能不啦？文俊，混蛋！你个死老头子，你的太君都敢唬到你！
1: 冯老先生，能够监视你的绝技，是我的荣幸。不过，你能死在我的手上，也是你的荣幸。太君，太君，我想起龙吒还在哪儿了。
0: 在哪里？
1: 他在西大街摆了个摊儿，他也扮成叫花子，平时靠挨打挣钱。
0: 快带路。
1: 太君，请。

0: 救他！哎，太君，你看，这就是他那招牌。你看，这就是他们刚才砸的，砸了个稀碎呀！他们没事就在这撂地儿啊。
1: 没想到他这么大胆，竟然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2: 林振海他已经盯上我们了，
3: 他一定还会回来，我会盯住他。
4: 就算是回来，他也绝不会再出现在这儿。
2: 为什么？
4: 因为苟会长已经认出他了。
1: 那怎么办？
4: 你们先回去，佐藤，你跟我去见冈山大佐。
5: 是。
6: 什么？石进军，我没有听错吧？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所以还请大佐阁下下命令，把所有的乞丐都抓起来，因为龙战海就混在里面。
6: 石进军。你知道保定全城有多少乞丐吗？你想让我用皇军的军粮去养活他们？
4: 大佐阁下，这关乎帝国的大业，还请您不要怠慢。
6: 哼，笑话！帝国的大业如果被一帮乞丐所左右，那就不称其为帝国大业了。
4: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配合我们了？
6: 石进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曾经说过，你们的地盘用不着我操心，不是吗？
4: 好，那告辞。
6: 我对慈善事业没有兴趣。
5: 丹菊，冈山这个家伙太狂妄了，
4: 一介武夫而已。他既然不肯派出宪兵，那么我们只有自己去找。
5: 是，丹菊。
4: 龙战海一直都潜伏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看来他对我们有所企图。
5: 难道他想报仇？
4: 是的，这些闯荡江湖的中国人，他们为了报仇，绝对不在乎再多牺牲一条性命，甚至是牺牲他们自己。

0: 那我们岂不成了诱饵？
1: 怎么，你害怕了？哦，不，我怎么会怕他？我一直都认为，上次潜入我们后院的人就是他。现在看来，的确是。
0: 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前院和后院都布满了各种机关，他如果敢过来，一定会落入我们的手心。
1: 不可大意，除了机关以外，我们还要加强警戒。 再出现什么意外，我们无法向吉谷将军交代。
0: 明白。

0: 东家留下两封遗书，一封是给大慈阁空明法师的，这另一封是留给咱们的。
1: 密山阁留给咱们的，
0: 说啥了？他把酒坊和这宅子都留给咱们了。
2: 要给空明法师的呢？东家一生仁义，老两口乐善好施，老太太更是一辈子吃斋念佛。老两口死后没有别的念想，就想请空明法师再帮着做场法事。 伙计们，再给老两口磕个头，就当是送行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

0: 房，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 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

0: 时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

0: 房，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 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

0: 时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1: 必须手搓。
1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2: 那我的呢？
1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3: 当秋

0: 请问施主可是姓龙？
1: 在下龙战海。
0: 阿弥陀佛，贫僧法号空明，跟冯施主生前是莫逆之交，随我来。这是义和团一位志士留下的，冯施主让我转交给你。
1: 谢谢方丈。
0: 阿弥陀佛。

0: 我们的目标是这个机关，而此人并没有来这儿。
1: 崔爷，进去收起机关。
0: 崔爷，不要动！
1: 混蛋，一定是有人破坏了机关。

0: 我始终都想见见您的儿子，可是这么长时间了，我却一直没有见到。这个孽障，他一直没有回来，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笑>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想，你就在我这儿住上几天。
1: 您这是啥意思？
0: 我想，一个孝顺的儿子，他应该回来探望探望他的父亲吧。你
1: 这是要把我关起来呀？石井先生，我鞍前马后的为你效力，你不能这样对待我。哼哼，
0: 程先生，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你是冈山大佐器重的人，我对你毫无兴趣，我感兴趣的。
1: 是你的儿子，因为只有他，才能帮我找到龙战海和华永班。石井先生，你把我放了，也照样能找到他们呀。等我儿子回来了，我一定问华永班的事情，我一定把。
2: 不必了，还是按照我的意思办吧。为了帝国的利益，那就请你先委屈一下。
1: 哎，石井先生，你不能这样对待我呀！你不能这样对待我，石井先生，你不能这样对待我。
2: 混蛋，都想找死吗？让开！
3: 阁下，
4: 请先生搬至马上就到。
3: 大佐阁下，
4: 怎么，想阻挡我吗？连东条将军的府邸我都可以随便进出，你一个小小的中佐，竟敢将我拒之门外，这里到底隐藏了什么私密？
3: 对不起，大佐阁下，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石井。
2: 依然无法告知，石井君，我没有兴趣参观你的私宅，我是来向你要人的。哦，什么人？你是在装糊涂吗？请你把我的维持会会长重灾的交出来。
3: 对不起，现在暂时还不能放人。
2: 你说什么？石井君，你抓走了我的地方维持会会长。 连个通报都没有，你这分明是没把我放在眼里。保定的治安刚刚转好，你这样做将带来极坏的社会影响，有损于共荣模范城的声誉。石井君，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3: 对不起，大佐阁下，即便您这样说，石井依然不能放人。
2: 混蛋！
3: 就算您一刀把我杀了，我也不敢违抗吉谷将军的命令。
2: 好，那我就找吉谷将军。走。

0: 这就好了。那家伙叫冈山，是日军驻保定的最高指挥官。您的药好了。
1: 好，谢谢啊。
0: 掌柜的，这些药不错，不用找了。哎，好嘞，您慢走啊。
1: 好，告辞。
0: 好。
2: 掌柜的，等我娘病好了，我再来好好感谢你。
0: 您客气，您客气了，这是我们的本分。得了，您慢走啊。
2: 好嘞，走了。
1: 抓药。

0: 谢谢，这真是太过分了。双亮，没事吧？
1: 没事，
0: 走。

0: 在中国的土地上，品尝我们日本的茶道，这也是别样的享受啊！江俊阁下，此次叫我来，不仅仅是喝茶吧？
1: 冈山在我面前抱怨，说你去与各连暗院招揽了保定的积案。
0: 冈山这个狂傲的家伙，他简直就是目光短浅。啊，
1: 这是他分内的计策。
0: 再说，我们做的事秘密工作，不能搞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
2: 是，
0: 请江俊阁下指示。
2: 华侨，
0: 把崇会长放了吧。
2: 嗯？
0: 什么？江俊阁下，如果那样的话，华永奔。
2: 嗯。
0: 冈山既然提出来了，我们就给他个面子。再说。
2: 以后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他做。
3: 是。
2: 来，喝茶。
3: 少亮，情报。

忘了，等等等等，坐坐。

0: 好了，起来，你看啊，嘿，得这么比，前面是勾的，后面是绷的，记住了啊。记住了吗？嗯，来，你呀，偷懒。来，哼哼哼哼，怎么样，铁子？打！香蕉猪啊！哎，停停停停！不是你在干嘛呢你？
1: 啊，师傅，练鞭呢。
0: 练鞭？
1: 啊，
0: 这哪这个练啊？
1: 啊，
0: 这哪行啊？喏。 拿这个，多谢师傅赐鞭。哎呀，我只是让你练，又没说要给你，这可是我爹给我的。好好练啊！
1: 凤姑，
0: 哎，潘师兄，咋了？
1: 也没啥事儿，就是说句话。
0: 你看你这跟平时不一样，磨磨唧唧的，有啥话赶快说。
1: 就是。
0: 咱俩的事儿，哎呦，大宝你怎么了？
1: 打我脸了！
0: 哎呀，你倒是慢点啊你！咋都哪儿都有你啊！哎，
1: 凤姑，活该！凤姑，
0: 啊，哎，大师兄啊，来来来！
1: 啊，不不不不，我不喝，我不喝。啊，有话跟我说是吧？哎，说吧，
0: 啥事儿？哎，
1: 我就想跟你商量商量那个咱俩成亲的事儿。
0: 啊，成亲啊？
1: 我说，咱们是不是该合计合计定日子呀？

0: 嗨，算啥日子，咱江湖人也没那么多讲究。要不，咱就把这亲给成了。是，真的啊？哎，可是，拜天地的头上，今儿个是不是晚了？
1: 拜天地，嗨，用不着。要不，今儿个黑家。 我就把这铺盖抱去你屋。
0: 那行，那我先洗个澡啊。

0: 大师兄，你笑啥呀？
1: 兄弟啊，啊，哥跟你商量一事儿，啊，啊，今天晚上吧，你就先到别的屋睡去，啊，今天呢，我跟你分姑姐啊，我们就要
2: 圆房了。
0: 啥？成亲？
1: 你分姑姐说了，咱们都是江湖人。没那么多讲究，
0: 这也太不讲究了。哎，
1: 你小子，你太不讲究了，赶紧走。

0: 你干嘛呀？
1: 往那边。嘿，四师叔，你咋来我屋了？
0: 跟你凑合一宿。
1: 为啥呀？你不是跟师叔一屋吗？
0: 被撵出来了。
1: 怎么了？
0: 哎呀，那……
1: 哎，怎么又走了？

0: 钟主，我总算等到今天了。
1: 哎，大师兄，泥鳅都是哪个屋了？
0: 泥鳅啊，隔壁。
1: 哦，隔壁是。哎，你还傻坐着干啥呀？天不早了，赶快睡吧。啊
0: 啊！
1: 困死我了。

哎呀，大圣，你干什么呀你？哎，别闹了，睡觉呢。

0: 你小子没安好心，我打死你个小王八蛋，信不信？
1: 打呀！来来来，打呀！
0: 打我是不是饶不了你？呸！臭不要脸！师傅，师傅，嘿，这成他叫他妈什么亲呢？
1: 啊，师姐，咋的？不成亲了？不成了？
0: 哎呀，您这个臭丫头，
1: 你还给我笑，给我笑！

0: 大师兄，我真想，哼，我抽死你！打死你！不要脸的，抽死你！打死你！
1: 大师兄，昨儿个我一宿没睡。
0: 真的？
1: 嗯，我琢磨着这事儿再拖着，对不住我爹。
0: 本来就是，昨儿个黑家就给。对，我
1: 觉得这事儿拖着呀，我这心里过不去。<笑>我跟过不去，不瞒你说，昨天我也一宿没合眼。真的？那要不咱们今儿个黑家就干。<笑>行。
0: 那可不敢再撂蹶子了。
1: 哎呀，行啊，都听你的，喊着泥鳅一起去。
2: 啊？不，这，你说这啥事儿啊？
1: 杀石井啊！
2: 哎呀，你都魔怔了，我的天哪！
1: 那你琢磨啥呢？
2: 我。

0: 留神，有机关。
1: 咋办？既然来了，龙潭虎穴也得闯。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7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7种方法。哪7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注油呢就是注油术，就像过去那跳大神儿，类似于古代的注油术。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7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经络穴位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经络穴位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

0: 管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辰始之官嘛，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万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是神灵出入之门，咱中医有一个迷信的看法，任何突然发作的病呢，中医都认为是神灵所作。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 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0: 不锁门，
1: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0: 那不行，
1: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0: 脱肛啊！
1: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0: 嗯，
1: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它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儿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

0: 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膀胱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胃。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哎，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
1: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

0: 意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8: 必须手搓，
9: 不用搓，用碧亮洗衣免搓粉，
10: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1: 那我的呢？
9: 用新碧亮免搓皂粉，碧亮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2: 最近难度大，
13: 是你们逼我的。
12: 积压案件多，
14: 瞧你这反光砸人了。
15: 请你在7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16: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
17: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18: 要是判决获得事实证明，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6: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

0: 就是一车，走吧。
1: 我们一定会回来救你的，
2: 你快走。

0: 班主，是龙战海。
1: 什么？

0: 你看清楚了，看清楚了。
1: 石江，
2: 你这个大混蛋，你根本就不是个爷们儿，
0: 正经功夫不行，净整这些妖术。
2: 哼哼，放蛊是吧？感谢你自投罗网，把自己留在了这里。
1: 别在这给我废话，要杀要剐，你下刀子。
2: 不，我怎么舍得杀死你？我还要把你留着，当做诱饵呢，诱饵，懂吗？

0: 龙大哥，你们回来了。大师兄，沙雕石井了吗？龙大哥，你们咋睡这儿了？
1: 等你们回来呀！哎，大耳朵，快去告诉大伙儿，大师兄他们回来了。
2: 快！
3: 二师兄，石井杀了吗？
1: 龙大哥，你咋不说话？
2: 我就不该回来，死也得死一块儿。
4: 死，死多容易啊！死啊！死怎么给你师父报仇？怎么给仙人婆报仇？
5: 大师兄，龙大哥说的对，咱们得活着，想办法把师姐救出来。
4: 师父，龙大哥，我师父呢？啊？ 怎么都不说话呀？我师傅呢？师爷，我师傅呢？
0: 大师姐，没回来啊？
4: 啥？

1: 我师傅是不是已经
2: ？龙大哥，我师傅咋的了？
3: 你师傅被石井抓走了。啥？
1: 师姐，这怎么办呀？我找死！大宝，你要去找死！罗大哥，我得救我师傅去。
3: 大宝，
4: 师姐，
1: 我得救我师傅。
3: 你师傅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啊！
5: 看起来，白鼠实验的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是的，直径看来性能稳定。嗯，幸亏第二实验室昨天没有遭到袭击啊。我请求进行活体实验，经长官批准。难道这么快就要进行活体试验了吗？
3: 战争进展顺利，前方急需新型武器。
5: 请长官批准。可是现在没有这么多的活体。哎，不过没关系，我会把你的报告及时转呈给吉谷将军批阅。
3: 我听说昨晚抓了一个活体。
5: 你是说，不，这个人不行，我还要拿他来当做诱饵呢，不能轻易杀死。
3: 不会的，我向你保证，田十一号不会把人马上杀死，而是慢性中毒，让他生不如死。
5: 哦。

0: 在国际园比武的时候，你让我饱受了耻辱。今天该是你偿还的时候了。
1: 你这个混蛋！

0: 中国的花姑娘大大的好。如果没有品尝，
1: 他干什么？
0: 实在是太遗憾了。
1: 你要干嘛？你别碰我！你别碰我！
0: 太刺激！
1: 你别碰我！
2: 帮主，
3: 闭嘴！你们几个把他带走。哎哎！
2: 走，走。
3: 他是我们最好的试验品。
0: 孙爷，知错了。
1: 你放我出去！你们这些混蛋！
4: 杨棍，
5: 你向我保证他不会马上死掉，对吧？
4: 侄子杨棍，我敢保证。
5: 好的，开始。
4: 开始。杨棍，这就是甜食一号的奇妙之处，它的特点就是味道发甜，有一种甜食般的诱惑，让人不知不觉的中毒，全世界都不会知道这竟然是一种毒气。

0: 这是什么呀？是一张地图。啥叫地图？这就叫地图。我现在画的就是我们家货站的地图。关键是这么多房子，你知道是哪间呢？要不我再去打探一下吧。你小心点，里边的机关一准不少。去了几趟了，摸着他们的路了。
1: 还不如让俺的大耳朵去呢。我看行。铁头，
2: 行，大耳朵，
1: 瞧你的了。
2: 饶到师姐，给你好吃的，乖。

0: 咱俩进去救不出来的，那咋办？冷静，我想了一招，兴许管用。
1: 啥招？
0: 哎，你们几个，搬这边来。
2: 好嘞，好嘞。
0: 哎，把酒往那边放。哎，你们几个小心点啊！
3: 明山，
1: 好，
0: 明山。哎，你怎么来了？
3: 今儿个不是冯老爷子的双七吗？我想拉点酒给老爷子做场法事。
0: 亏得你还记得。行，要多少随便拉。
3: 装几坛子。

0: 这个合上了，再加一手，不差这口。齐了，齐了啊！行了，咱把话说的前头啊，按照合计好的来。
1: 合计好的呀，
0: 谁都别胡闹。
2: 师傅，这要让别人知道，那就是不仁不义。
0: 大宝，总得有人在外面守着，在这接应你师傅，也是救他，知道吗？哎，行吗？
2: 给。
0: 二丫，一会儿能不能救凤姑出来，全指望你们了。
2: 放心吧，
0: 各忙各的，都散了。
2: 小心，
0: 好，小心点啊。刘奎，你瞧，大耳朵，大龙。

0: 出去了！
1: 啊！
2: 分局，战海在里面，
1: 包围他们，找活的！
2: 哎，怎么回事？

赶紧就山，去找根木桩来。嘿，嘿！关住，那边着火了。不理他们，龙战还在这里。

0: 师兄，快上来！
1: 先生，王二丫，

0: 没事吧？没事，依旧，赶紧的，扶风姑走，我跟战海殿后，快！师姐，来，
1: 大师兄，你小心啊！
0: 好。

0: 宝。
1: 是我师父。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快点，快点，快点！快走！快，大宝，快带你师父走！慢点，慢点，慢点，快点，快点，
2: 小心！
0: 快把被褥铺好，快！
2: 师姐，
0: 轻点，轻点，
2: 慢点，
0: 慢点。
2: 大宝，你出去吧，我来照顾他。
0: 不行，我得照顾我师父。
2: 哎呀，你出去吧，别添乱了，我要给师姐擦身子。
0: 哦，擦身子呀？那行，我烧点热水。
3: 哎呀，水早就烧好了。哎呀，
2: 男的都出去。
0: 没听见啊？男的都出去，出去。
2: 你不是男的？
0: 我是男的。
2: 出去啊！
0: 哦，那行，我在门口守着。哎，你不是男的啊？走走走走。有事你叫我啊！

这是救咱们的人，仙人铺的人，你不是说仙人铺的人都死绝了吗？

原来是你们呀！还不快走！我们刀枪，跟我们进去躲躲吧。现在大搜索，跟我们走吧。走。

0: 倪乔，哎，你带客人先进屋，我去瞧眼凤姑去。
1: 好，
0: 好，请。哎，
2: 师傅，
0: 你们回来了。
2: 啊，
0: 凤姑咋样？
2: 挺好的。哎，你不能进啊。
0: 干啥呀？
2: 什么干啥？我师傅在里边擦身子呢，任何人等不得入内。
0: 啊，啊，好。你在这干啥？
2: 我给我师傅看门呢。
1: 铁头，
3: 哎，二师兄，你们都回来了。
4: 龙大哥，
5: 铁头，
4: 你回来了。
3: 这两位是
1: 路上遇到的，
6: 没事吧？
4: 没事，是我和大宝还有二丫姐把他弄上车的。
6: 好着呢，
1: 铁头，倒茶。二位好汉，坐。
3: 哎，好嘞，
6: 请坐，请坐。给过水喝。湛海，龙湛海。
1: 哎，你咋知道他叫龙湛海啊？
6: 孙泥鳅，大名孙成富。
1: 你是

0: 师叔。
1: 师叔。
0: 侯振国师叔。师叔怎么是你呀、啊、师叔。
1: 小叔。
2: 刚才我在院里听你们说凤姑，我才

0: 想就是你们，哎，进来一看，果然是你们啊！我说呢，怎么会先认铺子上？原来是自家人呢。
1: 小叔，咋会那么巧啊？啊！哎，刘坤，凤姑咋样？
2: 大宝不让进，说凤姑正在擦身子呢。哎，
1: 大师兄，你瞅瞅，这是谁？
0: 这不就刚才救咱们那两位吗？
1: 哎呦，你好好瞅瞅，
3: 师傅的五弟。
0: 三小叔啊！哎呦，我的天哪！可不是，哎呦，小叔，师叔，大师兄啊！上头怎么样？
4: 没事，蚊子咬了一口。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0: 来来来，坐坐坐，
4: 来。
0: 商量啊！
4: 哎，
0: 还记得我跟你说仙人铺的华勇班吗？
4: 记得呀，
0: 这几位。
4: 都是华勇班的，这天底下真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0: 那是，这叫无巧不成书。哎，刘奎，
4: 哎，
0: 我大哥呢？
4: 我师傅，
0: 他怎么了？
4: 过世了。
0: 什么？ 得了什么病啊？没有，
4: 是日本鬼子给害死的。
0: 鬼子，
4: 我们就是为了给师父报仇。刚刚才去杀的石井，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师叔，仙人铺被鬼子给灭了，就活了我们几个。
0: 什么？
4: 鬼子用的什么鬼器？全村老少都。

0: 份儿。刘奎，
1: 啊，
0: 这怎么回事？
1: 石井害的。
2: 他是谁啊？
3: 凤姑的小叔，最小的那个小叔。
2: 小叔，我小时候好像见过，听师姐也说起过。
0: 那时候你还小呢。嗯、
1: 师姑、嗯，你是说他是我师父的叔叔？
2: 应该是吧。
3: 对，你应该叫师爷。
1: 啊、哦，师爷在上。受徒孙一拜，
0: 哎，这可舍不得，快快起来，你还是叫我小叔吧。你是？
1: 我是凤姑的徒弟，我叫崇大宝。
4: 他还得喊我师叔呢。
1: 那不是背后叫的吗？
4: 他爹是汉奸。
1: 你怎么又来了？我爹是我爹，我是我。再说我爹也不是汉奸呢。
0: 你爹是？
5: 他爹是保定维持会的会长崇在德。
0: 你是崇在德的儿子啊？
2: 师叔，大宝是好人，这院就是他家的，要不是他，我们在这还待不下去呢。
0: 你是？
2: 我是二丫。师叔好。
0: 二丫，
3: 村东孙老盛家的二丫头。
0: 哦，嗨，我走的时候你才这么高呢，这都长这么大了。
6: 小叔，我是小伙子，我家啊住在南街，我爹是王宝生。
0: 王宝生？
6: 嗯
3: 嗯。
0: 那个时候你就更小了，我是真想不起来了。
5: 师叔
0: 啊，
5: 我记得师父以前说你一直在北平，怎么现在也到保定来了？

0: 这事儿说来话长啊。
1: 富贵好运，十全十美。千圣经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一套集齐十重吉祥寓意，日常佩戴贵气逼人，收藏传家福泽绵长。
2: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儿入手的，我说我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领取。
3: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他戴观音坠和方才戒，我戴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守住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夫妻和睦，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啊，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4: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家族信物，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铃，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5: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档节目您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十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圣经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6: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圣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就直接啊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6: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

0: 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

0: 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初恋，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寓意挡灾守业，人脉通达，招财聚气，守护家业根基。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圆镯代表婚姻圆满，阖家和睦，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1: 我手上这10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如意造型，保孩子顺心如意，锁住平安，锁住福气。再看这镂空观音坠，寓意啊权威，护佑平安，方财界，方方正正，聚四方之财，财路畅通。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貔貅只进不出，守住家财。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寓意啊福禄双全，符文戒指天天戴，天天有福，圆满手镯，寓意夫妻和睦，一家子和和美美。女人戴上走到哪儿啊都是焦点，整套10件件件有说法，有讲究，有福气，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油面。今天就直接啊送了。
2: 哇，我听着都心动了，一个电话就能够拥有10大件传家珠宝，还包邮到家。不过呢，估计大家伙也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么精美的10件套真品，这品质有保证吗？
1: 这你放心，质量啊绝对让大家放心，我们敢送给大家就敢啊在品质上拍胸脯保证。第一，每件单品都带国家的权威检测证书。第二，咱们工厂资质齐全，全国实体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门店都能给您退换。
2: 好，有了这个保证，相信大家伙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前盛金品牌10周年专为感恩之音送福利，10件套精美饰品，花丝如意平安锁，福牌手绳，观音坠，粗款镂空项链，方才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整整10大件，件件带权威证书，寓意好，价值高。记住了，这么好的缘分，10年就这一次，错过了真得再等10年。而且每档节目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请回家吧。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盛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10全10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铃，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2: 喂，你好。
3: 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真的能拿到10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2: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前盛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1: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但我以人格担保，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前盛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10大件珠宝首饰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

0: 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1: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抢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铃，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0: 虽说这是名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观音吊坠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大佛头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方才见羽翼客源不断，做生意的朋友啊一定要请一套，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啊，真是太幸运了。
3: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当爷爷奶奶的不就图个孙辈们平平安安吗？一个电话就能请回，这份福气比什么都值。
4: 这全盛金的十件套啊，我上回呢在一个老领导家里我见过一次，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啊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佛手的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的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以后啊传给孩子都合适，简直是太满意了。
2: 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全盛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寓意挡灾守业、人脉通达、招财聚气、守护家业根基。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圆镯代表婚姻圆满、阖家和睦，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5: 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10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全盛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0: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全盛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

0: 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就直接啊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0: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钱圣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寓意挡灾守业，人脉通达，招财聚气，守护家业根基。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圆镯代表婚姻圆满，阖家和睦，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3: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领取。
4: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他戴观音坠和方才戒，我戴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守住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夫妻和睦，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啊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5: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家族信物，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铃，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0: 让凤姑啊多睡一会儿，咱们出去慢慢说啊，走吧。
1: 师爷请。
2: 走吧。
0: 我之前啊在北平上学，毕业之后呢到了一家报馆做事。东北三省沦陷以后，由于报馆报道了一些抗日进步言论，被查封了，我就离开了北平，参加了革命。
2: 小叔，啥叫革命？
3: 嗨，革命，革命你都不知道，就是不用枪，用刀咔嚓一下把命给割了。
0: 革命可不是你说的这个意思，革命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抵抗日本侵略者，把日本人赶出咱们的国土，解放全国人民。
4: 小叔，那不就是杀日本鬼子吗？
0: 是，也不全是。你们杀鬼子是为了报仇，还算不上是革命。
4: 是，管他革不革命呢，那只要是杀鬼子，准没错。
0: 杀鬼子是没错，可是像你们这样盲目的行动，恐怕杀不了几个鬼子，连命都得搭上。
4: 我不管，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哎呦，
0: 不怕牺牲是对的，可是盲目的牺牲，这就是错的。送死可不是真豪杰，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自己，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5: 师叔，那咋个杀法？
0: 参加八路军，有组织有领导的，投入到抗战。
5: 八路军，听说过，他们是一帮什么样的人？
0: 八路军是人民的武装，我和双亮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4: 哎，师叔，
0: 嗯，
4: 那你们有枪，要不帮我们把石井给杀了吧？
6: 这抗日可不是杀一个石井，而是要把所有的日本……
4: 你不杀石井算啥抗日啊？
6: 是要把所有的……
0: 双亮，张海，我记得你师父是叫王永春。你怎么也加入华勇班了？
5: 我没入他们班子。仙人铺被鬼子给灭了，我娘让我去保定找侯师傅，让侯师傅他们离开保定，好给仙人铺留个根儿。可我一到保定，侯师傅他老先生就故去了，刘奎和凤姑他们怎么都不听我的劝，非得跟市井拼命。
0: 刘奎，战海说的对，要想消灭敌人，首先要保存自己。哎，战海
5: 啊，
0: 你怎么也加入了他们杀市井的行动中啊？
5: 我寻思着，我要不把市井杀了，他们不会离开，那我就先动手，给他们减轻点负担。可他们非得亲自动手，说什么都不听。这回好了，仇没报，凤姑给石井抓了，
4: 那我们华勇班的仇可不得自己报啊！
5: 你老是华勇班，华勇班，能不能想想仙人铺啊？
4: 不，咋个意思啊？我们华勇班不是仙人铺的，哎，我们杀了石井就是为了给仙人铺。
5: 只要你走。
0: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今天啊不讨论这个问题。我看这两孩子也困了，咱们早点休息，改天再讨论啊。
4: 大宝，
7: 嗯，
4: 赶紧的，给我师叔拾到个屋子出来。
7: 哎呀。那不现成的吗？师爷，请吧。
0: 不是不让你叫师爷吗？
7: 那哪成啊！不能坏了江湖的规矩，更不能乱了辈分。师爷，请。
5: 我也歇着去了。
8: 卢大哥，我要跟你一起睡。
5: 走吧。
4: 哎，龙振海，今儿你救了凤姑。谢谢。
5: 扯远了。
6: 哎，何长，
0: 嗯，
6: 真没想到咱们救下的竟然是您的同乡。
0: 是啊，我也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能碰到自己的亲侄女。
6: 我看他们对抗日一点都不懂，就知道打打杀杀报仇。
0: 你刚进部队

0: 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凭着一腔热血和仇恨，每一个革命战士的成长都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在战斗中锻炼。
1: 哎，您是想带他们回根据地啊？
0: 是啊，我担心把他们留在这里，要不了多长时间，连命都没了。
1: 哦，也是。
0: 好了，睡吧。
1: 哎。

0: 干啥呀大师兄？
1: 我问你，刚小叔说的你咋想？
0: 师叔说的我也没全听明白，不过有些话挺在理的。
1: 你啥意思？合着你是想跟他一起投八路去？
0: 我觉着吧，投八路也没啥不好。
1: 我告诉你，你就当我没说，你给我记清楚了。要当八路你去当，我不会去的啊。你师姐醒了也不会去，知道吗？赶紧的，睡觉。

0: 小叔，
1: 哎，
0: 你这是闹啥呢？
1: 刷牙呀！哎，我告诉你们俩，以后你们俩也要坚持每天刷牙，知道吗？
0: 哦，那你拿的这是啥呀？让我看看呗。
1: 牙刷。
0: 牙刷。辣死了！
2: 给我试试，
0: 又麻又辣。
1: 这是牙粉。
0: 哎，大耳朵你也尝尝。大耳朵，你尝。
1: 这不行，这不行，快给我，给我，给我！哎，
3: 师姐醒了。
1: 醒了。走走走，快走。
0: 师姐醒了。师姐，师姐你醒了。
4: 师姐。
5: 可恶。
0: 师姐，是我们把你给救回来的。
4: 还有我。
0: 还有大耳朵，
3: 师姐，你看这是谁？
1: 凤儿，我是你小叔。
3: 小叔，师姐，别急，
1: 别动。对，我是你小叔。
5: 小叔，你回家了？
1: 我没回家，这是保定，您也在保定。
5: 保定，
3: 姐。你咋不记得了呢？你跟大师兄还有二师兄去杀石井，被他们抓了好几天呢，昨儿个才把你救回来。
1: 是啊，你一直昏迷不醒。凤儿，他们怎么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了？
5: 我记得闻到一股香味儿，特别特别好闻。后来我就不记得了。
1: 香味儿。
5: 小叔。
1: 啊。
5: 你咋回来保定的？
1: 哦，我参加了八路军，这次来保定是执行任务的。
5: 八路军。
1: 对，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凤儿。
5: 小叔，我爹呢？
1: 凤儿，刘奎把你爹的事儿都告诉我了。展海把仙人铺的事儿也都跟我说了。
5: 龙展海，
0: 昨个黑姐龙大哥也去救你了。
3: 哦，对，我听二师兄说了，他说要不是龙大哥，只怕还救不出你呢。
5: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我得去找他说声谢谢。
3: 你别动，
1: 凤儿，别动，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
5: 小叔，那。你啥时候回北平啊？
1: 哦，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我不回北平了，我参加了八路军，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
5: 晋察冀挺远的吧？
1: 啊，不远，就在保定西边，太行山上。凤儿啊，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5: 啥事儿啊？
1: 我看你们在保定，就在鬼子的眼皮子底下。我不放心，我想让你们跟我一块儿走去根据地参加八路军。
5: 小叔，我不能离开保定，我得给我爹报仇。
1: 报仇没有错，可是要讲究个方式方法，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好了，今天呢咱们先不说这个，等你好了咱们再商量啊。
3: 师姐休息吧。
1: 先休息啊。
6: 现在全国抗日形势一片大好，全国人民都在纷纷参加抗日，所以我希望咱们华勇班也能够投入到抗日的队伍里。
1: 刘奎，你觉得怎么样？
7: 投八路啊？师叔，你的意思是让我们也投八路啊？
1: 对。怎么，你不愿意？
8: 师叔，投了八路还能不能到地儿啊？
1: 那恐怕是不行了。
9: 师傅，师傅你怎么出来了？
1: 凤儿，你怎么出来了呀？
3: 小叔，我没事儿。哟，大家伙都在呢。龙大哥，谢谢你啊。
10: 见外了。
9: 师傅，你坐这儿。
3: 来，坐。
0: 师姐，
9: 慢点啊。
3: 哎，
0: 凤姑姐。
3: 哎，大家都聊啥呢？这么热闹。
7: 没聊啥。这不，师叔说让我们让大伙儿随着他一块儿去投八路。我的意思吧， 不是，我啥意思呢？我们啊，就是练把戏的，哎，都得撂地儿，养家糊口。
6: 刘奎，你想想，中国现在大部分的土地都被日本鬼子给占领了，要不把他们赶走，花勇班怎么生存？你们想撂地儿养家糊口没错，可是现在连家都没了，能安生吗？
7: 咋不行啊？到时候等我把那个师姐给除了，啊，替我师父报了仇，我们就离开保定，
8: 是
7: 往南走，不行就下南洋呗。
0: 哎，好，下南洋好，我想下南洋，
2: 我也想下南洋。
7: 凤姑，你忘了师父临终前是咋说的？让咱们把华勇班给传下去，不能毁了，还得光宗耀祖。
6: 好嘞，
7: 是不是？
6: 我大哥临终前的嘱托没有错，你们想把华勇班传承下去也没有错。可是你们想想，咱们仙人铺世世代代耍把戏，光宗耀祖。可是如果任由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肆意妄为、横行霸道，中华绝技就会绝种，还谈什么发扬光大？
7: 甭管咋说，反正华勇班不能毁我手里。
8: 不是我说，你们一个人也不琢磨琢磨，那头八路那是干啥？头八路那是当兵，是不是？当兵是干啥？当兵就是打仗，打仗是干啥？打仗那就是玩枪玩命。
7: 我们是练把戏的，又不是练枪炮的。
4: 现在是全民抗战，达成广泛统一战线。甭管你是杀猪的，还是练杂耍的，人人有责。知道吗？对吧，科长？
6: 对，双亮说的没错。
8: 师叔，啥叫那什么
4: 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就是，比方说你，还有我，你加上刘奎，我们在一起就是那个，反正就是，科长，还是您说吧。
6: 这个统一战线呀，就是不管穷的还是富的，老的还是少的，只要愿意抗日，不愿意做亡国奴的，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哦，
11: 就是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8: 啊。喝水。
11: 上了战场就不能半道上退场了，是吧？是吧，师叔？啊，
12: 你看，说三句话不离本行，什么话都能弄到靶子场上去。
6: 这话呀也没有错，360行，行行都能抗战杀敌。咱们耍把式的也一样，啊，不但能上战场打鬼子，还能给咱八路军演出，这样的话还可以鼓舞士气，对不对？
11: 哎，师叔，他们给钱不？
4: 钱？参加八路军之后，吃的是军饷，管吃管喝。要钱干啥？
9: 真的？咱们这么多人都管吃管住，那得多大的财？

0: 哇，就你们说那共产党，他真那么有钱？
1: 哼，反正比你爹有钱呗。
0: 那可不一定。
2: 咱们把式行的人呢，人人都有两手挂的活，这刀枪棍棒，只要上了战场，都能杀鬼子。
3: 杀鬼子我没话说，但是你要让我投八路，我不去。
2: 哎，战海，你怎么想？
4: 行了，大师兄，你就回来坐吧。
5: 我琢磨着应该去。凤姑，你们应该跟师叔一块儿去，好好跟鬼子干一仗，又能杀鬼子，又能保仙人铺，多好啊！
4: 那你呢？
5: 我就不去了，我这辈子跟石井吊上了，他在哪儿我在哪儿，万一要把他除了，兴许我找你们去。
3: 董振海，啊，你让我们去，完了你不去，挖个坑我们全跳进去了，是不是？
5: 嘿，我跟你们不一样，我们咏春班就落下我一个了，多死一个不算死。你们全混了，仙人铺的根儿还得靠你们留着。
3: 我还告诉你，龙战海不去，我照样留。我上茅房去。哎，
1: 大师兄，
4: 小叔，别怪大师兄，他就那驴脾气。
2: 没事儿，参加不参加八路呢，全靠自愿，我们又不能勉强。
4: 要不，我再去跟他说说。
0: 哎，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师傅，快给我师傅抬屋去！哎
4: 呀，行了，都别这么看我，我死不了。
0: 你，
2: 还在烧？凤儿啊，你觉得怎么不舒服？
4: 我吧，也说不清楚，就觉得身体没劲儿。头疼，恶心，有时候还觉得忽冷忽热的。
5: 你不会中了鬼气了吧？
4: 鬼气？
2: 哎，对了，凤儿，你把你那天说的那个香味儿再说说。
4: 那天他们把我推进屋子，拴上门，紧接着就来了一阵风，还挺香的，挺好闻的。闻着闻着就睡着了。我记得我是后晌进去的，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就是第二天早晨了。
2: 你再想想还有什么。
4: 后来我又进去了一回，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就来到这儿了。
2: 哎，战海
5: 啊，
2: 你闻过鬼气？鬼气是有香味吗？
5: 不香，闻着呛鼻子，难闻得很。
2: 那就不是毒气。
5: 哎，你身上痒吗？
4: 不痒。
5: 那铁定不是鬼气。闻了鬼气啊，身上痒得厉害，恨不得把皮都给扒了，还得靠酒顶着呢。
4: 那龙大哥，你别这酒葫芦总喝酒，是因为你也闻了毒气了？
2: 嗯。不管怎么说，这次我一定要把凤儿带走，咱们尽快返回根据地。
0: 不是，是。师叔，你不是说不去了吗？怎么
2: 刘奎
0: 又？
2: 你想眼睁睁看着凤儿的病情一天天加重吗？
0: 不想。
2: 根据地有大夫，还有杨大夫，医术高明。凤儿这次必须跟我走，还有你，战海。
5: 我不用，我有酒。
2: 听我的，等把病治好了再回来嘛。
5: 好，叔，我去。
4: 我听小叔的。
0: 你
2: 刘奎，你要是不想去呢，我也不勉强你，等你什么时候想去了再去找我们。
0: 那八路能帮我们把银碗给夺回来吗？
2: 怎么，银碗被小鬼子给抢走了？

0: 一万，落到那石井手里了。哎呀，小鬼子在咱们中国，抢走的宝物太多了，别说是一个银碗，就是整个中国，我们都得把它给夺回来。那擀面要是把小鬼子给赶跑了，我们还能在这接茶楼地吗？
1: 当然可以，到时候天下太平了，你想在哪儿撂地儿就在哪儿撂地儿，把咱们华永班的绝活献给人民，把咱们仙人铺的绝技发扬光大。
2: 大师兄。
0: 天晓叔的，一起去吧。那行吧，但是投不投八路，那另外一说。我心里放不下凤姑，我先跟去看看。要是八路能把凤姑的毛病治好了，我刘奎第一个投八路，
3: 这就对了嘛。<笑>还是守汉。
4: 咱俩合计合计，怎么出这保定城？
5: 是啊，你们捅了这么大的马蜂窝，小鬼子绝不会善罢甘休。咱们再好好商量商量，摸清小鬼子的动向。嗯。这是你的威能，让我们的天使折断了一个翅膀，更让我屈辱的是，扎进了是中国几个杂耍一类所为，你是我们帝国选出来的精英。
6: 一向以你为荣，你竟然连接个一连多推服不了，
5: 让我如何向东调战军交谈？
7: 手下知罪。
4: 这件事情，我也没有办法替你延续了。你立刻回国，到军事法庭上辩解吧。
7: 是，属下无从解释。愿接受军事法庭对我的制裁，但是在走之前，属下有一件事，必须向您汇报。
4: 说。
7: 敌人此次营救行动，却与以往不同。属下认为，这不仅仅是龙战海和华永班的单独行动。
4: 你想以此为借口，为自己辩护吧？
7: 不，属下不敢。但是这次行动，确实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属下认为，后边应该有八路军的策应。
4: 什么？
7: 八路，是的，属下带人去追击，突然遭到枪击，从太史辨别来看，应该是正规军所为。
4: 如果要是八路军的话，那就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我们的实验室暴露了。
7: 属下也是这样认为。
4: 必须将实验室搬走，以防万一。那有没有好的地址？
7: 暂时没有，但是将军阁下可以通过维持会长重载德去选择新的地点。
4: 你是让我叫重载德吗？
7: 你可以向冈山大佐下令。
4: 不，新的地址，点冈山都不弄知道。
7: 是，属下明白。这样的话，属下愿亲自前往，去找重载德，等新的地点选定之后。
4: 再回国收拾。好吧，
7: 家人，细心，你去办。
4: 等敌机选好之后，用你们的大篷车将设备和人员都运过去。
7: 是。
4: 回来，我提醒你，这抵消不了你的罪责。
7: 属下明白。
4: 去吧。
8: 请将军阁下指示。昨天晚上大伙伴驻地失火了，你知道吗？
9: 知道，我派了宪兵，但是什么情况也没有。
8: 听见枪声了吗？是的，车马巷一带确实有枪声。
9: 赵振先生，你怎么看？
8: 我几次想进入大河班的驻地，都被石井军阻止了。我确实不知道。
4: 那里边发生了什么情况？你是在陷我发牢骚吗？
8: 不，不敢。
4: 据我所知，陕西来自于八路军。
8: 什么？八路？
4: 冈山大佐，在你的吉安小区发现了八路的武装，这件事情应该由谁负责？
8: 是我的师侄。

0: 我命令你全城戒严，严加盘查，同时派出宪兵挨家挨户搜查，宁可坐下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嫌疑人。
1: 哎，
2: 干什么你们？
1: 班长，
2: 千万不要！
1: 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
3: 干嘛呀？这是
4: 什么呀？
5: 宝这孩子都出去这么长时间了，他也不给我捎个信儿，你说他到底在哪儿啊？
6: 哎呀，你怎么又提他了？咱不说好了吗？就死当没这个败家子儿。
5: 你说的好听，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都这么大了，他要是……哎呀，
6: 哎呀，死了就死了吧，死了省心了，省得成天跟着他提心吊胆的。
5: 你说你怎么不盼他点好呢？你啊，他是你的亲生儿子，他要是死了，你这么大的家业传给谁呀？
6: 那就再给我生一个呗。
5: 你个老不正经的东西，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生个什么呀？
6: 那你就别怨我了啊，我再娶个二房三房的。哎，咱重家也得有个后啊。哎呦，我就随便这么一说，你还当真了？
5: 你要是有本事，你跟我爹说去。
6: 哎，行了行了，我跟你开玩笑呢。
5: 谁跟你开玩笑啊？
7: 前一百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9: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领，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11: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2: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13: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的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7: 前一百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14: 一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5: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4: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

0: 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领。
3: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6: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赶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领。
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7: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1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前100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领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

0: 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3: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前100名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3: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前100名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3: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前100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8: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2: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领，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9: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0: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2: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3: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

0: 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领。
3: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6: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赶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一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7: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1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前100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领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

0: 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

0: 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前100名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前100名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在外面逛窑子，我啥都不说，你还想娶？你个老东西！
1: 哎，行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0: 你，
1: 我脑子昏了。哎，你可千万别跟你爹说啊，我处他。
0: 一个老东西。
2: 老爷，您睡了吗？
1: 干啥呀？
2: 石井先生来了。
1: 哟，这么晚了，他来干什么呀？
0: 老爷，是不是咱们家大宝出什么事儿了呀？
1: 你待着，我出去瞧瞧。
0: 难不成我也得去？

0: 我们要去找他，
1: 会住你的。这到底是……
2: 哎呦，石井先生，快请快请，石井先生深夜到此，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勘察。
0: 不必了，我没工夫陪你喝茶，我是想告诉你，我们必须马上从你的火站里搬出去。啊，
1: 那好啊，石井先生一定是住腻了。
2: 的确是住腻了，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更大的院落，更多的房间，请你务必找到。
1: 哎呦，这上哪儿找去啊？可保定府哪有像现在这么大的房子呀？
2: 钟会长，您儿子钟少爷什么时候？啊，
3: 有，老爷，你咋忘了呢？哎，咱们家面粉厂不还闲着呢吗？
1: 瞎说，石井先生怎么能住面粉厂呢？
2: 我想您的太太似乎更加比您明白道理。
1: 我太太是大户人家的人，是比我明白事理，比我明白事理。
2: 好，那明天就麻烦你带我去你的面粉厂看看。
1: 石井先生，这面粉厂啊，它不在城里，它除了南门以后啊，还要往南走啊。
2: 正合我意，越远越好。
1: 这不是
2: 不必再说了，就那里，告辞。

0: 哦，对了，周会长，刚才的话没说完就被您给打断了。我其实是想问问你，崇少爷，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得到？哎呀，
1: 石井先生啊，我这个不着调的儿子，他一直都没回来呀。我估计。
2: 他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你把大宝杀了，
0: 石井先生！
2: 你为什么要杀我儿子？你说呀！你为了……
0: 哎呀，你就别哭了，哭得我心烦呐！他们不是没说杀了他吗？
2: 他没杀大宝，他干啥平白无故的说呀？我的儿子，我这辈子也见。
0: 不省心的东西，
2: 老爷，他是你的亲生儿子，你咋不心疼啊，老爷呀？我咋就不心疼？我咋就不心疼呢？我还以为他们是冲着咱们大宝的事儿来的，我才把面粉厂给他们了，可是他们把大宝给害了，还搭进去了一个面粉厂，老爷。 我对不起你啊，老爷！
0: 哎呀，真是应了那句话了，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哎呦。

0: 将军阁下，属下认真仔细考察过这个地方，认为非常合适。你不觉得这个地方太大了吗？这么大的地方，要想确保安全，这是很困难的事。
1: 哦，
0: 这一点属下已经考虑过了，所以烦请将军阁下给冈山大佐下令，让他派一支宪兵队进驻到这里。我
1: 早就说过。
0: 在这些地方不允许出现正常行动。对不起，将军阁下，您误会了。属下指的是外围的安保，比如说那边、后院，还有大门外，以及四周的围墙。这些地方还是可以进驻部队，以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和骚扰。
1: 我们的实验室安置在什么地方？你考虑了吗？
0: 请将军阁下随我来，请。 这个小院落有36间房，完全可以当做实验室。这里是核心区，负责内部保卫的人住在这里，他们是不允许携带武器的。这一点我已经妥善安排好了。将军阁下，我们到那边去看看。请，将军阁下，前面这排厂房。 当做仓库，组装样品，成功以后再送到仙人铺进行批量生产。您再请看，后面一排是警戒地带，如果有非法人员胆敢闯入的话，那么我保证让他们迷失在这片厂房之中。
1: 嗯，很好，我很满意，
0: 多谢将军阁下。

0: 将军阁下，属下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了。我随时准备被调遣回国，接受法庭的审判。不过，在这之前，我对您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的罪责，请不要牵扯其他大合办的成员，因为天使计划需要他们，帝国的圣战更加需要他们。哦。
1: 核心地区的保卫工作也是非常的繁重，我认为需要这些懂得特殊技能的人来完成和承担，所以。

0: 我恳请将军阁下，让他们来完成。我已经在日本招募乌西了，他们会很好的完成任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属下就放心了。不过，这帮武士需要有人管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比你更合适。将军，您的意思是？
1: 东条将军看了报告，他命令你留下，将功补过。是，多谢将军阁下信任。
2: 师姐，来，你咋样了？我扶你起来，先喝口水。哎呀，
1: 没事儿，不用。我呀，没那么娇气，我自个儿来。
2: 让我摸摸。
1: 你怎么这么烫啊？你这……哎呀，你咋呼什么呀？
2: 你说你也不吱个声，你说你都这么扛着。
1: 我练练功，出出汗。
2: 你干啥啊？
1: 兴许啊，能好点儿。师姐，你干啥呀？哎，大半夜的，你折腾啥呀？师姐，你小声点，别让人听见。
2: 哎呀，
1: 我呀，练练功，出出汗。
2: 兴许啊，这身子能好受点。
1: 哎呀，你就歇歇吧，我求求你了。哎呀，哎，姐，你慢点。哎呦，你行不行？慢点，慢点。姐，你赶紧下来，你怎么又练上功了呢？你慢点，慢点。还行吗？这病啊，就是软柿子，你硬啊，它就怂。
2: 你要干啥呀你？
1: 哎呀，姐，哎呀，你慢点吧，哎呀，歇歇吧，别转了。哎，哎呀，行，可以了，可以了，行了啊，下来吧，阿姐。姐，哎，当心啊！哎，姐，咋样？没事吧？有没有磕到哪儿？你是哪儿不舒服？

0: 哎，大师兄，
1: 哎，
0: 这天还早呢，起这么早干啥呀？
1: 你别管，
0: 尿尿啊？
1: 对，撒尿。
2: 咕咕，
0: 够点。
2: 咕。
0: 下来。
2: 咕咕。

0: 了你了。嗯，
1: 师伯，干啥呢？
0: 不关你事儿，躲远点。
2: 什么不关我事儿？你这么大个人欺负猴是吧？哎，快来人看呐！师伯欺负猴了，快来！
0: 闭嘴！哎呦，坐着干嘛呢？不吃你就不吃，叫什么玩意儿？我这不是想给你师父补补身子吗？
1: 啥？补身子？
0: 干嘛呢？
1: 那你咋不早说呢？
0: 你没让我说呀？你们干嘛呢？
3: 这一大早的闹腾啥呀？
1: 啊，没啥，师叔就是想炖只鸽子给我师父补补身子。
0: 那不狗蛋吗？那不狗蛋吗？孩子，叔叔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把这鸽子借叔叔使使，明儿叔叔给你买只新的啊。
1: 对，我给你买一车，行吗？
4: 我不要，我就要狗蛋儿。店长，店长，你快出来，你管管你的大耳朵，你让他把狗蛋还给我。
5: 哎，大耳朵，哎，
4: 快下来，上来，狗蛋儿，快下来。哎呀，
0: 不是你，
6: 我这，我这不是
4: 狗蛋还给我，
6: 心疼凤姑吗？
4: 快点，
5: 快下来。
0: 你就上树，把猴子弄下。嗯，
4: 快。
1: 我比他还心疼呢，我都吃得起。
5: 不好了，师叔、大师兄，师姐烧迷糊了，赶紧去看看吧。
0: 啥？啊、
5: 快！快进来。
7: 小叔。
1: 叔，别动。
0: 哎，凤儿，别动，躺着。
1: 叔。
5: 再扛，只怕命都保不住了。
8: 那就赶紧上路，回部队就医呗。
9: 元帅解不了禁渴，他病成这个样子，万一在路上出点什么事儿，那就麻烦了。
0: 那咋办呢？
10: 赶紧找个大夫瞧瞧，咋办？
1: 对呀，师爷，那我去请个郎中得了。
9: 好，但是注意安全，别让小鬼子发现了。
1: 放心吧，保定那是我们家的地界，我去去就回。
8: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哦，
11: 大姨到了，解放！大姨啊，
1: 老板，老板
12: 哟！哎呀，哎呀，崇少爷，你怎么亲自来了？是不是府上？
1: 什么府上？府上，府上挺好的。
12: 那您这是？
1: 你给我找个最好的郎中，跟我出趟诊。
12: 有有。哎，这是冯大夫，他呀可是保定城数得着的妙手回春呐。
1: 真的吗？啊，行，就他了，走吧。
12: 哎，冯大夫，你陪冯少爷瞧一瞧。
1: 郎中，你把所有的药都给我带上啊，赶紧走吧。
12: 这还没瞧病呢，这药咋带呀？
13: 敢问大少爷，病人有何症状啊？
1: 哦，咳嗽出虚汗，没劲儿，哎，反正你问我这些我也说不出来，你就把药都带上，赶紧给我走吧。
13: 这也没法带呀。
1: 怎么没法带啊？
13: 这我也拿不动啊。
1: 拿得动吗？拿得动吗？
12: 能拿动，能拿动。你看，哎呀，你呀，没种药，多备点儿，找个伙计啊，帮你背着啊。
1: 好，行了，快点走，着急着呢。
12: 哎，少爷，
1: 怎么着，还拿不了是吧？
12: 少爷，敢问少爷，能劳您大驾一掷千金，这谁呀？能有这么大的面儿？
1: 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我可告诉你啊，跟任何人都不能说我来这儿请郎中啊。尤其是我爹，记住没有？
12: 少爷放心。
1: 行了，赶紧的吧，
12: 用不了那么多。哎，快，哎，快跟少爷去啊！哎，快点，库房备药。
10: 师叔，哎，刚才那个瘦高个叫你啥长？
14: 科长，
10: 科长，科长是个啥？
14: 在八路军里面是个职务。啊，也就是个称呼。
1: 来，先生，里边请。师爷，师爷，哎，冯大哥，
10: 赶回来了。
1: 我把郎中给请过来了。
14: 好啊，

0: 怎么样了？大夫，怎么样？
1: 这病真有些蹊跷，老夫诊病半生，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形。从症状上看，像是伤风；从脉象上看，又有内劳之疾，如若毒虫噬骨，渐入骨髓呀。虽暂无性命之忧，可难有痊愈之望啊。
2: 你啰嗦个啥呀？能不能治吧？
1: 难呐。
2: 程大宝，你找的什么郎中啊？啊，能不能瞧病？
3: 我，哎，有本事你来，你治啊！
2: 听先生说，你们俩吵吵什么呀？
0: 老先生，你说。
1: 俗话说，对症下药。这病源尚不清晰，我怎么下药啊？
0: 老先生，上为良想，下为良医，还请老先生尽力施救啊。
1: 这样吧，我开几副药，虽难起成科，却也能补气益血呀。
3: 哎呀呀呀呀，
1: 这样
3: 行了行了行了，你赶紧开药吧，你快啊，快点。
0: 请来。
1: 好，我说方子，你抓药。
4: 哎哎，
0: 好，快。
5: 哎呦，大宝，你走，我来。
3: 不行，我得亲自给我输些药。
5: 怎么水都没有啊？
3: 啊，还得喝水啊？
5: 你以为呢？这是煎药，
2: 是是是，
5: 起开
2: 起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别跟着海事了啊！吃啥啥不够，干啥啥不行。
5: 大师兄，你甭怪他，他大少爷一个，这个他干不了。
3: 我能。哎，着了还。哎，你真行啊！你怎么想起拿扇子了？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啊？
2: 问你爹去。
3: 我爹也不会啊。
2: 哎，行行行，你俩都出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弄。
3: 凭啥出去啊？我给我师父尽的是孝心，你尽的什么心呢？
2: 你甭管我尽的啥心，反正不是坏心，出去出去。
5: 哎呀，行了，虫少爷，咱们走吧，这活你干不了，你赶紧回去照顾你师父去，走吧。
3: 对呀。我得找我师父去，烧火了你。
5: 走啦。
0: 脑子有病。
3: 师父，药好了，来，起来。师父，你慢点，别着凉了。
6: 你这脸咋回事啊？
7: 他熬药熬的。
6: 快擦擦。
3: 师父
2: 熬的，
3: 你别动啊，别着凉了。
2: 我先尝尝。哎，差不多。
6: 行了，我没那么娇气。
3: 就是。
2: 哎呀，你慢点，你慢点烫。
3: 师傅，快擦擦，擦擦。
8: 哎呀，我都想生病了。
2: 别添乱。
6: 你这个傻丫头，你当这生病是闹着玩的？
3: 就是，那药多苦啊，多难咽啊。
6: 王大哥，你来了。
9: 哎，
6: 坐吧。
9: 不坐。
3: 坐，
9: 我就来瞅瞅你。
6: 我没什么事儿，甭老惦记着。
3: 就是啊，
9: 有我们呢。
3: 啊，
9: 药喝了？
6: 喝了。
9: 好些了没？
6: 好多了。
3: 哎呀，师傅，别瞎说了，药刚喝进去，能这么快见效吗？
5: 瞧这龙大哥急的，巴不得一副药啊，我姐马上就能好起来。
2: 少说两句。师妹，甭担心啊，我天天给你熬药，我愿意伺候你。
6: 你想天天熬，我还不想天天喝这个苦药汤。
3: 就是，别打理他，他不会说话。等你好了，我给你摆满汉全席。
6: 行，到那个时候啊，大家伙啊一块儿去。
3: 对，哎，咱们大家伙一块儿去。

0: 师叔，快快快，凉凉，没事儿。
1: 龙大哥，坐呀，
2: 不错了，不错不错。哎，师叔没来啊？哦，刚才他守了半天，我让他回屋歇着去了。哦，啊，都在呢。 那正好，侯科长让你们过去开个会。哦，
1: 哎，师傅，你别动，别着凉了啊！来，哎，我给你盖上，哎。
2: 现在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留下来，观察凤姑的治疗效果。但是刚才郎中说的话，大家也都听到了。 如果再这么拖下去，凤姑的病情会越来越严重。另一个办法就是尽快把凤姑送回根据地，这样还有一线希望。那还等啥呀？赶紧动身吧！
3: 就是，
4: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
2: 大家不要急，这事儿不能莽撞。我想小鬼子一定会加强封锁，我们必须调查清楚再做计划。
3: 科长，这任务交给我。
2: 哎，我去，我去，
5: 我留得快，还是我去吧。
2: 你们三个都别争，我去最合适。
3: 为啥呀？
2: 前一阵子我在保定街头摆摊卖艺，当乞丐，哪条街哪条道我太熟了。我还告诉你，龙占海，我们华永班在保定府啊，国际园撂地儿这么多年，要说熟，你熟不过我。
5: 就是你脸太熟，知道吗？
2: 好了好了，都别争了，我看还是让占海去吧。
6: 我也要去，
7: 这么哪儿都有你啊！
8: 我就是要去嘛。
6: 张海，我觉得狗娃跟你去也挺好，你带个孩子也是一种掩护，切记千万注意安全。走吧，
8: 龙大哥，小心点儿。
9: 狗娃，
8: 你也留点神。
9: 嗯。
7: 站住！警察，
8: 哎，
7: 啊，后面。
10: 走吧，别走，
7: 好，停，下一个，走吧，下手。你傻傻的干活，
10: 不不不，不是，你说，
7: 到底是不是？我看你们两个就是耍杂耍的。
5: 不，你们认错人了，我们不是耍杂耍的。
11: 你们不老实，统统带走，
7: 带走。
10: 啊，
11: 冤枉啊！你们认错人了。
12: 冤枉了，放了我们！好，好，厉害！厉害！厉害！好，厉害！厉害！好，有钱的捧个人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哎，好，谢谢，谢谢。
1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谁
12: 呀？谁？谁是班主任？啊，我是班主任。这里您是想瞧把戏？
13: 你就是班主任啊？谢谢，少抖，抖不倒。咋了？
12: 少他妈废话，看见没？后面这些都是班主任，我们都得抓。还请各位爷高抬贵手，我们刚来保定不懂规矩啊。
13: 新来的也得抓。
12: 你们这不没有王法吗？
13: 王法，皇军的命令就是王法，老子就尼玛是王法。
1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3: 我跟你拼了！哎，
12: 能不的，还想造反呢？啊，
13: 看看是你们的拳头硬，还是老子的枪子硬？
12: 哎，放下，放下，都放下啊！好，我跟他们走一趟，
13: 这就对了。 听我们狗哥的，兴许你们还有条活路。走，
12: 好了，哎，帅头，好，走。
13: 还你们想造反？你们呢，也不能怪我啊！这都是太君的命令。哎，冲劲儿行，这保定城里就不许有杂耍啊！知道吗？啊，要怪就怪显然不得华容吧，是他们惹恼了太君啊！
14: 这个狗子怎么这么带欺负人呢？
2: 记得师叔怎么说的吗？这凤姑要紧，甭惹事儿啊。

0: 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领，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一百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7: 这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领。
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0: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

0: 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
1: 他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5: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4: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9: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前100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8: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领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0: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前100名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

0: 您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前100名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前100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领，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点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点。
6: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7: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0: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的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100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1: 这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9: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领。
10: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点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点。
1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

0: 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
1: 他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5: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4: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9: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前100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8: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领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0: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前100名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

0: 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前一百名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0: 你这是上回和你说的话没往心里去是吧？今儿我想到你，老天爷都不搭理。放人！
1: 陆大爷，放人！赶紧的！
2: 回家，
1: 我帮你归。这抓的都是啥人呢？我抓的都是杂耍班的班主。为啥
0: 是抓他们？
1: 石井太君的。
0: 说什么？
1: 不是，石井那王八蛋，他跟我说把城里所有杂耍班子都抓光了，等你们出场的时候就好抓了。
0: 够狠的呀！
3: 我也没办法，我
4: 别听那瞎说，掐死他！
1: 别的。
0: 小叫花子，不是，你也是爷，你是小叫花子爷，咱们呢都是中国人，都是骨肉兄弟，你就再饶我这一次吧，还笑得出来是吧？接着笑啊笑，
1: 不是，
0: 今儿个不杀你，把命给你留着啊，走啊走。
3: 走，这回碰着硬的了吧？他们就是活该。该，
5: 大哥，快起来吧！把那帮都给我捡回来呀！
3: 都你们看妈的，你们！
5: 吃了这么多药，咋不见好呢？ 这又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哪能喝下去就起效啊？也不知道那日本鬼下的什么药。没事儿，咱都是江湖人，命硬着呢。啊！哎呀，你看你这个傻丫头，怎么都哭上了呢？别哭，别哭了，师姐没事儿，啊，师姐真的没事儿。
3: 哎，二丫，龙大哥咋还不回来呢？我不知道啊，别遇上点麻烦啥的。
5: 师姐，你也惦记起人了？赶紧躺下，眼睛闭上。
6: 想狗娃了？哎哎，你起来点，你起来点，我瞅瞅。哼，哎，我说铁头师叔，平时你跟狗娃天天掐，这会儿又想他了？
7: 龙大哥又不带。

0: 谢谢你，你咋也盼着他回来呀？你知道什么呀？龙大英雄那救过我的命，
1: 他还救过你的命呢。啊，
0: 真的？
1: 真的。
0: 哎，大宝，
1: 嗯，
0: 那你说是龙大哥的能耐大，还是我大师兄的本事大？
1: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龙大英雄了。
0: 哎。
2: 你咋还向着外人说话呢？你可是咱华永班的人，一会儿我告诉大师兄去。哼，你要告诉大师兄啊？
0: 啊！
2: 走走走走，快去！你说去说去，去去去！
3: 哎呀，
0: 我还等狗娃呢，我。
2: 师叔，嗯，他们走了不少时辰了，不会出啥事儿了吧？我相信展海，他从小就机敏过人，
3: 你。
2: 你咋老向着咏春班呢？刘奎啊，咱们仙人铺的人什么都好，就是这班子与班子不和睦，这是个老毛病，严重影响了仙人铺的团结，影响了中国杂耍界的声誉。
4: 那怨谁？怨我？那还不是怨他王咏春，没事就跟师傅较劲，从来没赢过。
2: 咏春叔和我大哥都去世了，两个班子之间的矛盾就不能再往下传了。那，
4: 可是我师傅的……
2: 好了好了好了，他们之间的恩怨到你这儿就应该化解。你看看，这五个手指头长短不一，可它都长在手掌上，想分都分不开，攥到一起打出去，那就是力量。
4: 情况怎么样？四个城门都把死了，人得一个一个查。这城门怕是不好走了。
2: 那凤姑可咋办啊？我们不能再等了，得赶紧走。
1: 咋走？难不成硬闯？
4: 硬闯不是办法，就算我们可以，那凤姑也撑不住啊。
2: 没事，我背着她。
4: 我
2: 们不仅要保护凤姑的安全，还要避免其他人的伤亡。
4: 这白天不行，晚上走。
2: 晚上走也很困难。 城门封锁，城墙那么高，怎么过去啊？要不这样吧，大家都开动脑筋，好好想想，在没有想到万全之策之前，千万不能鲁莽。
5: 班主，诊断完毕。
6: 一个个都是洗泥软蛋，都你妈跑的比兔子还快。
7: 是是是，大哥，我就看咬黄的小子不低走，还得是咱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对大哥那昧得说。哟，太君，太君，太君，太君，是我呀，狗四六啊。
6: 狗会长。
7: 太君，你们就住这儿。
6: 我上回来的
7: 狗会长，我让你办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太君，按您吩咐的，整个保定城的杂耍班子，所有的班主我都给他抓来了。哎，正给您送呢。哎，办到啥时候，这个华永班，把他们都给救了。你看这
6: 什么？看见华永班了？
7: 看见了。你看，你看我这手上，哎，这是信上啊。
2: 这么说，他们还没有离开保定。
6: 太君，您把这城门都给封了，他往哪儿跑啊？他们那些人在哪里？在西边，经纬路，离西城门不远呢。
2: 他们在那里干什么？撂地儿啊！哎呦，
6: 啊不对，城里现在不让撂地儿了。那他们是想跑？肯定是想跑。那么多人，套着车还拉着家伙呢，一定是想跑。
2: 很好，葛会长。
6: 你这么做，
2: 我非常的满意。你的汇报对我们非常重要。
6: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2: 太君，你们这是要走啊？太君，你们可不能走啊！
6: 对，
2: 你们要是走了，谁给我撑腰啊？
6: 啊，对呀。
2: 这个你不必担心，我们暂时还不会离开保定。如果有什么新的情报的话，你还去大华旅社找田老板。
6: 太君。 跟你再商量个事儿，你看能不能再给我把枪啊？
2: 为什么？
0: 您看这枪炸膛，差点把我自个儿给崩着。这枪今天要是好使，还什么花用板那个龙战海，他一个他都跑不了的。
1: 这件事情我会考虑的。
0: 谢谢太君，谢谢。
1: 记住，龙战海一定要抓活的。
0: 那可不好抓啊。抓活的，抓活的。太君，

0: 只有陇站海河的小叫华子吧？你咋说还有华又完呢？哎，你们犯啥呀？啊，那么多人打不过一个陇站海，怎么在面不说？
1: 这要是让太君知道了，
0: 哎，能再给咱们抢啊？哦，
1: 哎呀，大哥，你真聪明啊！
0: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走，快走。
2: 很好，各天小组，你们提前完成了工厂，我很满意，我会为你们请功。嗯，好，要加强警戒，确保万无一失。嗯，不，那些中国人统统处理掉。对，破门，一个都不留。
3: 报告。
2: 嗯，对待中国人。
3: 不能有一毫的廉耻。金雷，报告将军阁下，所有的人员和设备都已经转移完毕，明天就可以正式投入工作。
2: 嗯，很好。
3: 据可靠情报报告，在西城门附近发现了华勇班的踪迹。嗯，这就说明我们驱赶杂耍班子的策略起到了作用。
4: 他们在城内无法生存，现在正准备逃窜。
5: 绝不能让他们丢走。
6: 是，
3: 请将军阁下向冈山大佐下令，加强西城门的防务。
2: 嗯，
7: 给我接伤兵司令部冈山大佐。哎，
6: 就这儿啊！
7: 你倒是快点啊！
6: 快快，
7: 这少爷还在呢，让我赶紧去叫您。 怎么这会儿不见了？我去前面看看啊！哦，
6: 大宝，大宝，大宝啊！
7: 哎呦，
6: 娘，你猜我谁？
7: 都叫娘了，儿子。
6: 哎呀，娘，你咋又猜着了？大宝。
7: 哎，三娘，你别哭啊！你咋了？娘，你说啥呢？我这不活好好的吗？
6: 好，
7: 那天石井来我们家说的那些话，娘心里害怕呀，娘以为你死了呢。
6: 娘，别哭啊！
7: 石井，
6: 石井那个狗杂碎，他是日本鬼，以后他不能好死，别听他的。
7: 哦，
6: 不听不听啊，宝啊。 你活着就好，最近这些日子你上哪儿去了呀？啊，有吃有喝吗？
7: 娘，有，我吃的好着呢，我在观音庙清静。
6: 啥？你在观音庙？啊，这么近，你咋不给娘捎个信儿啊？你不知道娘担心你呀？啊，你，大宝，你刚才说你在庙里，你不会是？ 出家了，
7: 出什么家呀，娘？娘，
6: 你放心吧，啊，这么大个家业，我哪舍得给扔了，是吧？对对，你就像娘这样，没事啊，就在家里念经礼佛，其实当个居士就挺好。
7: 对对对，以后我跟娘一样，像娘学习。
6: 看我儿子出去这几天出息了，走。
7: 见见你爹去，也让他高兴高兴。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怎么能不问呢？儿行千里母担忧，你要是不告诉娘，娘再也不让你走了。
1: 行，我告诉你，

0: 我去五台山，我给您烧香去。
1: 五台山那么远呢、啊，都离开保定了。
0: 哎呀，娘，您不总说吗？五台山的香特别灵。你想啊，日本鬼子打进来之后，咱们家就没顺过。正好明慧师傅说要上山烧香，我一想，我就跟他一块去吧。我也给您烧一柱，求娘长命百岁。
1: 有你爹
0: 啊，对，还有爹。
1: 孩子，按说这事儿吧，这是个好事儿。可是娘舍不得你。
0: 娘，你看你咋回事啊？你们总说我不干正事儿，我去烧个香拜个佛，这是正事儿，你们又总挡着。
1: 啊，不挡不挡不挡啊，孩子，走，跟娘回屋去，陪娘啊，好好待一宿。明儿一早啊，娘送你到庙里去。
0: 哎，娘，不行，我跟明慧师傅都说好了，今天晚上必须走。
1: 连夜走啊？那你等着，娘回去给你拿两张银票啊。
0: 行。
1: 到了外面啊，要吃点好的，住好点儿，记得给娘捎信儿
0: 啊。行，娘，千万别让我爹知道啊。
1: 你等着。大宝，
0: 哎，娘，
1: 娘有个事儿要告诉你。
0: 啥事儿啊？
1: 你听了别着急啊，喜子他死了。
0: 啥？娘，他咋死的呀？
1: 日本人要糟蹋他妹子，他砍了一个日本兵，结果
0: 又是日本兵，那我更得走了。
1: 你要上哪儿啊？
0: 上五台山，我也给喜子烧柱香。
1: 去吧，孩子，那你等着，娘给你拿银票去啊。
0: 哎。

0: 来来来，还有咸菜啊！
1: 哎，好，哎，嗯，米酒，来，
0: 咸菜，
1: 来，
2: 师爷，
1: 咸菜，
2: 我回来了。
0: 干嘛？
1: 冲大宝跑哪儿去了？
2: 咋了？
1: 什么咋了？大家伙心都替你悬着呢。
2: 有啥可悬的？我就回趟家呗。
1: 大宝，以后再回家跟大家伙说一声，咱们再怎么说也是一个集体，最起码的纪律一点，省得大家伙啊为你担心。啊，
2: 我知道了，师爷。师爷，
1: 嗯，
2: 我心想，咱不快离开这儿了吗？
1: 啊，
2: 路上肯定需要些盘缠。
1: 好，好，
2: 你看，这是我回家取的银票。
1: 嘿，看人大宝啊，人大宝想的还是蛮周全的嘛。
2: 我跟你们说，这不算啥。我娘要知道咱有这么多人，还得给我更多的银票。
3: 啥？你跟你娘说你投八路了？
2: 我有那么傻吗？我跟我娘说我要去五台山烧香。给我。
1: 哎，大宝啊，还真差不离。咱们根据地啊翻过那道山梁，就是五台山。
2: 对。啊？啥？又让我给蒙住了。
1: 对了，蒙对了。
2: 师爷，这银票都给你，你看着花啊。
1: 好啊，大宝，谢谢你对革命事业的支持。这笔钱呢，就算我们暂时借的啊。嗯，不，
4: 哎，喝碗粥，喝碗粥，
5: 吃饭吃饭，
4: 来，噎着了啊，
1: 吃饭。怎么着，想出好办法了吗？啊？
6: 想不出来。
7: 那我说了，
1: 嗯，
7: 我瞎说也不知道对不对。
1: 你说，大家商量一下。
7: 今儿个我在经纬路和狗四六一伙打了一枪。
6: 你这一下还不惊着鬼子了？
7: 我正琢磨着，没准这事儿能变成好事。
6: 这话你还挺能给自己找补的。
1: 刘奎，别打岔，接着说。
7: 站海，狗四六跟我讲，说石井啊，让他把所有的杂耍班班主都抓起来，这不明摆着不让我们活吗？咱们只能出城，对不对？

0: 那他们就在城门口等着咱们。经纬路了西城门口最近，鬼子会不会想我们就要从西城门口走？你的意思是声东击西？鬼子少，就那么听你的。再说了，那狗司令他未必就能把这事告诉石井。狗司令这狗仗人势的东西，他扭脸就向石井去报告，你相信吗？
1: 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次机会。
0: 咱们必须抓住！
2: 哎，师叔，你不是经常说不能莽撞吗？
0: 哎呀，可凤姑的病不能让我再拖下去了，不敢承办，今天晚上一定要试一试。哎，上次你们救凤姑的时候，我看院里着火了，是你们点的吧？
1: 是，我从酒房拿的酒，本来想把石井吸引走，结果他没上当，
0: 还能找到酒吗？
1: 能啊，冯老爷家的酒房就是咱自家酒房，没问题。
0: 太好了，刘奎，双亮，来，咱们呀，今天晚上，
2: 明山，来了，明山，你咋来了？还得拿酒，有急用。你上回拉走那酒，说是给老爷子做道场，咋做的？
0: 杨柳街那场大火，瞅见没？
2: 看见了，那是你放的。
0: 使的就是咱的酒，
2: 那是崇在德的地盘，你咋冲他去了？
0: 以前是崇在德的，现在是鬼子的。
2: 哦，明白了，这次要多少？
0: 跟上回一样。
2: 好，快进来。哎。

0: 这次能不能安全的出去还说不准，所以你们必须留在家里，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1: 师傅，这回我就送不了你了，你在那边你要保重你自己啊。
2: 师姐的话，你跟狗娃呀，一起得做个伴儿。我要找龙大哥。狗娃乖。
3: 科长，走吧，东家海他们说不定都已经动手了。
2: 好，
3: 你们放心吧，等情况好转了，我们就回来接你们。啊，
2: 二丫，你年龄最大，
3: 一定照顾好师弟师妹们啊。
2: 师伯，我年纪也不小了，你辈分小，还是替你师姑的吧，亲戚们。啊，
3: 大宝，你起的作用最大，有你在，他们才能安全的住着。听我的，千万不要轻易出门，要保证绝对安全。
1: 师爷，你放心吧。
3: 好，走，出发。
1: 师姐，
3: 走，
1: 师姐，
3: 师伯，照顾好师傅。

0: 嘿，干什么的？停下！站住！停下！嗯，什么地方？
1: 老总，我良民的干活，送酒的。
0: 警察，哎。
2: 红酒，香。
1: 哎，你们不能喝。

0: 西城门被袭，白虎将，我马上派兵增援。
1: 你怎么来了？快走！大师兄，大师兄，
2: 科长，狗娃，狗娃，你怎么来了？我要找龙大哥。
1: 你这不是来添乱的吗？你，
2: 我就是要找龙大哥。
1: 什么龙大哥，龙大哥的？我看你跟那姓龙的一样，都是倔种。
2: 不许骂龙大哥！
1: 你再说，小点声，别让鬼子听到了。狗娃，前面太危险了，你还是回去吧。啊，
2: 不。
1: 师叔，天这么黑，他自个儿一个人也回不去啊。
3: 小叔，让他一个人回去太危险了，就让他跟着我们吧。
1: 狗娃，答应我一件事儿，要是碰到了小鬼子，你就一个人跑，不要管我们，行吗？
2: 嗯。
1: 好，走。走。来来，坐好，慢点。坐好啊，
2: 走走。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

0: 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2: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4: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3: 痛，
5: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3: 痛，
6: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0: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3: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7: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8: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7: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9: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8: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9: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8: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7: 筋骨宁管用吗？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6: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5: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

0: 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腰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4: 呀，哎呀，疼啊！哎呀，
5: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8: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1: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6: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

0: 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3: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2: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4: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3: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4: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3: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5: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7: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8: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7: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 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7: 家，
6: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7: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9: 哎呀，疼啊！
10: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9: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11: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2: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3: 好干净啊！
1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4: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问题。
15: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前面就是城楼，我跟双亮过去侦查一下。你负责风谷，跟在我们后面，等我招呼。
1: 嗯，好嘞。
0: 双亮，走，
1: 小心点啊。

先生。

0: 快，上去，保持平衡。
1: 王大哥，你小心啊！

你咋来了？狗爸舍不得你，来，先把狗爸睡一下去。胡闹！小亮，去把那两个日本兵处理一下。

0: 宁秋，你歇会儿，我来背吧。哎，
1: 别，师叔，我来背吧，我都歇过了。啊，
0: 来，算了，你们都背了好几轮了，还是让我来吧。
1: 小叔，让我自个儿走吧，我行。
0: 冯姑，你小的时候我可没少背你。来，上来，坐好啊。走了，
2: 走。

0: 哎，龙振海，停停停停停，换我换我，我不累，你累不累也该换我了。来来来，停，来来，慢点啊。客人，你看，哎，是个村子，
1: 有村子太好了，这下能歇歇了。
2: 不过前面有村子了，你再歇口气，喝上水了。
3: 要是有辆车就更好了。
4: 我真是拖累大家了。
3: 枪支划算，大家不要大意，这里距离保定。 只有20里地，有可能还会有鬼子。双亮，你去侦查一下。
5: 是。
3: 其他人隐蔽，快。

0: 我们已经到了，
1: 冯亮怎么样？
2: 安全，
3: 太好了！
1: 走，咱们进村。
3: 哎，
1: 小心，大家跟上，快，
4: 跟我
1: 走。

0: 好。哎呀，看把孩子饿的，慢慢吃，饭食不好。
1: 师叔，
0: 还有，
2: 大爷啊，谢谢你啊。
0: 哎呀，谢啥呀？谁那个落难的时候啊，当初好汉秦琼秦二爷不还卖马呢吗？啊，
2: 大爷说的，
3: 大爷还挺有学问的。哎呀，
0: 啥学问呐？一天书也没念过，都是听说书先生说的。
4: 哎呀，对不住大伙了，家里的粮食啊都让日本鬼子给抢走了，就剩这一把小米，先紧着病人喝啊。来，闺女，喝吧，小米养人。
5: 大娘，来，姑妈，你喝。
6: 我不喝。
5: 哎呀，喝吧，快点的。
1: 凤姑，别让了，你喝吧啊。
4: 你们是从城里来的吗？
2: 是啊，
7: 我们是专抓日本鬼的。哎，
0: 哎，你们是这个？
2: 大爷，大娘，我们是八路军。
0: 好，好啊，八路好，八路好啊，头八路。有活路！哎呀，
4: 咱家今天来贵客了。
2: 大娘，我们不是什么贵客，八路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是专门杀小鬼子的。
0: 我要是年轻啊，我也干八路去。
3: 好，大爷，您干不了八路，让您儿子当吧。这，哎
8: 呀，咋了？说错啥了？
4: 我们家。儿子、儿媳妇儿，还有小孙子，全让鬼子给杀了。
3: 这狗日的小鬼子！
1: 大娘，我们村也被鬼子给灭了，就剩下我们这波人。别难过。
9: 所以说，不把鬼子赶出去，老百姓没好日子过。
2: 这又是一笔血债，大伙儿记住了。大爷大娘和乡亲们的仇由我们来报，一定要让侵略者血债血偿。
4: 孩子，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就暖和多了。
2: 大娘，
0: 孩子们，缺啥少啥只管说，家里没有还有乡亲们呢。
4: 是啊是啊。
2: 大爷，已经给您添了很多麻烦了。哎，
1: 挺好的，我们这吃的也挺好，喝的也挺暖。差不多也该上路了。
2: 大爷，大娘，哎，还真有件事儿要麻烦你们一下。
0: 说，
2: 能不能帮我们找辆车？
0: 车？哎呀，好不容易啊，找着这辆车，给你们弄了匹好马呀。
1: 留步吧。
0: 你看，全村都找遍了，就这么一辆车了。
2: 挺好的，
4: 来，
2: 大爷，我们给您添麻烦了。
0: 哎呀，这说哪儿去了？
4: 拿着，
2: 哎，乡亲们，乡亲们，这可舍不得呀！哎呀，
4: 拿着。
1: 是啊，大爷，
4: 拿着。
2: 大爷，我们不能损失，这太不好意思。
0: 穷家富路的，这是我们的一片心意呀。
4: 来，把这个盖上，这是我儿媳妇的一个陪嫁。
0: 无论如何得收下。
4: 你身体不好，保保暖。
5: 谢谢您，大爷。
2: 大爷，那您把这个收下。哎，
0: 啊，你这是啥意思啊？啊，你拿着。哎，
2: 大爷。我们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所以您收下。
0: 要是这样的话，
1: 收下
0: 不？你们把车留下，你们走。
4: 这钱我们不能要。
2: 您不要的话，我们会犯错误的。
0: 这钱现在有什么用啊？现在他能买米，能买面，能买回我们乡亲们的性命吗？
1: 对呀，
4: 对，
1: 就是用
4: 着，拿着吧，拿着吧。
1: 天不早了，走吧，乡亲们一点心意。带上，
2: 好，乡亲们，那我们就收下，谢谢你们，我们就靠以后多打鬼子，来报答乡亲们的恩情。
0: 这话就
1: 对了，
0: 走吧，走吧，走吧，
2: 我们走了，
1: 谢谢，
2: 给您添麻烦了。
0: 哎，哪儿的话，
2: 谢谢，乡亲们保重啊，
0: 你们也
2: 保重，保重，
1: 谢谢各位乡亲，
2: 我们走了，
1: 老少爷们，谢谢，
0: 多少
1: 谢谢啊，
0: 好，

0: 一定要替我们报仇了！
1: 慢走，
2: 再见啊！
1: 慢走啊！
2: 回去吧，保重啊！
1: 慢走。
2: 师叔啊，咱八路都这么招人待见吗？
3: 是啊，我们是人民子弟兵嘛，哪有父母不爱自己子女的？啊！
1: 是。
2: 哎，停一下，狗娃。
1: 过来一下，
2: 哎，来了！
1: 干啥？狗娃，我交给你个任务。啥叫任务？
2: 任务呢，就是让你去办件事儿，行吗？
1: 行。
2: 好，把这几块大洋放在大爷家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不能让他们看见。
1: 好，
2: 快去快回，我们等你。
1: 哎，
2: 啊，
4: 快点啊！
2: 叔叔，你们老说那个什么根据地是个大村吧？
5: 挺大的。
2: 那有多少户啊？
5: 有个几十万户吧。
4: 你逗我啊？哪有那么大的村子啊？
2: 根据地不是一个村儿，是许多个村儿，村村寨寨连成一片，都是支持咱们八路军的，这是抗日的。咱八路军是鱼，根据地的乡亲们就是水，明白吗？
1: 哦，
4: 师叔。
5: 哎，那怎么不把根据地连到咱仙人铺啊？
4: 对呀，连到咱仙人铺的话，那咱村子就不会被小鬼子给灭了。根据地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首先要确定一个点，然后逐步的发展成片。我们打的是游击战，不能和敌人硬碰硬的。
2: 双亮兄，听你口音是山东人吧？
4: 没错，我和武松是老乡。
2: 哎，那你会武功吧？
5: 我们那儿的男娃都得学点功夫。哎，停停停！师叔，歇会儿吧，歇会儿吧。
6: 师叔，这凤姑颠了一道，挺累的，咱歇会儿吧。
5: 好吧，咱们原地休息啊。
6: 玉。
4: 那你后来咋投了八路啊？一家人都死了，全村死了一半。
6: 啥？山东？你们村也被鬼子？
4: 把乡亲们赶到河边，用机枪扫，血都把整条河染红了。
5: 这帮狗日的！小日本杀几百号人，眼睛连眨都不眨一下。你们村也是被机枪？机枪？就是被机枪。不是，是鬼器。
4: 鬼器？啥是鬼器？
5: 鬼器就是，反正他们一个个都穿着白衣服，脸上戴着鬼脸，上面还长了一个长鼻子。
7: 这是啥扮相？
8: 装神弄鬼吗？我在南洋撂地儿的时候啊，见过大象，他们的鼻子比大象的还长。我也见过，鼻子是挺长的，跟鬼一样。
7: 对，那玩意儿我也见过，又高又大，两个大牙，那么长呲着，腿这么粗，一脚就能把人给踩死。
8: 哎，大师兄，你说的那是真的大象。
7: 我们说的那是鬼子的扮相。你也见过？他们把我关进小屋子里的时候，鬼子的样就是那个。
8: 手里边是不是还拿着个哭丧棒？那倒没有。
7: 仙人铺里没有。那哭丧棒啊，这么长，还冒着鬼气呢，谁要是闻了，稀里糊涂就把命给丢了，连气儿都喘不上来。
8: 山海，你见过鬼器，那什么颜色呀？
7: 黄色，比小米面还黄呢。
8: 在那里，你还见过什么？还有，木头桩子，他们就把我绑在上头。
7: 我还进了个小屋，里面全是瓶瓶罐罐的，有大的有小的。

0: 还有一大帮子双诡异的人，还有什么？对了，龙大哥，那个时候你给了我一个圆圆的、黑黑的什么东西，你说铺子里的人咋死的，全在里头。对了，我在咱村祠堂里面发现了一个西汉墓，像裤腰带似的，卷起来老长。 拿灯这么一照，墙上全是人影。咱村的乡亲咋死的，全在那上头。这是啥东西？
1: 我瞅过，可是黑黑的，什么都瞅不清楚。
0: 石井一直想抓我，每回都问我要那玩意儿。小日本人喊的叫胶片，冯老爷子说那是。
2: 电影，胶片，对，
1: 张海，你把那电影胶片放哪儿了？
2: 我本来想拿那物件给他们瞅瞅，结果，嗨，一生气被我给扔了。
1: 哎呀，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给扔了呢？
2: 哎呀，太可惜了，你知道吗？这是日本人的罪证，非常非常重要。张海啊，你再想想。
3: 你把这东西给扔哪儿了？龙大哥，我知道在哪儿。别
0: 插嘴，凤姑，你还记得在哪儿吗？
3: 在山里头，对了，离老虎口不远。龙大哥，那铁盒没丢，我瞅着好玩，偷偷又给捡回来了。
2: 真的？嗯，给我。我藏起来了，我藏在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嘿，这孩子，你这小小年纪就知道卖关子了，这长大了肯定是个好把式。哼，拿出来，别让别人着急了。
3: 没在身上，在保定呢。
2: 张海，这样，咱们兵分两路，你和狗娃去找胶片。
4: 然后我们在前面的村子等你。好，狗娃过来，冯亮，你负责保护，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5: 是，
3: 龙大哥，当心啊！
2: 走吧。
1: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了。
2: 走，好，我们走了。
5: 报告，
4: 进来。
5: 将军阁下，啊，谢将军，请坐。将军阁下，请。谢将军想喝点什么？
2: 好，多谢将军阁下。如果有樱花茶的话，那么属下倒真想喝一杯。
5: 嗯，来坐。
4: 是。
5: 现在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
4: 属下，就先听坏消息吧。昨天晚上，我们有两个在长城上凶路的士兵失踪了。难道是有人出城了？
5: 很有可能啊。
4: 莫非是华勇班？
5: 所以你独自的放过华勇班和龙江海，对我们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4: 属下知罪。
5: 我最担心的就是电影胶片，如果电影胶片流入出去，那对我们是非常的不利。是的，
4: 如果他们已经出城的话，那么属下愿意承担全部的责任。如果侥幸他们没有出城，属下会马上抓住他们。
5: 但原来此，现在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4: 你听说过欧阳和平这个人物吗？哦，
6: 难道是美国麻省理工的那个教授？
5: 就是他。
4: 属下之前读过几篇他写的关于反毒气的文章，这个家伙专门与我们帝国的毒气技术作对。
5: 是的，他还多次在各种国际场合记者。

0: 我们秘密制造火星有毒气，对帝国大业有很大的威胁。
1: 他的确是一个非常讨厌的家伙。
0: 他现在

0: 东条将军命令要利用他的学识和强国为我们的天系计划和山战服务。
1: 很好，东条将军果然英明，让中国人为我们帝国服务，去对付中国人，这对他们来说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0: 他很快就被押到保定，所以你要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2: 是。
3: 两名队长，
4: 进手，进

0: 就只有这些了。没有良民证，统统不许进城。回去。哎，我说老总，老总，你不瞅瞅这城外边连个馍都见不着，没饭吃，进城讨口饭吃。
1: 混蛋，再不动就开枪了！
0: 你咋就不讲理啊？走，
2: 想不讲理啊？
1: 想什么？
0: 把这放下。
1: 你们的要饭的干活。
3: 要饭的干活，哦，
0: 你过来，进城，大日本皇军请你们吃饭，
4: 真的？
0: 对，吃饭，你们得统统的一样。来了，走。哎呀，
3: 走，有饭，
0: 走，
3: 好，快走吧。
0: 饭吃，
3: 好，快走。
0: 白的，慢一点。我们吃完饭再去找我们的宝贝。快别说话了，小心点，咱们走。小心点，快点，走。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老总，我要拉屎，回去，回去。不是，我憋不住了，我怕拉裤子里臭的你。哎呦！
1: 去去去，快去！哎，把枪放下，把人都放了。
5: 绝不，誓死效忠帝国。
0: 想死是吧？把人放了。
1: 服从你的指挥，把人都放了。
0: 快跑，快跑！
6: 快走，快走！
0: 跑啊，跑啊！
6: 我。

0: 来来，给我。哎，
1: 王大哥，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啊？我是不是咋样了？
0: 还行。
1: 走，收拾东西。
2: 走。
1: 哎，收拾什么呀？
0: 跟你们走啊？
1: 暂时不能带你们走。
2: 走，不是来接我们的。
1: 我们这次回来有特殊的任务。
2: 嘿。
1: 哎。
2: 啥任务啊？
1: 回来跟你说。
3: 嘿，
4: 我把你的狗蛋喂的咋样啊？
3: 嗯，够义气，
4: 是吧？
5: 狗王，把铁盒搁哪儿了？
3: 嗯。
5: 啊？哪儿？
2: 搁哪儿了？
3: 那儿。
2: 哦，在树上呢。
6: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不知道。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

0: 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六年了。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 不该还不洗，
4: 我能蹲下去了。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6: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7: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9: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0: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1: 对，谢谢。
1: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

0: 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王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王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
2: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羊。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里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里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里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里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
5: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2: 太好了。
5: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里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里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里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5: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里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2: 呦，太好了，
4: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2: 啊。贝里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

0: 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呀，对呀，
0: 也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0: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5: 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
0: 嗯，
5: 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
5: 三折，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0: 哦，
5: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
0: 哦，
5: 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0: 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1: 跳啊，一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0: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7: 对，来一箱，
8: 我也来一箱，
9: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9: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10: 是啊，是啊。
11: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

0: 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身份证，
3: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哈哈！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2: 是啊，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4: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6: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那儿啊？
1: 对。
0: 怎么弄上去的？
1: 铁头，我怕你抢我的稀罕玩意儿，才让大耳朵藏在那上面的。
2: 咦，好嘛，大耳朵，你敢吃里扒外？你看我揍你不？
0: 哎，
2: 你给我下来！
0: 别闹了，别闹了！
2: 啊，
0: 铁头，别气了，赶紧让大耳朵把东西取下来。
2: 哎，行，快点上去。

0: 小时候就把我娘这弄丢了，她怎么在这上面呢？
1: 铁头，不是这个，是一个圆的，是个盒子。
2: 圆的，
3: 大耳朵，不是这个，是那个，我让你藏上去，圆圆的那个。
2: 大耳朵，圆的，快点上去。
1: 大耳朵，这大耳朵真能耐啊！
2: 行吧，大耳朵，你现在都会当汉奸了啊！走，
4: 大耳朵可不是汉奸，大耳朵是功臣。张海，
2: 大耳朵，你真棒！嘿，
4: 这东西拿到了，咱们连夜走。
1: 对，
0: 大耳朵，
1: 不能师叔等着急了。
4: 我也是这个意思。
0: 要谢谢你，
3: 铁头大哥。你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出生的吗？
2: 想知道，快说说。
5: 师姑，送你了。
3: 谢谢。先从一个吊上去，再吊下，跟着龙大哥他们，可比这儿好玩多了。
2: 是吗？哎，龙大哥，你也带我玩玩呗。
1: 那不行，有鬼子。
2: 那你凭啥带他就不带我呀？他要不去，我就不去。
1: 狗娃，这次我也不带你去了。
3: 为啥？
1: 这次鬼子在城墙上会布置更多的兵，你去是个累赘。
3: 不不，我就要跟着你，铁头都怪你。
2: 我，
1: 狗娃，你听话，铁头人家舍不得你，留下来陪着他，等我回来之后再来接你。
3: 我就是要跟着你。
1: 哭哭哭什么哭啊？啊，哭什么哭啊？都是八路了，人家师叔不是说了吗？当了八路以后，要听话守纪律，知道吗？
3: 可我，
2: 哎呀，狗娃，你就别去了。你这一走，家里没人陪我玩，我心里不得劲儿。
3: 龙大哥，那你得快点回来接我们。
2: 还有我，
1: 等我们把凤姑啊送到八路军郎中那儿，我们就回来接你们啊。
0: 哎，
4: 走吧，我们出发吧。

0: 非常清楚，嘿，是个破酒瓶子底儿就能看清楚了，忒邪乎了！不知道了吧？我们侯科长在北平，那可是念过大学堂的。
1: 张海，这次你可是立了大功了。
2: 哎，不是我，是那小家伙。
1: 是啊，你跟狗娃都功不可没。
0: 不说了，这玩意儿哪有那么大的用处啊？
1: 这是日本鬼子。 在中国使用毒气的罪证，国际上明确规定，战争中禁止使用毒气、细菌等大规模杀伤武器。况且他们针对的还是咱们普通的百姓。我听不大懂，
0: 不是鬼气吗？
1: 对，确切的说，是毒气，是一种生化武器。
0: 毒气，小鬼子够毒的。
1: 他们拍摄这个的目的。
0: 是为了观察毒气的使用效果，准备大规模的使用，却没想到，他们自觉了坟墓。
1: 科长，那这毒气就治不了吗？有了这个，就有可能研制出对付毒气的办法。所以我说这次，战海立了个大功。
0: 师叔，嗯，凤姑咋样了？
1: 越来越严重了，就像你说的，现在浑身开始发痒。
0: 我去，你去看看。凤姑，要是有啥够不着的地方，不行，我帮你挠吧，行吗？
3: 出去！你们都给我出去！
0: 凤姑，凤儿，你怎么样了？他痒的难受，他皮都快给撕了。
3: 干什么你啊！刘奎，
1: 张海，凤姑熏的毒气跟我差不多，拿酒杀杀也许能止住。
3: 你胡扯个啥呀？他都挠破了，你拿酒杀多疼啊！
1: 就要这个劲儿。我刚回保定的时候，身上都烂了，差点命都丢了。拿酒这么一杀，能止住痒。
3: 现在酒不离身，一不喝就痒啊！师叔，那你看，
1: 凤儿，你觉得现在怎么样？
3: 就只顾着疼，就不觉得痒了。哎呀，你个傻丫头，那是疼把痒给遮住了。你，哎呀，
4: 疼都比痒好受吧？
1: 喝两口。
3: 刘奎，
1: 给他擦，往痒的地儿擦，拿着，往痒的地儿擦。
3: 我这……
1: 行了，我自个儿来。
3: 你们都出去吧。
1: 那咱们都回避一下吧。

0: 刘奎说的对，这酒能顶一阵，但是不这根儿啊。我这身上也没好利索，要不咱们赶紧去找八路军郎中吧？
1: 好吧，不能再耽误了，马上动身。
2: 行，那我去牵马。
0: 嗯。

0: 我们正规的专家，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无礼呢？
1: 欧阳教授，请。
2: 请。
0: 欧阳教授一路劳动辛苦了。哎，不得无礼。
2: 是。
0: 在下是吉古米朗，下位是大日本大学班的班主，是井胜男。我知道欧阳教授的祖籍是中国的山东，所以提前安排了路菜来，请。
2: 行，欧阳教授，请您不要误会，我们大日本帝国对您是友善的，而且我们对待整个中国都是亲善的。此次发动圣战，其实也是为了拯救中国人，让中国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员。
0: 中国的大宋人孔子也是山东人，他当年就有立国，把他的政胜财富物产的贡献出来，儒家文化才得以流传于海外，至今达到世界的公认。我希望欧阳教授也像孔子先生一样，把你多年研究的黄土强国贡献出来。 造福于整个世界，来，请。

0: 上海，身上又痒了，没事儿。凤姑，酒不多了，你喝吧。给，
1: 你喝，
0: 我扛得住，你喝吧。
1: 我也扛得住。
0: 你怎么不听话呢？
1: 这一路上，尽管我喝了，你都没喝上一口，你喝吧。
0: 凤姑，别让了，喝吧。 喝一口啊！就是，前面就是村子，我去买酒，多买些，你喝。小亮，停一下。咦，咋了？这天快黑了，前面马上要进山了，这马车恐怕进不去。
2: 那冯姑咋办？

0: 回头再想办法吧。走，先找个地方休息。走吧，好吧，这样走。 把它交给我吧，啊，行吧，
1: 没事儿。
0: 停，前边的路越来越难走了，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宿营，大家原地休息。

0: 你跟师哥说
1: 啊。师兄，我浑身都难受。
0: 哎呀，急死我了。
2: 凤姑，凤姑，就没有了，扛得住吧？
1: 行，我扛得住。
0: 海酒，罗振海都是你的酒给闹的。不喝酒的时候，凤姑铁好，你看喝完酒他难受的。我，
1: 大师兄，你这话咋说的？龙哥也是为我好。
0: 龙哥，还龙哥，哎，连这中间这大字都给省了，亲，哎，你俩真亲，
3: 什么时候了，说这个？
2: 哎，师叔啊，凤姑这样不行了，咱们别写了，赶紧走吧。
4: 山上都是小路，又陡又窄的，太危险了。
2: 我们从小就练桩功，下盘稳着呢。凤姑，来，凤姑，
0: 去去去去去，干什么呀？
2: 刘奎，你背了一路够辛苦的，我来背。
0: 我背，我背，我不累。
1: 大师兄。背了这么长时间，也歇会儿。
2: 谁背不一样了？
0: 谁背也轮不着你背。泥鳅，哎，你背，哎，
5: 来，师姐，
4: 大家注意安全，一定要小心，一会儿都轮着背吧，走吧。当心啊，大家小心点。
0: 凤姑，哎，凤姑，凤姑，凤姑，

0: 凤姑，凤姑，师姐，凤姑，凤姑，没事吧？凤姑，师姐，
1: 怎么样？凤姑，凤姑，
0: 没事吧？啊，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张海，受伤了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太危险了。
1: 师姐，都怨我。
2: 咋能怪你呢？
0: 今天晚上不能走了，原地休息，明天天亮再走。来，
3: 这个。

0: 欧阳教授，击鼓将军命令我们来服侍你，
1: 希望您能满意。
0: 教授，来。
2: 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1: 教授，
0: 欧阳教授，不要这么紧张啊。
1: 击鼓将军说，您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朋友，前来为圣战服务，那就是我们尊贵的客人啊。教授，音乐

0: 美酒美女，这是何等的人生享受啊！嗯，来给教授跳个舞。来嘛，教授。
1: 来了。
2: 够了！你们给我滚出去！给我滚出去！滚！滚！哎呦！

0: 欧阳教授，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想要自由，还有尊严。自由和尊严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明白吗？
1: 我知道，这是你多年研究的强国，是你的心血。不过，我们会尊重你的劳动，尊重你的强国。你想要什么回报？
0: 我想要的是，你们日本军队从中国的领土上撤出去，销毁生化武器，向中国人民道歉。
2: 欧阳教授。
0: 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也要清楚，想让我为你们服务，也是不可能的。那你的强国怎么办？难道让他随你一起进入坟墓吗？你把他献出来，这样会救了许多中国人的。我的血管里流的是中国人的鲜血。
1: 我的科研成果只能服务于我自己的祖国。这么说，你是不想跟我们合作了？哼，我是一个人，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让我为你们服务，那我岂不成了禽兽？
0: 来人，
3: 哟。
1: 压下去！快点！快点！快走！你放开我！将军阁下，
0: 把这个亡国不火的家伙交给你了。
1: 请您放心，属下一定会好好款待他的。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要的是他的器符。是。
0: 你要记住，虽然我们能够制造出先进的毒气，但是这种没有纸上的武器也会有机会伤害我们自己，所以只有它的解毒技术才能免去我们的后顾之忧，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属下明白。
0: 去吧。

0: 张凯，看见了吗？前边就到咱们的根据地了。哦，东谷，听见了没有？前面就是八路的山寨了，你有救了。
1: 什么山寨？是根据地。
2: 对，根据地就是八路扎根的地儿。
1: 就你能？
0: 站住！不许动！哎，
1: 没事没事，自己人自己人。同志，我们是
0: 陆条。
1: 这位同志，我们执行秘密任务，身上不能有任何凭证。
0: 没有陆条，不能通过。
1: 小同志，你听我说，
0: 少啰嗦，快把手举起来。
1: 大海，住手！
0: 陆大海，陆大海，
1: 自己人，
0: 自己人，陆大海，动手！
1: 大海，强哥。都是自己人，我不管他是什么人，他敢。

0: 拿枪指着我，找死！把枪给我。小同志，对不起啊，他们都是新来的，不懂咱这儿的规矩。我是侯振国，
1: 你就是狄公科那个会功夫的侯科长，
0: 是我。他们都是我新带来的，也准备参加咱们的队伍。
1: 林导已经说了，早盼着你们回来呢。哎，
2: 好家伙，身手不错。
3: 兄弟啊，长点眼。 甭分不清好赖人！
4: 行了，赶紧的吧，别耽误我们凤谷找神医。
0: 小同志，那我们就
1: 赶快吧。
0: 走吧。

0: 郑国叔，这帮人干啥的？这也是咱们八路军的战士。啊！我的娘哎，就这样也能打鬼子？
1: 快速走！
0: 怎么不能打？个个都憋着劲儿，准备收拾鬼子呢。参加咱八路军的人多，国民政府，
2: 快点！
0: 装备跟军饷根本就不够，所以啊，只能先这么凑合。
2: 这衣裳能凑合？
0: 哎呀，
2: 哎，你干什么？
0: 那这烧火棍儿也能凑合吗？
2: 打过来。
0: 能不能打鬼子？咱们这儿抢上线，你要是有本事，你就把日本鬼子的迫击炮抢过来啊！
3: 等着啊！
0: 来，继续，
3: 你们两个跟着
0: 走，走，好嘞啊！
3: 来，
0: 用力！

0: 来喽，来，张亮，谢客长。哎，你们看着干什么呀？怎么不吃啊？
1: 对啊，吃。
0: 怎么，嫌饭不好啊？
1: 不是，师叔，你说八路军管饭，就管这个呀？
0: 管这个咋了？今天给你们接风。 这灶上专门熬的粥，还有这窝头、心棒子面，这可是我们过年才吃的饭。过年就吃这个呀？我跟你说，哎，我刘奎啊，摸干料地儿那是走南闯北，大富大贵挣不来，吃香喝辣的，我还真没愁过。<笑>
2: 就是，这简直就是猪食嘛！
3: 你走。
0: 我不说，吃香喝辣又咋了？还不是让鬼子害得家破人亡？我们八路军伙食是不好，可我们打的是鬼子。
3: 是是是是，你就，你真是的！你看你说的什么玩意儿？
4: 真是的，讨厌！
3: 哎，别生气啊，多担待，多担待。
4: 说两句吧。
3: 都是吃过苦的人，
0: 就是就是啊，吃吃吃吃吃，慢点吃啊，喝点粥啊。
5: 哟，师叔，你还有这宝贝疙瘩呢？
0: 这个呀，是给凤姑的，这可是跑了半个村子才找来的。
3: 嗯，
5: 侯科长，
0: 哟，吴医生，哎呀，你可来了，跟我去看看，病人在这儿呢，走。
1: 哎，这是，哎，这个就是你们说的神医啊，咋这么年轻呢？哼，我们八路军卧虎藏龙，吴医生是北平协和医院来的，经他手治好的战士数都数不清。嗯，
0: 这么说还是位女华佗啊？
1: 嗯。
6: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 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

0: 大，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领取，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

0: 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便拉干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

0: 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1: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0: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
4: 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6: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3: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领。
5: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

0: 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领取，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

0: 汤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1: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0: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
4: 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6: 执行难度大，
7: 是你们逼我的。
8: 积压案件多，
9: 瞧你这法官砸人了。
10: 请你在7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9: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就踹去。
11: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12: 要是判决获得事实证据，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1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4: 好干净啊！
1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5: 好香啊！
13: 有汰渍没问题。
16: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7: 这么难洗的污渍，
18: 必须手搓。
1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9: 那我的呢？
1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吴医生，这是我侄女儿凤姑，你抓紧时间给看看。
1: 你先出去吧。
0: 哎。

0: 哎，胡医生，怎么样？太奇怪了！哎，这啊，咋就奇怪了？
1: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伤口和创面。从表面看，像是灼伤，又像是溃疡，又像是感染。在学校，老师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种病。
2: 啊，那还有治没治啊？咋能没治啊？我们这么大老远来，就是投奔八路军神医的。
1: 肯定能治，是不是？
0: 刚刚你们说他是中了鬼子的毒气，
1: 对对对，你看，
0: 啊，他也是中了毒气，这是留下的伤疤。 这是什么毒？
3: 我咋知道？
0: 这连什么毒都不知道，可怎么治啊？
1: 吴医生，不管怎么样，你给想想办法啊！
0: 侯科长，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病状。
1: 再说现在部队的药品非常奇缺，所以我担心，恐怕没有办法。吴医生，我知道你没有见过这种病状，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根据病症查查资料，不管怎么样，
0: 我会尽力的，你放心吧。好，谢谢。那我先走了啊。好。
1: 侯科长，把这些资料上报给军区领导。
4: 是。
1: 侯科长，哎，快进去吧，司令员正等着你呢。
4: 好。
5: 报告，
4: 进来。
5: 司令员，我回来了。
4: 好，振国啊，说说你的收获。哎。
1: 坐下说，
5: 是，
4: 小马啊，
5: 到，
4: 把我存的那点好茶叶沏一杯，犒劳犒劳侯科长。
1: 是，
4: 谢谢司令员。哎，
1: 说说情况。
4: 哎，
1: 师妹，你别挠，忍忍忍忍啊！八路军的神医正在给你想办法呢，忍一忍。
4: 二师兄，你回来了，你杀了我，
1: 我
4: 的
1: 冯姑，冯姑，你喊出来。 你出啥馊主意呢你？我知道这罪不忍受的。那你说咋办？别挠，别挠，
4: 忍一忍，忍一忍啊！冯姑，忍一忍啊！冯姑，
1: 我觉得小鬼子最近的行动非常可疑。他们不仅封锁了仙人铺，而且保定的崇家货栈也壁垒森严。更奇怪的是，日本搞杂耍的大和班和一些社会的闲杂人等也参与进去。
5: 所以我怀疑，他们可能有更大的阴谋。你说的阴谋，是不是指毒气？
1: 对，
5: 他们在仙人铺用过毒气，我们在崇家货栈也发现了毒气。前些日子，延安方面从国民党政府那里转来的一份情报，说日军要在华北乃至全国展开大规模的毒气战和细菌战。有迹象表明。 驻扎在齐齐哈尔的三岛理化研究所和驻扎在佳木斯的第二迫击炮部队已经抽调大批人力南下，目的就是保定研究所。
1: 所谓理化研究所，主要任务就是研制大规模的杀伤武器。
5: 你说的龙战海和凤孤中的毒，很可能就是他们研制出来的。
1: 哦，他们的炮兵队也参与进来了。
5: 莫非是普通的迫击炮，装的是炸药？如果填充进大量的杀人毒气，
1: 明白了。这小鬼子也太狠毒了。
5: 这种杀人毒气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出现过，后来遭到全世界人民的一致谴责。国际公约法。

0: 应也规定，禁止使用这些反人类的武器。
1: 我们应该向他们提出抗议，向全世界揭露他们的罪行。
0: 是啊，所以我们要密切观察他们的行动，找到证据，彻底揭穿他们的阴谋。
1: 司令员，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吗？
0: 莫非是证据？
1: 你看，
0: 电影胶片。
1: 对，司令员，你连这个都知道。
0: 我在延安学习的时候看过电影，这个东西用灯一照，映在白布上，就是一幅会动的画。
1: 对对对，就是这玩意儿。我刚到北平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看电影，嘿，那可是开了眼界了。哎呀，司令员，你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内容吗？
0: 什么内容？
1: 是鬼子在仙人铺使用毒气杀害乡亲们的记录。

0: 你这个狄公科长可立了大功了，这就是日本鬼子使用毒气战的铁证，拿到国际上，我们会在证据上打一个大胜仗。我马上报告军区，以此来彻底揭露日军使用毒气的阴谋。哎，
1: 可这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这是先人铺几百人的生命换来的。
0: 嗯，是啊。 这笔血债我们永远不能忘，多杀鬼子，替乡亲们报仇。

0: 屋里有人吗？屋里有人吗？
1: 谁呀？
0: 哎，大姐大姐，跟你商量个事儿，能不能给我点儿？
1: 哦，你是要饭是吧？你等着。
0: 哎，大姐，我不要饭，我要点酒。
1: 嗨，咱们根据地的人，无论男女老少啊，都在忙着打鬼子。我说你一个大男人，不琢磨着干点正事儿，你非得喝那两口猫尿啊你？
0: 不是大姐，不是那样的。
1: 好了好了，你呀，要是要饭，我家里还有半个饼子，酒啊，慢说是没有，就是有我也不会给你。这大兄弟啊，你赶紧走吧，走吧走吧。

0: 看看这个，
1: 《华盛顿邮报》，美国的，
0: 英文不错呀。
1: 司令员，你忘了，我在北平上大学的时候可是学过英文的，还在报馆当过编辑呢。
0: 你看看上面那个人，
1: 麻省理工大学化学系教授欧阳和平。
0: 欧阳教授一直在研究毒气解毒的技术，前不久他刚刚回国，一到上海就被日本特务给绑架了。
1: 啊，
0: 据可靠情报，他现在已经被押到了保定。你看，这更加说明日本鬼子在仙人铺的一切行动与毒气战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1: 司令员，我要求再回保定设法救出欧阳教授。
0: 这正是军区首长的命令。
1: 太好了，要是能救出欧阳教授，我们就有办法对付小鬼子的毒气，我们家的凤儿也就有救了。
0: 走，看看你侄女去。

0: 说来头八路有神医，我要早知道这样，我根本就不来。
1: 那也没啥别的好办法呀。保定也没啥好郎中啊。
0: 不行，咱就走。保定没有去北平，走到天边我也得找着好郎中。
2: 来，往这边。
0: 哎，刘奎，师叔，你回来了。
2: 刘奎，孙尼舅，这是我们分区的杨司令。
3: 哦，
0: 啊，欢迎，
3: 长官。
0: 杨司令，
3: 欢迎你。
0: 杨司令，这是刘奎，这是孙尼舅，都是我先生铺的老乡，啊，都是杂耍高手，这次从保定跟我一块儿过来的。哎，你们俩怎么不进屋啊？在这干嘛呢？
3: 啊，这不。

0: 那吴医生正在给凤姑上药呢，有药了。
1: 司令员，
2: 那个侯科长的侄女情况怎么样了？
1: 刚上了药，效果怎么样还要再观察。
2: 能进屋看看病人吗？
1: 可以，跟我来。

0: 小五，司令员，凤姑中的是什么毒？目前还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见过。难道就没有办法治了吗？这两天我查了一些资料，根据相似症状的治疗方法，配置了一些药膏，刚给她擦上，现在看是有一些外用的效果。
1: 但是恐怕也只是暂时缓解病痛，没有办法根治。
2: 如果敌人大规模使用毒气战，我们的战士、我们的百姓中了毒怎么办？
0: 司令员，在没有弄清这种毒剂的化学成分之前，我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的针对性治疗的。
3: 你那个老乡叫龙占海，他在哪儿？我们去看看他吧。
2: 哎，刘奎啊，龙占海呢？哦。
4: 那啥，刚出去了，不知道去哪儿了。
2: 司令员，我再去找找他，
4: 好吧。没有，没有。

0: 兄弟，我是新来的，侯振国带我来的。侯振国认识吧？
1: 侯科长，认识啊。
0: 那就好办了，兄弟，借我点酒用一下。
1: 找酒？
0: 哎，对，找酒，
1: 用一下。
0: 用一下。
1: 是喝一下吧？
0: 对，也得喝一下。
1: 哎，我说你想啥呢你？
0: 咋了？
1: 还咋了？咱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酒啊？你要说你肚子饿了，要口饭吃还凑合，就没听说过要饭的还要酒。
0: 谁要饭了？
1: 哎，我说你还挺横的你，赶紧走，赶紧走，离开这儿。
2: 不是，我要这酒是救命用的。知道，
1: 酒就是你们这种酒鬼的命，可我告诉你啊，咱根据地可不养你这样的酒鬼。
2: 不是你这人咋说话的？谁要饭了？谁是酒鬼了？啊，
1: 小崔，不是你嚷。
2: 怎么回事？
3: 报告司令员，这个要饭的跑咱这儿寻酒来了。嗯，
2: 要饭的？
1: 对，
3: 师叔，张海，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2: 江司令。 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龙占海，啊，小伙子，怎么想喝酒啊？这玩意儿在咱们根据地可很难找啊。再说咱们八路军也不能随便喝酒。看您这样，您是大官了。
3: 怎么？你有什么问题吗？
2: 占海，这是咱们分区的杨司令。
3: 哦，杨司令。
2: 我听说八路军杀鬼子帮老百姓，这事儿是真的吗？
4: 当然是真的。我们是百姓的子弟兵，百姓有难，我们八路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那好，现在老百姓有难，想跟你们八路军要点酒，行吗？
4: 张海，你说什么呢？看来你是非要酒不可呀。走，到司令部里，跟我说说。 来，快进来吧。坐。
2: 张海，嗯，
3: 司令员，
4: 没有酒喝呀，先喝口水。<笑>你跟我说说，为什么非得要酒啊？
3: 不是我要酒，是凤姑的伤要酒。嗯，张海，我跟司令员刚从凤姑那儿过来。 司令员，嗯，在来的路上就是湛海用酒给凤姑擦，还得喝，擦完了喝完了，也就没那么难受了。哦，司令员也知道凤姑的伤了，
2: 是啊，
3: 我要这酒就是给她治伤用的。
2: 什么？酒能治伤？
3: 哦，您不知道，我也中过鬼子的毒气，这身上痒的厉害，还往里烂，找过郎中，别的办法都不行，只有不停的擦，擦酒才管用。哎，司令员，您是大官。 你一定要想办法找到酒，您不能看着凤姑就这么活活的养死烂死啊！你们八路军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0: 海，说话别那么没规矩。哎，我说的都是实话吧？我在保定为了找酒，还杀鬼子呢！我哼，
1: 是快撂。
0: 小麻，到。哎，你马上帮这个龙占海同志运点酒来，就说是治病救命用。要是没有啊，就到镇上去买下来。
1: 是。 司令员，您刚才喊我同志啊？是啊，你杀鬼子，我们也杀鬼子，我们管杀鬼子的都叫同志。那你让那个兄弟，不，同志，真去买酒。
0: 军中无戏言呐。
2: 占海，还不快谢谢司令员，
0: 谢谢司令员同志。
2: 好小子，够机灵。来，坐。
1: 来，坐下。
2: 占海啊，我听镇国说日军里也有个杂耍班子。日本大和班，这个班主叫石井，这个王八蛋不是人呢，一点人味都没有。
0: 你跟他们打过交道，他们是什么来路啊？
2: 鬼子，他就是鬼子嘛。这鬼子的杂耍呀，都透着一股歪门邪道，和我们的路数不一样。
0: 说说看，他们的东西啊，没啥稀奇的，让我做的那琢磨两天，我都给他破了。你就没想想日本杂耍艺人怎么跟日军混在一起了？我还真琢磨过这事儿。起初啊，我还真以为他们是杂耍艺人，可后来越琢磨越不对劲儿。
2: 怎么个不对劲儿？
0: 他们不穿鬼子的衣服。
2: 也不使枪，可他们和日本鬼子一样，祸害中国老百姓，更狠、更毒。
0: 那你说说看，
2: 你看，他们用的是毒气，这不显山不露水，把全村的人都给杀了，比枪突突还厉害啊！司令员，我一直在想，这群人会不会也是一支特殊的部队？
0: 你说的特殊部队是
2: 毒气部队。
0: 这就和上级发来的通报吻合了。

0: 夏海啊，
1: 啊，
0: 你过来帮我个忙。
1: 我，
0: 嗯，
1: 帮什么？
0: 你把他们在保定驻扎的地形图给我画出来。
1: 画图我怕画不明白。
2: 高兴招供，高兴招供啊！一个月两块大洋，洋米洋面管够了。
3: 哎，这哪儿招供啊？
2: 看见了吗？东洋香水厂。
3: 东洋香水厂，这是干啥的？
2: 香水是干嘛的？你都不知道？
3: 不知道。
2: 见过洋娘们吗？
3: 见过，刚才在车马巷那边就碰见过俩。
2: 怎么样，像不像？
3: 嗯。是有一股呛鼻子味儿，我当时还寻思，这得往身上抹多少香油啊？
2: 土老帽是吧？哎，你见过？我告诉你，那些洋娘们、阔小姐、阔太太，哎，还有那些婊子们，身上抹的就是香水儿。哎，咱们这儿是专门造这个的。
4: 可是我们也不会做呀。
3: 对呀、啊，我们不会做呀。
5: 就是
2: 啊，进去一学不就会了吗？等你学会造香水了，回家给你老婆也造一瓶，往身上那么一喷，倍儿香。你说他美不美？
4: 可是我们也没媳妇儿呀。
3: 对啊，我们也没媳妇儿。
5: 那怎么办呀、啊？真是。
2: 等你学会了造香水，赚了大把的洋钱，想要什么样的媳妇儿，那不就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啊？哎
3: 呦，说的也是啊。
6: 就是。
2: 行行行，你就说你去不去吧。我们今儿要是找完了，
3: 去
2: 就没您的份儿了。哎
3: 哎，去去去去。
2: 哎，去报名报名，赶紧上车。
5: 好。
2: 哎，高兴高兴啊！一个月两块大洋，洋米洋面广告。

0: 哎，排队！
1: 哎，在哪儿做香水啊？
0: 别你妈瞎问！快快快，排队！
1: 走走走，
0: 快点！
1: 走吧走吧，
0: 大伙儿快啊！
2: 快点！

0: 教授，你想通了吗？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
1: 你不用再说了，我就是去死也不会跟你们同流合污的。
0: 不不不，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怎么舍得你就这么轻易的死去呢？
1: 哼，让我跟你们这群衣冠禽兽合作，做梦。
0: 好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走着瞧。带走。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0: 自从您来了以后，我们一直都在商谈合作的问题，但是进展并不顺利。您似乎还远远没有意识到与我们合作的重要性。哼！但是这没关系，因为我依然坚信，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也许是我们谈判的方式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今天就送您一个礼物，向您展现一个绝美的场景，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启发。
1: 你们想干什么？不干什么，
0: 只不过向您展现一下。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科技成果而已，还希望您能够不吝赐教。开灯，开始。

禽兽，禽兽！把中国老百姓当活体试验毒剂！你们不是人，你们是畜生！魔鬼，你们是群魔鬼，你们这是在犯罪！这是国际法明令禁止的，你们是要受审判的，畜生！禽兽，禽兽！征服者。 是不会接受审判的，真理和正义永远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呸！你们就是禽兽，魔鬼！好吧。教授，这只是第一轮的试验。正如您所看到的，您的这些同胞还都没有死。如果这个时候， 您与我们合作的话，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可以治愈的。希望你有新的决定。你别枉费心机了，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们这帮魔鬼合作的。哼，好吧，继续。 畜生，魔鬼，畜生，禽兽，畜生，畜生。

教授，看来你不是不懂什么叫合作。我出手准，你不要乱动。惊险又刺激，这就是一种合作。啊！哈哈哈哈哈！

0: 我们的士兵太不小心了，嘿！要知道，我们的工作绝对不允许出现连环行为，
1: 立即一定对他们严加教训，
0: 让他们集合，
1: 嘿，集合，集合！
2: 报告长官，集合完毕。
3: 哎，闪耀中，
2: 跑步走。
3: 这是什么地方？
4: 这是什么？
3: 这是小酒吧。

0: 这就是毒气，如果你们不继续工作，这就是结果。这就是最轻微刺激的红色一号，及更厉害的黄色二号和黄色三号。你们当局在此地都见过了，那种惨状和危险，你们都忘了吗？是啊。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

0: 院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都是干嘛的？去痛的。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0: 对。
1: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0: 胃。
1: 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0: 对，
1: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再找到肚脐眼儿，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就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终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就是中脘穴。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0: 软。
1: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0: 硬。
1: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如果这大夫过去了，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

0: 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2: 按住，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一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3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 三阴交主

0: 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哎，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
0: 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2: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

0: 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
1: 嗯。

0: 穴位，减轻病痛。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0: 好像不行。
2: 不行。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0: 对。
2: 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0: 画八字，
2: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边都能找到。
0: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赌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货。

0: 老银，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3: 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
0: 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美军击中阿曼湾一商船，致其丧失航行能力。1989年至2026年五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印度男子向韩国申诉遣返过程中遭胶带封嘴和扼颈等虐待。金秋十月，龙江群山披上五彩盛装，展现秋日万千风情。郑钦文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周在一。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
1: 在伊朗新闻电视台昨天播放的采访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
1: 消息称，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斗机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大型货船的船尾，破坏了其推进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美军于7月14号恢复针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行动，3个月内已使4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5艘船只被勒令折返。此外，美军还摧毁了10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邮轮。6月中旬，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形成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号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3号宣布，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也门胡塞武装昨天称，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导致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
2: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خلال 24 ساعة الماضية 4 عمليات نوعية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الأولى استهدفت مطار الملك خالد في الرياض على 3 مراحل منذ مساء أمس الأول، وأدت إلى تعطل حركة الملاحة في المطار وإغلاقه بشكل كامل.
1: 也门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并向也门南部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以回应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上百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昨天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次遭袭。另据此前消息，胡塞武装10号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昨天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4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4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
0: 昨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
3: First of all, with all respect to President Trump, it's up to our society, up to our people to choose one or another leader.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而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当地时间10号，英国首相伯纳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伯纳姆在通话中说，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近日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

0: 继续展开讨论。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九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日本媒体近日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称，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00多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近一半。
0: 数据显示，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其中冲绳县129起，神奈川县有67起，东京都有34起。本月4号，冲绳县警方逮捕一名隶属美军普天间基地的海军陆战队员，其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案件再次引发冲绳民众强烈愤怒。
2: もう許せません。女性として絶対に許せない。何回沖縄の女の子がやられるんですか。みんな怒ってますよ。みんな怒ってる。私娘がいるんで、とっても怖い。お願いだからもうどうにかしてください。
0: 冲绳县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约0.6%，却集中了约70%的驻日美军专用设施面积。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国际移民组织昨天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其中包括多名儿童，另有84人失踪。国际移民组织正与当地政府一同组织搜救并提供援助。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日本厚生劳动省九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平均每家定点医疗机构报告11.35例。据法新社、路透社等多家外媒报道，飓风诗蒙近日在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增强为4级飓风，预计飓风诗蒙或将给墨西哥部分地区带来25至76厘米降雨，强降雨可能引发洪水、泥石流、风暴潮等灾害。当地居民和商户紧锁门窗，加装防护板，同时储备应急物资，全力应对飓风来袭。美国货运飞船开发企业诺斯罗普·格鲁曼的天鹅座货运飞船近日结束了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物资和补给的任务，离开国际空间站。这艘天鹅座飞船今年4月升空，为空间站运送了约5吨科研物资和补给。美国明尼苏达州美国购物中心的海洋生物水族馆近日迎来一群特殊访客，一群等待领养的被救助小猫。这大约20只小猫来自一家救助组织，这是这个组织第6年组织水族馆参观活动。小猫们在水下隧道中观看鲨鱼和海龟，有的好奇地盯着五颜六色的热带鱼，有的则在昏暗的蓝色环境中打盹休息，还有的兴致勃勃地在水族箱外面嬉戏玩耍。组织方表示，这样的活动能为小猫提供丰富体验，帮助它们社交，从而在被领养后更容易适应新家。
1: 据韩联社报道，一名印度男子日前向韩国人权监督机构提交申诉，称其在被遣返过程中遭到韩国移民部门执法人员的虐待，包括被胶带封嘴和扼颈等。报道称，韩国法院此前曾在类似案件中裁定，使用束线带和封箱胶带等属于缺乏法律依据的约束手段。
0: 据报道，这名印度男子日前通过法律代理人提交申诉，称其在8月27号被强制遣返过程中，身体自由和人格尊严受到侵犯，包括被胶带封嘴，在前往机场途中及登机过程中遭到殴打和扼颈等。
3: You have to follow our instructions. Okay. Stop talking. Stop talking.
4: Okay.
3: Stop talking.

0: 韩国祖国革新党议员朴恩珍八号公开了法务部提交的执法记录仪视频。针对视频内容，韩国代理法务部长官李珍秀承认，使用胶带封住该男子嘴部显然是错误的，并称将查明事实后决定是否予以纪律处分，如果构成犯罪将移交调查。
1: 近日，在纽约漫展上举行了一场蜘蛛侠扮演者集会活动，数百名粉丝身穿蜘蛛侠服装，尝试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0: 此次活动的目标是打破最多人同时装扮成蜘蛛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纽约漫展现场最终统计到640多名参与者，距离纪录仍差30多人，现有最高纪录为685人，于2023年创下。尽管未能破纪录，主办方仍表示，数百名蜘蛛侠齐聚一堂，展现了粉丝对这一角色的热情。活动本身仍是一次成功且鼓舞人心的庆祝。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视点，进入视点中国。金秋十月，黑龙江的群山披上了五彩盛装，让我们跟随镜头品读龙江秋日的万千风情。
2: 十月初的黑龙江也迎来了五花山的最佳观赏期。那我们来到了坪山的皇家鹿苑，一路沿着景区全新打造的近10公里的木栈道，就来到了鹿角园。很多人以为五花山是5种颜色，其实不是，在这里有40多种的树木共同绘就了五花山的美景。刚才在一路上山过程中呢，我们也收集了这样的一些树叶给大家看一下。这两片叶子呢叫做红枫叶，这一片是因为在山上它的昼夜温差更大，所以呢它会更红一些。那这一片呢，其实在山下就会呈现出黄色。
0: 山林色彩一路相伴，林间不时出现的小鹿自在穿行，人在画中游，一步一幻景，游客也在这秋日限定里放慢了脚步。
3: 黑龙江的飘雪我见过，黑龙江五花山飘的落叶我是头一次见。阳光打下来，有一种秋日的暖洋洋的又懒洋洋的感觉。
4: 用你们东北话来讲，就叫那叫一个鲜亮，颜色很美。
0: 今年景区全新打造了研学科普馆，把五花山背后树叶变色的自然奥秘搬进室内，让赏秋不只看风景，还能读懂山林色彩的故事。
4: 今年整体的气温是偏高的，所以说昼夜温差呢就会比较大，那这样五花山的颜色呢就会更丰富。然后今年咱们的这个初霜来的也会更晚一些，所以说咱五花山的颜色的时间就会变得更长。
0: 眼下全省各地群山次第转色，不同地貌酝酿出风格各异的秋日盛景。双鸭山青山国家森林公园红枫夹道层林尽染，方正鸳鸯峰双峰相望，秋色漫染崖壁。伊春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峡谷寒秋飞瀑流水，罗北龙江三峡碧水蜿蜒层峦叠嶂，丹红流金带绿色彩错落，江风拂面，游客沉醉于龙江秋日山河。
5: 这地方的人也有桥，山也有桥，水沟有桥，五花山这景色好得很，太激动了。
1: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近日，哈尔滨都市圈环线松花江特大桥副航道桥载荷试验圆满完成，为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竞载试验采用40吨级载重汽车，按最不受力原则对桥梁不同断面开展载重试验。动载试验通过汽车行驶、紧急制动等方式，全面检验桥梁动态刚度和行车适应性。大桥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哈尔滨都市圈环线路网，缓解松花江过江交通压力，缩短主城区与滨县、呼兰等地的通行时间，为沿线群众出行和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支撑。昨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以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昨天，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在北京落幕，黑龙江籍运动员王曼玉以4-0战胜日本选手佐藤桐，夺得女单冠军，成功卫冕。此前，她还搭档蒯曼夺得女双冠军，实现本次赛事双冠王。
1: 这款五粮液股份2022年欢福陈年老酒，大厂品质保证。

0: 让酒体醇厚，口感正宗，自饮、聚餐、送礼、宴请皆合适，都是您高性价比的优选。抢购热线400-886-5503。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玉，欢迎锁定本期《品质生活》名酒有约的现场。咱们《品质生活》栏目组和名酒有约首次成立合作，以品质为本，诚信为根，专为大家严选真正的好酒，打造的就是生活要有品质，喝酒更要放心，有好酒才有好故事。最近啊，太多观众给我们反映，现在很多线上买回来几块钱的酒，甚至高价买的酒，大部分朋友都分不清是不是勾兑酒、劣质酒，不敢放心喝，毕竟是喝进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所以啊，今天品质生活联合名酒有约，直接拿出压箱底的硬货阵场，五粮液欢福名酒首次登陆咱们的栏目专场，正品保真，限量开抢，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关键啊，还是22年生产的老酒。来，摄像师镜头对准我，现场给大家扫码来看一看，这款五粮液欢福官方扫码价到底多少钱？588一瓶，朋友们，588一瓶的五粮液，大品牌嫡系酒，品质硬，面子足，一箱整整有6瓶，原价算下来588×6等于3528块，3500多一箱，真真正正的高端礼酒。但是今天不一样，咱们栏目领导专门向五粮液厂家反复申请特批福利，今天首次专场宠粉价直接399块钱一箱给到大家，本期专场仅限30箱福利名额，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关键啊，还是22年生产的老酒。近期啊，如果有办喜宴的、办升学宴的，有需要送礼的或者自己喝的，这款五粮液欢福抢上2箱回去，简直就是赚大了。就算自己不喝，收藏也是值得。目前库存一直在下降，大家抓紧时间抢购。
2: 这款五粮液欢福酒我之前也经常喝，就是太贵了。今天看电视上名酒有约在搞活动，这么大力度，我一下订了5箱。这款酒主要是老酒，我还是特别喜欢的。
1: 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五粮液欢福真酿52度浓香型白酒，这款五粮液欢福酒的名字特别有意义。你看啊，这个欢字代表的是事业顺遂、宾朋尽欢，这个福字呢，代表的是家业兴旺、福寿绵长。欢福二字既是五粮液对每一位消费者的美好祝愿，更是这款酒的灵魂所在。原价一瓶扫码588的五粮液，今天名酒有约首次成立，就是送福利。22年生产的老酒，本次栏目库存仅剩15箱，仅需399元一箱，现场真是太火爆了，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吧。
0: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周在一，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2: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0: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5: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未来两周，我省大部地区将迎来三次雨雪天气过程，气温先降后升，波动明显，总体呈下降趋势，请大家提前

0: 做好防范。眼下12号到14号，我省西部和东部地区有小雨雪，其中西部部分时段可能出现雨夹雪。具体情况，明天大兴安岭北部应有雨夹雪或阵雪，牡丹江南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后天黑河、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大庆北部、哈尔滨北部多云有阵雨或雨夹雪，佳木斯东部、双鸭山、鸡西、七台河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雨雪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较低，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行人注意防滑。温度方面，今天开始全省气温是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内最低气温降幅预计大部地区呢是8到10度，局地10到12度，降温幅度较大，昼夜温差加大，感冒等疾病易发，提醒大家及时添衣保暖，谨防着凉。另外，未来一周降水偏弱，气温偏高，大风日数增多，全省火险气象等级升高，西部地区达3级左右，其他地区2到3级，要注意防风防火。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4到14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雨夹雪，1到9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明显下降，风力不大，凉爽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2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为风衣、大衣、加大衣等。明天加格达奇晴转多云，零下4到9度。黑河晴，2到10度。齐齐哈尔晴，3到13度。绥化多云转晴，3到13度。大庆多云转晴，5到13度。伊春多云，1到12度。佳木斯多云，3到15度。鹤岗多云，6到13度。双鸭山多云，6到18度。牡丹江多云，6到14度。七台河多云，7到13度。鸡西多云，7到15度。绥芬河阵雨，5到11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5到13度。明天哈尔滨多云，4到14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雨夹雪，1到9度。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玉，欢迎锁定本期《品质生活》名酒有约的现场。咱们品质生活栏目组和名酒有约首次成立合作，以品质为本，诚信为根，专为大家严选真正的好酒，打造的就是生活要有品质，喝酒更要放心，有好酒才有好故事。最近啊，太多观众给我们反映，现在很多线上买回来几块钱的酒，甚至高价买的酒，大部分朋友都分不清是不是勾兑酒、劣质酒，不敢放心喝，毕竟是喝进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所以啊，今天品质生活联合名酒有约，直接拿出压箱底的硬货阵场，五粮液欢福名酒首次登陆咱们的栏目专场，正品保真，限量开抢，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关键啊，还是22年生产的老酒。来，摄像师镜头对准我，现场给大家扫码来看一看，这款五粮液欢福官方扫码价到底多少钱？588一瓶，朋友们，588一瓶的五粮液，大品牌，嫡系酒，品质硬，面子足，一箱啊整整有6瓶，原价算下来588乘6等于3528块，3500多一箱，真真正正的高端礼酒。但是今天不一样，咱们栏目领导专门向五粮液厂家反复申请，特批 福利，今天首次专场宠粉价直接399块钱一箱给到大家，本期专场仅限30箱福利名额，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关键啊，

0: 还是22年生产的老酒。近期啊，如果有办喜宴的、办升学宴的，有需要送礼的或者自己喝的，这款五粮液欢服抢上2箱回去，简直就是赚大了。就算自己不喝，收藏也是值得。目前库存一直在下降，大家抓紧时间抢购。
1: 这款五粮液欢服酒我之前也经常喝，就是太贵了。今天看电视上名酒有约在搞活动，这么大力度，我一下订了5箱。这款酒主要是老酒，我还是特别喜欢的。
0: 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五粮液欢服真酿52度浓香型白酒，这款五粮液欢服酒的名字特别有意义。你看啊，这个欢字代表的是事业顺遂、宾朋尽欢，这个福字呢，代表的是家业兴旺、福寿绵长。欢福二字既是五粮液对每一位消费者的美好祝愿，更是这款酒的灵魂所在。原价一瓶扫码588的五粮液，今天名酒有约首次成立就是送福利。22年生产的老酒，本次栏目库存仅剩15箱，仅需399元一箱，现场真是太火爆了，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吧。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方物天成，肉中真体，雪花纹蕴藏其中，兰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一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高标准农田建成规模连续七年居全国首位，今年再创历史新高；
1: 老传统玩出新花样，哈尔滨商圈刮起新赶集风，沉浸式体验带火消费新热度；
0: 全省建成投用40多个 AI 健康小屋，打造百姓家门口的医疗康养服务站；
1: 黑龙江5部电视剧斩获飞天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黑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粮食，中国饭碗”的殷切嘱托，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国之大者，锚定率先将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的目标。眼下各地抢抓秋收黄金期，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提速。
2: 金秋时节的龙江大地，一边是玉米完熟、水稻垂穗的丰收图景，一边是田块整治、沟渠修筑的建设热潮。2025年，全省1169万亩年度建设任务全部完工，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25亿亩。作为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最大的省份之一，黑龙江的任务量、完工量、建成量已连续七年位居全国首位。2026年，国家下达新建设任务1523.34万亩，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如今，全省大中型灌区内高标准农田覆盖率超90%，建成项目亩均粮食产能提升10%以上。从罗北绥滨的隔田改造，到睦邻的高标一张图智慧监管模式；从北大荒的智能闸门精准控水，到齐齐哈尔的压稻共作；富裕、密山、五大连池等地的侵蚀沟治理，一个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全线提速，一块块望天田变成旱涝保收的稳产田。良田连片离不开机制护航，黑龙江省市县三级双专班攻坚，日对接、周调度、四单合一、四级预警，25项制度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农民全过程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监督。2025年，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投资415.9亿元，同比增长44.7%。
0: 去年桦川县新增高标准农田40万亩，增速全省领先。今年好田结出好产量，农民迎来实实在在的丰收。
2: 金秋时节，桦川县腰林子村的万亩稻田上，30多台收割机分片作业，一片繁忙。农户们走进田里，想看看今年这片新投用的高标准农田到底能多打多少粮。
3: 咋样，书记？产量出来了吗？
4: 出来了，出来了。
3: 多少？1400一亩。
4: 每亩地接近1400。
3: 这高吗？
4: 太高了，那也相当高了。
3: 一场地就是11000多。
5: 照没土地没整改之前呢，得增产，1万多块钱吧。
2: 过去村里的耕地零碎，还不平整，种地费劲，产量低。如今村里种地条件大变样，省心又增产。
6: 你看这块地是我们已经建成的高标的项目区，方方正正，多板正。其实干高标吧，就跟干装修是一样的。我们桦川县一直想把这个高标干成一个精装修。
2: 精装修的不仅有成片的农田，还有一条条穿行其中的线。重新铺设的田间路又平又宽，春天大型插秧机跑得开，秋天收粮车能开到地头。灌溉渠经过改造后，用电成本大幅度下降，一亩地一年就能节省电费500多元。你都跟
7: 着碾子，这是水一开泵，碾子那跟着碾子水走，这家可快了，水完了这池子改的还大了，完了地还增加了，农民收入就上来了。高标确实好，太好了，老百姓就是任何幺零村的一个老百姓，他都感到这样似的。
2: 桦川县的另一片高标准农田中，新上任的智能管家今年起了大作用，在玉城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万亩稻田装上了全套物联网大数据系统，温度、湿度、虫情、水情等实时数据一目了然。
7: 他即使给你了数据，也给你了办法，我们按照这个方法直接就我们工作了。这就是预防的比较精准，
8: 那也就是保证了产量。
7: 对，
2: 通过智能管家的精准管理，今年合作社农药用量降低了15%，水稻抗病抗寒能力更强的同时，每亩地稳增产5%以上，每户平均增收2300多元。截至目前，桦川县累计完成新建高标准农田近130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的80%以上。
1: 黑龙江交易集团作为省属国企，全省唯一省级综合

0: 合性要素交易平台，通过学霸港红党建品牌建设，为企业提供资产转让、阳光采购、股权挂牌融资等服务，破解企业参与成果转化过程中不会做、找不到、办得慢三大难题，助力龙江企业加速前行。
1: 这两天，省交易集团党员技术经理人白鹏再次来到哈尔滨生诺医疗科技，公司新研发的智能动脉诊疗系统即将投入临床应用，也将成为公司筹备上市前的重要技术资产。但如何将技术申请专利，一直是企业面临的难题。对此，白鹏给出的解决方式是组团式服务，
2: 里边有这个投融资方面的专家，包括有一些商业模式设计方面的专家，可以从企业的这个整个的可以成为转化的全流程提供一个服务。
1: 白鹏所在的党员技术团队来自于省交易集团学霸港红党建品牌，从2017年品牌成立，集团党员员工们一边通过业务学习增强本领，一边通过主动服务帮助企业量身设计规划方案。今年白鹏的党员技术团队已累计开展入企服务156次。作为黑龙江唯一省级综合性要素交易平台，省交易集团承担着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重要职责。华南县企业家辛慧亮专程来到哈尔滨科技大市场，想购买紫苏油提纯的相关技术。在交易集团成果转化全链条数字服务平台上，辛慧亮很快锁定了两家高校的相关专利技术，并完成了现场对接。
3: 和这个高校院所能合作啊，这也是我们弥补我们这个短板的。
1: 为打通技术买卖双方信息壁垒，省交易集团党员们用2年时间聚焦科技攻坚，迭代升级了成果转化全链条数字服务平台，汇聚了全省1.2万项科创成果和2000多项技术需求。
4: 成立党员攻坚小组，围绕省内的企业、高校、院所他们的服务需求，通过党建链来贯穿我们的资金链、产业链、人才链以及创新链。
1: 目前省交易集团出资企业已建成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40个，产业技术研究院10个，培育高新技术企业78家，专精特新企业29家。
5: 下一步呢，集团将持续深化学霸港红党建品牌建设，以党员先锋力量直面企业发展的各类难题。
1: 10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伊春市调研督导民族、宗教、民营经济等统战工作。刘振国深入伊春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伊春市中支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查看民营企业产品研发、品牌打造及市场销售等情况，在溪水林场调研林下经济发展情况，在嘉荫县神州恐龙博物馆了解旅游促三交试点建设情况，还走访了部分宗教活动场所。他强调，要始终坚持2个毫不动摇，引导民营企业抢抓“十五五”产业发展机遇，激励他们在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上走在前列；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实施，建墙用好“山水相逢16红”试点，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要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制化水平，加强宗教场所规范化建设。
6: 哈尔滨汉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连续4年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支线上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本土好产品打通更多网上销售渠道，让更多龙江好物被看见。
7: 要行以后我把这个话就固定了，关注新姐心情好，懂点生意少烦恼。
6: 这两天哈尔滨新顺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为加油站场景设计的防静电塑料桶上线，为了把销量再往上推一推，企业请来了汉诺科技团队给品牌做了次体检。团队开出的第一个方子是开一个总经理个人账号，
7: 叫声量穿透，也就是说把我们创始人 IP 的这个形象，包括我们做的产品做的服务，然后通过短视频让更多的人知道，所谓的信任背书要有。
6: 新顺达这家34年的老字号塑料制品企业，在过去线上运营几乎是空白，1年前他们第一次和汉诺科技合作，很快就收获了线上销售渠道的开门红。
8: 我们就尝试的做了一下，其实第一个月就有效果了，就是陆陆续续的就是电话多了，第3个月我们线上销售额就

0: 突破了100万。
1: 线上销售不是一锤子买卖，在客户看来，汉诺科技团队从不一味追求粉丝和播放量，而是优化内容，跟进转化。回到公司，张春雨又做起了企业回访。一家财税公司通过汉诺科技的 AI 搜索服务，咨询量和订单迅速增加。
2: 因为当时做的时候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得需要一个周期嘛，但确实是效果非常好。也能证明就是咱们那个汉诺科技啊非常的专业啊。
1: 成立17年，汉诺科技服务过乾坤源、秋林食品、龙塘电力、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等2000多个省内企业和本土品牌，与华盛电缆合作定制化全域数字获客方案，撬动首笔线上订单890万元，刷新该企业线上单笔订单记录。眼下汉诺科技正在申请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备案，通过更精准的数字服务能力继续开拓本地市场。
3: 每一次客户跟我反馈说在外地都能搜索到我们的企业，或者是说那个客户跟我们的反馈怎么那么好，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特别有意义，想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龙江企业被全国甚至全世界看到，能让更多的龙江好产品、好企业真正走出龙江。
4: 今天，一场粮食产销对接会在北大荒建三江举行，近300名来自全国各地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和种植加工企业的代表齐聚中国绿色米都。建三江的水稻种植面积近1000万亩，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精稻种植区，全国每50碗米饭里就有1碗产自这里。这场产销对接会选在秋收关键期举行，目的就是让龙江稻米直接对接全国深加工市场。本次现场签约总金额4.1亿元，覆盖粮食购销、订单定向种植、产业协同开发等多个领域。
5: 眼下，一股新赶集风正在消费市场兴起。在哈尔滨，环球风物、老字号美食、硬核科技被一同装进城市商圈。年轻人跨区打卡，全家老小沉浸式逛玩，老赶集传统玩出新花样，也带出了消费新热度。
4: 在哈尔滨西城红场环球商品交易会上，来自东南亚、欧洲、非洲等20多个国家的特色好物集中亮相。
6: 看我手里面的这个曲奇呢，它是来自中亚国家的。那我刚才逛了一大圈下来呢，发现现在大家要的是沉浸式的氛围，要能上手的新鲜体验，还要能随手出片，把赶集直接变成了一趟城市微旅行。
7: 逛市集的乐趣是网购给不了的，这里把我喜欢的东西都聚集到一起，选得过瘾也是一种解压方式。
8: 我觉得这种集市本身它就是一种社交活动嘛，然后和朋友们可以一起在这种集市上去交流各自的喜好。
4: 异域风情带来全新体验，特色美食集市更是调动味蕾，70多种龙江传统美食集中亮相，趣味游戏、打卡墙、文艺演出贯穿其中，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参与。科创集市同样人气火爆，在黑龙江首届 TinkerFest 创客集市上，不仅展出了格斗机器人大赛冠军机甲、脑机接口训练装置等高科技产品，还有反重力磁吸爬墙车测试、旧电器拆解、电子积木拼搭等24个互动体验单元全天开放。其中坠蛋挑战赛项目成为全场焦点，为了让一颗鸡蛋从10米高处落下而不破碎，参与者需要自主选取材料，设计缓冲减震结构。
9: 通过这样一个集市，把更多的技术呈现出来，3D 打印呀、激光切割呀，包括我们的人工智能，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造万物，看得见更摸得着科技的乐趣。
4: 眼下哈尔滨商场配套新式市集成为商圈流量标配，落地市集的商场客流最高上涨15%，营业额同比飙升3成。新式市集已成为年轻群体线上种草、线下打卡的核心消费目的地。
1: 不用跑医院，不用排队挂号，在家门口就能自助做健康评估。今年黑龙江省依托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升级养老服务，在全省布局40多个 AI 智能健康小屋，用数字科技打造家门口的医疗康养服务站。
10: 结合我们 AI 大模型进行一个计算，然后您的血压很正常，70/114。
11: 在黑龙江省社会康复医院医养照护中心，83岁的石学忠正在健康小屋接受健康监测。 站在这台

0: 智能健康设备前只需要一分多钟就能检测出血压、血糖、体脂、心电等十多项数据，一份体检报告当场生成，
1: 测算您这个血液的流速，然后得出的这样的一个血压的数值。大爷您看这个位置出来了，平常的话就是多关注一下您心血管这一块的这个风险，
2: 这个还是比较挺准的。另外呢，比那个上医院减少不少麻烦。
0: 与此同时，刚刚的体检数据已经自动上传到网络云管理平台，这样康复医院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动态掌握老人的慢病波动情况，实现从被动照料向主动健康干预转变。除了 AI 健康筛查，健康小屋还配备了 AI 护眼仪、石墨烯律动太空舱等智能设备，并有专人指导操作。在黑龙江省养老服务中心，这套应用脑机接口技术的多维慢波深睡设备特别受老年人欢迎。
3: 我躺着以后瞬间就进入深的睡眠了，大脑也放松了，全身都放松了。
0: AI 智能健康小屋也落地到部分居民社区，道外永平小区的李秀妍又一次准时来到楼下的 AI 健康小屋打卡，这里的智能康养服务已经陪伴她三个月了，
4: 特别的方便，而且现在的科技呀，真是发达，我挺受益的。
0: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投用40多个 AI 健康小屋，新型智慧康养模式正在推动龙江养老服务从基础保障向高品质智能化升级。
5: 今年以来，黑龙江省深入实施技能龙江专项行动，紧扣数字经济、先进制造、康养旅居等重点产业方向，各类精准化、便民化职业技能培训正在全省持续推进。
6: 黑龙江省技能照亮前程技能龙江专项行动正在全省全面铺开，聚焦新兴产业岗位缺口，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紧缺领域，持续完善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培训体系。
7: 通过专业培训，我是成功地掌握了超视距的远距离飞行、空域法规以及应急处置等专业技能。
6: 最近由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携手黑龙江天有为公司打造的天有为订单班首批学员开学，采用2年在校培养加1年顶岗实习模式，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用工需求无缝对接。在佳木斯，技能夜校正把晚间时段充分利用起来，为超过20000名学员提供新媒体短视频制作等实用课程。伊春市建设了省级康养技能培训基地，以累计培育养老护理、育婴康养人才4000多人。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11.7万人次，其中补贴性培训9.5万人次，补贴性培训总规模近194万人次。
0: 近日，哈尔滨都市圈环线松花江特大桥副航道桥荷载试验圆满完成，为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荷载试验是大桥通车前的全身体检，本次试验分为静载和动载两部分。静载试验采用40吨级载重汽车，按最不受力原则对桥梁不同断面开展载重试验。动载试验通过汽车行驶、紧急制动等方式，全面检验桥梁动态刚度和行车适应性。大桥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哈尔滨都市圈环线路网，缓解松花江过江交通压力，缩短主城区与滨县、呼兰等地的通行时间，为沿线群众出行和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支撑。
8: 眼下，位于鹤岗市的兴山记忆东营主题展馆成为了省内知名的热门红色文化打卡地，游客研学团队络绎不绝，大家来到这里重温新中国电影事业创办初期那段开拓求索的奋斗历程。
9: 我现在是在鹤岗市兴山区，这里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影拍摄基地。1946年在这里成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被称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
0: 东北电影制片厂创办初期条件非常简陋，大家白手起家，凭着一腔热情，仅用7个月的时间拍摄出了新中国第一部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
10: 在战斗开始之前，首先在锦州四周挖成了密布如蛛网一样的交通沟。《
0: 民主东北》真实记录了解放战争前线战士们浴血杀敌的英勇场景，老百姓踊跃支前

的动人画面，还有解放区土改复工、基层民主建设的蓬勃气象。影片公映后，在全国引发强烈反响。1948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桥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铁路工人抢工奋战、

0: 片场还制作了新中国第一部译制片《普通译兵》，一口说着流利东北话的外国人成为一代人对于译制片的最初记忆。
1: 脱下靴子来，好好擦一擦你的脚，听见没？
2: 得了吧，这干什么？
3: 太阳都到那儿了，我们还有那么多的路呢。
2: 还多远，一万大叔？
3: 不说了吗？走不到切尔诺斯基。
0: 当时，电影厂没有专业配音演员，剧组就地取材，放映员、服务员，甚至当地村民都参与配音。不少配音演员带着质朴的东北口音，自然接地气儿，深受观众喜爱。老一辈电影人凭着对新中国的热爱，自力更生，在三年的时间里，接连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木偶片、第一部动画片、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短故事片，创造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七个第一，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筑牢根基。
4: 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近日揭晓，黑龙江省多部作品载誉而归。备案立项电视剧《反人类暴行》，联合出品电视剧《归队》《我们的河山》《南来北往》《山花烂漫时》荣获优秀电视剧奖。
5: 电视剧《反人类暴行》是国家广电总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重点剧目，也是黑龙江省近年来唯一全链条主导的重大主题宣传电视剧。剧集2025年12月开播，豆瓣评分8.7分，斩获当年国产电视剧最高分。作品采用双时间线叙事，交织展现日本侵华时期的哈尔滨往事与上世纪90年代跨国取证历程，通过多位亲历者视角揭露731部队人体实验暴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体制性罪恶。该剧实现黑龙江重大主题创作由协同参与向主导引领的历史性突破，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贡献龙江声音。由省委宣传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出品的电视剧《归队》，以小切口再现东北抗联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展现中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贡献。剧集收官后，收视份额峰值达8.514%，登顶黄金时段电视剧收视榜首。电视剧《我们的河山》更续红色血脉，讲述基层共产党员带领民众抗击日寇、迎来胜利曙光的故事，取材哈尔滨三棵树火车站的南来北往，捕捉人间烟火，借一列绿皮火车串联数十年时代变迁。《山花烂漫时》致敬时代楷模，讲述张桂梅助力大山女孩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感人故事。三部作品同样由省委宣传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是黑龙江省汇聚优质创作资源、深化跨区域创作协同、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生动实践。
6: 今天，黑龙江卫视原创全媒体文化综艺《嘿不拉几》开启录制，节目聚焦中俄百姓的日常交往，以歌舞为载体，沉浸式展现两国民心相通、邻里相亲的深厚情谊。
5: 伴随着中俄演员共同演绎的欢快歌舞《红梅花儿开》，节目录制正式开始。中俄双语主持人配合默契，满台飞舞的布拉吉格外亮眼。
7: 俄语布拉吉的联，它这个就是连衣裙的意思，代表美丽亲切。大家一起唱歌，一起跳舞，讲述两国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日常和动人故事。我觉得这就是最真实的中俄友谊。
5: 邻里情谊最实在的就是烟火味道。节目《嘎嘎香哈拉少》把中俄特色美食搬到了舞台上，东北锅包肉搭配俄式列巴，铁锅炖遇上格瓦斯，中俄两国的银发一族共同跳起了欢快的广场舞。
8: 音乐没有国界，跳舞也不分年龄，我们很喜欢黑龙江，在这里就像在家一样，能一起跳舞特别开心，感觉自己都变年轻了。
9: 我们立足的就是黑龙江向北开放的前沿优势，聚焦的呢是普通的人、普通的事儿。我们要把中俄友谊的故事唱出来、跳出来和演出来，直观地展现中俄两国民心相通、邻里相融的深厚情 诚意，用好看、好听、好共情的舞台内容去讲好新时代龙江对俄交流的暖心故事。

0: 近日，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与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在哈尔滨签署15/5时期区域协调发展合作框架协议，未来双方将在跨区域资源管理、市场服务、监管执法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资源共享、优势叠加。
1: 今天，探路龙江电网先行媒体进电网主题采访活动在哈尔滨启动，来自中央、行业、省级的11家媒体参加。作为中国北方重要清洁能源基地，黑龙江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分别居全国第4、第8位，具备大规模绿电开发和外送条件。采访团将走进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黑河、牡丹江等地的电力调度中心、交易中心、新能源汇集站，实地感受龙江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成效。近日，中国文联2026年度时代风尚文艺志愿者名单发布，省文联副主席、省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刘和刚光荣入选。多年来，刘和刚扎根龙江，带领文艺志愿者投身基层惠民演出，牵头成立东北民歌艺术促进会，策划经典民歌展演，帮扶偏远地区青年歌者，以志愿服务加文化传播的方式推动民族音乐传承。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会。

0: 吸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2: 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
0: 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2: 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选择外卖要选择有合法经营资质的商家，看准食安风险，切勿选择无证商家，避免危害健康。
7: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8: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9: 喝君飞有好事。
8: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0: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11: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5: 北大仓君飞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

0: 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0: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2: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 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

0: 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1: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2: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1: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汇集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 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3.8%，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

0: 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1: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

0: 集中商议民生时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技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1: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2: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4: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2: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5: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2: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

0: 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八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1: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0: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轻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2: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四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记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速即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

0: 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狮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狮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狮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9: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1: 有好事喝君飞，
12: 有好事喝君飞，
13: 有好事喝君飞，
14: 喝君飞，
15: 有好事。
1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6: 这好事能管够不？
17: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味道怎么样啊？哎呀，还是老伴儿当年的手艺啊！张琴啊，来，你也尝尝。 烫啊！怎么样？
1: 周日，你给我出来！

0: 行啊，
1: 合起伙来欺负我是吧？我还以为你真的良心发现了，想跟我道歉呢。你安的什么心呢？
2: 冷清，冷静冷静，好吧？起码伯恩他是好意，坐下好好聊聊。
1: 我跟你聊什么聊啊，张瑞？儿子告老子，一个月就给我们1000多块钱，你这是人能干的事儿吗？你现在想谈啊？你大义灭亲时候怎么不谈啊？你跟你爸划清界限时候怎么不谈啊？你现在想谈你？

0: 找他谈，他不是法官吗？你要真想谈，你就跟他说把爸的工资卡解了，把钱拿出来给我。你说呀，你说呀，
1: 花火，
0: 你说呀，
1: 这行不行啊？
2: 怎么还说你从小就不讲理？不是，你现在长大了，你能不能讲点理？
0: 你妈讲理！你从小吃香的喝辣的，想上学上学，想学手艺学手艺。我呢，我这辈子被你妈毁了。
2: 你好好说话行不行？她不是你妈吗？
0: 她生了我，她管过我吗？啊，她配当我妈吗？
2: 怎么没管过你？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我说怎么着？
2: 不是你妈吗？我再问你一句，你不是你妈吗？你能不能讲点理？
3: 好吧，
2: 不是你妈吗？
0: 你还动手了你？
3: 咱不是来吵架的，好吗？别生气了，咱好好说，好不好？来，坐下。你也坐下。今天这个局啊，是我组的，能不能听我说两句？你们别老是你妈我妈的。你们俩都是一个妈生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你们都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咱们能不能不要把最难听的话和最恶毒的事儿都做到自己最亲的人身上啊？张晴，我不知道你之前那些莫名其妙的仇恨到底是哪儿来的，我也能够理解你自己心里有自己的委屈，但是那些事儿都过去了，你纠缠着过去的事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咱们得往前看呀，不是吗？你哥张瑞亲口跟我说的，他愿意跟你和解，他做的这个海鲜粥那就是他的态度，我希望你也能够拿出一个积极的态度来。今天把你们一家人啊请到这儿来，就是一句话，放下仇恨，以后好好过日子，别折腾了，行吗？你们把老人家夹在中间多难过呀。
2: 齐婉环，不好意思啊。小雅，快生了！
4: 小雅快生了，
5: 都八个月了。哎呀，
4: 我要当爷爷了。张晴啊，你要当姑姑了。
0: 你们这跟我玩父慈子孝呢？老张呢？别装了行吗？你早就想把我甩了对吧？你跟他过去吧，要不你上个报纸，你断绝咱俩父女关系行吗？你们这帮狼心狗肺的东西。
2: 张晴，张晴，你混蛋，你知道吗？
0: 我混蛋。

你太过分了，你！张大哥，你别怪你妹妹，怪就怪我吧。那海鲜市场我去过了，我看见你挣的钱也不容易呀。可是啊，我把那退休金都给你妹妹了，你恨就恨我吧，啊？没关系。 张兴啊，你太不像话了！你啊，我给你买了房子，退休金都给了你，我养着你。可你想过没有，我要是死了，你可怎么办呀？你，不说了啊，跟我回家。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闹啊你啊！

0: 前面路太窄了，根本开不进去。我把钥匙来了。
1: 不用，咱们走进去。
0: 啊？二一。
2: 你好，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2: 请问石广兴在家吗？
0: 你是石广兴？
1: 是我。
3: 您是？
0: 我们是青港启伦集团的。这位是李博，我们李总。
1: 当时你跟你的工友吴兴斌因工受伤，状告永康，为什么就忽然撤诉了？
3: 这是因为我们想讹钱，明总发现了，他宽宏大量，没跟我们计较。这事儿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不要再问了，你们走。
1: 董明啊，早就外债缠身了。他把厂子卖给了我们，已经不能作威作福了。
4: 石大哥，我这次呢是代表启伦集团专门来看你的。
3: 你们真的不是董明的人？
0: 我们当然不是董明的人。石大哥，你听我说啊，你之前呢是在永康工作，现在启伦收购了永康，所以说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启伦的人了。我们是一家人。
3: 董明是一个王八蛋，他就不是人的。李总，你听我说，这事情是。
0: 哎，石大哥，你别害怕啊，我们再给你留证据，该怎么说怎么说，啊？
3: 李总啊，董明这个王八犊子，他的劣质产品以次充好，我们知道那是劣质产品啊。我们都不愿意做，但是董明他逼着我们做，他说如果出了什么事儿，他替我们担着。结果那天导管忽然断裂，一大堆零件压在我们身上，我这条腿就是被砸断的呀。

0: 阿要去我那儿住，我过来给拿几件衣服。
1: 张瑞，你他妈装好人就装到底！老张是早就应该搬出去了，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钱也是我的，他那个退休金你甭想独吞。

张青，你不用跟我嚷嚷，我不会再跟你吵了。从今往后，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只要你自己觉得舒服就行了。

这事儿吧也怨我。我呢就是太着急的想要解决你们家的问题，把事情想简单了。我还特意把你们这一家人安排到我姑妈家的小店里头，就想着气氛能够融洽一点呀，大家能够把事情说开。但是谁能想到呢，桌子也掀了，饭也没吃成，粥也没喝了。所以今天呢，我是特意给你把粥送来。

0: 现在的情况呢，我得跟你说一下。你父亲呢，主动要求要住到你哥家里去，他也要求不再改判。他跟我们法院说了，就按照之前法院判决的去执行。 咱们接触那么长时间，我觉得你也应该能知道，我是个爱管闲事的人。但是我不是什么闲事我都管的。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能看得出来，其实你们家里的事情真的不是什么大事儿，都是一家人。有什么比血浓于水更重要的呢？ 其实你爸也有责任。这些年为什么他会这么的宠爱你、溺爱你？就是因为嗓门大，他怕你。那是因为他太爱你了。
1: 去他家了解情况的时候，他红着眼眶，亲口跟我说：“他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兄妹之间就变成了敌人了呢？”真的，我从他的状态里我能感受得到，他真的很在乎这份感情，他很在乎你这个妹妹。 你哥他也说了，他什么都可以不要，他可以放弃所有的权益。他为什么这么做呀？我想不用我说，你应该明白吧？现在全家人都对你敞开了怀抱，就差你了。 将心比心，你能不能给你家人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0: 这个董明太不像话了，简直是目无法纪啊！我已经找到了其他受害人，包括做假证的，表示愿意配合。
1: 这样，以启端集团的名义，给他们每个人捐笔钱吧，改善生活。
0: 哦，对了，穆子峰把董明那边乱七八糟的事儿啊，调查干净了，只要找到叫方强的这个人，把手续走完就可以了。 崔天成是真着急了，他一直跟我道歉，还想找你解释。看来啊，他真是不想放弃和启伦集团业务合作的机会。
1: 他现在道歉有什么用？要不是因为他的失误，董明能到我这儿来胡搅蛮缠，这个消息一旦走漏出去，周边那几块地，咱就不可能低价说进来了。

0: 这个
1: 秦法官，
0: 嫂子
1: 来了。
0: 张导演，
2: 秦法官，
0: 最近还好吗？我给您带了虫草，您补补身子。没带多，太贵了。我就想着吧，您反正也是拿来做药引子的。来，
2: 这么贵的东西，我怎么好收呢？
0: 不是我买的，是张晴孝敬您的。

0: 你怎么进来的？
1: 。
0: 先看看这个。
2: 不仅没有带走，而且还带走了周围的所有人，逼他们做假证，就说我们重组不但造成了，他还到医院故意写谎说，如果我们敢告他，他会把我另外一条腿也打断的。
3: 你怎么知道是同一些
4: 人？什么意思啊？行侠仗义啊，
0: 都是做生意嘛，求财为本。不过启伦集团做事的原则是安全第一。
4: 别跟我绕弯子，有什么话直说好了。
0: 这份材料能到我手上，也就能到公安的手上。你现在涉及的案子不光是债务问题，恐吓、故意伤人，就这两项估计能判你个七年左右。用劣质钢材致工人残疾，这刑期得另算。如果快的话呢，我估计明天下午公安就会来找你。我劝你早做打算。
4: 你就不怕我被抓了再把启伦集团抖了出来？
0: 你抖出什么来啊？啊，启伦集团做事儿光明正大，依法合规，你的那些猜想构不成证据。
5: 那你就直接给我点了，让公安过来抓不就完了吗？
4: 你还跑这儿跟我说什么呢？

0: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陈总的意思是让你出去走走，散散心。你不在秦岗了，我呢也能腾出手干一些别的事情。我这事儿一多吧，估计就顾不上你的举报材料了。你说呢？
1: 明总是条汉子，能屈能伸，让人佩服。那710万的尾款打到你账户了，你查查。衷心希望明总在外地东山再起。这笔尾款只是你单程的费用。一路顺风。

0: 沈总，沈处长。
1: 沈处长，
2: 这么急急忙忙的，有事儿啊？
1: 沈总，我来是想问一下永康健身器材厂的尾款，咱们启伦集团准备什么时候支付啊？哎呀，
2: 这么点事儿，您打个电话吩咐一声就成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请坐。
1: 话不能那么说呀，陈总。

0: 人民群众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啊，工人们都等着汽轮集团的钱发工资呢。
1: 您说的对，可出了一点新的情况，还没来得及向沈处长汇报，怪我最近有点忙。
0: 什么情况？
1: 永康健身器材厂的股权啊并不完整，董明不是100%的持股人，还有10%在别人手里。
0: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1: 我也是这几天才知道的，这也是天成律所的失误。不过出了这种情况让我们很为难，如果这个器材厂存在股权纠纷，那我们收购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0: 陈总，那咱们这事儿也不能干得虎头蛇尾啊。
2: 楚市长也已经过问这事儿了，解决器材厂的问题也是替市里分忧，
0: 而且这也关系到咱们汽轮集团未来的发展。
1: 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可集团经营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0: 前面左转，然后再右转就到了。哎，好，谢谢啊。没事。麻烦你了。
1: 左转，再右转。
2: 哎，不好了，不好了！这个大爷他又来了。
0: 谁大爷？
2: 张建国，张大爷，跟他儿子一起来的，脸色很不好看。

0: 张大爷，您怎么又来了？
1: 齐法官，我这次啊，是特地来感谢您的。还有欧阳法官，要不是你们来了解情况，我们家的事情永远解决不了啊！我谢谢你们了。
0: 您千万别，千万别。您家里的事情能够得到顺利的解决呢，主要啊，是因为我们庭的楚庭长特地授权我去调查的。您要是谢的话呀，您得谢谢他。
1: 楚庭长，我谢谢您。
2: 别！你们父子能够和解就是好事儿。这个案子是我执行的，但是您没满意，来找了我几趟。我呢，没有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没能帮您解决问题，怠慢您了。我呢，在这儿跟您道个歉。哎呦，
1: 您千万别这么说，我谢谢您，我很满意。
3: 我们真的挺满意的，谢谢楚庭长。齐法官，我今天过来啊，是办那个撤回执行的，我爸非得跟我过来。这两天他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就想怎么感谢你们，是给你们送点东西吧，怕你们有纪律不收；想请你们吃饭吧，又怕你们买单。想来想去就准备了这个。
4: 万历民之事，怀爱民之心。
5: 谢谢大家。
3: 那个齐法官，我爸还有一个请求，
0: 说，
3: 他想跟你们合张影。
0: 来，楚庭长。
2: 来，张大爷。
6: 楚庭长。
1: 对，庭长。
3: 好，看这儿啊，一、二、三，
4: 美。
7: 就挂这儿，这是咱们执行案庭接到的第一面锦旗，所以我们要把锦旗挂在最显眼的地方，让全院的人都看看。
2: 挂这儿好，一进门就能看见。
0: 丢不丢人啊？咱法院其他的庭得锦旗，那都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人家要是挂起来，整间办公室都挂不下。你看看你们才得这么一面锦旗，就挂得那么高调。你怎么不挂到门口当门帘呢？好意思吗？
3: 站着站着，
2: 挂吧。这毕竟是我们执行二庭获得的申请人与被执行人共同送的第一面锦旗，这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很有纪念意义。
8: 那挂哪儿啊？
2: 跟我来。就挂这儿，这儿看得见，又不显眼。挂呀！
6: 啊，拿椅子，
0: 拿椅子啊！
2: 麒麟，你跟我来一下，把那个规范带来。

0: 我不敢贪他人之功，刚才的事儿谢谢你。
1: 别客气。
0: 我上次情绪有些不稳定，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我向你道歉。
1: 应该是我向你道歉，我当时不应该这么说你，也不应该这么说之情绪。
0: 确实你可以说我，但是你不能说之情绪，因为你现在也是之情绪的人。不要老向着别人，要有集体荣誉感，说话别老你们你们的。
1: 你说的对，我一定改。
0: 那咱俩的事儿就算翻篇了。
1: 我同意。
0: 还给我。
2: 背什么？
0: 不用背了。
1: 我已经背熟了，你随时可以抽查我的。
0: 那我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1: 行，那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
0: 等一下。通知大家，今天按时下班，晚上大家聚餐，庆祝庆祝。

0: 来点，谢谢。
1: 好嘞。
0: 哎，谢谢。

0: 啊，我换上这身，你们是不是看着挺别扭的？
1: 自力更生，有什么可别扭的呀？恭喜你啊，今天第一天上班。
0: 谢谢。你们点菜吧。
2: 有虫草炖鸡吗？我特别想要喝鸡汤。
1: 我不该吃那个，
2: 我给忘了。
0: 有，你们点的没有都有。
2: 对不起啊。

1: 我不是故意的，没事儿。苏厅长，之前我爸去执行局闹，都是我指使的，我跟您道个歉。哎，
2: 别，这是干嘛呀？
1: 你们一家人能够解开心结，和睦如初，这也是我们执行局每一位法官的心愿。记住，家和万事兴。
0: 哎，咱们来这干嘛来了？点菜呀！
1: 啊，点菜。
0: 你这样，你把你哥拿手的都给上上来。
1: 你哥拿手的有什么呀？红胆鱼、梭子蟹、油蛤、野生大虾。不过我最推荐的还是张记海鲜粥。
3: 行，全上，老规矩啊，算我的，那就使劲点。哎，那我们就先把菜盘上的全点一遍。
4: 我同意，咱也过一过富人生活，是不是？
3: 吃不吃得完不重要，得摆上。今晚必须海鲜自由，
4: 不求最好，但求最好。
3: 不求最好，但求最好。
1: 不求最好，但求最好。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1: 谢谢
2: ，你辛苦了，辛苦了，
3: 谢谢。
1: 来，
4: 请允许我先以水代水，敬大家一杯。我呢，来执行局的时间不长，但是惹的麻烦不少。我先给大家道个歉，尤其是楚庭长，我得真诚地跟你说一声，对不起。都在水里了，我先干为敬。
5: 齐法官，你先别喝，坐下。
4: 啊，干啥？
5: 我们执行二庭一直以来结案率都很高，但投诉率也很高，案结事了一直是我们对工作的要求。因为经常收到投诉，有的时候我也会用执行工作的特殊性来宽慰我自己，但这可能是我之前工作上最大的失误。你来了，改变了这个局面。我现在想说的是，执行局有史以来被执行人和申请人联合起来送锦旗，这是第一次。齐法官让我们见识到了什么是有原则、有温度的执法，这不仅扩大了案结事了的内涵，还融洽了我们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齐法官，你给我上了一课。我希望从今以后，我们执行二庭的每一个人都要向齐法官学习。嗯，所以今天的第一杯，我们一起敬齐法官。
4: 哎，别，楚庭长，不至于，你这么一说，我都不会了。
5: 来，
6: 我们以水代水，敬齐法官，我们先干为敬。

0: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4: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就踹下去。
5: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6: 要使判决获得事实证据，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1: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12: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3: 好干净啊！
1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4: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2: 有好事喝君飞，
13: 喝君飞
14: 有好事。
1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5: 这好事能管够不？
16: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你到底搬不搬？你让邻居们看看啊，有你这样这房子到底什么时候腾出来？
1: 你可别耍无赖啊，不搬不行。
2: 是啊，你今天必须搬。
3: 我就不搬，董明卖的房子你们找他去，他还欠我钱呢。
4: 不是，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董明已经把这房子卖给我们了，
3: 不好意思，
4: 你一直赖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啊？
3: 各位，有话好好说啊。姐，你怎么来了？怎么回事啊？董明真把房子卖了？
5: 我不知道呀，他人跑了，一直联系不上，他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
3: 那行，别着急。各位，购房合同你们有吗？
0: 我还真带了。
4: 复印件。
3: 这房子卖了好几个月了。
4: 是啊，董明把这房子过户给我，说还想在这住。我说那就租呗，月租15000，结果到现在欠了2个月的房租，人还联系不上了。
3: 租房合同有吗？
4: 有，我今天还全带了，要什么我有什么。

0: 这位先生，这租房合同上写的是租两年，押一付三，这才过了半年。
1: 可他没交租金啊。
0: 哎，你别着急，照理说这事儿你们应该找董明，我妹妹也是被董明给骗了。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继续履行租约。
2: 怎么履行啊？
0: 我转你90,000，一次性付满半年房租，我表妹接着住。
1: 行。

0: 受害人任雪，女，22岁，青港艺术学院附中舞蹈老师。被告刘泽光，男，25岁，无业。4月10日凌晨3点，被告刘泽光驾驶玛莎拉蒂牌小轿车，因闯红灯将受害人任雪撞伤，导致受害人5级伤残。经公安交通部门认定，驾驶人刘泽光负全部责任。本院判决后，需赔偿受害人任雪各类费用总计90.2万元。被告刘泽光在支付了受害人第一笔手术治疗费12.4万以后，剩下的赔偿金至今还未支付。受害人任雪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此案由我们执行二厅负责。
1: 刘泽光车祸案由麒麟负责执行，叶璇配合。
0: 好。
1: 有两点我需要补充一下，由于刘泽光未支付剩余赔偿金，已经严重影响到申请人的后续治疗和康复训练。申请人现在24小时需要人陪护，保姆费、营养费等每个月的开销巨大。还有个情况，青艺附中舞蹈班的师生已经2次给法院写信，呼吁对刘泽光车祸案尽快执行。他们认为，刘家有庞大的家族企业，又是开玛莎拉蒂撞的人，很张扬，很恶劣。他们不是赔不起，而是不想赔。
2: 为富不仁，我最讨厌长得无赖了。
1: 你说什么？
2: 我坚决要求参加对刘泽光车祸案的执行。
1: 你还有其他工作？

0: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董明把我的钱骗去填他那个永康健身器材厂的窟窿，我还给他做了担保。 继续说。我把钱给了他，我那美容院的现金流就不行了。他说有渠道能给我进一批特价产品，我就信了他。可谁知道？
1: 顾客用了那些产品以后，毁了容，结果把我给告了。天哪，这是乱的！你现在还欠多少钱？要不我先给你垫上，先把眼前难关过了。
0: 1000多万。
1: 1000多万？
0: 哦，光赔偿金就800多万呢。

0: 兰兰，你既然帮董明做了担保，那你在承担他债务的同时，也应该承接他的债权呢。你把永康健身器材厂卖了，不就够还债了？他那破厂子早就卖给启伦集团了，
1: 卖给启伦集团了，
0: 要债的逼得紧，一千零十万就给卖了。啊，
1: 兰兰，你。

0: 知道吗？这永康健身器材厂现在是全京港仅剩的风水宝地，全地产界都知道这块地有多难买，你们竟然1010万就卖了。
1: 以前董明义也这么说，结果这不开发两次也没成，到现在地价也没涨啊。
0: 那如果这一次开发是真的呢？
1: 那就叫命里没有莫强求，他董明啊就没那发财的命。

0: 刘春儿，你躲什么躲呀？儿子的事你到底管不管？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不管，这日子没法过了。你是逼着我跟你离婚呢？
1: 结婚戒指呢？咱们的结婚戒指呢？你给卖了吧？你的股票基金也卖了吧？你名下的房子呢？是不是也卖了？张燕，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就来逼我了，是不是？你自己算一算，你往这个打工里扔了多少钱了？你，
0: 我是他妈，儿子的事儿我能不管吗？
1: 怎么管啊？怎么管啊？管了他长记性了没有啊？
0: 老刘，咱就这么一个儿子，是他不懂事儿。你看，你这不是已经给他教训了吗？他说了，只要你再帮他一次，他一定会改。
1: 算了吧你。你自己编的这些鬼话，你自己信不信啊？啊！张燕，我告诉你，你儿子的事情我不会管的。
2: 上人手。
3: 别动啊！
2: 给你留点经验。
4: 外卖到了！
2: 啊，改卖。啊。
4: 外卖到了！
5: 来了来了！谢谢啊。
2: 哎，对对对对。哎，老妈，老家伙怎么说？
6: 你爸还是不想管，我还在给他做工作呢。
0: 你人在哪儿呢？你赶紧过来呀！
2: 我不去，他不管我还去个什么劲儿啊？你跟他说，从今往后我就当没他这个爹，我不认他。
5: 光哥，要不还是去一趟吧？
2: 有你什么事儿？

0: 妈，您回去吧。
1: 回去也烦得很，还是在这陪小雪吧。
0: 您都陪四天了，你也不能不睡觉啊。
1: 你怕我扛不住啊？我还怕你扛不住呢。你还要上班呢，不能不休息啊。刚才小雪醒了，我问她还疼不疼，她说好多了。
0: 孩子懂事儿。
2: 除了那台玛莎拉蒂，刘泽光的名下就真的什么财产都没有了吗？
3: 目前调查的结果是这样的，而且他名下所有的信用卡都欠款逾期，个人征信很差，
2: 就找不到任何他的线索了。
3: 他电话已经停机一个多月了，联系不上。
2: 行，我知道了，上车吧。

0: 先生您好，请问你们找哪位？先生，哎，
1: 各位经理，今年的市场环境很难，虽然大家都非常努力，但离我们的业绩目标还差得很远。你们找谁呀？
2: 刘川，刘总是吧？幸会。
1: 没看见我正在开会呢吗？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请到楼下休息室等我。
0: 三位这边请。
2: 跟你没关系，别往上凑。等会儿出点什么事儿，你可收不了场。
3: 谁？
4: 刘泽光在哪儿？
1: 不瞒你说，我也在找他。
2: 这亲爹都找不着，不好办呢。那也好，今天你这人多，你当着大家的面儿跟我评评理啊。刘泽光啊，就是刘总的公子。三月份的时候呢，在我这借了点钱，说六月份还，到现在是一毛钱也没还，人还失联了。当然了，我是不怕他赖账了，毕竟这川河物流那么大的公司摆在这儿呢，是吧，刘总？
1: 刘泽光欠你的钱，你应该去找他呀。
2: 这父债子偿，那子债也应该父偿。你要是跟你儿子一样在这跟我耍混蛋，是不是有点太不拿我们当回事儿？啊！我们今天既然来了，你今天就必须把这个事儿给我解决。你要是不想解决，你川河物流算到头了。

0: 好，请问你们找谁？楼上。
1: 我欠你多少钱啊？
2: 早这么说不完了吗？
3: 三月份的时候借了我40万，现在连本带利还我113万就行。
1: 你们这是高利贷啊？
3: 高吗？我不觉得高啊。他当时可是说这是救命的钱，我觉得刘公子一条命不止这百来万吧。今天这个钱，你是还也得还，不还也得还。
1: 收高利贷的现在都那么高调的吗？
3: 谁啊？行啊，刘总，把院子都抢呀！记住，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 先不着急走，宇川，我是青冈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麒麟。请问你现在需要报警吗？
4: 不用。
3: 法官，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

0: 不好意思，那位，
1: 我是他老婆。你是刘德光的母亲？
2: 是，我是他母亲。正好二位都在。刘德光车祸案的判决，你清楚吗？
1: 清楚。但是我不打算替他赔付。
0: 不违法吗？不违法。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考虑清楚，今天呢，我们过来是跟你沟通的。如果我们查出刘泽光有转移财产的行为，他有可能是要负刑事责任的。我知道。
3: 刘川，我提醒你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老刘，你听见没有？你帮帮小光，你不能眼看着儿子坐牢吧？
2: 我想好了，这笔钱啊，我不替他还。这个刘泽光啊，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对吧？
3: 刘川，
4: 闭嘴！

0: 还有一件事啊，刘泽光呢手机停机了，现在处于失联状态，你们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1: 不知道，我和他已经好长时间没联系了。哦，还有啊，齐法官，我希望啊以后刘泽光的事儿啊你们就不要再来找我了啊。好，今天就这样了，谢谢。

0: 安阳已经查了刘川和张燕的通话记录，刘川在这三个月里没有和刘泽光有任何联系，但张燕是从一个月前不再和刘泽光通话的，可他近一个月和一个叫孙欣欣的人几乎每天都有电话联系。
1: 盯住张燕，找到孙欣欣就能找到刘泽光。
2: 明白。
3: 如果他们年底之前没有什么起色的话，能想回吗？
4: 好，明白。那董事会呢？
3: 我来解决，你先忙吧。
4: 好。
3: 沈处长，请坐。
5: 董明找不到了，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5: 陈总，你们到底准备什么时候给工人结工资？他们现在又开始闹事了，政府的压力很大，楚市长因为这个事也是大发雷霆。
3: 哎呦，你说为了这件事情让楚市长都发火了，确实是我工作上的重大失误。您放心，昨天我们连夜开会做出了决定，虽然我们都是让这个董明给骗了，但是我们启伦集团一定会担负起社会责任，替政府排忧解难。

0: 中安村1081。
1: 八百本事劝不动你爸，你也别怪。明天我就把车卖了，能顶多少是多少，先还上一部分，争取一个好的态度。
2: 行，我跟我二手车那边的朋友联系好，说你那个奥迪 Q5 还能卖到17万，回头我给你发个定位，你把车直接就开过去，他们就把钱给我转回来了。
1: 你早就联系好了？
0: 那不早晚的事儿吗？
1: 你行，我告诉你啊，房源刚才找过你爸了。小光，你告诉妈，你没有转移资产吧？
0: 妈，老东西这几年防贼一样防着我，我有资产吗？以前在他那�儿，我一个月能挣3万块钱，后来班都不让我上了，我都没工资，我哪来资产啊？我倒是想转移了，我上哪儿转移去？拿什么转移啊？
3: 我跟你们打了多少次电话了？你们总说能解决，能解决，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你当时解决呀？
4: 当时就是怕我们把事情闹大，所以才随口糊弄我们的吧？
5: 现在董明也找不着了，我们找你们法院，你们也说没钱，你们让 TP9 让不让人活了？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
6: 钱！还钱！还钱！
7: 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
8: 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这第二笔款应该由启伦集团呢把款打到我们法院的案款专用账户上来，可是至今为止我们法院没有收到啊，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我们真不知道。不过请大家伙放心啊，刚才我也跟你们介绍了，我是咱们法院执行局局长吴大周磊，我来保证这件事情我们法院肯定会负责到底，好不好？
9: 这种话我们听得太多了，全是骗人的。
4: 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那不了了之是吧？
5: 今天不解决，我们不走了。还钱！
10: 还钱！还钱！

0: 陈总，物理室，坐坐坐，快请坐。陈总，时间紧迫，我就开门见山了。我们法院按款专用账户至今没有收到启伦集团的第二笔款，我想了解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1: 哦，这第二笔款我打给董明了呀。
0: 为什么不按照约定把这笔钱打到我们法院按款专用账户呢？
1: 董明找我闹了好几次，说他有急用，求我帮帮他，他也确实难，我就答应他了。
0: 陈总，既然启伦集团收购了永康健身器材厂，那么当然有义务承担他们所有的债权债务，你们应该妥善解决好工人欠薪的问题。
2: 当初我们和董明是谈好了的，永康健身器材厂的所有的债权债务都包含在这1010万的收购总额当中，这在合同当中都是有明确约定。
0: 可是董明现在处于失联状态，所以我们才请陈总过来协商，现在讨薪的工人就在第二谈话室闹着呢，我们不想事态扩大，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那对启伦集团也是有影响的，希望你们能够承担起社会责任。
1: 董明拖欠工人的工资具体数目是多少啊？
0: 132万7000。
1: 不错。
0: 什么？
1: 你说的对，启伦集团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这笔钱我付。
0: 那实在太好了，我代表法院感谢您，我想那些讨薪的工人们也会感谢您的。陈总，谢谢。
1: 不客气。
2: 陈总，补偿工资的事您事先没告知我。
1: 不谈这事儿。
2: 如果董明永远找不到，那这笔钱就有可能追不回来了，相当于您收购永康健身器材厂多花了132万7000。
1: 一个小时以后，财务总监会把现金送过来，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处理好。
2: 您放心。

0: 谢谢你，这件事情能办成，我相信你在里面一定做了很多工作，那些工人们也会感激你的，谢谢。工人能拿到工资，我也很开心。
1: 谢谢，不客气。您要签字。请签字。谢谢。谢谢。
2: 下一个。不客气。下一个。不客气。谢谢。下一个。快，
1: 直升机，牛啊！
2: 请签字。
1: 谢谢。
2: 下一个。
1: 谢谢法官。
2: 不客气。谢谢。
1: 下一个。
2: 谢谢法官。
0: 不客气。
1: 请签字。
2: 谢谢。
1: 下一个。
2: 谢谢法官。

0: 报告，
1: 。
0: 。
2: 奶奶，我现在回不去，我给小光哥送东西呢。啊，我知道了，一会儿就回去了啊。
3: 有人在吗？我们是法院的。张燕女士，我们是青岗法院执行局的法官，麻烦你开一下门。张燕，我们知道你在里面，我们现在怀疑你藏匿被执行人刘德光，麻烦你配合开门。
4: 妈，您不会是从我爸那儿直接过来的吧？
5: 当然了。
4: 你这行啊，早知道我还费什么劲啊，我还不如住家里让他们来抓我呢。
5: 你下点手你。
3: 张燕，如果你再不开门，我们就要强行破门了。
6: 我知道你们是谁呀，我才不会开门呢。
7: 我儿子不在，我告诉你们，你们再敲门我就报警。
4: 妈，妈，你先顶上啊。
5: 你干什么去？
4: 我跑。
8: 别动。
2: 去哪儿啊？
8: 哎呀，来来，哎，王队长，
4: 别跑，别
8: 跑，去哪儿？
4: 没想跑。
7: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的让钱怪，你们这死小子该死，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们，我告你们去，谁要报警我。
9: 这是搜查令。你不要激动。被执行人刘泽光，我们是青岗市法院执行局法官，先向你了解你有无赔偿意愿。如果你继续恶意失联，法院不排除实施强制执行。
4: 法官啊，我不是恶意失联，我是有抑郁症。我现在一听电话我就抑郁，所以我根本我就不敢开手机嘛。还有，我当然是有意要赔偿的，可是我现在我根本就没钱，我一没工作。二没收入，三没存款。说实话，不怕你们笑话，我现在吃饭都是一个问题。我是靠我朋友他们几个救济我才勉强活过来的。你们说，我怎么赔？怎么赔嘛？啊，难不成我还得一命顶一命吗？再说了，那个被撞的人血他不还没死吗？就算偿命，现在也不是时候啊。
10: 年纪轻轻的，就是一副无赖的嘴脸。我们对你的基本情况已经掌握了，你说你什么财产都没有，情况不属实。至少你那辆肇事的玛莎拉蒂现在市场估值不低，逃避不是办法。
4: 你不说这事我还忘了，没了，车没了，玛莎拉蒂没了。
11: 别乱动。
4: 我没乱动，我拿东西。车撞太狠了，报废了。这是报废单。
10: 原来是早有准备啊，我还是低估你了。刘子光，

0: 你因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我们现在对你实施拘留。
1: 走！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车把我被抓，我干什么呀？走开！
0: 来看清楚啊，这个单子上写的是5月31号，时间是在法院判决之后。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
2: 听不懂是吧？叶璇，你告诉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即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88条，在法律文书发生效力后，转移、变卖、毁损财产，导致人民法院无法执行的，人民法院可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追究其刑事责任。
0: 听懂了吧？带走。
3: 走吧。
4: 走，
3: 妈
4: 妈。走。
0: 张燕女士，如果你再继续妨碍我们执行公务，我们同样可以对你采取强制措施。带走。
3: 好，
5: 走。
6: 妈，妈，妈，快给老头打电话，让他救我妈。
5: 走，
6: 妈，快，
7: 快上！你

0: 我们已经全额付款买下了永康，是额外支付的132万7的工资款，怎么入账啊？
1: 这是财务总监的事。你想跟我说这130多万不该花是吧？
0: 做企业不是办慈善，这话是您教我的。
1: 对，做企业就是要讲求利益。那你想过没有，我为什么要去支付永康拖欠工人的工资啊？那是给沈四方面子。那我为什么要给沈四方面子？那是为了给楚市长面子。你别忘了，沈四方可是楚市长的前任大秘，而给了楚市长面子，我们就是配合了政府工作，完成了政府任务。这晨光广场没有政府支持成吗？那你现在告诉我，这132万7花得值吗？看看这块地方怎么样？
2: 挺好，就是离市区远了点儿。
1: 现在青岛市里的太乱了，我就想找个耳根子清静的地方。啊，这天湖啊，我租了15年。
3: 接着说，
4: 刘泽光在川河物流上班的时候就是个闲职，张燕说是为了把他放在他爸眼皮子底下好看着他，才安排他去上班的。但不到半年时间，他就被开除了。
3: 刘川开除刘泽光，老子开除儿子。嗯，
4: 据传闻是因为刘泽光总是在上班的时间打游戏，影响不好，所以刘川才开除了他。
3: 那其他的情况呢？
4: 这几年刘泽光的账户每年都会有几百万的进账。我们通过反向查询了解到，从2018年开始，张燕每年都会卖一套房子，钱全部转给刘泽光。
3: 一套房子好几百万，他一年能花了这么多钱？
5: 所以我认为这是第一个疑点。刘泽光一年要花出去几百万，照常理说，至少他会留下手表、钻石、名车或者其他的奢侈品。可是我们查过之后发现，他什么都没有留下，这不正常。
3: 你是不是怀疑他？
5: 我第一时间就对他进行了尿检，阴性，他没有吸毒，而且我联系过公安机关，他也没有吸毒史。
3: 那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5: 有两个突破点。第一呢，刘泽光现在住的那个房子不是他自己租的，租房人的姓名叫孙欣欣。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孙欣欣跟刘泽光到底是什么关系。第二，那就是那台车，那台肇事的玛莎拉蒂到现在为止我们谁都没见过，

0: 你们是？
1: 你好，我们是青岗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我叫麒麟。
0: 有什么事吗？
1: 我们来呢是来找你们了解一下情况。这张报废单上的车辆是不是送到你们这儿来了？
0: 是，这辆车我有印象，我们这半年啊就报废这么一辆玛莎拉蒂，撞得还挺严重的。
1: 车在哪？
0: 这我得查一下，你们稍等啊。
1: 行，谢谢啊。
2: 哎，我记得士兵里那台车撞得不是太严重啊，难道是去 4S 店定损的时候又发生车祸了？
3: 听说过套牌车吗？
2: 套牌？
3: 车这方面他可骗不了我。
0: 我查了，这辆车啊确实在我们这儿，不过已经被拆解了。
1: 能带我们去看看吗？
0: 这边请。这边有很多散落零件啊，碎玻璃什么的，你要小心点啊。来，来。每天送过来车都挺多。
4: 这粉色我也算。
0: 那再往前走一点就到了。
3: 你车撞成这样了。
0: 你们小心点啊，这车危险，靠边一点。这里就是拆解区了。拆卸完的车子就成这样了，只剩下发动机了，发动机在那边。这边。啊，都在这儿了。

0: 报备单群里都有吧？
1: 有。
0: 找吧，天意，你负责这片。露露，你负责前面那片。
2: 好。
0: 去吧。

0: 您好，我们是青岛法院执行局的。
1: 您找谁呀？
0: 我是青岛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叶轩，请问孙欣欣是住在这儿吗？
2: 哎，是住在这儿。
3: 欣欣，有法官找你呢，欣欣。

0: 念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5: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就踹下去！
6: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7: 要使判决获得事实证明，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9: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0: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在鸡西市鸡东县，一片充满希望与丰收的神奇土地，正孕育着令人惊喜的美味。提到小龙虾，人们的脑海中或许浮现出的是温暖水乡的画面。然而，谁能想到，在寒冷的黑龙江，竟然也有这样美味的诞生？独特的气候条件与生态环境，赋予了这片土地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在这里生长的寒地小龙虾，个个体态饱满，色泽鲜艳夺目。当你亲手拿起一只，便立刻能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分量，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丰饶。坚硬的外壳之下，藏着鲜嫩多汁的虾肉。轻轻剥开虾壳，那洁白如玉的虾肉便迫不及待地映入眼帘，紧实而富有弹性。从选种、养殖至收获，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养殖户的心血与汗水。他们日夜坚守在池塘之畔，为我们带来了这份美味的珍贵礼物。
1: 今年产量可以，打了1000多斤，放了5万多尾。
2: 5万多尾，存活率咋样啊？现在
1: 存活率看不算是那么太高，但是虾的质量非常好，长得个头大，泡头比较多。
2: 大概最重的大概是
1: 应该在1.34两左右，1.5两左右最大一点。
2: 这个量多吗？
1: 还行，大部分占的这个量，那个小的非常少，
2: 小的非常少啊，就是基本上就比如说6钱，最少的话6钱7钱这样呗，
1: 这样的非常少
2: 啊，
1: 那个都是大的多，因为咱那个放的密度
2: 啊
1: 比较稀，所以说长的效果比较好。
2: 明白了，就是他们生活环境比较好，
1: 对，
2: 比如说平常的虾的话，可能住1室1厅，咱的虾呢可能2室1厅，
1: 对对对，就这个道理，对对对。
2: 所以说呢，你待的地方大，吃的活动空间大，
1: 对对 对，
2: 吃的也好呗，
1: 吃的也好，完了它的空间大，完了咱们喂的幼。食动物
2: 啊，
1: 蛋白质喂得非常及时。
2: 嗯，也就是说，现在比如说咱今年的产量的话，大概能在1000斤左右。
1: 产量1000多，
2: 一千多的话，能挣多少钱？
1: 2-3万块钱左右。
2: 2-3万块钱，那前前后后的话，就是你搭了多少人力物力这块？
1: 他这人力没多些，主要是这个围挡这些，就一个人看着就可以了
2: 啊，
1: 一个人看着，一人喂就足够用了。
2: 比如说，从你放虾苗到长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2个多月。
2: 2个多月，60天左右。
1: 对，
2: 60多天。
1: 然后他这个苗是在哈尔滨待了2个月。
2: 嗯，
1: 完了之后到咱这嘎达，咱又2个月。因为总共从他出生到
2: 长成
1: 4个多月。
2: 4个多月是吧？那基本上咱是供哪？供黑龙江，供哈尔滨。
1: 基本上是哈尔滨，完了在哈尔滨转飞机飞到上海去了。
2: 往上海走。
1: 对对对对，
2: 哎呦，
1: 上海扬州，今年主要卖的都是上海扬州。
0: 今天是他们进行最后收网的重要时刻，纪委要和赵宝才一起下水起地笼，去感受那弥漫在稻花香中的丰收。
1: 你在这儿等我去
2: 啊，
1: 我上那儿去兜网去。
2: 哇，哎，真凉快。
1: 小心啊，
2: 嗯，
1: 这里水深。
2: 哎呦，深一脚浅一脚。
1: 不是，你在这儿等我就行。
2: 哎，
1: 哎呦，
2: 有吗？
1: 有，看着了。
2: 你说
1: 啊？哎呦哎呦，这这么深的，来来来来来，你把它给我抖了过来。你鱼怎么这么多呢？
2: 这啥鱼？小泥鳅吗？
1: 小金鲫鱼，去年放的泥鳅鱼苗。
3: 啊，你放手。
1: 今年可以说是最后一波了，马上就。进入秋季完事儿了
2: 啊！来，
4: 哇，
2: 哇，天哪，好多！哎，看看，呦呦呦呦，小龙虾跑了！哦，你看地笼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小碗，它往里边钻，你看没有？我们小地笼啊，就给了一个小眼儿，你看就是小眼儿，一个小窟窿。小龙虾呢，就是从这儿钻进去的，钻进去以后啊，它就出不来了。
1: 对，里边就像个迷宫似的。
2: 哎呦，这个多呀！
1: 这个不少，
2: 这个不少，这个、不少。哎呀，哎呦，这得满盆了，这得。

0: 差不多啊。
1: 呀，咱这个术语是不是叫暴龙了？这个叫我们的地龙爆了，不小了啊。
2: 对。
1: 哎呀，这一碗，哎呦，你看这个还没转，
0: 它夹子已经夹在网上了啊。这是最不好的一个弱点，有时候这个夹子怎么走了都走了不下去。
1: 咱还不能给它整掉了。
0: 对呀、啊，不能用武力去解决的。
1: 对，要不影响它的就是叫品相哈。
0: 对。
1: 呀，这个还行。
0: 哇！哇哟！转不动了吧？哦，连鱼带虾。哎呀
1: 妈呀，20斤有了！哎呦，它有家伙！哎呀，咱们这是三个龙哈。
0: 三个龙。
1: 三个龙。这就是将近有20斤吗？我是不是估少了呀？
0: 20斤得多，
1: 20斤多是不是？嗯，
0: 30斤都是足有的。
1: 30斤啊，
0: 这个有1.5，
1: 那个呢？
0: 那个有1.2吧？
1: 啊，1.2啊。那你看看这个啊，来放进去，咱知道这个是6钱的，
0: 对，
1: 是不是挺明显的？啊，哎呦！而且我发现这里边还有很多鱼，你看到没有？
0: 是，它这个今年。养殖龙虾这水里处理的不咋好啊，完了之后这老头鱼没处理死，所以说就整的虾的产量也不算那么太高了。
1: 啊，我以为你是这个鱼跟虾一块养的呢。
0: 不，这个鱼吃虾苗。
1: 啊，也就是相当于这个鱼咱没管它。
0: 对，
1: 它就长那么多。
0: 对，
1: 你看这老头鱼不小啊，你老头鱼你看。
0: 是。
1: 能拿出来不？老头鱼拿一个，你看看，这老头鱼。这个是一咕噜肉，也好吃。这个是咱们三花五罗十八子七十二杂鱼里边的一种，你看看，这养的也很壮，发现没有？要有这个壮。哎呦，看看这老头鱼，这咱黑龙江的朋友们知道啊，看看这老头鱼要长那么大的话，那吃起来整个酱焖，那也老香了吧？
0: 对，那个吉林省特意就养那个老头鱼和白鲢啊，单独有的池子专门这养。
1: 那这样的话，咱就是一会儿咱这个小龙虾，咱整一个。是吧？
0: 对。
1: 然后呢，老头鱼，这个小白鱼再做一个。
3: 如今，小龙虾迎来了大丰收，可谓是皆大欢喜。然而，在决定养殖小龙虾之前，赵宝才的媳妇儿杜桂玲心里其实是没底的。她深知，凭借夫妻俩多年来的相处经验，这件事儿自己是劝不动家里这位执拗的大哥的，于是只能在心里暗暗地担忧着。可谁能想到，如今竟收获了这般令人喜悦的成果。
4: 胆子特大特肥那伙的，我跟你说，他要是想干什么玩意儿，就是有点压不住那伙的。他就是说什么时候呢，你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什么时候给我亏得不见样了，或者什么玩意儿实在是干不起来了，他能说那个这个事儿我就不干了。他这个恒心是挺好的，一般事儿时候没有他这恒心也干不成这样。
3: 赵宝才的大胆决断与持之以恒，最终换来了今日的丰硕收获，这也使得他媳妇儿杜桂玲渐渐地有了信心。尤其是当第一批小龙虾成功卖出去之后，换回了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这让杜桂玲更加高兴不已，深刻地认识到养殖小龙虾这条路确实是走对了。
4: 我是不打算让他往出去送去的，你虽然讲好了，但是你到那儿他又说你大了又说你小了，我就怕他挑咱们这毛病。但是他送去了真挺好，老板真挺好，啥话没说，直接要完秤就给打钱儿。就咱们挑的那个人家没说打开箱啊按箱检查，直接上秤人就上飞机就走了，挺好的，钱当时就打了。那他回来在那个哈尔滨时候他没跟我说，走一道也没说，到家了一进院我就搁那边瞅，一进院瞅我就乐了，他一乐我这心里就有谱了。哎，这是好事，挣钱了这是。头一次就是卖了12000多，哎呀，我就感觉我养少了。
3: 临近中午时分，伙食饭的时间悄然来临，杜桂玲又要开始忙碌起来了。正所谓自给自足，稻田里收获的小龙虾和杂鱼正是今日烹饪的主角。大家收拾妥当之后，便等着杜桂玲一展身手。她即将用这些新鲜的食材为大家烹制出一道道美味佳肴。
4: 你俩洗没洗完呢？
5: 完了，
4: 快点的吧，赶紧的吧，大伙都饿一头五了，都干一头五活了。

0: 油少不好吃，炖鱼嘛你就得多搁油。
1: 来打做酱焖呗。
0: 对，东北酱老头，葱，酱，辣椒。料不足不香啊。
1: 料
0: 自己家下的酱，东北大盘酱。
1: 老头来，哎呦呦，这老头油又不，老头就活了，哎呦呦，
0: 泥鳅泥鳅
2: 泥鳅
1: 泥鳅泥鳅，
0: 哎呦，它是出水，咱们就撒，撒完直接就下锅，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料，也没有什么烂糟味儿，就地取材，就是最原始的做法，不搁所有的料什么的，就属于河水炖河鱼这一出。
2: 对对对对，
0: 一会儿你吃就知道这好不好吃了。就是农村吧，就是这简简单单一吃一做就完事儿。哎呀，都没让你们看炖泥鳅，炖泥鳅一冒活下锅。泥鳅，泥鳅是活下锅，它吃那肉是嫩的；鱼死下锅，它那肉就是发死的、发硬的，不一样。对，不一样的。开炖。十来分钟。
3: 这鱼就是开水就熟。
0: 嗯，这鱼鱼是不炖时间长的，炖时间长就不行了。盖上盖，十分八分咱就开锅吃饭。火要急，鱼要香。水煮虾，一会儿就煮熟了。南方的虾，它煮熟了之后，它身上没有这黑杠，这地方也都是红的。咱们北方这寒地虾，它就是黑色的。你煮熟了，你煮多长时间，它也是这个色，不变，不说是像南方虾那么红。虽然红，但是没有南方虾那么红。开锅煮沸，一会儿就行。熟了。好了。啊，出锅就开吃。
4: 好嘞，
5: 小丰盛啊！啊，
4: 哎呀，这一盆龙虾呀，嫂子，哎呦我的天！
0: 咱家产的嘛。
6: 这龙虾夹完了，来来来，都尝尝龙虾，这碗里头。哎，
4: 再上手。
6: 哎，这多实在呀！
7: 什么灰的？
4: 哎，真的，这个虾的话，它没有那个什么腥味儿。
0: 没有没有。
4: 就是闻着，就是那个虾脑出来那个香味儿哈。
0: 对对。把这虾尾这么捏一下，这么捏，对，捏一下，
4: 捏一下哈。哎，
0: 完了翻个个，一撇。
4: 好，再撇。哎呦，哎呀，
6: 清水煮的也行啊，挺好吃啊。
7: 是香，特别鲜。
4: 哎，我真是头回吃清水煮的，真鲜亮。
7: 原汁原味，
4: 这么吃还挺好吃的。嗯，就是他吃的就是虾的鲜亮劲儿。
7: 对，
6: 有那个清香味儿，好像是。
0: 嗯，这样吃吧，就是那个鲜亮。哎呦。
4: 都有黄哈，
0: 都有啊，
7: 这都有黄，看看。
4: 就现在这个时候是长成的时候，
6: 对啊，
4: 这个大，你看都。哎呦，我大拇指头本来也大。
7: 哎，这黄特别香。
4: 这个，哎呦，这个大虾尾，
6: 尝咱这鱼，
4: 头鱼，
6: 对，
4: 然后呢泥鳅鱼，嗯，对吧？我看了一下，就是刚才嫂子就切了咔嚓的，三五分钟出一个菜，三五分钟出一个菜。这是熟练工种，太厉害了。
0: 没什么料，简简单单家常菜。
4: 尝尝这鱼啊，哟，
0: 不错。尝尝吧。嗯，嫩不嫩？
4: 哎呦，嫩。哎呦，

0: 加上炖哈，
1: 对
2: 啊，真好吃。
1: 看着鱼肉，
2: 这个紧实。在鱼类，我跟你说，现在自然鱼也是老头鱼能强一点了。
1: 那真好吃，这鱼。别红吧，
0: 可香了。
2: 其实养虾吧，这个不能鱼太多了。我今天春天处理不着好那池子，完了效果啊还不算那么太好。
0: 但是我觉得你说是这个鱼是吃小龙虾的，是不是？
2: 对啊，它养龙虾这玩意，天生的那个敌害对手太多。
0: 比如说
2: 水鸟、耗子都吃龙虾。
0: 吃龙虾呀？
2: 对。哎呀妈！
3: 鱼也吃它。它的公敌就挺多。
0: 你看这么多天敌的话，咱们平时咋预防？
2: 那个用猫骗猫，完了之后白天人工啊，那个拉线呢，或者是晚上拉那个电猫电线，完了就会吓上了。每天晚上换不同的位置，这样的防止鼠，
0: 我就老鼠来就进入来。
2: 对，
0: 那鸟的话就是人工赶。
2: 鸟一般时候少，但少的时候就是人工赶。
0: 既然咱的小海里小龙虾，咱也是亲自尝的哈，清水煮的，没问题。那么我觉得，这个小龙虾它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做法。
3: 对，
0: 正好，我有一位特别好的朋友啊，那可是了不得的大厨。
3: 那行啊，
0: 到时候啊，给咱们加工加工。
2: 行，演示演示。
0: 晚上的时候咱们整几样硬菜。
3: 教教我。
2: 大家伙这段都辛苦了，让纪委出人，咱们出菜。完了晚上整个丰收宴。大伙儿都招过来吃一顿，
3: 行
2: 吧？
3: 好。
4: 每到收虾时节，赵宝才这儿除了吸引众多虾贩，水产技术部门工作人员也是常客。他们一方面查看小龙虾的长势，观看体型、色泽、外壳和活动状态等。另一方面，依据查看结果指导赵宝才下一步的养殖计划。
0: 您这是过来看一看赵宝这块情况是吧？
5: 对啊，
0: 现在
2: 林主任他们经常来，他们总来技术指导。
0: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小龙虾这个养殖，现在在咱们县里面是个什么情况？
5: 现在咱们今年一共是养殖面积是700亩，然后春天一共是投放了80000只小龙虾虾苗。它的个体现在都能达到50克到70克，
0: 就是50-70，
5: 长势特别喜人。
0: 那50到70算就是按两，
2: 一两到一两，
5: 按两50，对，就是一两呗。
0: 哦，50是一两，然后呢，50到70呢就是像您说的最大的一两半。
2: 对，
5: 已经达到泡头的级别了。
0: 哦，泡头
2: 了。75克就是一两半了。
0: 一两半了是吧？你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用的呀？
2: 收这个虾完了自己整的。这儿大了
0: 哦，在这儿了，看啊，
2: 这就是虾上来呼吸空气，完了休息，它就这个习性。
5: 这属于寒地小龙虾，咱黑龙江的温度吧，特别适合它生长，在18到28度之间，特别适合它生长。这个明年呢，我们也是打算把这个项目继续做大做强，争取在全县养殖面积达到2000亩以上。
4: 日落西山，杜桂林来到了暂养池，他微微俯身，目光专注地在暂养池中扫视着。他要精心挑选出许多个头格外大、充满活力的小龙虾，因为这些小龙虾将成为今天丰收晚宴上的主角。
3: 怎么样，这虾？
0: 看龙虾大不大？是个头小鸟。
3: 就是不知道咋吃啊，这玩意儿。
0: 我们清水煮都好吃，
6: 是不是？
0: 清水煮就是一个鲜亮劲儿，还有下脑那个香劲儿，
6: 是吧？
0: 接下来就靠你了。
6: 行，
3: 教教我们怎么做，看看我们这晚上家宴怎么来弄，
0: 对吧？现在有啥想法没有？
6: 这么大只虾，咱给锅包一个，像锅包似的。对，
0: 哦，这还能锅包吃呢？
6: 对呀、做个酸甜口，大家吃咸口、辣口，
0: 我觉得行啊。
3: 没吃过，
0: 没吃过哈，来试试，
3: 尝尝。
6: 你看这虾脑应该得挺多，咱可以给它蒸个蛋。
0: 哦，就是蟹黄蒸蛋，
6: 对，
0: 虾黄蒸蛋，
6: 对啊，
0: 也行。
6: 那咱得给它烤一个吧，烤一个，
3: 看看有多好做法，
0: 就是吃原汁原味的，
6: 对吧？
0: 行，就仨了，不在乎再来一个，再想一个，
6: 咱包包，拿小龙虾包包。
0: 可以，
6: 是不是？
3: 还没吃过糖呢。
0: 你看里面小龙虾做的什么的汉堡呀，小龙虾做的塔可啊，然后呢，咱这点接地气儿的，
3: 可以，
0: 一口下去全都是小龙虾，
3: 这可以有，
0: 是不是？哎呀，想想都馋。
3: 好，
0: 那咱见见，
3: 来，
0: 好了，开整。
3: 大姐、二姐来，八虾。
0: 哎呦，上人是不是？
3: 上人，八虾。
4: 小龙虾养得好是基础，做得好，将其美味发挥到极致，才是真正的王道。唯有在养殖与烹饪两个环节皆做到了极致，才能算是最大限度地凸显了韩地小龙虾的品质。今天国宴主厨张可欣凭借自身精湛的厨艺、别具一格的创意以及对食材入木三分的深刻理解，让小龙虾彻底脱胎换骨，旧貌换新颜，实现了全方位的口味升级。这无疑为今晚的丰收宴增添了无尽的美食享受，让人充满期待。
3: 怎么做吧？
0: 第一个菜
7: 给咱们盐局的啊，小龙虾，
0: 一个龙虾从尾巴这块，然后到脑袋这块，两根签子。
3: 技术活儿这是。这料里都什么呀？这是
7: 咱们花椒大料，然后小茴香，咱们草果、桂皮啊，一些炖肉的基础的香料啊。因为咱们小龙虾本身没啥太大的味儿，拿香料给它炒炒味儿。
3: 让他来人，咱自己给他做两盘尝尝。
0: 对，
3: 对你做好了，吃好了，所以香度才能好。
0: 我越捻越香，
3: 好像茴香味儿挺大哈。
7: 对，
0: 嗯。你要捻成沫还是什么呀？
7: 对，捻成沫，越碎越好
0: 。
3: 头一次看着盐焗这样，以前也不知道盐焗是什么样，就光听盐焗，咱不知道盐焗是个什么东西。头一次看盐焗，我今天好好学学这盐焗的东西，是不是什么都能焗？
7: 都能焗。
3: 等我学会了，我也给我们家大哥做，让我们大哥家长长那个，
0: 长长见识，
3: 换换口味。这个面儿啊、粒儿啊分吗？
7: 最好用面儿的。粒盐吧，适合成盆做，你不是一根根做啊？拿成盆做，拿大粒盐里头铺上一盆一盆焗，可以。
3: 这炒到什么程度算好啊？
7: 就给它略微的炒匀它就行。这样式的，它一炒加热完之后，它包裹性更强。
0: 到里边是吧？
3: 哎呀，你这一排这味儿真香。
0: 你看这龙虾个头大不大？
7: 大呀，你要小个儿咱焗不了。小个的一腌就咸了，然后它一缩水，水分流失太快了，是干的。
0: 其实你这么看的话，这个大小有点像那种大个头那种罗氏虾，
7: 对，
0: 是不是？
7: 对，
0: 就是泰国那个罗氏虾，老大的那个，一个大脑袋那个，哎呦，这个吃起来肯定过瘾。
7: 好，咱往里打个鸡蛋。
3: 哎呀，这鸡蛋这样式的，是不是能烫熟啊？
7: 不是为了熟啊，咱主要为了让它粘合一下。它就相当于一个粘合剂似的。
0: 可以了是吧？然后呢？
7: 然后啊，咱们就拿它裹上盐就行了，趁热啊，
0: 趁热呀。
7: 对，做，边烤边撒盐，边烤边撒盐。
0: 哦，这盐就一直放着。
7: 对，然后上炉上烤嘛，这不就掉吗？掉完再往上撒，掉完再往上撒。
0: 大概烤多长时间呢？
7: 烤变色，烤熟啊。哦。20多分钟。
0: 烤红为止呗，就是。
7: 对。
0: 行，那我烤去了，你接着学下道菜。
3: 行，
0: 好吧。
8: 鸡尾烤啥呢？怎么出香味了呢？
0: 小龙虾，哎呀，
8: 看看这小龙虾能这么烤啊？
0: 可心老师调的料、咋样？
8: 行，厉害。
0: 就光这个盐啊，你闻闻这香味。
8: 哎呀，这家香味好，
0: 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就是纯原生态的，是不是？看啊，看红了。
7: 姐，你吃过小龙虾馅的不？
3: 没有。
7: 没吃过。
3: 没。
7: 其实吧，好做。
3: 会养不会做。
7: 你看，咱们用调料很简单，就是咱们的辣的豆瓣酱。

0: 哎呀，这都不用包包了，直接这么吃都行了。嗯，
1: 对，其实这就跟咱炒菜一样。
2: 来吧，开包吧，
3: 来，
2: 嫂子，
3: 面拿来，面拿来，来，
1: 来了，
2: 来了，
1: 来了，来了，
0: 来，
1: 哎呀，
0: 这面发的真好。

0: 六个，哇！你知道要把所有的小龙虾扒成仁儿的话，那得
1: 老香了，
2: 老香了，
0: 那得多少小龙虾呀？那得，我基本至少得十斤小龙虾。
3: 这包多大大包子？
0: 来吧，
3: 来再包一个，
0: 包一个试试看。
3: 大馅儿的。
2: 嚯！哎呦天，大呀！
0: 哎呀，哎呀，
3: 你这捏
0: 包不下了，
3: 捏不上了。
1: 我包这玩意也不咋好看呐。
0: 看我这是不是有褶？啊，
3: 对，
1: 有褶。
3: 包子好吃不在褶上，
0: 对，在馅儿上。
3: 对，在馅儿上。对、
0: 啊，这么快吗？玩意儿是大包子，
2: 我看
0: 真像样。哎，下包子喽！
1: 咱们那大包子啊！
0: 哎呦呵，
1: 看看出锅是什么样。嗯。下锅是什么样啊？
0: 哎呦，真实诚啊，这包子。嗯。
1: 这家的底儿还真薄、啊。
0: 蒸包子的时候还得放包子的时候还要有一些空档。
1: 对呀、啊，它有一个发的过程嘛。啊。它还得长个呢。这一盖盖完事儿。
2: 哎，嫂子，咱们今天啊，就拿平时你们不用的这个龙虾脑啊，咱们做个蒸蛋。
1: 这玩意儿也能吃啊？
2: 对，咱们打三个鸡蛋。
1: 下方鸡蛋糕，
2: 对，
1: 也没有扔的玩意儿，
2: 都能吃。
1: 哎呀，又学一招啊！
2: 就是咱平时也吃鸡蛋糕，咱没拿虾脑。
1: 鸡蛋糕，对对对，
2: 就这个吧，扔了白瞎了。其实好多那个虾的鲜的成分都在这虾脑里。然后啊，看咱这里出的这个水都是虾脑子里这个鲜的汁儿。
1: 啊，不扔。
2: 哎，对，咱们直接倒了。然后啊，轻轻的给它搅散。啊，为了突出它的鲜味儿啊，
1: 虾子，
2: 对，我往里放一点点盐啊，放淡淡的盐啊，因为它会有淡淡的这个鲜味儿，然后点一点点香油
1: 啊，放香油，
2: 对，然后、啊、咱们加一点点水，
1: 凉白开，
2: 行，哎，加一点点啊，好嘞，啊，上气儿给它蒸15分钟，嗯，好，
1: 小火。
2: 大火，
1: 大火，
2: 对，大火上气蒸15分钟啊，开始计时了。蒸它的时候，咱就用这15分钟、把锅爆的这个小龙虾给它做。啊、
1: 嗯，行。
2: 嫂子，咱们就做锅爆小龙虾。
1: 锅爆小龙虾。
2: 对，你看咱锅包肉天天吃，
1: 那小龙虾没吃过也没看过。
2: 对，咱们拿小龙虾，就拿咱的虾尾就行。啊、嗯，配上咱们淀粉。
1: 也要炸一下。
2: 对。先给它均匀的裹上一层干的，因为虾里啊本身就含水，含水之后啊
1: 就
2: 不用添水。
1: 搁油条是起酥吗？
2: 对，它就是膨胀率更高啊，然后启发性更强，这样使得呢淀粉的膨胀率啊，然后脆度啊，颜色啊，还能形成一个统一。你想要脆的，哎，你就挂这种糊；你想要酥的，就挂干粉。
1: 干粉酥。
2: 对，干粉酥湿糊脆。因为它锁水性强啊，你看你这手啊略微有点烤手的时候啊就可以了啊，你看已经冒绵密的泡了，咱们可以往里下，它的油温吧是呈回形的，就是你别着急下，你别感觉我第一个下完了我最后一个下来它成熟度不一样，
1: 对呀、啊、对呀、啊、
2: 就是你紧着下它的成熟度都一样。好，咱们再捞出来啊，备用。准备复炸，轻轻的敲颠一颠，把它
1: 都响了。
2: 哎，你看它听着沙沙的响声，就证明第一遍已经完成了。啊，然后呢，也能把多余的淀粉给它抖出来。看上色了，然后你听，
1: 沙沙响。
2: 对。
1: 哎呀，这一瞅就有食欲。
2: 从锅里啊，少留点底油。
1: 咋了？

0: 好，接着菜啊！看这漂不漂亮？
1: 漂亮。
0: 锅包鞋啊，吃过吗？听过吗？
2: 吃过锅包肉。
3: 那是烤的。
0: 对，这是盐焗的，盐焗是烤的。哎，
4: 看看啊，先看这大个大不大？
0: 哎，
3: 大，
4: 这得是一两以上的。
0: 对，
4: 一两以上的小龙虾。
0: 一两以上的，这个是
1: 虾脑蒸蛋。
0: 蒸蛋，哎，这看看咱这大包子，猜猜什么馅儿的？
5: 那肯定龙虾馅儿的呀、啊！
3: 这怎么办？
0: 龙虾肉馅儿的，我跟你说，吃过吗？
5: 龙虾，
0: 你尝尝。
5: 龙虾吃过，包子没吃过。
0: 龙虾，豆瓣尝尝。
4: 豆瓣尝尝。
5: 啊，可以吃。
3: 来，豆瓣，
4: 看看这颜色，
3: 油
4: 都晒出来了。
3: 嗯，
4: 哎呦，这黄，哎呦，
0: 看见黄吧？
4: 看看，看着黄。
6: 香不香？
4: 哎呦，
3: 香！我看这吃也挺香。
4: 嗯，没事的。这个老虾酒了，这个。
5: 对啊，
3: 这一只虾也一斤酒，
4: 这签子都能撸半酒。
3: 你看挺押韵。
4: 刚才大哥，你是不是说你牙口稍微不太好啊？
1: 对对，
4: 你这样，你尝尝这鸡蛋糕，你尝尝这个口感。
1: 这虾肉，
5: 虾膏，
4: 跟你平时吃的肯定不太一样。
5: 虾和鸡蛋糕。
3: 虾脑鸡蛋糕。
4: 对，小龙虾脑鸡蛋糕。
3: 小龙虾脑鸡蛋糕，
1: 太香了。
4: 是不是？就是它上面有一层厚厚的那个虾脑，那个虾脑这个油啊，就是渗到那个鸡蛋糕的蜂窝里边，哎呦，没治了。
0: 这今天大叔叔来，咱们不会做吧？
3: 不会做，真不会做。这东西好，而且
1: 颜色也白，
4: 对，
3: 然后肉质呢还紧实。
4: 就是一个红烧接着一个红烧了。
3: 对，
4: 那咱就是今天咱也是沾沾这个喜事儿。
1: 对，
4: 咱吃一个红烧宴。
1: 我来年想做更大的东西。
4: 然后到时候我们再来。
1: 对，
4: 好吧。
1: 好，
5: 可以啊。
4: 哎，
1: 行，
4: 丰收一年又一年呢。
5: 好，
1: 好，
4: 准备。
7: 金秋十月，黑龙江省各地的人们都在感受丰收的喜悦。这里是位于黑龙江省五常市的富家大院共享农庄，从春种到秋收，这里始终人头攒动，往来如织，人们在这里翩翩起舞打卡留念，或是徜徉在无边的稻海中，享受着秋日的温情与浪漫。
4: 赵大哥你好。
1: 你好。
4: 你好。你好。纪委
1: 啊。赵维石。
4: 赵维石。赵大哥、啊、我听说啊，这个富家大院好啊，共享稻田好啊，它好在哪儿啊？
1: 我领你上前面看看。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
4: 啊，
1: 哎，你看我这大锅，
4: 这么多灶啊？
1: 对呀、
4: 啊，这一二三四五六七，这八口锅，
1: 柴米油盐都是我们出，让大家免费来体验，
4: 就是展示厨艺的地方。
1: 对，
4: 这里边都能炖什么呀？
1: 这个自己带菜，你看这个，
4: 哎呦，
1: 这个就是自己带的小鸡儿，然后在里边是在炖。
4: 哎呦，
1: 这锅铁锅炖鱼，
4: 铁锅炖大胖头鱼，
1: 嗯，这都是游哥自己带的，不是我的。
4: 哦，真香，真香。就在这个环境里边，你看满眼望去，一大片一大片的稻田，然后做饭、生火、吃饭，心情不一样。
1: 啊，这个是就是说大家在自己带东西之外，我们又做了四个菜：铁锅炖的豆角，铁锅炖茄酱，尖椒干豆腐，那个家常凉菜，加上大铁锅焖的造花香大米饭。
4: 这四个菜是咱们免费提供的，
1: 免费提供
4: 大米饭也是免费吃，
1: 免费吃。你现在看一下
4: 干豆腐，哦、哎呦
1: 我，你看我们这咋做饭？我们不是用铲子，用小铁锹。
4: 拿这个做菜的话，
1: 嗯，
4: 这可以啊，
1: 可以啊，
4: 这炒菜，
1: 嗯，
4: 哎，想起吃大锅饭的感觉了哈，
1: 就是大锅饭的感觉，就是让大家吃到儿时的味道。嗯，
7: 地道的东北铁锅炖，还有特色的五常稻花香大米免费吃，每天都能吸引二三百人来到这里游玩打卡。也正是因为纯正的东北特色，这里也成为很多人追忆往昔、好友重聚的不二之选。
4: 您是游客吗？
8: 我是
4: 啊。您是从哪里来的？
8: 哈尔滨。
0: 我们上次来好了，完我们又来
4: 啊。
0: 完排队的，要不然我们来就是没有房间，
4: 都得预约是吗？咱得
0: 对对对，预约。
9: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0: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9: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9: 气

0: 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8: 必须手搓。
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2: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5: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6: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哎呦，
10: 这个就是自己带的小鸡儿，然后在那边就是在炖。
9: 哎呦，
10: 这给我铁锅炖鱼，
9: 铁锅炖大胖头鱼。
10: 嗯，这都是游客自己带的，不是我的。
9: 哦，真香，真香。就在这个环境里边，你看满眼望去一大片一大片的稻田，然后做饭、生火、吃饭，心情不一样。
10: 啊，这个是就是说大家在自己带东西之外，我们又做了四个菜：铁锅炖的豆角，铁锅炖茄酱。尖椒干豆腐，那个家常凉菜，加上大铁锅焖的造花香大米饭，
9: 这四个菜是咱们免费提供的，
10: 免费提供，
9: 大米饭也是免费吃，
10: 免费吃。你现在看一下
9: 干豆腐，哦，哎呦
10: 我，你看我们这咋做饭？我们不是用铲子，用小铁锹，
9: 拿这个做菜的话，嗯，这可以啊，
10: 可以啊，
9: 这炒菜，
10: 嗯，
9: 哎，想起吃大锅饭的感觉了哈，
10: 就是大锅饭的感觉，就是让大家吃到儿时的味道。
11: 地道的东北铁锅炖，还有特色的五常稻花香大米免费吃，每天都能吸引二三百人来到这里游玩打卡。也正是因为纯正的东北特色，这里也成为很多人追忆往昔、好友重聚的不二之选。
9: 您是游客吗？
12: 我是游客
9: 啊。您是从哪里来的？
12: 哈尔滨。
13: 你们上次来好了，完我们又来了
9: 啊。
13: 完排队的，要不然我们来就是没有房间，
9: 都得预约是吗？咱得
13: 对对对，预约。
9: 这回来多带啥菜啊？
13: 大鱼、
9: 鱼、
13: 鸡、
9: 鱼鸡、
13: 青菜、
9: 青菜。
13: 对。
9: 上回我们来的时候大概多少人？
13: 我们上回来了七个人，
9: 也是他们听朋友说的，然后就过来先看一看哈。
13: 看电视。
9: 哦，看电视来的呀。
13: 啊，对。
9: 来了以后感觉是不是比电视还好看哈？
13: 确实好。哎，这空气也好。
9: 啊。
13: 在这哎没待够，完这回预约上我们来了十二个人。
9: 十二个人。
13: 开车过来的。
9: 今天是在这住下？
13: 这住了，我们预约了六个房间，我们都下乡一起的，都是战友。
9: 那大家伙的话是知青吗？都是。
13: 七五届知青，都是六十多了。
9: 现在这种景象的话，应该是你们年轻的时候，你们工作的时候画面哈。
13: 那回忆。当年我们下乡的景象，哎，看得可美了，心情特别好。
9: 那你看现在这边的生活是不是比你那时候要好
13: 多？对，那没法比了，这。
9: 大哥，你还记得您上回生活是啥时候不？
14: 哎呀妈，那在兵团了，四十年吧。我们是18岁上的兵，
9: 上的兵团。
14: 对，现在是
15: 68，
9: 这50年了呀。
14: 完了，在兵团待了5年
9: 啊，
14: 就烧这大锅火炕啊、饭呢啥的，都自己做。
9: 怪不得我看这所有人都围着您在这儿。是那时候你也是掌控了这口大锅是吗？
15: 那时候锅比这大，搁那个铁锹炒菜，
9: 那得多少人吃啊？那时候
15: 那是100多人。
9: 那时候您的拿手菜是什么？
15: 没拿手拿手菜，有啥吃啥。
14: 干豆大头菜吗？
13: 土豆白菜。
14: 完了炖豆角吗？
9: 炖豆角子。咱今天做的这个是
15: 炖鸡。
9: 炖鸡。
15: 炖鱼。
9: 然后这块炖鱼。
11: 这里原本是五常市两个村子的村民自留地，2012年的时候，在外打拼多年，早已实现财富自由的。

0: 在大庆开的第一家店，从那儿开头，第一年呢，家乡的乡亲就看见了希望。嗯，第二年的时候，老赵想不做都不行了，
1: 大家就拱着你，就是
0: 必须
1: 得帮我们卖。
0: 然后呢，
1: 对不对，
0: 我就在村里边当时的一个学校的一个礼堂，村民自发的，冬天嘛，自己带着绊子。啊，然后在那礼堂里边整，因为那时候礼堂里边还有别人家用的碗筷子，啊，我就给大家拿出一把筷子，我说我一个人做这个事儿肯定不行，这个筷子就能断，啊，但是我们大家的一把筷子能断吗？不能断，这样就真实的组建了十二家合作社。我坚信一个伟人说的一句话，团结就是力量。嗯，我们一心向前，就像今年说我们正在改变村容村貌，嗯，我们今天修了三条路，在各级政府部门
1: 就来路上我看见了，一直在修，而且修的是那个水泥路哈，
0: 标准化水泥路。而且我们这边这会儿现在你看，党期所指，心之所向，我们做的党建，我们在整个正确的引领前提下，我们一起把我们家乡推向全国。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热情好客的东北人在招待亲朋时总会把最好吃的分享给大家，老赵亦是如此。他秉承着东北人骨子里的那份豪爽与热情，将富家大院共享稻田产出的大米以及各种美食毫无保留地拿出来与众人共享。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东北的魅力，东北人的真诚，也让大家品尝到这片黑土地上孕育出的美味与幸福。
1: 大概什么时候加入咱合作社的？
3: 就是开始那个有这个十万赢家这个厂子的时候，我们就加入了。
1: 那咱的厂子的话是几几年？
0: 我们12年正式那个
1: 12年
0: 开始。
4: 嗯，现在我参加了，赵老板的车也买了，楼也买了。
5: 一开始不信，跟你干能挣钱。等到真当分到红的时候，哎呀，跟他干行，头子，
1: 没毛病，没毛病，社长，
5: 见老板见你。
1: 那你现在主要是在咱们共享农庄承担哪方面的工作？
5: 车间。
1: 咱还有车间的这农庄？
5: 米记，我们有自己的加工厂。
1: 那接下来什么打算？
5: 就跟赵总好好干呗，争取工资再翻他两番。
1: 那姐，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合作社的呀？
6: 12年吧。
1: 去年咱家收入多少？就是光大米这一块，
6: 40多万吧。
1: 这收入那是嘎嘎的。
6: 有我们老板带动下，然后我们大家就是团结一心吧，
1: 就是把这个生活过好了，然后呢钱呢扎扎实实的揣到自己兜里了，这比啥都强， 对不对？
6: 对。
1: 刚刚赵大哥说不光是在咱们后厨帮忙，然后呢您还从事这个直播。
6: 我这直播就是老板的带动下，我老板那时候说了，说的你们厨房厨娘要直播，第一个就是监督我们厨房的卫生，还有那个食材新不新鲜。第二呢，要是涨粉了的话，我自己还能，这不是卖点米吗？
1: 就是多种经营了，多元化发展了，对不对？未来有啥打算呢？
6: 未来就希望越走越好呗。
7: 啊，来吧。
1: 哎呀，先空嘴吃。
0: 我们做试吃，包括顾客吃，就空嘴就能干一碗饭。
1: 咱把辣椒热的呀。
0: 对呀，刚搁家锅聊出来的吗？
1: 这辣得熬啊。
8: 得熬。哎呀，必须得熬到时候。
1: 哎呦，我天哪！
0: 你看老赵这辣椒酱和饭啊，当然好吃。
1: 你真是好吃。
8: 辣椒酱拌饭。
1: 米不够了，再来碗米饭。哎，再接着吃，接着吃。

0: 金秋十月，丰收季，农民们个个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那喜悦如同秋日的暖阳般灿烂而温暖。他们满心欢喜地盼望着这一天已经许久，仿佛每一分每一秒的等待都是为了此刻的绽放。十万人家合作社的农民们早早地就来到了集合地，等待收割机、运粮车进场，开始今年的丰收。在这群人中，我们看到了熟悉的身影，老赵。
1: 今天是我们开丰收节，然后我们大家直播今天预售，人工收割是一小部分，而大部分今天收割机，你看路边收割机不都来了吗？我们从今天开始，大约20天，把我们23000亩地全部收完，这就是我们今天工作的第一天开始，下一波直接在地里晾晒，大约5天以后就可以吃到富家大院新米。
0: 一切准备就绪，秋收现在开始。因为营地门前的这片稻田面积小，收割机操作不方便，大家决定采用传统的方式进行收割。合作社的男女老少手持镰刀齐上阵，熟练地割下金黄的稻穗，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2: 哎呀，这割地跟父亲学的，我14就开始割地了。再开始学割地前，脚都割过呀。再开始学前，一整就散，一整就散花，一马个子一低了，散了。

0: 这一个压一个，不露马子啊！
1: 下手那急，没拍就赶紧拍一张给咱发。
2: 这刀沉快了，
3: 咱们按顺序查，先到。
0: 现在嘎得有三十来分了，因为啥？这些年没嘎过地了，十多年了。以前没有合作时间，就是一色练刀，练刀搂啊，一天，我跟我媳妇们俩一天三亩地。
4: 不一会儿，这片地便已收割完毕，手动收割水稻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此时，大型机械整齐列队，车轮飞速转动，扬起阵阵尘土，仿佛拉开了丰收新战役的宏大帷幕。当收割机轰然冲入稻田的那一刻，强大的气势扑面而来，锋利的收割刀片以极快的速度旋转着，宛如张开的钢铁巨掌，迅猛地将一丛丛金黄的稻穗纳入怀中。收割机在田里轰鸣着，仿佛奏响着一曲丰收的乐章。锋利的刀片快速旋转，将一片片金黄的稻穗卷入其中。转眼间，大片的稻田已收割大半，田边的农民们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他们看着高效运作的收割机，心中满是欣慰，一年的辛勤劳作在此刻得到了最好的回报。随着收割机的不断推进，稻谷如金色的河流般源源不断地流入旁边的运输车辆，不一会儿，车辆就被装得满满当当，这些满载着希望的稻谷将会被运往各地，变成人们餐桌上的美食。夕阳西下，余晖洒在田野上，给忙碌的场景增添了一抹温暖的色彩。大型机械的身影在金色的光芒中显得格外壮观，他们继续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为丰收的季节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5: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7: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8: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5: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9: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5: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0: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5: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1: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6: 大家好，我是文双。
12: 我叫张随梦。
10: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1: 58。哎呦，
10: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1: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7: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0: 叫姐姐啊，
7: 叫姐姐。
11: 是，哎呦，
10: 挺显老的。
7: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0: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0、80的。
7: 这实话不能这么直。
10: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0: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 对，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0: 是。
1: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0: 好啊。
1: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2: 赵来明，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3: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的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3: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法。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3: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 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0: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3: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0: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0: 是
3: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
3: 好，
1: 来。
3: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0: 有点干。
3: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她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他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3: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0: 对，
3: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3: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骨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 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3: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式。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3: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3: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3: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3: 好，
1: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0: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0: 不是让来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3: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3: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3: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3: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3: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0: 那么快呀。
3: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0: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3: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0: 特别的安全哈。哎，
3: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3: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3: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3: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1: 哦、不是染的，哎，
3: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大的呢就全部压到我身上了，嗯，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嗯，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3: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嗯，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嗯，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嗯、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 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它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

0: 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3: 你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3: 对。
2: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你猜猜。
2: 我猜呀、啊、您50。
3: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3: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3: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2: 70多岁了。
3: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3: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3: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3: 对、
2: 哎。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3: 对对对。哎、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4: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3: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2: 您说吧，
3: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3: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2: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3: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2: 也是，也是。
3: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3: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3: 谢谢。
0: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益肾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

0: 我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那个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嘛。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0: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队长，啊，好消息！独立团找到了，
1: 找到了。骑兵通讯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林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林龙病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讯员说，林龙的身体正在恢复。
0: 独立团伤亡大吗？
1: 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建制还算完整。 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摆摊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
0: 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 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亡不了。
2: 哎呦，老李啊，老林，可算是醒了。

0: 来，哎，来喝点水吧，来。来躺下，来。
1: 感觉怎么样啊？
2: 老周，我睡了多长时间？
1: 整整两天两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得人事不省。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和尚动了醋，一把扛起郎中就走。这一扛，就是几十里山路啊！
3: 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人家走的。
2: 和尚，和尚。
0: 你醒了，
2: 和尚。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
0: 政委告俺状了。哎，俺这不是没法子吗？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俺只好来硬的。
1: 啊，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他违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政委要是当到这个份上，就该挨战士的黑枪了。
2: 咱们政委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
1: 什么话？我本来就是独立团的人。
2: 各连排都回来了没有？
1: 有的归建了。

0: 干部伤亡，咱们这儿战士们只剩下500多人，剩下不到半个团了。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只有张大彪回来了。二营长沈全，三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一连长、三连长、五连长，总共20多个。
1: 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
0: 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要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都是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的。
2: 老赵，有烟吗？
0: 你病还没好，别抽了。
2: 我心里难受，我想抽。

0: 为什么不抽了？这盒烟是三宝拼了命从鬼子的手里夺过来的。老李，你带出了一个铁打的团队，我们牺牲的干部战士几乎全是倒在了冲锋的路上，没有一个后退的，更没有一个被俘的，真是铁血英雄的团队啊！
1: 老赵，我保证。
2: 用不了一年，咱独立团还是一个主力团，一支铁打的部队。
3: 司令官，私は何ですか？あなたは86の本部探したか？本来私はそれをすでに包囲したが。 警視をしようとした時に、越後作戦計画が実施された。各全地区で混戦をなくて86軍総部を見失した。我々の通信対策部門が最高に了解まだ地区で報奨します。我々の。

0: 你看见没有？那李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
1: 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两天，俺去张大叔家借驴，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这双鞋，得多费两尺布。
2: 哎，那李团长有婆姨没？没有。
0: 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1: 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
2: 就是啊，
1: 人家李团长娶不娶亲关你啥事儿？小心俺二叔捶你啊！
3: 四妮子，看我不死你的嘴！
4: 李团长，
1: 闹了，
4: 二婶，你们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有着斗嘴的功夫，一双鞋都做出来了。这独立团的战士啊，还有一半穿着草鞋呢。
2: 就是，咱们得赶紧做。
5: 哎，秀清妹子
2: 啊，
5: 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
4: 李婶儿，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掖着藏着的。
5: 李婶儿一句话，如今啊，边区政府可不行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哎呀，媒婆都没事干了。李婶儿看啊，你秀清找婆家，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团长那样的大男人，
2: 就是
1: 李团长
2: 多好啊！
4: 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能看上咱这乡下丫头，
5: 咋的了？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副军会长，正好配一对儿，多般配啊！
4: 哎呀，别说了，以后让人家听见，还不满村去嚷嚷去？说
5: 什么呀？
4: 哎呀！
6: 你看看，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望远镜的倍数比老子的都大，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笑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
7: 啊，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夫。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
6: 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武双全呐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不，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我可不要。
7: 啊，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
8: 今天好啊！
6: 哎，秀琴来了。
9: 哎，团长，过来。
6: 哎，停！
9: 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
6: 哦，好，谢谢。和尚
10: 到，
6: 给秀琴倒杯水。
10: 是。
6: 哎，把这个拿走。
7: 秀琴同志，
9: 哎，
7: 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赵家岳父岳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你们做了军鞋啊，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们
6: 行了，来坐，小琴。 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太酸。
7: 不对吧？真一样？
6: 没错，一个字都不差。你别说人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儿做军鞋，我们爷们儿打鬼子，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俺变着法的也要办。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8: 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团长说了，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的也要办，是吧，团长？
6: 那是啊，咱说话还能假吗？
8: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该俺妇就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鞋？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
6: 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呢？啊，我只是怕把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打了。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啊，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啥呀？
8: 团长说话不算数，净糊弄人。

0: 你把子弹压上，再上了膛，这枪就归你了。真的？
1: 那能假了？说话算数。
0: 咱老李一口唾沫一个钉。
1: 院里有个老鸭窝，俺给它打下来去。
0: 哎，行了，快关上保险啊！别走了火，这枪归你了。

0: 哎，老赵，一会儿回来喝酒啊！好，好，行。来来来来来，咱们先喝上。来，坐坐坐。
1: 老李，找到老婆没有？
2: 现在没找呢，这不是打仗吗？
1: 老李他哪有那个本事？你看他长得傻大黑粗的，早把妇女们吓跑了。
2: 我琢磨也是啊。 谁跟他谁倒霉。当战士那会儿，我跟他一个班呢。这小子睡觉打呼噜，比发动机还响。开始全班战士给他吵的呀，后来也都习惯了。最后发展到，老李要是不打呼噜，全班人都不睡觉。<笑>
3: 有一次啊，连长派我去侦查，我回来都已经半夜了。我一进屋，这班里的七八个人。
2: 眼睛睁得像个铃铛，我就奇怪了，弟兄们怎么不睡觉啊？大伙儿说了，你不打呼噜，我们睡得着吗？后来老李躺着，没30秒钟，雷声便响起来了。战士们总算松了口气，没一会儿全睡着了。可谁知道半夜的时候，敌人摸上来。
1: 一颗炮弹就在院子里爆炸了。好，你猜怎么着？大伙谁都没醒，还以为老李打呼噜呢。倒是把老李给炸醒了。这小子抄起枪就出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啊？老李一出去，全班人都醒了。怎么回事？
4: 听不见他打呼噜了，能他妈不响吗？<笑>
2: 我说老丁啊，咱们几个老战友得帮老李张罗张罗这事儿了。老李虽然有这点小毛病，那身体其他的部位那都好好的，不耽误娶婆娘生孩子，咱不能看着老李打一辈子光棍吧？
1: 是啊，你呀，就找个耳背点的吧，啥都不耽误。
2: <笑>
3: 当年咱在十里八乡，那可是有名的巨炮手。 说没提亲呢，差点没把我们家门槛提平了，还把我娘高兴呢。哎，瞧瞧这个，看看那个，哎，都挺顺眼的，娶谁都行。是啊，他模样差的，敢到咱们家提亲吗？可是我谁都不要，嘿嘿嘿，把我娘急了呀。可是咱心里踏实，啊？你想啊。 咱是那闲得住的人吗？早有相好的了。<笑>你们还别不信，咱那相好，论模样那是没得挑啊。<笑>
0: 你就说走的哪一步？就是啊，哪一步？<笑>说出来吓你们一跳。都亲嘴了，<笑>老丁啊。
3: 他把梦里的事儿都当成真的了，他以为自己呀是西门庆呢。<笑>你们还别不信，就在打谷场的草堆里，啊，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参加了赤卫队，如今啊这娃子生了一炕了。<笑>哎，老丁啊，去年鬼子大扫荡，你们新一团损失大吗？
2: 减员三分之一。
3: 减员三分之一就算不错了。我亲二团伤亡都达到三分之二了，这还不包括非战斗减员。突围以后，我手下就剩下300多人，全团营连排干部里边就剩下一个副连长，其他的全部牺牲了。都差不多，我们独立团也没好到哪儿去。窝囊啊！
2: 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干部伤亡了三分之二，战士伤亡了半个团，心疼的我呀，直哆嗦呀！娘的，这口气难咽啊！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跟日本人总体上实力悬殊太大，再加上大扫荡之前八路军的队伍发展过快，战斗人员素质下降，又缺乏装备。 那不吃亏才怪的了。说老实话，老李，我还真得感谢你。
3: 新一团的家当是你制下的，我定伟吃的是现成饭。突围的时候，新一团一辆加马，三挺九二式，五挺歪八，再加上掷弹筒、迫击炮，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狠揍，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新一团一天之内突破鬼子三道封锁线，三道，嘿嘿，
0: 算你小子有点良心啊，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攒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攒了点钱，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亲娘子快入洞房了，得，这时候没我什么事了。他老丁入洞房了，哎，我他娘的又成了穷光蛋了。你说我跟谁说理去？来吧。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嗯。啊。不过吧，咱老李也习惯了。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啊，要是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有富裕。算了，这钱财啊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两门九二式步兵炮丢了，歪把子捷克式只剩下了三挺，每个人剩下了不到五发子弹，穷的都要当锅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我李云龙别的能耐没有，就他娘的会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抢什么。
1: 老丁啊，你看把这小子牛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山大王出身呢。
3: 你听他说，我看他还咋吹？
0: 吹。不信你到咱团去看看，啊，不到一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又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二十多挺咱还有吧，啊，前两天二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财，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财啊？啊，他说，嘿嘿嘿，不好意思，两门九二式步兵炮，
1: 真的。
0: 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二营长啊，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眼皮子那么浅呢？两门九二式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缴获了，自己留着用吧。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
3: 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啊？
0: 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提都不要提，哎，飞机坦克还差不多。
1: 老李呀，你就吹吧你。
2: 我说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十几年仗。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建制，那不过是小买卖，没多的意思。咱们的部队早晚要扩大，一旦时机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咱们和国民党早晚得有一战，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动静就大了。
4: 老丁啊，好好干吧啊！没准将来啊，你就是咱们八路军的总司令，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们啊！
1: 就他，能有这命？这我还真没看出来。这，
2: 你以为呢？得了，闲话咱就不扯了。兄弟们要分手了，还不知道哪年能见面呢。临走之前，我再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咱们这三个团呈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如果配合得当，可抵10万雄兵。将来咱们这个三角阵，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 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两个团的防区经过。哎，到那个时候，
4: 不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揍他兔崽子。
1: 对，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
4: 没说的，有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他，肯定揍他。
1: 哎，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儿。你小子就没你不敢干的。
3: 老李，后会有期。
1: 老李，后会有期。
4: 后会有期。
5: 快谈了。
6: 这是大嫂，你来点啥？
7: 哦，俺回娘家要给俺娘烧两瓶老陈醋。
6: 老陈醋？现在没货。
7: 哟，那咋办？俺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
6: 那好，我去先叫俺老板，你稍微等会儿。
7: 嗯。你是王老板？
8: 你是秀琴同志？
7: 嗯。
8: 我是王志鹏，路上辛苦了。胡子，
6: 哎，
8: 门口看着点。
6: 好嘞，
8: 把门带上啊。
7: 段书记派俺来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下乡抢粮，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
8: 你告诉段书记，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请求，请八路军独立团唱主戏，县大队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倾向行动。
7: 太好了，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
8: 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了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妇救会，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
7: 是，保证完成任务。
8: 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了。
7: 啊，
8: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7: 好，那我先走了。
8: 哎。
7: 哎，那个酒多少钱呢？
8: 怎么，你要买酒？
7: 啊，
9: 那你拿走两瓶。
7: 哎，不不不，我有钱，俺给你钱。
8: 都是自己同志，还说什么钱啊？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拿着拿着。
7: 哎，不不不，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俺走吧。
5: 糖葫芦，
10: 太君，华姑娘，
11: 华姑娘，
10: 哎，走。
12: 什么娘？那个女的已经发现我们了，你看她走的样，根本就不像一个中年农夫。
13: 面白いですね。

0: 小心，来这儿。姑娘，你跑什么呀？很怕。你怕什么？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我们还要检查检查你呢。啊，姑娘，怖くないです。私たちは悪いじゃないです。あなたは中に何か thinking まろが。
1: 大姐，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
2: 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呸！我看你是条狗，给小鬼子摇尾巴的狗！
1: 别介！
2: 我杀了你这个狗汉奸！
1: 别介！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姐姐，对，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1: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好，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桃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4: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4: 我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4: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嗯，
4: 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1: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个方子。
2: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1: 对，哎，
2: 外调用什么呢？
1: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2: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1: 好。
2: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2: 对
3: 对、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4: 嗯嗯，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嗯，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啊嗯、合到一块儿、嗯、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哦、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嗯、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2: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2: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嗯，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1: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啊、
1: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啊、哎，那我就放心了。
2: 嗯，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 对，哎，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嗯，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2: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嗯，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嗯、哎，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嗯，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2: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7: 再猜猜。
2: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2: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2: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这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7: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2: 您说说，
7: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7: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7: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7: 谢谢。
0: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9: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2: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9: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嗯，心态变好了，哦，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哦，身体就好多了就。
2: 也是哈，啊，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0: 没错。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和尚，哎，团长，啥事儿啊？哎，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投河我酒了？啊，
1: 没有啊，
0: 俺是和尚，俺喝他干啥？俺得守戒律。
1: 嘿，屁！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这个和尚啊！ 是喝酒吃肉，什么都干。嘿，你是个花和尚，你少给老子谈什么清规戒律，说是不是投河我酒了？
2: 没喝，你就是打伞还是这句话，就是没喝。<笑>
0: 你小子嘴还挺硬，那我的酒怎么少了？
3: 那谁知道，八成你自己做梦是喝的呗。
1: 老子从来就不做梦，肯定是你，我看你是欠揍了。
4: 团长，你又打不过俺。
5: 按照你们团长，要是论拳脚啊，你得让我傍个身子。<笑>
4: 是。团长。
5: 哎，
4: 秀琴，找我还是找政委啊？
5: 按照你。哦，
4: 那屋里说吧。
5: 哎，和尚，你别进去了，我跟团长有事要说。
0: 你能有啥事儿？还怕俺听啊？
5: 哎呀！
4: 你这人咋不懂事儿呢？让你别进去你就别进去，唠唠叨叨个啥你？
6: 哎，和尚，你出去走走，秀琴同志要找我谈工作，你起什么哄你？哦，
4: 是。
6: 看把你的丫头能耐！
4: 团长，俺缴获两支枪，俺上交。
6: 你缴获的？啊，
4: 区委段书记派俺去三十里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鬼子跟一个汉奸跟着俺。跟着你？那你咋办？
6: 俺把那两条狗给打死了呗，就你给俺的那把枪。
4: 我的老天爷呀，打死两个敌人，你咋这么大胆子啊？谢天谢地呀，没打在自家脚面上就烧高香了。
6: 别那么看不起人，团长，你看，你给俺一只小的，俺给你换回两只大的，你赚了吗？团长，这啥枪啊？
4: 啥枪？日本王八盒子，这德国的镜面匣子，都是好枪啊。
6: 王八盒子，还真像个王八盖子，怪好玩的。<笑>
4: 秀琴啊，你真行啊！
6: 原来我小瞧你了，没想到一出手就干掉了两个敌人。哎，
4: 秀琴，你看这枪多漂亮啊！嗯，这枪好啊。
6: 射程远，杀伤力大，比我给你的那把枪强多了。来，你把这留下，把那枪还给我。
4: 干嘛要俺的小枪？那是你发给俺的，给啥都不换。
6: 小琴啊，你不懂，这王八盒子比那小枪好。
4: 再好，俺也不眼馋，俺就要这把小的。你别想骗俺。
6: 好，那你就留那小的。这丫头死心眼儿。

0: 这么说，你就是郑谦一先生？
1: 正式批人，我现在的身份是河源县日本宪兵队平田一郎队长的特使。啊，郑先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日本人让我们反水，我们可以考虑。
2: 关键是看日本人给我们开出什么价码。我想，我跟营长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这个请放心，平田队长的信上不是已经说了吗？你们这个营按一个整编团算，前营长受上校军衔任团长，张副营长受中校军衔任团副。你们这个团归和平建国军战斗系列，由南京政府统一管辖。
3: 这个价码不低了，二位应该满意了吗？整编成一个团，这日本人挺给我钱某人面子的。他平田一郎也不是个傻子，他应该知道，这358团是个加强团，有4个步兵营加一个炮营，有5000之众。 老子这个营是358团的主力，小2000人马。哎，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八路军的李云龙团才1000多人，我一个营就顶他2个团。我现在虽然还是个营长，可我过的是团长的日子。我凭啥好好的日子不过，头上顶个汉奸的恶名，到日本人手下干他妈个团长？
2: 就是呀，再说了，楚云飞平时对我们哥俩也不薄啊。要是没点甜头，我们凭什么要背叛长官呀？我明白了。如果日本人开出的价码没有达到二位的底线，二位是不会背叛长官的。反过来说，如果价码合适，背叛长官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笑>
3: 郑先生这么理解也没关系，我们不妨把身份都变换一下。现在我们在经商，我们正在谈生意。哎，既然是谈生意，我们就得有利可图吧。
2: 好，痛快！钱先生不愧是军人呐，快人快语，兄弟我佩服。我马上禀告平田队长，平田队长对二位已经深交已久啊。
1: 我相信他会认真考虑你们的要求的，我估计问题不大。啊，郑先生，转告平田队长，此事非同小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据我了解，这个地区形势错综复杂，日本人、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 各有各的情报网，谁都不是吃干饭的。希望大家做事一定要小心。这也是我担心的事情。八路军李云龙团驻地离我们只有10几里地，平常是井水不犯河水，一旦有了风吹草动，那后果就不堪设想。放心吧，二位长官，平田队长自有分寸。再说。
4: 后边还有大日本皇军呢。报告，进来。报告政委，保卫干事朱子明奉命执行任务，现役归队，请指示。
5: 朱管事，你负伤了啊？
4: 哎，快坐坐坐。哎，怎么样？路上遇到敌人了啊？
5: 嗨，我和内线的情报员分手之后啊，在回来的路上碰见敌人了，后来我边打边撤，躲到一山洞里面，把他们躲过去了。
4: 政委，我没有回来晚吧？没有，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哎，怎么样，伤不要紧吧？哦，人让小鬼子三八大盖给攥了个眼儿，不碍事儿。嗯，好好休息吧，治治伤，千万别发炎了啊。工作的事儿啊，别担心，有任务我会派别人去的。政委，我又不是第一次负伤了，您呀，还是把任务交给我吧。任务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啊，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好好的休息，好好养伤啊。你要是实在待不住的话，这样，
0: 你在养伤期间啊，负责一下咱们驻地的保卫警戒工作。
2: 是，
0: 好，去吧。
2: 那我回去了，政委。
1: 失忆吗？
4: 唐总，我们的情报员刚刚送来最新情报，敌人清乡扫荡的部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按照敌人的作战计划，其先头部队是皇协军第四混成旅第三团，这个三团。

0: 全团准备战斗，命令前阵地开一个口子，放敌三团进来，然后命令二营封住口子，阻止后边的鬼子上来。命令一营、三营、四营、炮营、团直属队给我包围上去，吃掉敌三团。
1: 好，团座，情报上还说日军的这个扫荡部队是一支步兵大队，没有配备什么重武器。这支步兵大队是日军第41旅团最近新组建的，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队中多是些老弱病残，哦，还有许多15、16岁的孩子，所以战斗力啊不会很强。我看二营担当阻击任务应该不成问题。
2: 哼，
0: 看来鬼子走下坡路了，连15、16岁的孩子都拉进来了。
2: 哼，
0: 这场战争快见分晓了。
1: 团座的意思是
0: 有条件就干，吃掉他一部分就是一部分，我们拖得起，打他个7、8年也不在乎，可日本人恐怕撑不了2、3年了。
3: 报，团座参谋长，二营、三营、四营、炮营及团直属分队来电话，称已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只是一营方面还没有消息，通往李家镇的电话线路好像出了点问题。通讯连上午派出2批人员沿李家镇方向查线，但直到现在还没人回来。
0: 你说什么？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居然连自己的部队都联络不上，简直荒唐！去，火速派人去联络。
3: 是。
1: 团座，我总觉得气味有些不对。大战将至，连空气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他前部军即使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总该有所察觉吧？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电话线路受阻，他一营也应该主动派人和我们团部取得联络，怎么会无声无息的连点动静都没有？
0: 你是怀疑钱伯君他们？
1: 哦，不不不，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感觉不正常。战争期间人心叵测，从理论上讲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0: 钱伯君跟随我多年，我当连长的时候他就是我手下的排长，这些年我一直很栽培他。你说的有道理啊，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样吧，我去一趟李家镇。
1: 不行啊，团座，那太危险了，万一钱伯君已决定反水，你这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
0: 他钱伯君要真的反水，我就亲手毙了他。可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就随便的怀疑自己的部下，万一搞错了会让兄弟们寒心的。
1: 你执意要去，那就把二营调过去，你的安全是第一位呀。
0: 哼，即使钱伯君想投敌，我谅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敢杀我楚云飞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警卫班
4: 有
0: 集合，跟我出发。
4: 大家先回去准备一下啊，做好战术的思想工作啊。好，先回去吧。
5: 啊，大家好。
4: 老李回来了。
6: 老赵，我跟你说的事儿。
7: 老赵，内线刚刚送来情报，晋绥军358团的一营长钱伯君、营副张富贵这几天准备反水投敌。
4: 啊？楚云飞知道吗？
7: 恐怕不知道，不然这两个混蛋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4: 我们应该和楚云飞沟通一下，毕竟是友军嘛，不能眼看凿暗算。
7: 可是现在咱们手上没有证据啊，钱伯君和张富贵又

0: 是他多年的部下，他要是不信怎么办？那反而会认为我们挑拨晋绥军内部的关系。这倒也是，两军之间本来就有积怨，双方的弦绷得很紧，稍不慎重就会出大事。你看看该怎么办？
1: 我已经命令一营和二营做好戒备，骑兵连随时待命，密切观察前伯军部的动向。他要是敢动，就吃掉他。我替楚云飞清理门户。
0: 两个营的兵力够吗？前伯军的那个营是个加强营，人马不少啊。嗯，两军相隔十几公里，骑兵连一个突袭，半小时就到。随后，两个营迂回包抄，一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楚云飞倒是条汉子，可三五八团在我的眼里不过是小菜一碟。

0: 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还不动？电话为什么不通？钱国军，你搞什么鬼？
1: 谭座，你听我解释。
0: 是不是听说要打仗了？打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1: 你听我说一句，再训也不迟。
0: 好，我洗耳恭听。
1: 谭座，我是你的老部下。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时，我就跟着你东征西战，流血负伤，我就不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钱国军，我没有时间听你扯淡，有话直说。
1: 谭座，那我就直说了。我钱某人打算改衔一职，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望团座不要强人所难。我们和三五八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是一起打过仗的弟兄们。现在人各有志，望团座能够谅解。
0: 钱伯君，你想当汉奸？
2: 团座，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吧？谁愿意真的当汉奸？这不过是一种谋略而已。我们表面上顺从日本人，接受日本的粮饷和装备，但是队伍还是咱自己的。一旦时机成熟了，就烦了他娘的了。
1: 中央军排除异己，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溪口之战，三五八团伤亡过半，中央没给咱们补充一兵一卒。现在三五八团五千人马都是我们自己扩编的，我们不见重庆政府情，像这样的政府也不值得我们弟兄为他们卖命。
0: 接着说，
1: 团座，吴三桂算是大汉奸了吧？你以为他真想当汉奸？他不过是韬晦之计。到了云南，他有了他自己的实力，不是也反了吗？我认为汪主席的曲线救国之策，对咱们的晋绥军特别合适。
0: 你们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我问你们两个混蛋，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1: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就委屈你了。
0: 来人！钱伯驹、张富贵，你们两个还真长本事了，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胆子不小啊！
2: 楚云飞，大罗朝天各走一边，念你是长官的面上，今天我们就先动手了，你也不要逼我们。你看看今天你还走

0: 侦查员报告，晋绥军三五八团一营从今天早晨起突然进入戒备状态，各连队分发弹药，准备三天的干粮，并且向二营驻地方向派出了警戒哨。
1: 田伯钧这个兔崽子终于要动手了，好啊，老子正等着他呢，怕就怕他不动手。
2: 团长，报告团长，侦查员传来最新消息，刚才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带领一个卫士班进入李家镇。
1: 糟糕，楚云飞有危险。同学，传我的命令，骑兵连立即出发突袭李家镇，一营为左翼，二营为右翼，迂回包抄前部军部，以最快的时间解决战斗。

0: 长官，我把霍院长炸了，请您先撤，我俩获。
1: 撤？笑话！我亲自抓着钱包军毙了他。
0: 告诉兄弟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军一会儿就到。
2: 长官，恐怕不会有援兵来了，没人能冲出去报信啊。
0: 我说有就有。
3: 吕云龙会插上他，这个人呐，鬼精鬼精的，哼，看来楚某今天要欠他个人情了。
4: 一样，给我围住李家寨，二营冲进去，先缴了械，把叛军的武器给我运回去。
5: 是。
3: 老李，叛军武器的事啊，最好还是和楚云飞商量一下，毕竟不是作战缴获的，咱们直接运回去，多少有点。 趁火打劫之前，
5: 老赵，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为了帮楚云飞清理门户，老子今天动用了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营，来回几十公里的折腾，他还不应该给我点跑腿钱啊？啊，我们乡下人农忙的时候，到大户人家打短工，那工钱是一天一结算，概不拖欠。嘿嘿，我今天啊，算是帮楚云飞打短工了。
6: 他付给我工钱是理所当然的，
3: 老李啊，你还真有一副奸商的嘴脸。<笑>
7: 云龙兄，赵兄，多谢了。我楚云飞治兵不方啊，部下出了叛逆，实在是没有面子，此恩不言谢，容日后相报。<笑>
5: 福兄啊，你客气了。
3: 咱们兄弟谁跟谁呀、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要说谢，那就见外了。楚团长，我们是友军啊，有事理应相互帮助。
6: 云龙兄，借我一匹马，我要去追这混蛋钱伯钧，亲手毙了他。
5: 哎，怎么他跑了？你别急，这点小事儿饶你大驾，我派骑兵去追。
3: 这位兄弟，把你的枪借我用用。云龙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可是我楚云飞也是要面子的，不可能让别人替我清理门户。
6: 走，
3: 跟上。孙院长，派几个骑兵保护楚团长。
5: 算了，别派人了。
8: 他楚云飞要是连钱伯钧都收拾不了，那三五八团他就别带了啊！让阎老西换人吧。驾驾！
9: 营长，楚团长他们追上来了。
10: 有多少人？
8: 就一个人。
9: 营长，
8: 怎么办？
9: 什么怎么办？他是来找死的。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他，
1: 随时准备，看我的眼色行事。
2: 可是他是长官，我怎么能向长官开枪呢？
1: 他已经不是我的长官，我要干掉他。我下不了手，
0: 那我就连你一起干了。
1: 楚云飞，我与你已经恩断义绝，从此以后我们俩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你既然今天来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吧。
3: 田伯驹，你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动手也不迟。你我结识十几年，即使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在乎这点时间吧？
1: 少废话，我没时间再跟你瞎扯淡。
3: 王贵，钱伯驹已是铁了心的想投敌。
1: 你呢？你也想当汉奸？
2: 站长，我是当兵的，长官让我干啥，我干啥。
1: 你现在离开这里，立刻归队。
2: 我不敢。
1: 我用人格保证，对你既往不咎。走吧。滚！再不滚，你得死！
2: 是。
1: 别动。
0: 姓钱的，你想脱离队伍奔个前程，这我理解。你我相识多年，可以好说好散，我不为难你。但是，你想叛国投敌当汉奸，
1: 我绝不饶你。说吧，你想怎么死？
0: 姓楚的，我知道你是个快枪手，但钱伯钧，我也不是个吃干饭的。
1: 那好，我让你先动手。

0: 晚上这里要加个暗哨，开暗哨是咱们独立团的老规矩，关键时刻能救大伙的命。听见没有？
1: 啊，是。
0: 走。
2: 哎，李团长。
0: 哎，秀琴啊。哎，有事啊？
2: 啊，我们复救会想请你啊，给我们讲讲课。
0: 讲课？
2: 啊。
0: 你饶了我吧，我哪会讲课呀？去找咱们赵政委啊！
2: 哎呀，政委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可你一次都没讲过，今天就让你讲。
0: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还有事儿，去找老赵，找老赵啊！
2: 就找你，你不去，今天俺就跟着你，你走哪儿跟哪儿。
0: 秀琴，
2: 哎呀，
0: 哎呀，秀琴，秀琴，你这丫头怎么跟我干上了啊？哎呀，我跟你说，我不会讲课，我没文化，哪会讲课呀？啊！不瞒你说，我呀，我一说正经事儿，我这嘴里就没词儿了。我要骂人，嘴皮子还挺利索啊！你想啊，你们妇救会都是些女同志，我要一不留神，爹呀娘的骂出来，那些妇女还不拿着那鞋底子锥子扎我呀？啊！
2: 那你就不会注意点？俺就不信你见了师长也敢骂骂咧咧的。
0: 哎呀，你别说师长了，就是老总我也。
2: 哎呀，你跟我走吧。
0: 小心，小心，
2: 你走。
0: 哎，小姐，小姐，你别拉了扯扯，别拉了扯，让咱们政委看见我说不清楚。小姐，
2: 走。
0: 哎，小姐，小姐，
2: 走。
0: 哎呀，行了行了，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妇女同志们，我这脑袋都大了，你们别吵了，行不行啊？
2: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咱们让李团长讲，别吵了。团长，你讲吧。
0: 你说让我讲啥呢？啊，我是没啥讲的，我真不会讲课呀。我和赵政委是有分工的，啊，这个事儿归赵政委管，他不是我的事儿。
2: 哎，同志们，咱们让团长讲一讲长征的故事，好不好？啊，
3: 好。
0: 你这长征的故事，长征有啥故事啊？我咋就记着那时候就是走啊走啊走啊的，没啥可讲的。
2: 哎。赵政委说你们过草地的时候都吃啊皮带呀草根什么，那皮带咋吃啊？
0: 你听他扯淡吧你。
2: 团长注意，这可都是妇女同志。
0: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这一不留神，你看，哎呀，哎，赵政委又没参加过长征啊，那时候他在北平上大学呢，咋跟他也去长征过似的呢？啊，那好几万人在草地里走了一个多月，

0: 都吃皮带，上哪儿弄那么多皮带去？哎，你听他胡咧咧吧你，老子就我就没吃，哎，不光我没吃，我们全团1000多号人都没吃。你说我们吃什么啊？吃的是青稞面，还有牛肉干儿，那是牦牛肉。
1: 吹牛，那会儿哪有牛肉吃？
2: 是啊，哪有牛肉吃啊？哈哈哈哈，
0: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哎，我能让我那一个团的弟兄们挨饿吗？啊，不能啊！是这样，这个四方面军啊，当时几万人，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Professor Rao did for Dr. Needham at some time during the 1970s. So this is the original letter from Professor Rao from 1980, brought with the small fan to Dr. Needham by a friend who visited Professor Needham in Cambridge. And we know that because this is Professor Needham's response and his letter back to Hong Kong saying,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lovely fan, and that he would endeavor to have it mounted next time he visited China.
1: Rao Zongyi 曾说，法国是艺术之地，有24-25个博物馆。法国也是最早到中国考古的国家，19世纪以来了。在欧洲，和他缘分最深的一个地方是法国。汪德迈，法兰西学院院士，国际上研究汉学的一位泰斗级的人物，也是饶宗颐的学生。2019年6月，我们跟随汪德迈的脚步来到了法兰西学院，这里是法国学术的殿堂，
2: 到处都是大概17世纪、18世纪、19世纪的属于这个学院的人的像。Et maintenant, cette toge, elle est dans le musée Rao Zongyi de Chaozhoushe. Voilà. Et cette toge, pour les...
3: 我跟他一块儿可以从外面来听一听戴密威先生的报告。是
2: 要把弄
4: 去。
2: Julien。
1: 1962年，饶宗颐以甲骨学著作殷代珍补人物通考获得了法兰西学院颁授的汉学儒林特赏。该奖以斯塔尼斯拉斯·儒莲命名，有汉学界诺贝尔奖的美誉。
3: 因为他愿意帮助继续研究中国的，也所以他成立一种奖金呢。一个人写的比较有兴趣、比较有印象的对于中国的第一本书，每年一次。
1: 这里是巴黎国家图书馆，就是在这间阅览室里，饶宗颐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威一起对这里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宝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5: 在我和敦煌这篇文章里面提到，他对了两号文献进行过仔细研究。第一号就是《金光明经》，这个5世纪的帛书《碑留西诺瓦456号》，是我们法国国家图书馆写本部敦煌汉文写卷有纪年的最早的一件。是饶公呢，是用中文来解释，是这边的《敦煌曲》，然后戴密威呢，饶公的作品的解释呢，翻译成法文，所以说合在一起，然后出了这么一本书。那写本正面呢是长兴4年，公元933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写本的反面呢是《琵琶谱》，根据饶公的研究，该谱呢应该是书写在前，也就是说。早于公元933年。这两幅呢也是在饶公的敦煌北画里面有这两幅作品，让饶公把我们的纸本的绘画都进行了研究。
1: 饶宗颐在巴黎工作期间就住在汪德迈的家中，那8个月生活的点点滴滴还鲜活地保留在这里。
2: 我给你介绍了吗？
4: 是原来老公来的时候
2: 睡觉的，
4: 睡觉的，他就住在这个屋里，
2: 也睡觉，也是工作了。
4: 哦，也在这儿工作。
2: 我在这里工作，他在隔壁工作了，
4: 所以就是你也是。

0: 信的时候，
1: 我没准备一直有问题的时候，没准去去看他，他马上回答。
0: 你就
1: 不用不用直接的，有很多的地方，那么他。他把叶子这样做的
0: 哦，
1: 我很不喜欢这样的人，但是因为是他，那么现在是令我记他。是让自己的。
2: 可有岩泉天半落，顿觉晦日云间涌。老聃旧曾画胡来，道穷何必伤林凤。
1: 我记得那大概是1960年，从夏天一直到年底，六个人在印度旅行过，大概30个月。大概是印度中国战争的2年以后，有很多的麻烦事。
2: 在印度，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去当地警察局申报才能通行。一次，他从马德里搭机前往斯里兰卡，警察再次刁难，勒令饶宗颐必须回孟买申报才能离境。
1: 他就以为他可能是退伍，怎么可以饶宗颐做一个退伍？我告诉警察局，你知道当时是很有名的一个学者，被西藏的法国大使馆邀请的，如果他不来的，可能以后法国跟印度可以发生不太好的情况的。有一次，我们在印度的北部，开车的人告诉我们，我不能带你们在，因为现在雨太多了，但是我拖我的鞋子，把它在我的被子也带到。这个地方，赵总也很高兴的。他回香港以后，他画一个中国画，也下面有两个小人物，一个人物是北边，另外一个人物是我们两个人物。是饶公喜欢的，每次我看他喜欢的，令使我记得这个故事。我很记得在夏莫尼克来花3时间，很短时间，是冬天，外面是比较冷，饶公习惯的香港的气候，不太习惯冷，但是他非常非常高兴，尤其是看雪，是他生活中是第一次看雪。
2: 阿尔卑斯山的自然风光令饶宗颐阵阵感叹，洛中旧游地，石满古车辙，楼台烟雨中，佳景天然别。几年后，饶宗颐再次来到了日内瓦，在郭茂基教授的家中，他弹奏了一曲《搔首问天》。这段6分55秒的录音成为了饶宗颐琴曲弹奏的绝响。

0: 这里是黄门净室，饶宗颐在法国最喜欢的地方。汪德迈曾多次陪伴同游，在这个宁静优美的田园中，发生过很多故事，蕴含着法国人追求学术自由和信仰的精神。
1: 饶宗颐 était très impressionné, très impressionné aussi par le musée, par les peintures de d'Angélique Arnaud, Saint-Cyran, etc.
2: 这个地方沼泽地它里面全是蚊虫滋生，瘟疫蔓延这样子一个地方，然后当时就在这儿搞了一个，就是一个造了一个教堂，那个教堂最后是1713年的时候被路易十四就是摧毁的。
1: 他故意那么用这个布吉德高的
2: 作为他的
1: 就是我
2: 学术馆的名，
1: 我真想不到了，
2: 想不到。
1: 他保护自己的学术，自己的研究，我非常佩服他的这样的态度。他以为最重要是贡献了中国文化的保护，中国文化就是很重要的。非常高兴再有机会到博远去开看的
2: 饶公益
1: 不会忘他的。
0: 现在位于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被饶宗颐命名为 Joshua E. Butete Ecole，命名就源自黄门净室，中文是小学校的意思。在世界顶尖的学术机构里，饶宗颐不断地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和艺术，让自己也站在了更广阔的视野中。回到香港的他，也一步步走向自己名誉的高峰。1982年，他被香港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并任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讲座教授。2013年，闻名国际的法兰西学院确定饶宗颐为明文与美文学院外籍院士，这是法兰西学院海外院士中的最高级别。2014年，饶宗颐获颁香港大学首位桂冠学人，这是香港大学最高的学术荣誉。2016年4月13日，剑桥大学耶稣学院与饶学研究基金合作，筹建饶宗颐华学研究中心。饶宗颐也亲临见证这一意义重大的签署仪式。对于各种光环，年已百岁的饶宗颐淡然一笑：“呵，大师，我是大猪吧？”现在大师高帽满天飞，太多了。其实大师原来是称呼和尚的，我可不敢当。饶宗颐的创新不仅见于学术研究中，他也同样用心于中国绘画和书法创作的理论倡导。饶宗颐喜欢荷花，他笔下的荷花独具风格，有人说绚丽古朴兼备，更富唐风古韵，世人都称为饶荷。曾经展出过的饶宗颐30多年创作的荷花书画作品的连连集庆，在国内外巡展，受到各地文化界注目。2017年，在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的邀请之下，年已百岁的饶宗颐专程来到了北京，这是他最后一次亲自参加的展览。
3: 他为人非常高风亮节，有人讲荷花是花中的君子，饶老是人中的君子。莲花它有一些挺直的一个茎，上面的一片片的莲叶，一朵朵的那个莲花，他感到这个莲花有这种承担的精神。他希望我们中华文化的复兴

0: 对民族的复兴也应该有担当有承担。
1: 荷花瓣上面的那种纹路画得宛若啊高深的袈裟，既有深厚造型功底和笔墨功底，更有史文的意境和佛教艺术里面一种境界。
2: 饶松颐的一生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每到一处必定带着写真簿速写记录，同时写下诗词作为日后参考。气势磅礴的尼亚加拉瀑布，色彩变化的科罗拉大峡谷，雄伟又神秘的吴哥窟，云海翻涌之下的蓝山，天下山川尽入鼻底。自60年代开始，饶宗颐创作了许多描绘香港风光的画作，记录下了太平山、狮子山、青山、大帽山、凤凰山、流浮山、屯门、薄扶林等等不同地区的山光水色。这批横跨数十年的作品，风格从古老传统而来，又兼具饶宗颐自己的趣味风格，越到晚年越见自由奔放，画中题字或后缀诗词，有旅游札记，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思考咏叹，也处处显露着他对香港的喜爱。90年代初期，饶宗颐一方面开始着手编纂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做一番全盘的清理和总结，同时他还主编了华学杂志。他在甲骨学、敦煌学、考古学等13个学术领域都有独树一帜的建树。
3: 他在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他分得更细一点。二重证据法是什么呢？传世的文献加上出土的文物，这两项对比的合在一起做考证互证，基本上是绝对准确的。就饶先生说还可以细分，首先是这样分，就是三重证据法了，把文物这一块分成了两类，带铭文的文物跟不带铭文的文物，后来他又发展成为五重证据法。
2: 晚年的饶宗颐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他有时一天能写几万字文章，诗能创作几十首。他虽年逾古稀，却依然怀着一颗勇于探源的童心。饶宗颐自述道：“自问学无所成，何足挂齿？只有一颗坠忧早显书，画意的童心和勇气。虽逾古稀之年，一谈起学问来，依然兴致勃勃，可能是不认老的表现。”有人评价饶宗颐是一位书法大师，赞誉他的书法不囿于传统风格，推陈出新，自成体系，独创出甲骨文、篆、隶、行、草、楷等各种相互融合的风格。
4: 在姚老在中国书法的创新和发展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以前大家一般比较认为的是这个中国书法的源头在汉隶，从姚老开始，因为中国书法的源头是简帛，
5: 这个也是色笔的办法，一下一提上来，再一下再提上来，再一下再提上来，再提上来，就相当于画一幅画，甚至于写一个字相当于画一幅画。
1: 所以他那个书法顺手拈来，真凿立砖，尽在其中，里面充满了国力，就像他的人一样具有风骨。
6: 姚翁的书法是不是从

0: 复历史，就是他把中国的历史往前推进了，当仁不让新人印社的社长。
1: 被公认为是书法绘画大师的饶宗颐，在2011年出任素有天下第一名社之称的西泠印社的第七任社长。他还亲临西湖孤山，为西泠印社题下波方六合四个大字。有人评价饶宗颐是当代中国文化史上最后一个通儒，和他相熟的人都能感受到他身上谦谦君子的品格。

0: 他哼的琴曲比较多是佛曲，他会哼那个西坛章，就是我们所谓的普安咒，兴致到了还是会在口里就哼那个琴曲，还会打拍子，
1: 琴棋书画都懂，但是他都很精啊，不是只是会玩，都是很精啊，这个就不太容易了。
2: 那个单位呢，就是他平常起居的啊，他的睡觉的睡房也在那里，他带我参观了一下，首先很震撼，一进门口全都是书，结果饶先生的洗手间都有书，就除了睡房没有书，客厅、饭厅、洗手间都有书。
3: 我觉得他非常敏锐，在不同的领域啊，他一涉入往往走到前沿，所以他能很敏感察觉到问题所在。
4: 姚公是一个文化艺术的骄傲，是一个西家跟亚洲文化艺术的瑰宝。
5: 姚先生真有家国情怀，他看到人受苦，他心真的会痛。
6: 2008年，四川省汶川县发生大地震，饶松颐题写“大爱无疆”四个大字，并将筹款全部捐献于灾区。
7: 后来呢，姚老解说的就是“大爱呢”呢是指无边界的爱，为之大爱；“疆”呢是指强土，为之疆。那么姚老他本身他就是大爱无疆的人，那他本人不拿这个钱，他就是捐给了灾区嘛，其实就是一个想大家能够共同去做一件事情，引起社会上的共鸣，希望社会上更多的人能够关心灾区。
6: 香港大屿山凤凰山路有一处由38条木柱组成的大型户外木刻群，名为新经简林。

0: 借以鼓励香港人，祝福香港和静安康。
1: 心经正好有四个字，心无挂碍。姚先生对这四个字其实啊情有独钟的，他希望香港市民通过心经啊这种空的智慧真正能做到心无挂碍，这样呢是能够有一点超越，帮助香港的市民渡过难关。
0: 2005年竣工后，心经简林成为全球最大的户外木刻佛经群。饶宗颐喜欢这里清幽的环境，经常和家人来散心。2018年2月6日，饶宗颐于香港逝世，灵堂遗照两侧的挽联写着"宗风不磨意，颐德自在心"，源自饶宗颐诗句"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如今，饶宗颐的骨灰就安放在宝莲寺，他的精神和思想，还有他对香港未来美好的愿景，长久地保留在了这山林之间。月忽投我怀，解佩而邀之，愿心如圆月，遍照去来时。
2: 一个月中已经就足够了，因为我不是沙漠来的。
1: 就香港到底为什么这么人尊敬他，我个人觉得他是用不同的文化层次来激活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这种感悟。
3: 浄水医先生の非常にその幅広い学識知識、まさに東洋のダビンチと言われるようなそういう人格であるということ。
4: He is really uniqueIn the range of his contributions.
5: 萬古不磨，不磨意，這個不朽意不是一陣間的，是萬古的。在長遠的時間中間，是無限中間，以有限的人，在無限中間，有一種這樣的精神在那裡。那漢語的中流自在心呢，就是一種中流，很多翼的，忽然之間又輕的波浪，但是你一點都不驚。
0: 在广袤天地间，世事消长变幻，饶宗颐一生不变地坚守着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把他的发现和启示留给了这个世界。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

0: 收拾。
1: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迎欢迎欢迎欢迎来到黑龙江省最具蒙古族特色的小城库尔伯特。妈妈把最精彩的下马酒献给您。
1: 啊，谢谢谢谢。
2: 我欢迎你，我最尊贵的客人。我这是我永恒的长生天有意安排我们相逢在杜尔伯特草原。我们要代表杜尔伯特人民，要为你献上醇香的马奶酒，缓解你一路上的鞍马劳顿。
1: 左手，
3: 五米
1: 啊！
3: 今天，
2: 我把今天的哈达献给你。
4: 阿姆的门第和路杰。
1: 啊，谢谢，谢谢，谢谢。

0: 那这里是黑龙江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那么作为蒙古族的文化底蕴就是非常的丰富了哈。大家都知道蒙古族是随草而居的，
1: 是
0: 游牧民族。那么今天我就带你来到了这样的一个蒙古人家，感受一下
1: 蒙古包
0: 啊。它的特点是冬暖夏凉，虽然你看它很受局限性，但是它在游牧民族时期呢是随时都可以搬家。现在我们也来到了特老爷子家，在他家里来感受一下。
1: 非常感谢他们刚才给我的盛情的邀请，牧人之家。那咱们现在就到您家做客是吧？先请，谢谢谢谢，
0: 小心头啊！
1: 谢谢。哇，好多好吃的呀！
0: 那么今天就带你来到了我们的蒙古人家，来到了特老爷子家。
1: 感谢感谢啊！哇，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给我都介绍一下，这都是咱们的传统美食。
2: 我先说一下咱们这个家庭成员。这个是我老伴儿，这个是我小孙女，这个呢是我的姑娘，这是我儿子。我们为了咱们杜尔伯特旅游，呈现出咱们杜尔伯特的蒙古人过去能够怎么样的居住啊，怎么饮食啊，这些文化能够体现出来，我们特意设计了这么一个场所。不是说不行，来先把奶茶，先品尝一下我们的奶茶。来，姑娘的快，来，姑娘把奶茶给倒上。
1: 要先喝奶茶是吗？
2: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肯定很好吃。
2: 对呀，这个叫奶酪。
1: 这个肯定好吃。
2: 好吃，
1: 尝尝啊。小朋友，你来一个。
2: 来，这大孙女来一个，先品尝啊。来来来来
1: 来，真好吃这个。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好吃，这咱们草原上是最咱们适合的。你像我儿子这早晨去放牧的时候走的时候必须吃这个。
2: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就已经能感受到了，你看我今天进到咱们这个蒙古包里，然后吃着这个特色的美食，听着你讲着故事，就感觉像到家一样。其实对于我们的游客来讲，就是要这种归属感，你要融入到这种生活的这个氛围当中，你才能真正感受到这个城市的魅力，是吧？咱们讲爱上一座城从哪开始啊？其实就从美食开始，
3: 沉浸式体验。
2: 所以我就在想，我刚才一边吃的时候一边在思索，就是特别像是我们在家吃着早餐，然后听着长辈给我们讲过去的故事，
3: 对，
2: 就是有这种家的感觉了。
3: 男儿有三艺，骑马、射箭、摔跤。这刚才说了，儿子是摔跤手。我们刚刚结束的拉达慕大会，实际就是我们蒙古族每一个小伙子、姑娘们都非常热衷的一些民族项目。那么一会儿我就让你穿上蒙古族战袍，我们一起去策马扬鞭。
2: 哇，这个太好了！所以这就是到杜尔伯特必须要感受到的一项，是不是？
3: 是的。
2: 那咱得补上啊，骑马吃饱了，咱就去骑马呗。
3: 好的。来，我们共同
2: 谢谢，
3: 来一杯，
2: 以茶代酒。

草原儿女的待客之道离不开餐中之尊烤全羊。选取喀尔沁草原鲜嫩的节羊，放入葱、姜、辣椒等调味腌渍，秘制酱料全身涂抹，既裹住水分和辣椒底层的香味，又保证经过浸渍揉搓的羊肉鲜香多汁。用铁钩将整只羊吊起，挂入烧热的烤炉内，经过三四个小时的烧制后，一只表皮酥脆、肉质嫩熟香软的烤全羊就完成了。这道仪式感满满的美食，也是草原人民热情好客的完美体现。

0: 这次到多尔伯特让我眼前一亮啊！就像今天我们吃的这个是地道的蒙餐了，
1: 蒙餐和中餐的融合菜。嗯，我把我们多尔伯特上水面产的生态鱼，包括我们的河蟹和蒙餐，给你进行了一个全方面的融合。
0: 明白了，咱这个就叫多尔伯特融合餐，是不是这意思？
1: 是的。
0: 说这个烤全羊真的是。真的外焦里嫩，
1: 对，
0: 而且吧就是特别的香，
1: 因为你选择了一个最好的季节来多尔伯特啊，我们叫九月羊，九月羊，它经过一个夏季吃着喝着嫩姜的水，吃着嫩嫩的青草，九月份的羊是最肥美的，
2: 那太好吃了。
1: 对，我们这一家是属于什么相当窑烤，我们把这个窑给它烧热一点。

0: 后，保持着羊的这种优美的姿态给它下进去，通过一定的温度，它不失水分，把它焖熟，所以说你吃到的是外焦的，但是进入嘴里面呢，水分啊、油脂啊、口感呢、都非常嫩滑的，
1: 对，特别好吃。
0: 对，
1: 当时吃上那一口的时候，我就感慨人间美味不过如此。到杜尔伯特啊，我们吃的不是羊，是大自然。
0: 对，
1: 就你真的吃到了那种大自然的馈赠，那种很纯真的味道。看你们这儿的鱼也特别好吃，
0: 我们
1: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就想问问你，为什么我在猛餐的桌上我能看到螃蟹？
0: 螃蟹？
1: 对呀、对呀。
0: 乌尔河、双阳河的水，所以说我们的水系非常发达，不光是稻田养蟹，我们很多的水系都在。养蟹，
1: 所以其实杜尔伯特的特产还有螃蟹，
0: 蒙古人是会养出肥肥的螃蟹的。
1: 天哪，
0: 是不是？这是不可思议的，怎么样？
1: 很肥美啊。
0: 对，
1: 果然还得是丰收季，到我们黑龙江
0: 季节是最好的季节。
1: 真的，而且我觉得吧，就是到咱们杜尔伯特这次，我最大的收获是我们现在这里对于民族的这种文化的传承做的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尤其是
0: 民间发起的，像我们，这个群众的文化生活，这种广场舞都是以安代舞啊，是我们蒙古族特色的为主。然后我们对于孩子们啊，我们进课堂啊，刚才的马琴口琴老师都会进课堂，安代舞进课堂，民族的一些的旗类进课堂，然后我们一年四季，像我们冬日的冬捕节有冬季的那达慕，秋季有秋季的那达慕，无论是从文化呀、体育啊、旅游体验项目啊，包括您感受到的蒙古住宿啊、蒙古餐饮，都在为我们整个的这个蒙古族特色、蒙古族文化的传承做着贡献。
1: 这也是我们这座小城最大的特色。
0: 是的，
1: 你来这儿总得让大家看点不一样的风情。
0: 对的，杜尔伯特四季游，四季皆有美味。
1: 说说
0: 春季的时候，你来我们县城的时候呢，是采黄花。端午节的时候，
1: 这个是咱们这儿的
0: 黄花菜。夏季这不用说了，很多的鱼呀、羊啊，都是最鲜的时候。那么秋季的时候有我们的河蟹，还有我们的大鱼。冬季的时候，冬捕，
1: 冬天的冬捕，
0: 最大的冬捕。
1: 对，
0: 可以。
1: 好像去年咱们都冬捕节，
0: 我们已经连续八节了，
1: 乱神奇，
0: 是不是？我们有水，有草原，有湿地，有温泉，有美食。
1: 但是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像我一样爱上杜尔伯特。
0: 我在草原最美的季节等着大家来，然后像歌声写的那样啊，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
2: 这里是珍稀动物与原始森林的结合，这里是现代园林与自然景观的融合，这里也是天然的森林氧吧，这里就是美丽神奇的动物王国——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
3: Hello， 这一站我们来到了北方森林动物园。
4: 哎，我太开心了！我觉得这个地方不论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愿意来这儿。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还来过，但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变化怎么样了。
3: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游览路线。哇
4: 哦，你这功课做得很足啊，
3: 小蜜姐！
4: 您好，您好，
5: 欢迎！
3: 哎，你好，小蜜姐，这是我们北方森林动物园的讲解员刘小蜜。
4: 您这样吧，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北方森林动物园刘小蜜。现在呢，我带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全国占地面积最大的森林动物园，这里边有150多种、2000多只动物，可爱的动物宝宝在等着我们，我们一起进园吧。
3: 好，
4: 有你我就放心多了，小蜜姐。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着小蜜姐的步伐走进北方森林动物园，开启今天的旅程。
2: 鸟语林是开放性鸟类展区，这里生活着40余种珍稀鸟类。步入鸟语林，你将与鸟近距离接触，丹顶鹤、苏羽鹤、孔雀等鸟类就在身边溜溜达达，呈现出一幅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
4: 看这里，看这，来姐十步救呀！看这里，
6: 他们能听见声音吗？啊，
7: 他们就是对这个声音是很敏感的。
4: 那我就看。
7: 看
4: 这里转圈，阿姨也问了，为什么不开屏呢？不是，他们说呢，如果看到了就是穿得很漂亮的，他们就想跟他们比一下美，他们就会开屏。所以要不要跟他们？哎呦，阿姨颜色穿得太鲜艳了，阿姨跟他们比一比呗，我们一起。

0: 摆个 pose， 看他们能给咱开个屏，行不行？
1: 好，
0: 来来来，看这里啊，咱们集体一下造型。阿姨来，
1: 来造型来。
0: 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那种古风美是不是？
1: 对。
0: 这样的怎么样？
1: 行。
0: 这样来，开屏。
1: 开屏。
0: 开屏。
1: 开屏。
0: 他要开了，我感觉他有点冲动，是不是这意思啊？
2: 他是很想开屏的，他是觉得风大，他有点
3: 不敢。
0: 所以阿姨们已经很漂亮了，只不过今天的风有点大。
2: 开的话的时候给他吹得东倒西歪的。哦，
0: 孔雀开屏这个事儿吧，因为有很多的主观和客观因素。
3: 对，
0: 就比如说他今天的心情好不好，就比如说他有没有碰到他心仪的对象，再比如说我能不能激起他这种战斗的欲望，再比如说今天这风向怎么样，对吧？就目前来看，我这天时地利人和好像都不太占。我想问问他们，一天就是开屏的几率大吗？
2: 啊，现在就是开屏的几率还挺大的。嗯。
0: 我们再上那试试呗，行吗？我再试一次，再给我一次机会，
3: 再给你一次机会，
0: 对，再给我一次机会，来吧，
3: 走吧。
2: 他最爱吃的是这个花生米，
0: 花生啊，
2: 花生是他的最爱。
0: 来了来了，这儿呢，这儿呢。
2: 这儿呢，最爱在这
0: 儿。这儿呢，
3: 最爱吃花生，
2: 最爱吃花生。对，
0: 开个屏就给你，开个屏，开屏，屏，开屏，开，开。
2: 丹顶鹤是鹤类中体型最大的，特别优雅。它飞起来的时候会发成那个清丽高亢的那种歌声，非常的非常的壮观。它会在你的身边起飞，落下来。
0: 那我们现在过去是能看到吗？啊，
2: 对，马上就能看到它的演出了。
0: 我好幸运啊！
3: 太棒了！
0: 那它们飞出去怎么或飞回来是吧？啊，
2: 对这个吧，你说飞出去不飞回来，那叫放生。我们飞回去飞回来才是我们放飞。
3: 回家。
2: 对对对。
0: 那这个很厉害呀、啊。那这是有什么诀窍吗？就是他们飞出去。
2: 当然了，这是非常有技术性的工作。它这个工作，如果说一个就是鹤，它是通过层层选拔，在它小的时候，它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它都不到一岁，它就会选拔到就是我们有一个放飞演出馆，他们是一个预备期，就像练习生一样，在那儿可能得学习一年吧，一年以上，有的时候就学习两年，然后才会到这个演出广场来给你们演出。这个明星给你们演出，然后演出的时候呢，他也会经过很多的训练，有很多技巧。
0: 看到了吗？当动物压力也很大。好，没问题。那我应该站在哪儿？
4: 他往哪？
2: 他带你去，他带你去。
4: 他往哪去？你往哪去啊？一会儿我见你啊。啊，
0: 有一种使命感，尤其拿上这个旗了之后，我觉得我要跟这些百鸟发号施令了。
5: 来了来了，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还有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朋友们来到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往远处看，在水面上，鸽子已经来了。
0: 现在在介绍就百鸟放飞之前，要跟很多来到这儿的小朋友们，包括家长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一会儿放飞的这些鸟，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习性、他们的背景这样。

0: 广场歌安稳下来之后，接下来我们要为您放飞的是我园自己繁殖的珍珠鸡，如同小蜜蜂一样飞向您面前这片草皮。我看这珍珠鸡长得黑黑的圆圆的，有点这黑珍珠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要为您放飞的是鹤，地球上一共有15种鹤，我们国家出产其中9种，最大的鹤是仙鹤，成年丹顶鹤翼展可以超过2米。好，在丹顶鹤着陆之后，我们的带点鹤从家中出来了，他们就是拔地而起，这应该属于垂直起降。带点鹤在头上有一副龙冠，所以他们也被叫做冠鹤。他们是鹤类中的歌舞明星，每当清晨或黄昏时，常常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带点鹤聚在一起翩翩起舞。
1: 活泼可爱的珍珠鸡，体态纤细的梭羽鹤，举止娴雅的带冕鹤，高贵优雅的丹顶鹤，超过100只鸟类迎面而来。

0: 或眼前飞过，或在天空翱翔，现场的感觉是相当震撼。如果你来北方森林动物园，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百鸟翱翔大型鸟类演出。
1: 你看，我们已经换上了这样的这个比较素气一点的衣服哈。像月月这个服装的颜色是可以的，因为像长颈鹿它可能不太喜欢那种明黄色，或者是我里面的这种玫粉色会刺激到它们。再一个呢，像饲养员他们的这个要求呢其实是非常严格的。你看我们的这个头发需要都扎起来，就不能披着头发。
2: 对对对，这样是我们有这个明确的规定。
1: 那我们就要严格遵守。哇，你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长颈鹿吗？
3: 这么高，这么
1: 长，我也是
3: 脖子。
1: 但我现在觉得它们好萌啊！你看，
4: 是脚吧，上面的那个，
1: 对，长犄角，就是反差萌。你就觉得它长得特别高大，但事实上长得特别的可爱。这个是吃的什么树叶啊？这是啊，
2: 这个应该我觉得比较像就是臭李子的树叶。它喜欢吃棒马子、臭李子，就是这种。
1: 刚才蜜姐告诉我说一定要拽住了这个。我的妈呀！
2: 长颈鹿是草食动物，它是喜欢吃草的。你要飞起来了？
1: 对，我感觉把我蹬起来了，我感觉他们要把我蹬飞了呀！我刚才真的是就是没撸住的时候，不是说我演的，你看他的劲儿有多大，你看啊，就是整个我这拽我没拽住两个手，把一下就秃噜下来了，所以他这个劲儿真特别特别大。
2: 他比较像我们传统意义上大美女，大高个，大长腿，长眼睫毛。
1: 哎，这长颈鹿它有多高啊？
2: 这个长颈鹿5.43米。
1: 5.43米，
2: 他出生多高？你们猜一猜。
1: 出生啊，
4: 1米。
2: 再大胆一点，
1: 2米。
2: 1.8米，1.83米，小家伙。
1: 天哪，刚出生就已经碾超了很多的人。
5: 对对对，他一岁的时候就能达到3米。
1: 但是你们知道吗？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长颈鹿的脖子它并没有那么长的。
2: 对。
1: 但是它为了适应生存嘛，为了能够吃树上的这个树叶，所以它的脖子就越抻越长，越长越高。
5: 哎，
1: 对，这就是物竞天择一种进化嘛。
2: 你们知道吗？长颈鹿这个眼睛有360度的视野，它又往哪突出的？你看，它是看得很全的，它长得高，而且看的那个视野比我们宽得多。
1: 哎，它是只吃这个树叶，还是汁儿也吃？
2: 啊，它也小嫩枝也吃的。长颈鹿其实它那个舌头，它就是连咱们那个带刺儿的那种，咱们说的那种，
1: 是的，
2: 对，带刺的那个树叶它也吃。
1: 它就吃掉了。
2: 对，它是嫩枝也吃的。
1: 这两边就是它吃掉的。
2: 这个叫依依。
4: 哪个？
2: 就是你喂的那个叫依依。
1: 中间的这只叫依依。男孩女孩啊？
2: 啊，女孩，然后那个是木木。
1: 木木，你怎么区分出他们的呀？
2: 那个小三长得，长颈鹿是用花纹区分的，你可以就是看它身上某一个部位的花纹，比如说都看前腿都看后腿就每一只长颈鹿花纹是不一样的。
1: 哎，这跟斑
2: 纹一样，
1: 那这不跟斑马一样吗？
2: 对对对。它树叶是它的主食，其实它吃的东西很多，它不只吃这个树叶，它还吃水果、蔬菜，就是比如说它胃肠不好的时候，它还会吃什么山楂啊，然后它又会喝红糖姜水。我们这个饲养员，美女饲养员会给它煮红糖姜水。
1: 我跟你讲，我在此我还想给我电视机前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小朋友们留下一个这个小疑问啊，看您能是否猜对啊，就是长颈鹿的舌头是什么颜色的，对不对？
4: 对。
1: 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人知道长颈鹿的这个舌头是什么颜色？我刚才因为近距离的观察，我看到了。那它为什么会变？是为什么是这样的颜色呢？
2: 它那个颜色，它还防晒呢。
4: 防晒。
2: 它那舌头其实，能吃带刺儿的那种树枝树叶，它那个舌头其实还比较厚的。就是这个长颈鹿呢，它特别有意思。它吃完树叶之后呢，它会反刍。你看到它那个脖子了吗？它吃反刍的时候，它一个小食团咕噜咕噜咕噜的就从这儿到嘴里，然后吃完之后咕噜咕噜的咽下去，看得可清楚了。
0: 你猜到长颈鹿的舌头是什么颜色了吗？告诉你，是蓝黑色的。没想到吧？那么金丝猴又会带给我们什么惊喜呢？
1: 它竟然在看。
5: 这个就是仔仔和六一，他们两个那些都是他们的孩子。六一来，六一，
1: 仔仔六一，
5: 来，咱们给的时候给这边，
1: 给这边啊，
4: 给
1: 哪个是？这是仔仔，
5: 仔仔，
4: 仔仔，
1: 然后他媳妇不让，他媳妇不让，
5: 再给人一个来，
2: 对对对，拿吧，行了，媳妇让我拿吧，媳妇不让，你看。还给媳妇捋捋。

0: 在忙，他就听媳妇话，他想吃，他媳妇不让。这回让了吗？
1: 拿了。
2: 哦，拿了。嗯，再给你一个，再给你一个。
3: 他给他媳妇，他
0: 媳妇是嫩的，他媳妇是嫩的那个尖，他在底下捋着吃，媳妇吃那个捋那个尖儿吃。那宠宠不宠，爱不爱？妈呀！羡不羡慕？
3: 男同志们学习学习呀、啊！
0: 他们两个就是从一开始两三岁的时候认识，然后就是隔年生一个宝宝，生了七个孩子，全都活了。但是他是非常六加一，六个男孩一个女孩。哇！啊，我们那个小六叫六公主，然后在那边他的名字叫伊娃，然后他现在也有自己的宝宝了，他俩已经当上姥姥姥爷了。
4: 哇！好幸福呀，好幸福呀！
0: 唯一的女儿嘛，就是太喜欢了，太爱了。然后招赘婿，不会给她嫁出去啊、就是招了一个那个就叫石榴，是从广东来的，招了一个就是南方的女婿，生了一个宝宝叫春分，春分那天生的。啊，你看他得看看媳妇让不让拿，
3: 让不让？
0: 媳妇让再吃，媳妇不让不吃。
3: 这个不拿吗？这个要吗？
0: 对，媳妇儿有自主权，想要什么要什么，但是他得看媳妇儿的脸。不，他年轻时候不这样，年轻的时候就我们攒的时候长得可漂亮了，媳妇儿还有点怕他呢。就生第一个、第二个孩子是不怎么知道帮带孩子，他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对媳妇儿特别宠了。
3: 哎呦，还有这故事呢？
0: 对，现在就是媳妇儿走哪儿他走哪儿，就是媳妇儿要是不吃东西，他就那么手递手的那么喂。
3: 喂他。
0: 没事的时候就是理毛嘛，他们互相理毛是一种社交行为。
5: 所以大家看啊，这动物的世界其实跟我们人类的世界是极为的相似的，从他们身上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的这种故事，是爱情的故事也好，或者是这种顺理成章的一点点繁衍一点点的这个进化的这么
0: 一个过程。他俩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这种感情，你看他走了，看
3: 马上跟着
0: 就是跟着媳妇儿走，看媳妇儿就嫌我们吵了。他比较喜欢安静，我们那个六一长得比较清秀，我也喜欢安静。
4: 你看，六一是个文艺女青年。
0: 对，但是你看他就走哪儿跟哪儿，
4: 真的很丑。
5: 没有，万万没有想到，来喂这个喉管这块，竟然还被喂了一把狗粮。
0: 对对对，
4: 这个地方我其实是第一次来的，我还是挺期待的。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样的项目，或者说什么样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
2: 今天呢，领你来体验一下我们的非遗文化。哦，这边请。
3: 太好了，快走。
6: 海谷寨满族园吸引了许多附近的学校前来研学。录制当天，主持人偶遇了一群师生。
2: 这就是我们傅老师表演的二跪摔跤了。
5: 之前看过没有啊？这表演的
4: 都没看过，是不是？
2: 孩子们也是第一次来看，
5: 是不是都没看过？
4: 觉得有没有意思啊？
5: 你猜这里面是几个人？
2: 被他发现了，
5: 对，被他发现了。你能跟我们这些孩子们也再介绍介绍？
2: 我们这个傅老师非常厉害。他除了是省级的传承人以外，他还会表演中翻，这些都是很厉害的非遗传承项目。
5: 你看他就是这个营造的这个氛围特别好，刚刚看那边孩子还有笑的笑出声的了哈。
2: 对啊，应该是孩子们也是第一次来欣赏这个。悠悠，
5: 给吓一跳那边，哎呀，倒下了。
2: 你看这个傅师傅把这个二跪摔跤表演的非常形象。
5: 好，谢谢，
2: 谢谢傅老师，
5: 谢谢。
6: 这项非遗叫二跪摔跤，一个人活灵活现地表演两个满族人摔跤的场面，非常生动有趣，吸引了孩子们上前一探究竟。而接下来的顶中翻非遗表演，则是让孩子们连连惊叹。哇，
5: 他这个是在给大家展示的是
2: 中翻。
5: 中翻，
2: 对，这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中翻。
5: 他这个应该很沉吧？
2: 对，他已经很重的，但是他要用自己身体的力量来支撑这个中翻，
5: 因为他非常的高，而且他这个平衡是很难掌握的。
2: 对，哇，需要我们非遗传承人一定的力量和技术。
5: 他是在用下巴吗？
2: 对，你看，
5: 我的天哪，这太厉害了吧！
2: 学生们也发出了这种感叹、惊叹。
5: 啊，是用牙。哎呦我的天，不是用下巴，是用牙。
2: 太棒了，
7: 刚才的演出特别的精彩啊。我能不能问一下，就咱们的这个中翻大概多少斤？
8: 这中翻是六十多斤。
7: 六十多斤，我估计少
1: 稍微瘦一点的姑娘，也就这

0: 量体重差不多那样了，是不是？啊，那您练这个练了多长时间？
1: 因为我练了从小嘛，啊，跟着我父亲，我父亲是第五代传人。嗯。我是属于第六代传人。
0: 那您说到这儿了，我就想问一问，就据您了解，咱们现在这黑龙江这边能够掌握这项技艺的、绝技的大概有多少人？
1: 黑龙江这边现在就是目前就是我们这块儿，像其他就是北京这边，
0: 所以相对来说人数还是比较少的。
1: 对对对对，完了我家这块儿我也有我自己的。就是说传承的这弟子吧，
0: 也有弟子，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担子到您身上其实还是挺重的，
1: 是一种责任。本身咱自己家搞文化这么多年了，一种传承是一种精神，经过几代人吧，这东西不是一时间的事儿做的事情。所以说这样呢，咱们就把这个所只能说把这非遗传承吧，用咱自己的能力，每一步去做好，传承下去，延续下去。
0: 您说的特别的好，我觉得很质朴的语言，但是却能够煽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一股热血。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技艺，虽然不是说每一个人他都能够练就的，因为这个是确实从小的这样的一个童子功，但是我觉得大家看到了、了解到了，这也是一个非遗的一个宣扬、一个宣传，对不对？
1: 对。
0: 那我想问问孩子们，今天看的这个表演，觉得精不精彩？
2: 精彩。
3: 都说宾县是麻辣烫之乡，来到宾县玩第一站我得先吃碗麻辣烫啊，咱不能饿着肚子玩。说在宾县38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11平方公里大概就有一家麻辣烫店，朋友给我推荐了一家，就这儿了，滨州西大街张亮麻辣烫。走。你好，我来碗麻辣烫。
4: 你好，欢迎您。
3: 就自己选呗。
4: 对，自选就可以了。

0: 我们有经典麻辣番茄菌汤，你想要什么汤底？
1: 经典麻辣汤底，我吃不辣。
0: 好，
1: 番茄的呗。
0: 可以可以，那这边
1: 不是骨汤底吗？
0: 哦，骨汤底可能会稍微辣一点。
1: 啊，那要番茄的。
0: 行，给你点一个番茄的，然后您可以选座位就可以了。
1: 姐姐别太辣啊。

哟，谢谢谢谢。嗯，汤底很浓郁啊。其实麻辣烫最早的时候是起源于川渝地区啊，但是发扬于东北。不过这个川渝地区的麻辣烫呢，它是重麻重辣，这口味呢很多人不太能接受了，因为像我就不太能吃辣的。但是咱们东北的麻辣烫呢，它有一个改良，第一，它汤底里面加这个骨汤了，加完骨汤之后呢，会让你整个麻辣烫的口感有肉味儿，但是不油腻。第二个是什么呢？它在配料里面加了那个麻酱，让人整个吃起来呀就更加的醇厚的一个味道。这个汤底，有点烫，麻辣烫麻辣烫，哇，这个汤底是可以喝的啊。嗯，浓浓的番茄味儿，然后里面还有一点一丝丝的甜，就更符合这个大众的口味儿。你像全国知名的这个麻辣烫的连锁店啊，你比如说张亮麻辣烫，还有杨国福麻辣烫，其实创始人都是咱们宾县人。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诚立身，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将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

0: 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品尝过可口的麻辣烫之后，主持人将同嘉宾见面，开启他的宾县之旅。
2: 你好，郭晓，我是小杨。
3: 你好，小杨。
2: 这次行程就交给我了，
3: 可以吗？
2: 我来带你玩转我们美丽的滨州城。
3: 太好了，

0: 宾县呢是一个山水相宜、美食飘香的一个城市，而且呢我们的山还特别多，就像现在咱们所在的这个山
1: 香炉山。
0: 对，香炉山，那它是国家级的4A 级景区，而且呢它还是网红打卡山。
1: 很多朋友来宾县旅游必选的就是香炉山。我不是第一次来香炉山啊，上次来的时候还是秋天，景色完全不同。
0: 对，我们秋天和夏天呢是完全不同的，秋天是五花山色，然后我们夏季的时候可以说绿树成荫，溪水潺潺。
1: 最早的时候据传说这儿并不叫香炉山，那个时候呢大家都喜欢来这座山呢、去朝拜呀，然后呢去许愿呐。突然有一天，那一年的4月初8，然后大家就来这儿，怀着非常虔诚的心来这儿许愿，天空就突降异象，哎，那就瑞象遍布啊，然后呢金光普照，外加是百花齐放，百鸟齐鸣，只见天空当中唰出现了一座香炉，就悬在空中，然后是徐徐落下，与这山合为一体，由此得名香炉山。不过你千万别问我之前叫什么。
0: 看来郭晓真的是有备而来的。
1: 而且当时说来到这儿之后啊，就会让人觉得内心特别的宁静。他们说是因为这座山有香炉相保护，但是我觉得其实原因有二。第一个是跟大自然接触，走进大自然；第二个是这是一个天然的森林氧吧，让我们可以洗洗肺，醒醒脑，所以才会觉得内心变得更加的纯净。
0: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 好。

0: 玻璃战斗。
1: 五 D。嗯，
0: 因为它会踩在上面之后呢，会有这个音效玻璃破碎的声音。啊。而且它是一个360度拍照都很好看的，有点恐怖是吗？
1: 这个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像走在云间，就仿佛下面这个因为玻璃特别透，你就仿佛一直悬在空中一样。
0: 但是今天还好，如果有风的时候啊，它会
1: 有点晃，
0: 对，有一点摇摆，那样的话可能会更刺激一点。
1: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拍照打卡的一个首选地啊。
0: 对，它360度拍出来都很好看。
1: 真的吗？其实来到这儿挺好啊，就在桥中间那个停留那一瞬间特别舒服。
0: 对，那个感觉它。
1: 放眼望去。
0: 对，而且有风来回的这个吹拂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很凉爽一点。
1: 现在去哪儿？
0: 现在我们去溪水十八湾。
1: 溪水十八湾。
0: 对，这也是我觉得这儿最美的一个景色。
1: 潺潺流水声，溪水十八湾。哎，这个水从哪儿来呀？
0: 这个水是山上的山泉水，它全长有5000多米。
1: 山泉水。
0: 对，它一年四季都是流动的，即便是冬天，我们上面冻上了一层冰，流水也是下面啊、这样潺潺流动的。
1: 那这个水温应该比较凉，我去试试走。你不来啊，小杨老师啊？
0: 你自己感受吧。
1: 我
0: 自己。
1: 哇，还真是挺凉的，这比正常那个水温哇。

0: 登顶了，登上的这一刻觉得我们刚才的一路辛苦都是值得的。
1: 是吗？我就记得刚才我要不拽你一下呀，咱俩可能爬不上来了。
0: 是的，但是到上面之后
1: 该减肥了。
0: 我们到上面之后景色是非常非常美的。
1: 确实啊。哎，山门在那个方向吧？
0: 在这个方向。哇，而且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宾县的全景。

0: 我们就不想下去了。有没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这种自豪感油然而生，登上来的这一刻？
1: 就是这个时候，觉得完全可以把自己放空。
0: 对，
1: 就像我最早说的那样，在这儿可以，吸氧、洗肺、醒脑。其实就像平时，我觉得你只有周末可能才来这儿。哎呀，平时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到了周末休闲啊，跟好朋友可以来登一下象庐山。 爬到山顶一定非常的值，咱们可以冬天再来相约一次象庐山。
0: 秋天景色也是非常非常美。
1: 秋天来过了，<笑>咱们冬天再来一次。
0: 冬天再来一次。
1: 冬天呢就是白雪皑皑，然后呢全部都是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童话王国。
0: 其实我们刚才在上来的时候，我们也能感觉到，每一段路途都有不同的风景。
1: 到了冬天，咱们去看一下，就是那个叫溪水十八弯吧，在那儿。 那个水流下来的，那个时候，那冰天雪地，冰封世界，还有我们溪水潺潺在流动，太美了。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脚下的这片土地？有多久没有仰望过星空？ 或者登顶一座高山，有多久没有穿过溪流，聆听山谷的回响？每一座城市和土地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和我们一起去寻找爱上城市的理由。 我们带您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您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我们带您。 去体验，我早上北了。龙氏的强势力量，传播每一座城市爱上它的理由。遇见即是美好，带您领略龙江大地的美好生活。 都说是上山容易下山难，但咱们这个是上山不容易，下山挺快啊！瘦瘦瘦就滑下来了。
0: 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一段下山的路，叫做林中冲浪，非常的刺激好玩。
1: 我这装备都穿上了，这一看也是滑下去。
0: 对，也是滑下去。
1: 这有点像小时候玩的那个激流勇进。
0: 啊，对，丛林中的激流勇进。
1: 玩之前我特意打听了一下，说坐后面风的水少，你坐后面。 我在前面给你遮风挡雨，
0: 好嘞，谢谢，
1: 行不行？
0: 太感谢，那我们就出发。
1: 好，准备出发。

怎么会溅到你裤子上呢？不应该是我这危险吗？这个水，你看看是不是全在我身上了？怎么水都往脸上崩？我俩都没声了，我俩都没声，这几个大没还。

给妹妹拿一个。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低语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1: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舞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0: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2: 这鱼绝对十几斤，
0: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3: 一出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4: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5: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0: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斯一路到现在这个桐江，就是窗外两侧的那个自然风光特别的美。嗯，昨天还跟那个就是同行的人说，我说这个就像那个阿勒泰似的，好像去了这儿也不需要就是一定要去阿勒泰了，就是那个景象特别的怎么说呢，宁静，有一种好像不属于东北的美感，就是跟人们刻板印象里的东北像那种辽阔的大草原，然后低矮的蓝天，壮阔的白云，反正一看就觉得心情舒畅。嗯，就是即便几个小时坐车，看窗外的美景都是一种享受。对，今天这个早上起的比较相对比较早，然后那个我和陈老师今天就分头行动。

0: 老师，哎，你好，你好，我是杨家涵。
1: 你好，哎，
0: 你好，你好。
1: 来到了街津口哈，我们街津口有一句，可以说顺口溜吧，街津口，街津山，风环三面，水一湾。街津口是黑龙江江畔中俄边境上的一处世外桃源，也是我们我国少数民族之一赫哲族的聚集地。

0: 衣服特别有特点。
1: 对，这是我们赫哲族的服装，这是我们赫哲族的鱼皮。
0: 啊，
1: 鱼皮服饰做的披肩。
0: 哇，这个特别精美，感觉。嗯，这个是自己做的吗？
1: 对，这是我们鱼皮技艺传承人做的。《山海经》的时候记载的就是说，
0: 上古时期，
1: 上古时期，玄古之国在其北，其为人衣于石欧，是两鸟夹层。这段话记载的就是说，在上古时期，玄古国的人就已经穿鱼皮吃水鸟了。而且鱼皮呢是赫哲族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0: 我之前看那个小说比较多，你像《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样的小说，它会介绍很多北方的少数民族，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神秘。就咱们赫哲族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传说啥的？
1: 相传呢，在很早很早以前，有个叫盖金的老人呢，来到了接近口，在这个地方居住，那时候还不叫接近口呢。在这住以后，他看到这里依山傍水，特别美，猎物也多，鱼也多，他就在那个莲花河口搭了个马架子，就开始住上了。从那住以后呢，人们就是云集的，慢慢的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这个老人去世了以后呢，大家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个当这个山就叫盖金。所住的河口呢就叫盖金口，建乡以后改为接金口的。

0: 就是说也是说在很早以前，就是有个叫曼格的莫日根，他那时候就是这个地方发生了灾难，他就是自告奋勇的拿着那个弓箭和拿着扎枪，领了一条猎狗，就来战胜恶魔来了。哎，
1: 是那个下面那个塑像那个吗？
0: 对，那是后来的，以后一会儿再跟你说。他后来就战胜了恶魔以后呢，就是这个村子得到了那个安静，有个小金龟，帮助他。

0: 这个当地的人们呢就爬到这个钓鱼台，就拿着那个柳条啊，或者拿着藤钩啊，就往上钓鱼，一条条钓，钓的鱼特别多。完了，从那以后人们就把它叫钓鱼台。你看那甩鱼竿那个，就是说当时就说往上钓鱼，这就是钓鱼台的传说。
1: 这些传说都特别的充满童趣，很可爱。

0: 知道有一首家喻户晓的巫术里川歌知道吧？啊，
1: 知道，我姥爷经常唱这个。啊，
0: 对，所以说那巫术里川歌就是赫哲族采用赫哲族的嘉定关小调，而且它里面用的是赫哲族的伊玛堪散板性引子阿郎赫尼娜，就是采用的那个阿郎，就是散板性引子。它而且它是根据赫哲族的小调了，想情郎、我的家乡多美好，等阿哥这些，当时他那个郭颂老师他们就调研采访以后改编的，根据这赫哲族这几首歌。
1: 原来这首歌是根据那个赫哲族的这个
0: 对赫哲族，你看就是伊玛堪，而且墨竹林墨竹根里面有伊玛堪有一段，就是杀七年我们的几个乌的先民，我们的几个阿哥阿的七年家里面苦，我家里面就是意思说杀七年一边缝着活一边唱着等阿哥，这就是墨竹林墨竹根就有这个等阿哥这个这个调，而且那个狩猎的哥哥回来了，就是等阿哥的根据他改编的，在1959年的我们国家的歌曲上就已经刊登过，这是赫哲族这个民歌，而且他在巫术里川歌的前身就是响情郎，家喻户晓都是响情郎，他是赫哲族那个巫术里川歌根据他改编的，我给你唱的响情郎，
1: 好啊，太好了，
0: 我用赫哲语给你唱的啊。比喵文杰来你啊肯你西都你我西都无那呀无那个那人哈你不依胡那几个么喝啥个地吗

0: 你看这姜美哈，嗯，你看这个姜，这我们喝的鱼，芒芒姜嘛，芒芒芒芒，沙克的芒芒，松嘎的芒芒，乌苏的芒芒，就是黑龙江松花江乌苏江巴克切了个呢，巴克切了个，就是在这交汇的地方，黑龙江和松花江交域，那就是沙克的芒芒，松嘎的芒芒，巴克切了个一年。
1: 沙克的芒芒，
0: 沙克的芒芒，松嘎的芒芒，巴克切了个一年。
1: 完了，
0: 青松混通江，塑料拉哈叔叔混通江。
1: 我觉得赫哲族的这个语言听起来这么好玩俏皮，
0: 像唱歌哈，
1: 对对，
0: 像唱歌。我这唱的还不行，你们有时间去采访一下我们的国家一级一马坑传承人吴宝钗老师，他唱的更好，更有韵味。
1: 嗯，我感觉这个可能陈燕老师也会有兴趣。
0: 对对，你们一定要采访到。嗯。

主交给我一个小任务，让我自己拍一个 vlog，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拍吧。

0: 它和其他的消遣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虽然也是交互的，是互动的，但这种互动呢并不直接发生，它更多是一种思想的缠绕，这种缠绕是很复杂的。其实满足我们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动物，这种特性有的时候我也很爱刷短视频什么的，刷着刷着会觉得所有的信息都很平滑地从大脑飞出去了，没有留下痕迹。而阅读呢就好比是吃东西的时候吃粗粮，而短视频游戏啊或者其他的那些东西就像是细粮，大米白面。而吃粗粮呢会锻炼我们的肠道能力，锻炼我们的消化能力，咀嚼能力，我们对于复杂信息的咀嚼能力，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它可以让我拓宽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的疆域的范围，可以让我接纳更多不同的观点，我也可以足不出户而看到更多人的人生和他们的经验。就我自己而言，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无足蹈的，因为我会发现有很多想法也许在日常生活里我无法马上找到一个人跟我产生应和，但是我在那么多的书目里我总能找到一位知音，我总会发现我自己并不孤独，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其实阅读就是一个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我想它是终生的。铁哥，看我在哪儿呢？我在同江呢。看外面那个后面那个夕阳怎么样？带劲吧？
1: 啊，特别带劲。
0: 啊，我前一阵不是就跟你说，我说我出来来这边，先走的黑河，然后昨天又去的就是这个同江，然后前一阵还去了逊克，接下来还要再去一些地方，反正都是我家乡黑龙江的地方。
1: 感觉你们黑龙江特别大，走的地方也特别多。
0: 没错，就是虽然我也是黑龙江人，但这些地方平时真的是不会去走。我觉得这个很好的机会，咱们可以到处去走一走，然后去看一看。你过两天来玩玩呗，来找我。
1: 没问题，定好时间我去请假，请完假打个包就找你。
0: 敞亮，好，拜拜，谢了嘿，
1: 拜拜。

0: 走啊，
1: 走。哎呀，
0: 哦，这是一个套着民族
1: 文化村。
0: 文化

大门还挺气派的。

0: 的多呀噜热喝嘞，你要接着给土库书土门特儿可以呢不是肯得个特米大不也喝来给干个一壶下多呀噜热喝嘞，明比拉土门忙摸哇得个特米大不也喝来给干个一个那米隔了太难了，莫多里莫日跟八级问哈你呢何来给干个一年提边头你个人咕噜那提起一马可及那
1: 哎唱得好。

0: 我在五六岁的时候呢，听我三爷爷唱过那我跟他就是或者都这么这是有语言吧，嗯，就没有这个文字，
1: 没文字啊，
0: 都是靠那个口耳享受，
1: 对对对，
0: 都是这么样学的，
1: 对对对，
0: 我从小跟他学了以后，他没啥事儿，给他后人他搁前面唱，我搁后边学，大了一些时候吧，我说这个是一种艺术，
1: 对，
0: 我说我要给他传承下去，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得好好学习，正好我三爷爷呢，那时候呢给我留了一个磁带，那一本磁带呢，用那个磁带，完那个传授给我，我就搞那一句一句的抠，然后不懂的地方呢，走到各个地方找贺族的老人，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这样我才学会的一马看。贺勒族呢，不管是这些，我们还有这个，这是还有这个体育项目。你看，我们到了手猎场了。
1: 手猎场，对，对，
0: 进去看看吧。
1: 进去看看。
2: 叫我来射一下。
0: 那你射一下来，你看。
2: 它是怎么弄的？搭的。
0: 手对，
1: 这个搭在这儿是吧？这后边怎么搭？
0: 这里边有这个。有个
1: 在这儿
0: 啊，凹槽，你随便吧，那个是，
1: 拉不开呀，
0: 你前面手前面的松点，你前面要不疼了，
1: 前边，
0: 对，稍微荡一点就行，
1: 后边也要松开是吧？
0: 对，你一松它就出去了，
1: 这个你不固定它不是不行吗？
0: 你这样也可以的，就这一节，就这。

0: 大会主要啥呢？有这个文艺比赛，
1: 嗯，
0: 还有这个体育竞技，这都有，就是顶杠。
1: 哦哦，
0: 顶杠，这原先是应该是有个圈儿，这是，有个圈儿，那圈儿把一个人顶出圈外，
1: 就是，
0: 就这种意思。
1: 对，
0: 那个叫那个叫渔王脚力
1: 啊，叫什么？
0: 渔王。

0: 王角丽，鱼王角丽，
1: 哎，鱼王是吧？
0: 鱼王，
1: 鱼王啊，鱼王角丽，鱼王角丽，
0: 对，
1: 啊，鱼王角丽啊，
0: 这是我们客家族的独特的人
1: 啊，
0: 怎么讲
1: 啊？
0: 就这种，
1: 嗯，对，
0: 哎，对，
1: 啊，参与度也很高，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是吧？
0: 对，嗯，对，你要试一下吗？你可以试吗？
1: 啊？
0: 你上次拉他跟他拉去看看，
1: 来，我俩顶一下，就这样的是吧？顶到肚子上是吧？
2: 哎呦呦呦！
0: 就你俩，就你俩试，一会儿就你俩。
2: 老赖人水劲是吧？
3: 行了，行了，
1: 好好好，
0: 挺
3: 劲的。
0: 来，你俩来，
1: 你俩来一下。
2: 姐，别去用力。公看，这样。
4: 对，完了这手拽着点，
2: 拽着点啊。
4: 对啊。
2: 姐让我输的时间少，有点时间，对，让我一会儿。开始落了，
1: 加油啊！哎，没问题，没问题。加油！
5: 姐，你劲儿啊！
2: 你放水，
1: 有劲儿，
5: 放水，你真有干的劲儿啊！
2: 真的，看到没有？我证明了我自己。
1: 使劲！
5: 好看，我比你胖，但是最有劲
2: 儿。看吧，
0: 认输了，认输了。
1: 你都是肯定是都让着我们了。
2: 我觉得也是在放水。

0: 这个非遗的很多项目其实也都会进入这个文学创作的故事里面去。你看这个我在这个写长篇小说主角，包括写这个长篇小说《星空与半棵树》里边，其实里边都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所谓非遗方面的一些传承的一些故事。因为这个东西它给你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现代生活的视角，然后呢把这些东西植入进去，你就感觉非常舒服。我这个写小说特别爱运用这些东西。你比如我最近有一个新的长篇小说叫《人间广厦》，它写的是城市分房的故事，但是我把里边其中里边写到了就是关于民间文化这一部分，里边有很多都是和民间的工艺大师以及民间的非遗传承人之间的一些故事，一些勾连，并且把他们的对历史文化的这一种继承和创造都带到这个小说里边来了。你尽管我们身处现代，但是呢我们所有的心灵生活方方面面的生活都与这个东西有关系。我们今天我跟这个作家杨志涵，我想到这儿来，在你这也就是学到不少东西，你给我们讲了很多很重要的很精彩的东西。我想未来的有一天我呢不一定能写进去，因为我写不了黑龙江，但是杨志涵一定会把你这些故事写进他的小说里边去。
1: 我努力。
2: 希望把赫尔族的这些传统的故事啊，还是古老的故事啊，
0: 对，
2: 给我们多多的做宣传嘛，写出去。
0: 对。

0: 一会儿咱们到这个潭地，崔老师，咱们一起体验一下普育生活。
1: 好的，好的，好的，好。
0: 完了一会儿就到这个潭地去。
1: 好。
0: 完了，那个周山老师，那个一起到这个去做一下鱼。完了，我们回去一起吃鱼，吃自然做的鱼。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的，好，
1: 一会儿享受美食啊。
0: 好，
1: 好，
0: 那咱们
1: 走
0: 去吧。
1: 走。好。

0: 慢一点，别着急。
1: 好。
0: 慢点，哎，这个这边，这边来。
2: 慢点。
3: 哦，从这上船是吧？
0: 来。
3: 哎，从这儿啊。
2: 哎，慢点啊。
3: 好。
2: 这坐
0: 在
2: 板上
0: 呀，那个。赵老师，来把救生衣穿上，救生衣穿上。
3: 救生衣好。
0: 对，救生衣穿上。来，
3: 拜拜。坐在这儿是吧？行，来，我俩坐这板上。好。开船了。
0: 开船了。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咱今天就是怎么？
1: 咱就是铁锅炖鱼。
0: 铁锅炖啊？
1: 铁锅炖炖里子、嗯。哎呀，
0: 那绝对。
1: 哥打的，咱网上在江边打的，纯妈是淡水鱼。
0: 我、哦、最爱吃铁锅炖鱼。
1: 这是野生的吗？嗯、这个是？
0: 啊，对，这是野生的里子。
1: 野生的里子。嗯。啊。
0: 再放点土豆啥的，是吧？
1: 嗯，用那里子搁土豆，撒点生鱼，整塔拉哈。
0: 哎呀，还有塔拉哈的今天。啊你还就是那个有放酱吗要
1: 放酱？不用放酱，咱这
0: 是清水炖，
1: 玩就是江水炖江鱼。
0: 江水炖江鱼，
1: 对，嗯，就这么的，这口味好啊，这样的，嗯，这样吃的口味好的，
0: 对，
2: 就是江水炖
1: 江鱼。像家里那个，你这那整这整那的，嗯，它吃的味儿跟咱这不一样。
0: 冷水就把鱼放进去
2: 哈，
0: 嗯。大李子，哎，看这个李子说十来斤，跟我的手比一下，这个鱼头，看，这是野生的大鲤鱼。大哥，咱们这附近大概有多少户人家呀？
1: 17条船。
0: 17条船，
1: 17家，
0: 都是这种靠江吃江的，就是
1: 对对对，就是全指就是打鱼，嗯，一年就是一夏天就开始打鱼，然后冬天回家就冒冬子了。
0: 但是待半年，然后回家再歇个半年，
1: 歇半年，嗯，然后收收网，嗯，来年开春再上，一年
0: 那真挺自在，
1: 一年推一年就这么推，嗯，就这么推，一年推一年，
0: 我觉得这种。但我看这江里好像大鱼很多的样子。
1: 大鱼还行。嗯，这玩意儿大鱼像黄鱼啥的，像俺

0: 打着基本上就得放。
1: 哦，太大了，
0: 国家保护。
1: 嗯，
0: 你看你这俩点好了，你就能整打得不错。
1: 嗯，
0: 点不好那就少打点这玩意儿。
1: 对，这运气。
0: 好一好的，你这一天就是1000多块钱，像玩似的。
1: 哎呦，那真不错了，高的不错了。

0: 现在这个起居吧，它也得起个，起个得半个小时吧，差不多，像半个小时左右吧。奥化啊，一些边化，以及就这几个鱼种。你像那个平时像也能得到一些三花五螺。
1: 对，
0: 三花五螺，三花五螺是咱们黑龙江的名鱼嘛。就是咱们现在是夏天的这个捕鱼是这样捕啊，但冬天又是一种场景，就是一种场景。
1: 冬捕我看就是场面非常宏大。
0: 对，宏大宏大。那个每个基地地有一个这么个领导网房子，每个基地有这么个领导网房子，
1: 对，
0: 特别壮观，非常好看。
2: 黑龙江宽阔风动的江面上，覆盖了一层洁白的雪花，晶莹剔透的冰碴子从冰面上钻出来。有的像帆，有的似旗，层层叠叠，千姿百态，一派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景象。相距几百米的一座座，还有一道搓进冰下篱笆的木板房，冰上人家在近岸的冰面上沿江一字排开，向西边远方的天际延伸。这就是贺哲人的冰上人家，铃铛网木板房。我顶风冒雪走进了一家冒着袅袅炊烟的铃铛网房里，一股暖暖的热气扑面而来。
1: 哎，有一个，哎呀，
0: 上来，
1: 哎，
0: 这个是，
1: 哎，我的天，哎，这个好，
0: 这个大胖头嘛，
1: 哎呀，
0: 大胖头真好，大胖头，这个也有个六七斤的，
1: 六七斤有啊，
0: 四六斤有是吧？
1: 啊，
0: 四六斤有，十斤有
1: ，
0: 对，
1: 哎，这个鱼好，
0: 我看这个得找着网兜，这尽力把网把这个拿出来，
1: 对，
0: 从网兜里拿出来，
1: 哦，
0: 对。

0: 来来来，
1: 再重新，再重新的。
0: 哎呀，我的天哪！
1: 拍照片，拍照片，
0: 打嘞！哎呦，哎呦！哎，没得拍。这个有几斤？
1: 又有啊。
2: 可以扔在里头，
1: 啊，扔在里头，行。
2: 这里都是活的。
0: 哦，哦，里边活的啊。
1: 里边勾那个勾水的。水了
0: 哦，对对对，
1: 高水就养着了，这样呢就活的不好卖嘛。
0: 哎，我的天！
1: 这钱吧。

0: 你是今天是早上，这是第一趟是吧？
1: 这是第二趟。
0: 第二趟了，第一趟打上没有？
1: 第一趟打一个小鱼，那个三斤。
2: 第一趟不行。
1: 这是见你们好运。
2: 第一趟不行。
0: 你下午是不是还要再打一趟？
2: 昨天打的怎么样？昨天？
1: 昨天还行，600多条。

0: 啊，竹子也行哈，竹子不错。
1: 昨天打了多少条？
2: 昨天打的都小。
1: 小啊。
2: 打了六个。哦。
1: 没有今天这几个大是吧？
2: 嗯，今天你们那么给带来的好运呢。哎，
1: 好，感谢感谢。

0: 好鱼，好汤，真是最好的食材，用最简单的烹饪，柴火姜水就行。
1: 是它有一股必须得有一股烟味儿
0: 啊，你不是直接那个接触的，
1: 直接不能直接，因为它有那个什么烟呐，再烤就烤黑了。这个烟烟的烟的那个套啊，就
0: 这就是鱼肚子上那大块肉吧？
1: 肩杆那个，最后那最后那块肉。要不它不有厚度吗？
0: 这块
1: 别的它有那个它太薄了，
0: 这个正合适，
1: 这正合适，它你看它的厚度，它有这厚度的，
0: 它要烤到什么效果？就是
1: 基本上差不多就行，用不着它用不着太熟，
0: 好像就这样才好吃，
1: 太熟了就是有点面了，

0: 就是一个民族他总是要有要有他的说书人嘛。
1: 这是
2: 我来
1: 炖
2: 的。
1: 这你炖的？哎呀，手艺好啊。
3: 像这个工棚就是当时中国劳工所居住的工棚，它就是由这么一层席子搭的马架子。
4: 那当时像你那样幸存下来的劳工大概多少？
3: 现在已知的是不超过十个人。
1: 要不你试一下，你也刷一下。
5: 刷这面吗？
1: 我给你翻过来，
2: 你刷这边，
1: 刷这边，这边。
6: 你拿它过来，过来试一下子来。
4: 哎，就这样摇。
6: 都是百年的椴树。
4: 对，就这么摇。
7: 这个工作很适合。
4: 这个工作好吧？
8: 我们总在行走中寻找答案，却忘了那些藏在白山黑水间的故事，早已被写进每一寸土地，每一纸书页。每一场相逢里，这一次我们慢慢走，细细读，以书为眼，读龙江的山，读龙江的水，读岁月沉淀的厚度，读烟火人间的温度，不追喧嚣，不逐浮华，只赴一场书与山河的相遇。每读一页书，每走一段路，都像是多懂了故乡一分。老辈人的故事，年轻人的解读，都是龙江本真的模样。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见山海》第三季，在行走中阅读，在阅读中遇见，与老友围坐，倾听那些未被言说的过往，与文物相遇，解锁尘封已久的岁月密码。以书为媒，以书为脉，以人为伴，阅见龙江，阅见山海，阅见最真实的自己。
9: 每个人经历的人生只是他的一种，但你通过阅读以后，你可以看不同人的人生，你获得经验。
10: 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平凡的世界呢，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了这本书，连续读了26个小时，全身心的投入，完全被这个故事所打动。每年呢，学生毕业的时候，我都会送给他一本书，书里都有我对他们要说的话。读万卷书，才能走稳脚下的科研路。我想让他们带着书里的劲儿往前走，走得远。

0: 五岁那年，我只能在地上爬。我就问我妈，为啥我不能跑啊？母亲什么也没有说。第二天，她送了我一本书。大学时，第一次驾着双拐，走在万人的校园里。当众多人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那一刻，身上的不同仿佛被无限的放大了。我瞬间感到了一种恐惧。后来，我读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感动到落泪。阅读让我学会了一件事：直面痛苦，任它穿过。这就是阅读带给我的力量。
1: 也是每天都是手不释茧。就读书有个好处，它可以让你通过书本来认识你在现实生活中认识不到或者接触不到的人。哎，这些人呢，他会常住在你的心中。看他们的一种，他们的自己的文章，看别人写他们的文章，会成为一个养料，他会支撑你的一生长。就是我们的传递的东西，必然是要比较温暖的。所以我们的在黑暗中要给人家一个光亮，这就是我们的启明星，用他们的英魂，他们曾经的美好的东西来照亮我们这个世界，让明亮的人更加看到光明，让黑暗的人也能够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只要你有肩膀，你总要担当一种精神。
2: 60岁之前，我愿意听故事；60岁之后，我愿意看故事。后来，我愿意写故事。我小的时候，5、6岁的时候，听人家外边讲的故事，我都记起来了。哦，我爹给我讲的故事，我娘给我讲的故事，我哥哥给我讲的故事，在外边听来的故事，我都记起来了。哎，就从那干啥，我这写书不都用上了吗？我就是开始说，我想我感觉我的故事挺好的，我就想叫他发表文章。我没想到我自己能写，做梦也没想起来我现在还是作家呀。不怕起不完，千万别偷懒。只要你不懒，学啥都不晚。我最喜欢玩的还是写作，玩着玩着天短了。玩着玩着有奔头了，玩着玩着嘴里亮堂了，现在又玩出稿费，玩出书，玩上瘾了，还得接着玩。

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在鸡西市鸡东县，一片充满希望与丰收的神奇土地，正孕育着令人惊喜的美味。提到小龙虾，人们的脑海中或许浮现出的是温暖水乡的画面，然而谁能想到在寒冷的黑龙江竟然也有这样美味的诞生。独特的气候条件与生态环境赋予了这片土地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在这里生长的寒地小龙虾个个体态饱满，色泽鲜艳夺目。当你亲手拿起一只，便立刻能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分量，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丰饶。坚硬的外壳之下藏着鲜嫩多汁的虾肉，轻轻剥开虾壳，那洁白如玉的虾肉便迫不及待地映入眼帘，紧实而富有弹性。从选种、养殖至收获，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养殖户的心血与汗水，他们日夜坚守在池塘之畔，为我们带来了这份美味的珍贵礼物。
1: 今年产量可以，打了1000多斤，放了5万多尾。
2: 5万多尾，成活率咋样？现在
1: 成活率看不算是那么太高，但是虾的质量非常好，长得个头大，泡头比较多。
2: 大概最重的大概是
1: 应该在1.34两左右，1.5两左右最大一个。
2: 这个量多吗？
1: 还行，大部分站在这个量，那个小的非常少，
2: 小的非常少啊，就是基本上就比如说6000，最少的话6000、7000这样呗，
1: 这样的非常少
2: 啊，
1: 那个都是大的多，因为咱那个放的密度
2: 啊
1: 比较稀，所以说长的效果比较好。
2: 明白了，就是他们生活环境比较好，比如说平常的虾的话可能住1室1厅，咱的虾呢可能2室1厅，
1: 对对对，就这个道理，对对对。
2: 所以说呢，你待的地方大，吃的活动空间大，
1: 对，
2: 吃的也好呗，
1: 吃的也好，完了它的空间大，完了咱们喂的又肉食动物
2: 啊，
1: 蛋白质喂得非常及时。
2: 也就是说，现在比如说咱今年的产量的话，大概能在1000斤左右。
1: 产量1000多，
2: 1000多的话，能挣多少钱？
1: 2-3万块钱左右。
2: 2-3万块钱，那前前后后的话，就是你搭了多少人力物力这块？
1: 他这人力没多些，主要是这个围挡这些，就一个人看着就可以了
2: 啊，
1: 一个人看着一个人喂就足够用了。
2: 比如说从你放虾苗到长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2个多月。
2: 2个多月，60天左右。
1: 对，
2: 60多天
1: 啊。然后他这个苗是在哈尔滨待了2个月，完了之后到咱这嘎达咱又2个月，因为总共从他出生到
2: 长成
1: 四个多月。
2: 4个多月是吧？那基本上咱是供哪儿？供黑龙江，供哈尔滨？
1: 基本上是哈尔滨，完了在哈尔滨转飞机飞到上海去吧。
2: 往上海走。
1: 对，
2: 哎呦，
1: 上海扬州，今年主要卖的都是上海扬州。
0: 今天是他们进行最后收网的重要时刻，纪委要和赵宝才一起下水起地笼，去感受那弥漫在稻花香中的丰收。
1: 你在这儿等我去
2: 啊，
1: 我上那儿去兜网去。
2: 哇，哎，真凉快。
1: 小心啊，这里水深。
2: 哎呦，深一脚浅一脚。
1: 不，你在这儿等我就行。
2: 哎，
1: 哎呦，
2: 有吗？
1: 有，看着了。哎、
2: 你说
1: 啊？哎呀呀，这这么深的，来，你把它给我抖了过来。你鱼怎么这么多呢？
2: 这啥鱼？小泥鳅吗？
1: 小金鲫鱼，去年放的泥鳅鱼苗。
3: 表
2: 进
3: 去了，你放着。
1: 今年可以说是最后一波了，马上就。进入秋季完事儿了
2: 啊！来，
4: 哇哇，天哪，好多！
2: 哎，看看，
4: 呦，小龙虾跑了！
2: 哦，你看地笼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小碗，它往里边钻，你看没有？我们小地笼啊，就给了一个小眼儿，你看就是小眼儿，一个小窟窿。小龙虾呢，就是从这儿钻进去的。

0: 钻进去以后啊，它就出不来了。
1: 对，里边就像个迷宫似的。哎
2: 呦，这个多呀！
1: 这个不少，
2: 这个不少，这个、不少。哎呀，哎呦，这得满盆了，这得
1: 差不多啊。
2: 呀，咱这个术语是不是叫爆龙啊？这个叫，我们的地龙爆了，不少了哈。
3: 对。
2: 哎呀，这一网，哎呦！
0: 你看这咱们这，
1: 它夹子已经夹在网上了啊！这是最不好的一个弱点，有时候这个夹子怎么走了都走了不下去。
0: 咱还不能给它整掉了。
1: 对呀、啊，不能用武力去解决的。
0: 对，要不影响它的就是叫品相哈。
1: 对。
0: 呀，这个还有，
2: 哇，哇
1: 哟！转不动了吧？哈哈，连鱼带虾，碰到。哎呀妈呀，
2: 20斤有了！哎呦，他家伙！
1: 哎呀，
0: 咱们这是三个龙哈，
1: 三个龙，
0: 三个龙，这就是将近有20斤吧？我是不是估少了呀？
1: 20斤得多，
0: 20斤多是不是？嗯，
1: 30斤都是足有的。
0: 30斤啊？
1: 这个有一两半，这
0: 个、那个呢？
1: 那个有一两二吧？
0: 一两二啊？那你看看这个啊，来放进去，他知道这个是6钱的。
1: 对。
0: 是不是挺明显的？啊！哎呦呵，而且我发现这边还有很多鱼，你看到没有？
1: 是，他这个今年养殖龙虾，这水里处理的不咋好啊。完了之后，这老头鱼没处理死，所以说就整的虾的产量也不算那么太高了。
0: 啊，我以为你是这个鱼跟虾一块养的呢。
1: 不，这个鱼吃虾，吃虾苗。
0: 啊，也就是相当于这个鱼咱没管它。
1: 对。
0: 它就长那么多，
1: 对，
0: 你看这老头鱼不小啊，你老头鱼，你看
1: 是，
0: 能拿出来不？老头鱼拿一个，你看看，这老头鱼，这个是一咕噜肉，也好吃。这个，这是咱们3花5螺18籽72杂鱼里边的一种，你看看，这养的也很壮，发现没有？要是这个壮，哎呦，看看这老头鱼，这个咱黑龙江的朋友们知道啊，你看看这老头鱼要长那么大的话，那吃起来整个酱焖。太老香了吧？
1: 对，那个吉林省特意就养那个老头鱼和白鲢啊，单独有的池子专门在养。
0: 那这样的话，咱就是一会儿咱这个小龙虾，嗯，咱整一个，是吧？
1: 对。
0: 然后呢，老头鱼这个小白鱼咱做一个。
4: 如今小龙虾迎来了大丰收，可谓是皆大欢喜。然而在决定养殖小龙虾之前，赵宝才的媳妇儿杜桂玲心里其实是没底的。他深知凭借夫妻俩多年来的相处经验，这件事儿自己是劝不动家里这位执拗的大哥的，于是只能在心里暗暗地担忧着。可谁能想到如今竟收获了这般令人喜悦的成果。
5: 胆子特大特肥那伙的，我跟你说，他要是想干什么玩意儿，就是有点压不住那伙的。他就是说什么时候呢，你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什么时候给我亏得不像样了，或者什么玩意实在是干不起来了，他能说那个这个事儿我就不干了。他这个恒心是挺好的，一般事儿时候没有他这恒心也干不成这样。
4: 赵宝才的大胆决断与持之以恒，最终换来了今日的丰硕收获，这也使得他媳妇儿杜桂玲渐渐地有了信心。尤其是当第一批小龙虾成功卖出去之后，换回了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这让杜桂玲更加高兴不已，深刻地认识到养殖小龙虾这条路确实是走对了。
5: 我是不打算让他往出去送去的，你虽然讲好了，但是你到那儿他又说你大了又说你小了，我就怕他挑咱们这毛病。但是他送去了真挺好，老板真挺好，啥话没说，直接要完秤就给打钱儿。就咱们挑的那个，人家没说打开箱啊，按箱检查，直接上秤，人就上飞机就走了，挺好的，钱当时就打了。那他回来，在那个哈尔滨时候，他没跟我说，走一道也没说。到家了，一进院我就搁那边瞅，一进院瞅我就乐了，他一乐，我这心里就有谱了。哎，这是好事儿，挣钱了，这是。头一次就是卖了12000多，哎呀。我就感觉我养少了。
4: 临近中午时分，伙食饭的时间悄然来临，杜桂玲又要开始忙碌起来了。正所谓自给自足，稻田里收获的小龙虾和杂鱼正是今日烹饪的主角。大家收拾妥当之后，便等着杜桂玲一展身手。

0: 他即将用这些新鲜的食材为大家烹制出一道道美味佳肴。
1: 你俩洗没洗完呢？快点的吧，赶紧的吧，大伙都饿一头五了，都干一头五活了。好，赶紧下锅起火。油少不好吃，炖鱼嘛你就得多搁油。
2: 来点做酱焖呗。
1: 对，东北酱老头，葱，酱，辣椒。料不足不香啊。给自己家下的酱，东北大盘酱。
2: 老鱼了，哎呦呦，这老头油又活，老头又活了，哎呦呦，
1: 泥鳅泥鳅
3: 泥鳅，那是泥鳅啊，
1: 泥鳅。它是出水，咱们就撒完直接就下锅，没有那么多料，也没有什么烂糟味儿，就地取材，就是最原始的做法，不搁所有的料什么的，就属于河水炖河鱼这一出。
3: 对对对对，
1: 一会儿你吃就知道这好不好吃了。就是农村吧，就是这简简单单一吃一做就完事儿。哎呀，都没让你们看炖泥鳅，炖泥鳅一骂活下锅。泥鳅是活下锅，它吃那肉是嫩的；鱼死下锅，它那肉就是发死的、发硬的，不一样。对，不一样的。开炖，10来分钟。
4: 这鱼就是拍手就熟。
1: 嗯，这鱼是不炖时间长的，炖时间长就不行了。盖上盖，10分8分，咱就开锅吃饭。火要急，鱼要香。加水煮虾，一会儿就煮熟了。南方的虾，它煮熟了之后，它身上没有这黑盖，这地方也都是红的。咱们北方这寒地虾，它就是黑色的。你煮熟了，你煮多长时间，它也是这个色，不变，不说是像南方虾那么红。虽然红，但是没有南方虾那么红。开锅煮沸，一会儿就行。快熟了。好了，啊，出锅就开吃。
5: 好嘞，
6: 挺丰盛啊！
5: 哎呀，这一盆龙虾呀，哎呦我的天！
1: 咱家产的嘛。
7: 现在龙虾夹完了，来来来，都尝尝龙虾，给碗里头。哎，
5: 再上手。
7: 哎，这多实在呀！
8: 什么灰的？
5: 哎，真的，这个虾的话，它没有那个什么腥味儿。
1: 没有没有。
5: 就是闻着就是那虾脑出来那个香味儿哈。
1: 对对对。完了，把这虾尾这么捏一下，这么捏，对，捏一下。
5: 捏一下哈。哎，
1: 完了，翻个个。
5: 好，再撇，哎呦，哎
7: 呀，清水煮的也行啊，真好吃啊，
8: 是香，特别鲜。
6: 哎，我真是头回吃清水煮的，真鲜亮，
8: 原汁原味，
5: 这么吃还挺好吃的。就是它吃的就是虾的鲜亮劲儿，
7: 有那个清香味儿，好像是。
1: 嗯，这样吃吧，就是那个鲜亮。哎呦，
5: 都有黄哈，
1: 都有，
8: 这都有黄，看看。
5: 就现在这个时候长成的时候，
7: 对啊，
5: 这个大，你看都，哎呦。我大拇指头本来也大，
8: 哎，这黄特别香。
5: 这个，
8: 哎
5: 呦，这个大虾尾，
7: 尝尝这鱼，
5: 头鱼，
7: 对，
5: 然后呢，泥鳅鱼，嗯，对吧？我看了一下，就是刚才嫂子就是嘁哩咔嚓的，3-5分钟出一个菜，3-5分钟出一个菜，这是熟练。

0: 工种太厉害了，
1: 没什么料，简简单单家常菜。
0: 尝尝这鱼啊，
1: 不错，尝尝吧。嗯，嫩不嫩？
0: 哎呦嫩！哎呦，那就是家常炖哈。
2: 对
1: 对，
0: 真好吃。看着看着鱼肉，这个紧实。
3: 在鱼类，我跟你说，现在自然鱼也是老头鱼能强一点了。
0: 那真好吃，这鱼。
2: 别红吧。
0: 嗯，可香了。
3: 其实养虾吧，这个不能鱼太多了。我今年春天处理不着好那池子，完了效果啊还不算那么太好。
0: 但是我觉得你说是这个鱼是吃小龙虾的，是不是？
3: 对啊，它养龙虾就爱，天生的那个敌害的对手太多。
0: 比如说
3: 水鸟、耗子都吃龙虾。
0: 吃龙虾呀？
3: 对。
1: 鱼也吃它，它的公敌就挺多。
0: 你看这么多天敌的话，咱们平时咋预防？
3: 那个用猫骗猫，完了之后白天人工那个拉线粘，或者是晚上拉那个电猫电线，完了就会吓上的，每天晚上换不同的位置，这样的防止鼠，
0: 我就老鼠来就进入来。
3: 对，
0: 那鸟的话就是人工赶。
3: 鸟一般时候少，但少的时候就是人工赶。
0: 既然咱的小海里小龙虾，咱也是亲自尝的哈，清水煮的没问题。那么我觉得，这个小龙虾它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做法。
1: 对，
0: 正好，我有一位特别好的朋友啊，那可是了不得的大师。
1: 那行啊，
0: 到时候啊，给咱们加工加工。
3: 行，晚上的时候，
0: 晚上的时候咱们整几样硬菜。
1: 教教我。
3: 大家伙这段都辛苦了，让纪委出人，咱们出菜。完了晚上整个丰收宴。大伙儿都招过来吃一顿，
1: 行
3: 吗？
1: 好。
4: 每到收虾时节，赵宝才这儿除了吸引众多虾贩，水产技术部门工作人员也是常客。他们一方面查看小龙虾的长势，观看体型、色泽、外壳和活动状态等。另一方面，依据查看结果指导赵宝才下一步的养殖计划。
0: 您这是过来看一看赵宝这块情况是吧？
5: 对，
0: 现在
3: 林主任他们经常来，他们总来及时指导。
0: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小龙虾这个养殖，现在在咱们县里边是一个什么情况？
5: 现在咱们今年一共是养殖面积是700亩，然后春天一共是投放了8万只小龙虾虾苗，它的个体现在都能达到50克到70克，
0: 就是50-70，
5: 长势特别喜人。
0: 那50到70算就是按两，
3: 一两到一两，
5: 按两50，对，就是一两呗。
0: 哦，50是一两，然后呢，50到70那就是像您说的最大的一两半，
3: 对，
5: 已经达到泡头的级别了。
0: 哦，泡头
3: 了，75克就是一两半了，
0: 一两半了是吧？你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用的呀？
3: 收这个虾完了自己整的。这儿大了，
0: 靠在这儿了，看，
3: 这就虾上来呼吸空气，完了休息，它就这个习性。
5: 咱这属于寒地小龙虾，咱黑龙江的温度吧，特别适合它生长，在18到28度之间，特别适合它生长。这个明年呢，我们也是打算把这个项目继续做大做强，争取在全县养殖面积达到2000亩以上。
4: 日落西山，杜桂玲来到了暂养池，她微微俯身，目光专注地在暂养池中扫视着。她要精心挑选出许多个头格外大、充满活力的小龙虾，因为这些小龙虾将成为今天丰收晚宴上的主角。
1: 怎么样，这虾？
0: 看龙虾大不大？是个头小一点。
1: 就是不知道咋吃啊，这玩意儿。
0: 我们清水煮都好吃，
6: 是不是？
0: 清水煮就是一个鲜亮劲儿，还有下脑那个香劲儿，
6: 是吧？
0: 接下来就靠你了。
6: 行，
1: 教教我们怎么做，看看我们的晚上家宴怎么来弄，
0: 对吧？现在有啥想法没有？
6: 这么大只虾，咱给锅包一个吧，像锅包似的。对。
0: 哦，这还能锅包吃呢？
6: 对呀、做个酸甜口，大家吃咸口、辣口
0: 的，我觉得行啊。
6: 对吧？
1: 没吃过。
0: 没吃过哈，来试试。
1: 尝尝。
6: 你看这虾脑应该得挺多，咱可以给它蒸个蛋。
0: 哦，就是蟹黄蒸蛋，
6: 对，
0: 虾黄蒸蛋，
6: 对啊，
0: 也行。
6: 那咱得给它烤一个吧，烤一个
0: ，
1: 再烤一个，
6: 烤一个，
1: 看看有多好做法，
0: 就是吃原汁原味的，是吧？行，就仨了，不在乎再来一个，再想一个，
6: 咱包包，拿小龙虾包包。
0: 哎，可以，
6: 是不是？
1: 没吃过，尝尝。
0: 你看你们小龙虾做的什么？那汉堡呀，小龙虾做的塔可啊，

0: 咱这点接地气儿的，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哎，
0: 一口下去全都
1: 行。对，这可以有，
0: 是不是？
1: 哎，哎呀，
0: 想想都馋。
1: 好，
0: 那咱见见，
1: 咱见见，来，
0: 好了，开整。
1: 八姐二姐来，八香。
0: 哎呦，上人是不是？

0: 今天，国宴主厨张可欣凭借自身精湛的厨艺、别具一格的创意，以及对食材入木三分的深刻理解，让小龙虾彻底脱胎换骨、旧貌换新颜，实现了全方位的口味升级。这无疑为今晚的丰收宴增添了无尽的美食享受，让人充满期待。
1: 怎么做吧？
2: 第一个菜，
3: 给咱们盐焗的啊，小龙虾。
2: 一个龙虾从尾巴这块，然后到脑袋这块，两根签子。
1: 技术活啊，这是。这料里都什么呀？这是
3: 咱们花椒大料，然后小茴香，咱们草果、桂皮
1: 啊，
3: 一些炖肉的基础的香料
1: 啊。
3: 因为咱们小龙虾本身没啥太大的味儿，拿香料给它找找味儿。
1: 让他来人，咱自己给他做两盘尝尝。
2: 对，
1: 对你做好了吃好了，所以销路才能好。
2: 我越捻越香，
1: 好像茴香味儿挺大哈。
3: 对，
1: 嗯，
2: 你要捻成沫还是什么呀？
3: 对，捻成沫好，越碎越好
2: 。
1: 头一次看着盐焗这样，以前也不知道盐焗是什么样。就光听盐焗，咱不知道盐焗是个什么东西。头一次看盐焗。我今天好好学学这盐焗的东西。
2: 嗯，
1: 是不是什么都能焗？
3: 都能焗。
1: 等我学会了，我也给我们家大哥做，让我们大哥家长长那个，
2: 长长见识，
1: 换换口味。这个面儿啊、粒儿啊分吗？
3: 嗯，最好用面儿的。粒盐吧，适合成盆做，你不是一根根做。拿成盆做，拿大粒盐给它糊上，一盆一盆焗，可以。
1: 这炒到什么程度算好啊？
3: 就给它略微的炒匀它就行。这样式的，它一炒加热完之后，它包裹性更强。
2: 到里边是吧？
1: 哎呀，你这一排这味儿真香。
2: 嗯，你看这龙虾个头大不大？
3: 大呀，要小个儿咱焗不了。
2: 啊、
1: 哦，
3: 小个儿它一腌就咸了，然后它一缩水，水分流失太快了，是
1: 干
2: 了。其实你这么看的话，这个大小有点像那种大个头那种罗氏虾，
3: 对，
2: 是不是？
3: 对，
2: 就是泰国那个罗氏虾，老大的那个，一个大脑袋那个。哎呦，这个吃起来肯定过瘾。
3: 好，他往里打个鸡蛋。
1: 哎呀，这鸡蛋这样式的，是不是能烫熟啊？
3: 嗯，不是为了熟
2: 啊，
3: 咱主要为了让它粘合一下。
1: 哦，
3: 它就相当于一个粘合剂似的。
2: 可以了是吧？然后呢？
3: 然后啊，咱们就拿它裹上盐就行了。趁热啊。
2: 趁热呀？
3: 对，坐。边烤边撒盐，边烤边撒盐。
2: 哦，这盐就一直放着。
3: 对，然后上炉上烤嘛，它不就掉吗？掉完再往上撒，掉完再往上撒。
2: 大概烤多长时间呢？
3: 烤变色，烤熟啊。
2: 哦。
3: 20多分钟。
2: 烤红为止呗，就是。
3: 对。
2: 行，那我烤去了，你接着学下道菜。
1: 行。
2: 好吧。
4: 纪委烤啥呢？怎么出香味了呢？
2: 小龙虾。
4: 哎呀，看小龙虾能这么烤啊？
2: 可心老师调的料咋样？
4: 行，厉害。
2: 就光这个盐啊，你闻闻这香味。
4: 哎呀，这家伙香味好，
2: 是不是？
4: 哦，
2: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纯原生态的，是不是？看红了。
3: 姐，你吃过小龙虾馅的不？
1: 没有，
3: 没吃过。
1: 哎，
3: 其实吧，好做。
1: 会养不会做。
3: 你看，咱们用调料很简单，就是咱们的辣的豆瓣酱。

0: 大包子，
1: 来吧，
0: 来再包一个，
1: 包一个试试看，
0: 大馅儿的，
2: 嚯，哎呦真大呀，
1: 哎呀，哎呀，
0: 你都捏
1: 包不上了，
0: 捏不上了。
3: 我包这玩意也不咋好看呐。
1: 你看我这是不是有褶？啊，
0: 对，
3: 有褶。
0: 包子好吃不在褶上，
1: 对，在馅儿上。
0: 对，在馅儿上。对、
1: 啊。这么快吗？玩意儿是大包子，
2: okay、
1: 真像样。哎，
4: 下包子喽！
3: 咱们的大包子啊！哎呦呵，看看出锅是什么样？嗯。下锅是什么样啊？
2: 哎呦，真实诚啊，这包子。嗯。
3: 这家底儿可真薄、啊。
2: 蒸包子的时候还得放包子的时候还要有一些空上。
3: 对呀、啊，它有一个发的过程嘛。啊。它还得长个呢，那一盖盖完事儿。
5: 哎，嫂子，咱们今天啊，就拿平时你们不用的这个龙虾脑啊，咱们做个蒸蛋。
3: 这玩意儿也能吃啊？
5: 对，咱们打三个鸡蛋。
3: 下方鸡蛋糕，
5: 对，
3: 也没有扔的玩意儿，
5: 都能吃。
3: 哎呀，又学一招啊！
5: 就是咱平时也吃鸡蛋糕，咱没拿虾脑。
3: 鸡蛋糕，对对对。
5: 就这个吧，扔了白瞎了。其实好多那个虾的鲜的成分都在这虾脑里。啊。然后啊，看咱这里出的这个水都是虾脑的里这个鲜的汁儿。
3: 啊，不扔。
5: 哎，对，咱们直接倒了。然后啊，轻轻的啊，给它搅散。啊，为了突出它的鲜味儿啊，
3: 虾子，
5: 对，我往里放一点点盐啊，放淡淡的盐啊，因为它会有淡淡的这个鲜味儿，然后点一点点香油
3: 啊，放香油，
5: 对，然后、啊、咱们加一点点水，
3: 凉白开，
5: 行，哎，加一点点啊，好嘞，啊，上气儿给它蒸15分钟，嗯，好，
3: 小火。
5: 大火，
3: 大火，
5: 对，大火上气蒸15分钟啊，开始计时了。
6: 蒸它的时候，咱就用这15分钟、把锅爆的这个小龙虾咱就做。啊、
3: 嗯，行。
5: 嫂子，咱们就做锅爆小龙虾。
3: 锅爆小龙虾。
5: 对，你看咱锅包肉天天吃，
3: 那小龙虾没吃过也没看过。
5: 对，咱们拿小龙虾，就拿咱的虾尾就行。啊、配上咱们店

0: 哎呀，这都不用包包了，直接这么吃都行了。
1: 对，其实这就跟咱炒菜一样。来吧，开包吧，
2: 开包，
1: 扫个面呢，来来来，
2: 来来来，
1: 来来来，
2: 哎呀，
3: 这面发的真好，哎呦，
1: 你知道要把所有的小龙虾发成人的话，那得
2: 老香了，
1: 那得多少小龙虾呀？那得，这么这样得10斤小龙虾。
2: 这包多大？

0: 本身就含水，含水之后啊，就不用添水。
1: 搁油条是起酥吗？
0: 对，它就是膨胀率更高
2: 啊，
0: 然后启发性更强，这样式的呢，淀粉的膨胀率啊，然后脆度啊，颜色啊，还能形成一个统一。你想要脆的，哎，你就挂这种糊；你想要酥的，就挂干粉。
2: 干粉酥。
0: 对，干粉酥湿糊脆。因为它锁水性强。你看你这手啊，略微有点烤手的时候，就可以了。你看已经冒黏腻的泡了，咱们可以往里下。它的油温吧是呈回形的，就是你别着急下，你别感觉我第一个下完了，我最后一个下来它成熟度不一样。
2: 对呀，
0: 就是你紧着下，它的成熟度都一样。好，咱们再捞出来啊，备用。准备复炸。轻轻的敲，颠一颠，把它
2: 都响了。
0: 哎，你看它听着沙沙的响声，就证明第一遍已经完成了。然后呢，也能把多余的淀粉给它抖出来。你看上色了，然后你听，
2: 沙沙响。
0: 对。
1: 哎呀，这一瞅就有食欲。
0: 从锅里啊，炒了点底油。
1: 完了。

0: 我接着就猜啊，看这漂不漂亮？
1: 漂亮。
0: 锅包鞋啊，吃过吗？听过吗？
2: 吃过锅包肉。
3: 这是烤的啊，
0: 这是盐焗的，盐焗是烤的。
4: 看看啊，先看这

0: 大个大不大？
1: 对，
2: 大个，
0: 这得是一两以上的。
1: 对，
0: 一两以上的小龙虾。
1: 一两以上的，这个是
3: 虾老蒸蛋。
1: 蒸蛋，哎，这看看咱这大包子，猜猜什么馅儿的？
4: 那肯定是龙虾馅儿的吧？
2: 这怎么办？
1: 龙虾肉馅儿的，我跟你说，吃过吗？
4: 龙虾，
1: 你尝尝。
4: 龙虾吃过，包子没吃过。
1: 龙虾，龙虾，都快尝尝。
0: 豆花，豆花，尝尝。
4: 啊，可以吃。
2: 来一半来，
0: 看这颜色，
2: 油
0: 都
2: 看，
0: 油都晒出来了。哎呦，这黄，哎呦，
1: 能看见黄吗？
0: 看着黄。
5: 香不香？
0: 哎呦，
2: 香，我看这吃也挺香。
0: 没事的。这个老虾就喝这个，
4: 对啊，
2: 这一只虾得一斤多，
0: 这签子都能撸半宿。
2: 你挺押韵。
0: 刚才大哥，你是不是说你牙口稍微不太好啊？
3: 对对，
0: 你这样，你尝尝这鸡蛋糕，你尝尝这个口感，
2: 是香口，
4: 虾糕，
0: 跟你平时吃的肯定不太一样。
4: 虾和鸡蛋糕，
2: 鸡蛋糕，
0: 对，小龙虾脑鸡蛋糕，
2: 小龙虾脑鸡蛋糕，
6: 太香了。
0: 是不是就是它上面有一层厚厚的那个虾脑，那个虾脑这个油啊，就是渗到那个鸡蛋糕的蜂窝里边，哎呦，没治了。
1: 这今天大厨不来，咱们不会做吧？
2: 不会，真不会。
7: 这龙虾好，
0: 好，
7: 而且颜色也白，
0: 对，
7: 然后肉质呢还紧实，
0: 就是一个红烧接着一个红烧了。
4: 对，
0: 那咱就今天咱也是沾沾这个喜事儿，
3: 对，
0: 咱吃一个丰收宴。
7: 我来年想做更大的龙虾。
0: 然后到时候我们再来，
7: 对，
0: 好不好？
7: 可以啊，
0: 哎，丰收一年又一年呢。
7: 好，
0: 好，准备。
8: 金秋十月，黑龙江省各地的人们都在感受丰收的喜悦。这里是位于黑龙江省五常市的富家大院共享农庄，从春种到秋收，这里始终人头攒动，往来如织，人们在这里翩翩起舞打卡留念，或是徜徉在无边的稻海中，享受着秋日的温情与浪漫。
0: 赵大哥你好。
9: 你好，
0: 你好，你好，纪委
9: 啊，赵维石，
0: 赵维石，赵大哥，我听说啊，这个富家大院好啊，共享稻田好啊，它好在哪儿啊？
9: 我领你上前面看看，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
0: 啊，
9: 哎，你看我这大锅，
0: 这么多灶啊？
9: 对呀，
0: 这一二三四五六七，这八口锅，
9: 柴米油盐都是我们出，让大家免费来体验，
0: 就是展示厨艺的地方。
9: 对，
0: 这里边都能炖什么呀？
9: 这个自己带菜，你看这个，
0: 哎呦，
9: 这个就是自己带的小鸡儿，然后在里边就是在炖。
0: 哎呦，
9: 这锅铁锅炖鱼，
0: 铁锅炖大胖头鱼，
9: 这都是油锅自己带的，不是我的。
0: 哦，真香，真香！就在这个环境里边，你看，满眼望去，一大片一大片的稻田，然后做饭、生火、吃饭，心情不一样。
9: 这个是就是说，大家在自己带东西之外，我们又做了四个菜：铁锅炖的豆角，铁锅炖茄酱，尖椒干豆腐，那个家乡凉菜，加上大铁锅焖的稻花香大米饭。
0: 这四个菜是咱们免费提供的，
9: 免费提供
0: 大米饭也是免费吃，
9: 免费吃。你现在看一下
0: 干豆腐，
9: 哎呦我，你看我们这咋做饭？我们不是用铲子，用小铁锹。
0: 拿这个做菜的话，这可以啊，
9: 可以啊，
0: 这炒菜，
9: 嗯，
0: 哎，想起吃大锅饭的感觉了哈，
9: 就是大锅饭的感觉，就是让大家吃到儿时的味道。
8: 地道的东北铁锅炖，还有特色的五常稻花香大米免费吃，每天都能吸引二三百人来到这里游玩打卡。也正是因为纯正的东北特色，这里也成为很多人追忆往昔、好友重聚的不二之选。
0: 您是游客吗？
10: 我是
0: 啊。您是从哪里来的？
10: 哈尔滨。
1: 我们上次来好了，完我们又来了
0: 啊。
1: 完排队的，要不然我们来就是没有房间。
0: 都得预约是吗？咱得。
1: 对对对，预约。

0: 妈，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哎呦，这个就是自己带的小鸡儿，然后在那边就是在炖。哎呦，这锅铁锅炖鱼，
3: 铁锅炖大胖头鱼，
2: 这都是油锅自己带。

0: 卖的不是我的。
1: 哦，真香，真香！就在这个环境里边，你看，满眼望去，一大片一大片的稻田，然后做饭、生火、吃饭，心情不一样。
0: 啊，这个是就是说，大家在自己带东西之外，我们又做了四个菜：铁锅炖的豆角，铁锅炖茄酱，尖椒干豆腐，那个家常凉菜，加上大铁锅焖的稻花香大米饭。
1: 这四个菜是咱们免费提供的，
0: 免费提供
1: 大米饭也是免费吃，
0: 免费吃。你现在看一下
1: 干豆腐，哎呦
0: 我，你看我们这咋做饭？我们不是用铲子，用小铁锹。
1: 拿这个做菜的话，嗯，这可以啊，
0: 可以啊，
1: 这炒菜，嗯，哎，想起吃大锅饭的感觉了哈，
0: 就是大锅饭的感觉，就是让大家吃到儿时的味道。
2: 地道的东北铁锅炖，还有特色的五常稻花香大米免费吃，每天都能吸引二三百人来到这里游玩打卡。也正是因为纯正的东北特色，这里也成为很多人追忆往昔、好友重聚的不二之选。
1: 您是游客吗？
3: 我是游客。
1: 啊，您是从哪里来的？
3: 哈尔滨。
4: 你说上次来好了，完我们又来了。啊，完排队的，要不然我们来就是没有房间。
1: 都得预约是吗？咱得。
4: 对对对。
1: 这回来都带啥菜啊？
4: 大鱼、
1: 鱼、
5: 鱼、
1: 鸡、
5: 青菜、
1: 青菜。
4: 对。
1: 上回我们来的时候大概多少人？
4: 我们上回来了七个人，
1: 也是特别听朋友说的，然后就过来先看一看哈。
4: 看电视，
1: 哦，看电视来的呀。
4: 啊，对。
1: 来了以后感觉是不是比电视还好看哈？
4: 确实好。哎，这空气也好。啊。在这哎没待够，完最后预约上我们来了十二个人。
1: 十二个人。
4: 开车过来的。
1: 今天是在这住下？
4: 这住有我们预约了六个房间，我们都下乡一起的，都是战友。
1: 那大家伙的话是知青吗？都是。
4: 七五届知青，都是六十多了。
1: 现在这种景象的话，应该是你们年轻的时候，
4: 对，
1: 你们工作的时候画面哈。
4: 对对，我们回忆。当年我们下乡的景象，哎，看得可美了，心情特别好。
1: 那你看现在这边的生活是不是比你那时候要好？
4: 对，那没法比了，这。
1: 大哥，你还记着您上回生活是啥时候不？
6: 哎呀妈，那在兵团了，40年吧。我们是18岁上的兵，
1: 上的兵团。
6: 对，现在是
7: 68。
1: 这50年了呀。
6: 完了，在兵团待了5年。啊啊。就烧这大锅火炕啊，饭呢啥的，都自己做。
1: 怪不得我看这所有人都围着您在这儿。是那时候你也是掌控了这口大锅是吗？
7: 那时候锅比这大，搁那个铁锹炒菜。
1: 那得多少人吃啊？那时候。
7: 那100多人。
1: 那时候您的拿手菜是什么？
7: 没拿手菜，有啥吃啥。
6: 干豆腐大头菜吗？
5: 土豆白菜。
6: 完了，炖豆饺吗？
1: 炖豆饺子。咱今天做的这个是
7: 炖鸡。
1: 炖鸡。
7: 炖鱼。
1: 然后这块炖鱼。
2: 这里原本是五常市两个村子的村民自留地，2012年的时候，在外打拼多年、早已实现财富自由的赵大哥，在乡亲们的感召下回到了这里，组织两个村的村民成立了百万人家合作社，并在2023年推出供人免费吃住游玩的附加大院共享农庄。
0: 我们现在大庆开的第一家店，从那儿开头，第一年呢，家乡的乡亲就看见了希望。第二年的时候，老赵想不做都不行了，
1: 大家就拱着你，就
0: 是
1: 谢你帮我们卖。
0: 然后呢，我就在村里边当时的一个学校的一个礼堂，村民自发的，冬天嘛，自己带着绊子，然后在那礼堂里边整，因为那时候礼堂里边还有别人家用的满筷子，我就给大家拿出一把筷子，我说我一个人做这个事肯定不行，这个筷子就能断，但是我们大家的一把筷子能断吗？不能断，这样就真实的组织了十多年合作社。我坚信一个伟人说的一句话：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一心向前，就像今年说我们正在改变村貌，我们今天修了3条路，在各级政府部门。
1: 就来路上我看见了，一直在修，而且修的是那个水泥路哈，
0: 标准化水泥路。而且我们这边这会儿现在你看，党期所指，心之所向，我们做的党建，我们在整个正确的引领前提下，我们一起把我们家乡推向全国。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热情好客的东北人在招待亲朋时总会把最好吃的分享给大家，老赵亦是如此。他秉承着东北人骨子里的那份豪爽与热情，将附加大院共享稻田产出的大米以及各种美食毫无保留地拿出来与众人共享。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东北的魅力，东北人的真诚，也让大家品尝到这片黑土地上孕育出的美味与幸福。
1: 大概什么时候加入咱合作社的？
8: 就是开始那个有这个10万人家这个厂子的时候，我们就加入了。
1: 那咱的厂子的话是几年？
0: 我们12年正式那个
1: 12年
0: 开始。
9: 现在我参加了，赵老板的车也买了，楼也买了。
6: 一开始不信跟你干能挣钱，等到真当分到红的时候，哎呀，跟他干行，头子。
1: 没毛病，没毛病，是的。
6: 谢老板，谢谢。
1: 那你现在主要是在咱们共享农庄承担哪方面的工作？

0: 车间，
1: 咋有车间的这动作？
0: 米记，我们有自己的加工厂。
1: 那接下来什么打算？
0: 就跟赵总好好干呗，争取工资再翻他两番。
1: 那姐，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合作社的呀？
2: 12年吧。
1: 去年咱家收入多少？就是装光大米这一块。
2: 40多万吧。
1: 这收入那是嘎嘎的。
2: 有我们老板带动下，然后我们大家就是团结一心吧，
1: 就是把这个生活过好了，然后呢钱呢扎扎实实的揣到自己兜里了，这比啥都强，对不对？
2: 对。
1: 刚刚赵大哥说不光是在咱们后厨帮忙，然后呢您还从事这个直播。
2: 我这直播就是老板的带动下，我老板那时候说了，说的你们厨房厨娘要直播，第一个就是监督我们厨房的卫生，还有那个食材新不新鲜。第二呢，要是涨粉了的话，我自己还能这不是卖点米吗？
1: 就是多种经营了，多元化发展了，对不对？未来有啥打算呢？
2: 未来就是希望越走越好呗。
3: 来吧，
1: 哎呀，先空嘴吃。
4: 我们做试吃，包括顾客吃，就空嘴就能干一碗饭。
1: 来把辣椒热的呀。
4: 对呀，刚搁大锅聊出来的吗？
1: 这辣得熬啊。
5: 得熬，必须得熬到时候。
1: 哎呦我天哪！
4: 你看老赵这辣椒酱和饭
1: 啊，
4: 刚好吃。
1: 你真是好吃。
5: 辣椒酱拌饭。
1: 米不够了，再来碗米饭。
0: 哎，
1: 再接着吃，接着吃。

0: 金秋十月，丰收季，农民们个个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那喜悦如同秋日的暖阳般灿烂而温暖。他们满心欢喜地盼望着这一天已经许久，仿佛每一分每一秒的等待都是为了此刻的绽放。十万人家合作社的农民们早早地就来到了集合地，等待收割机、运粮车进场，开始今年的丰收。在这群人中，我们看到了熟悉的身影，老赵。
1: 今天是我们开丰收节啊，然后我们大家直播今天预售，人工收割是一小部分，而大部分今天收割机，你看路边收割机不都来了吗？我们从今天开始，大约20天，把我们23000亩地全部收完，这就是我们今天工作的第一天开始，下一波直接在地里晾晒，大约5天以后就可以吃到福大大院新米。
0: 一切准备就绪，秋收现在开始。因为营地门前的这片稻田面积小，收割机操作不方便，大家决定采用传统的方式进行收割。合作社的男女老少手持镰刀齐上阵，熟练地割下金黄的稻穗，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2: 哎呀，这割地跟父亲学的，我14就开始割地了。这开始学割地前，脚都割过呀。这开始学前，一整就散，一整就散花，一马个子一低了，散了。这一个压一个，不露马子啊！
3: 下手这急，没拍赶紧拍一张给咱发。
4: 这刀沉快了。
5: 咱们按顺序查，先到。
2: 现在嘎得有30来捆，因为啥？这些年没嘎过地了，10多年了。以前没有合作社家，就是一散镰刀，镰刀搂啊，一天。我跟我媳妇们俩一天3亩地。
0: 不一会儿，这片地便已收割完毕，手动收割水稻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此时，大型机械整齐列队，车轮飞速转动，扬起阵阵尘土，仿佛拉开了丰收新战役的宏大帷幕。当收割机轰然冲入稻田的那一刻，强大的气势扑面而来，锋利的收割刀片以极快的速度旋转着，宛如张开的钢铁巨掌，迅猛地将一丛丛金黄的稻穗纳入怀中。收割机在田里轰鸣着，仿佛奏响着一曲丰收的乐章。锋利的刀片快速旋转，将一片片金黄的稻穗卷入其中。转眼间，大片的稻田已收割大半，田边的农民们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他们看着高效运作的收割机，心中满是欣慰。一年的辛勤劳作在此刻得到了最

0: 回报。随着收割机的不断推进，稻谷如金色的河流般源源不断地流入旁边的运输车辆，不一会儿车辆就被装得满满当当。这些满载着希望的稻谷将会被运往各地，变成人们餐桌上的美食。夕阳西下，余晖洒在田野上，给忙碌的场景增添了一抹温暖的色彩。大型机械的身影在金色的光芒中显得格外壮观，它们继续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为丰收的季节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3: 爸爸爸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2: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3: 没事了，咱回家。

0: 什么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烟火有炎症。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2: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浅？
1: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0: 我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1: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3: 你怕门缝啊你？
0: 不对啊。
1: 应该这样。
0: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
1: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0: 国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学那霍去病。
1: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呗。
0: 看着你，我就知道女人什么味儿。
1: 姐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嗯，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嗯。这么心急啊！你弄姐都晕了。
0: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急。把眼睛闭上。

0: 这位是谁？
1: 啊，这位是新来的技术员，刘同志，刘景怡。
2: 丁厅长你好。
0: 你好。工作吧。
2: 早就听说丁厅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0: 功课做得不错。
2: 应该的。
0: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1: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3: 哪有这种道理啊？
4: 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1: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5: 什么调令？
6: 我们占便宜了，
3: 这就是占便宜了。
7: 是不是？
3: 你什么地方占便宜？
7: 你们
3: 就
7: 是占便宜，你们打什么？你们打什么？都是占
6: 便宜。我占便宜了，所有的战役是你们打的吗？啊，武汉保卫战是你们打的吗？
2: 丁营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吵得人头皮直发麻。
2: 这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0: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2: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0: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2: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丁局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
0: 什么疑问？
2: 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2: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0: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2: 我先进去了。丁营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
0: 什么意思？
2: 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打扰了。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0: 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服。而且魏院长也说过，一个巩立伟顶我们五个军，足见分量之重。
8: 是啊，这个巩教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接近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巩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巩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9: 介绍一下，这是我姐邢雅婷。你俩见过
8: 吗？
9: 哦，哎，梁飞，你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0: 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1: 讲什么呢？不都跟你们讲过吗？
0: 可是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2: 道不同，不相为谋。
0: 道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
2: 行了，潇潇，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吧。
0: 对，梁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啊。

0: 别动手，梁飞，我是通战局的。
1: 特战局的？我怎么看你像日本特务呢？
0: 我真是特战局的，证件在兜里。

0: 你真是特战局的？
1: 这是特战局的。
0: 你跟着我干嘛？
1: 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又有不少日本汉奸。
0: 保护我？那你保护他吗？

0: 说一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哎，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
0: 要不然我不去演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吧。
2: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梁飞，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3: 别说，我现在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的。
0: 哎，我后悔了，要不然让我加入武工队吧。
2: 这特战局是董鹏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鹏似乎有些不合。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3: 什么意思？
2: 组织上希望你跟邢广义取得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邢亚萍身上着手。
0: 等会儿，
3: 不是邢广义、邢亚萍，这什么关系啊？
2: 父女关系。
3: 不是，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2: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3: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2: 跟踪你
3: 啊？
4: 哎呀，你再找一找，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你，哪儿都没有啊。
5: 找不着啊，
4: 这哪儿都找了，这东边西边走的，这个是饭店。

0: 哎，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也吃不了，多双筷子的事儿，你让小珍啊，你让下人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1: 下人就是下人，怎么还能上桌了？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啊，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0: 看来你同意了。想好了吗？
1: 嗯。
0: 把帽子给我捡起来。看来你没诚意呀、啊。

再给我讲。看来你心不成。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徒弟谁愿意教你？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诚意。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呢，是不是？哎呀，哎，就你这样还给你哥哥报仇呢？你哥哥都不行，你比他有用。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
1: 开始上课。
2: 你击打一个死目标啊，
3: 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
4: 你是说

0: 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1: 然也。
0: 那个我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1: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打我头顶的帽子。
0: 啊？
1: 拿什么？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哎，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0: 你就不怕死啊？
1: 怕，就不当你老师。注意了。

你要不开枪，信不信我把你脸打花？ 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

0: 梁飞，梁飞，梁飞，梁飞，你没事吧？梁飞，梁飞，
1: 啊！这枪打的有点意思啊，嗯，
2: 好。
1: 但是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2: 这回要跑远点啊，加油。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下平。下平。

0: 我觉得邢亚萍是那种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啊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萍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
2: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萍给争取过来？
0: 不合适，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她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都拉不回来。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添多少乱。
2: 你不就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呀，你们两个挺合适。
0: 你会笑啊？不一样，我是那种，就是特有原则那种人啊。你别老胳膊肘往外拐。
2: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不过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跟他们合作很复杂。如果让邢亚萍在那里，必要的时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

0: 要不我跟董鹏说，让你加入特别行动组吧。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嘛，你看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就通，
1: 是不是？
0: 合作起来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2: 你在想什么呢？
0: 没想什
2: 么。咱们现在在哪儿？
0: 重庆啊。
2: 什么身份？
0: 你什么身份？我有什么身份呢？
2: 你还差得远呢。你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呀？啊，贸然行事只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0: 不就是那么一说吗？你看，又板脸，又板脸，又板脸，那铁板一块。

0: 看看，没事吧？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疼死我了！
0: 下死手，下死手你就不能喘气了，没事吧？
1: 你给我道歉！
0: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
1: 道歉？
0: 对不起。
1: 诚恳点。
0: 那怎么着？我还390扣啊我？
1: 那倒也不用。这样吧，你陪我吃个饭。
0: 没时间。
1: 哎，你站住！上次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就喊了。
0: 喊吗？
1: 抓流氓！抓流氓！
0: 哎！你不要脸啊你！
1: 我这叫不要脸吗我？我这叫可爱，我再给可爱一个啊！抓流氓！
0: 谢谢。不是你，你这跟绑架有什么区别？
1: 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
0: 好
1: 啊。哎呦！
0: 不是又怎么了？
1: 我崴着脚走不了了。
0: 我背你啊。
2: 亚萍，能遇到你真的是很荣幸。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雅文还在，一晃很多年了。来，坐。
3: 谢谢。凯文，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
2: 亚萍，你放心。何以都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替雅文报仇。我会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0: 金小姐你好，
1: 看看想吃什么。
2: 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2: 那就好，挑贵的上。
1: 老样子吧。
0: 好的。
2: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
2: 啊？你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

0: 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1: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0: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1: 我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那干什么呀？
0: 漂亮姓司的呀。我去法国呢，

0: 真是共产党，你在国旗上还有人物。你是不是叶安子最厉害的特工？
1: 你的眼力相当的厉害。其实我就是叶安117，你别跟别人说啊。
0: 117是什么意思？
1: 117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派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117。
0: 真的假的？延安什么样？
1: 延安就是有宝塔山，有沿河，然后还……
2: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3: 好的，马上来。
4: 嗯，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5: 哥，来，我还真饿。
6: 哎，不能去，不能去，不能去，
5: 不能去，
6: 不能去。
7: 野菜，
8: 先生，我们这座都被预定出去了。
7: 预定？这么多都空着，你他妈糊弄鬼呢？
8: 诸位，还是换个地方吧。
6: 啊？啊为啊为什么啊？
8: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5: 哥，他说他没钱。
7: 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啊？
5: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瞧本事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
7: 放手！
8: 你们，
9: 哎，各位，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
7: 你他妈再说一遍！
5: 再说一遍！
10: 看来这帮伤兵今天又惹麻烦了。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1: 谁啊？
10: 财政部副部长李月俭。
6: 大家也评评理啊，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10: 哎，你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还鼓励他们？
1: 有估计，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9: 诸位，
5: 能不能这样？
9: 我觉得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用餐影响大家心情。我看啊，还是换个地儿。
5: 能不能这样？

0: 哥几个，赶紧走吧。
1: 走行，先拿哥几个的抚恤金，在这儿填饱肚子。
2: 对，得把肚子填饱了。
3: 对，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
0: 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1: 哼，我们要是不走呢？
2: 哎，大哥，你这这
0: 闹事也不看个地方啊！
1: 打，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啊！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
0: 还他妈想你老子崩了你！
4: 哥，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别跟他们较劲了啊！各位老总啊，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0: 算你小子识抬举，
4: 咱走吧。
3: 大哥，
5: 走。等一下，

0: 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1: 那他们就配吗？
2: 怎么说？我们有钱，我们配。
1: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0: 对。
1: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走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
3: 就是，我们村出来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吃饭？
4: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什么地方？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1: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然后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4: 啊？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1: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
4: 哎，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1: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
5: 啊！别开枪！别开枪！
1: 起来吧！
5: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6: 不知道。
1: 不是117，
6: 不知道。
5: 他是特战局的。
6: 特战局，
4: 对不起，误会，小人幽燕不是泰山。
1: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
4: 是，
1: 走吧，
4: 撤。
1: 来，兄弟们，今天我请客啊，随便吃都算我的啊。坐，
3: 这怎么行？
1: 没事，坐，
7: 我不好意思。
1: 听见没有？上菜。
4: 先生，这，
1: 他们不愿意吃，门在那儿呢，让他们。来，
4: 好。
8: 亚平，走吧，咱们换个地方。
1: 坐。哟，你们也在这儿啊？要不一块儿吃点儿？
8: 亚平，

0: 坐，兄弟。服务生，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1: 哎，你他妈是谁呀？
2: 他们吃着谁给钱呢？
0: 我呀。
2: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

0: 哎呀，邢局长今天怎么突然光临寒舍了？请坐。
1: 孔教授是我局的重要人物，深得秘书长的敬重，万一生怕保护不周，所以特此前来探望。
0: 哎，你们做的已经足够好了，连我太太都说这哪像家呀，分明是监狱嘛。
1: 孔教授开玩笑了。是这样，孔教授，你也知道最近日伪特务在重庆活动很猖獗，我是生怕有一点闪失。
0: 怎么，你们还要加派人手啊？
1: 哦，那倒不是。对了，龚教授，最近在你的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和事？还有，如果方便的话，副副长的下人特战局要做个记录备个案，以防万一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呐。
0: 好啊，随你便。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是不好意思。
1: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龚教授顶五个军，足见其重，是吧？
0: 言过

0: 撞的劲儿太小了，大一点啊！太慢，别让你撞啊！
1: 脚力使上劲啊！别偷懒。亚萍。

我是这么叫你的吗？下一个，先生，我舅妈来信了，让我回杭州。 特别不好意思，我不着急走，等你们找到人了，我再走。您别忘了喝汤。

0: 来，给姐匀点。
1: 不是，子娜，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啊？
0: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学不完。
1: 哼，口气还挺大。咖啡在那儿呢啊，想喝自己随便拿。
0: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喝。来，给姐靠上。
1: 妈，喝咖啡你这靠着呢。
0: 姐让你看看什么叫本事。
1: 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铐上，让我喂你咖啡？
0: 你想吗？快点！
1: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喂啊。
0: 慢慢喝，嗯。慢慢喝，别急。小官人，别急，你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
2: 我，
0: 姐刚说了，三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1: 哎，
2: 那变戏法啊！
1: 哎。
3: 姐收你这徒弟了，教你这功夫，来。
1: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3: 走。
1: 哎，悠着点。
3: 干嘛不喝呀？
4: 今朝有酒今朝醉，知道吗？
1: 行了吧，咱们。

0: 别喝了，别喝了。
1: 亮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点都不会享受。
0: 对对，
1: 白活。

0: 咱别睡啊。
1: 那咱别睡行不行？
2: 谁睡了？
3: 谁睡了？
4: 扶你回去吧。
3: 我回去了。
1: 哎，回。
3: 你这么扶。我要
1: 哎，
3: 蝴蝶
1: 哎，别行，
3: 蝴蝶
1: 走。

0: 放上了啊。又怎么了？
1: 我疼卡嗓子了。哎，你看看。
0: 啊！哎哎哎！你干嘛？
1: 小怪人，今天呢，你算是栽到我手里了。但是你不用害怕，姐呢不受任何人指使。虽然是个偷，但是我不是个坏人。
0: 陈彩霞，你放开我！
1: 大声一点！
0: 放开我！
1: 你放开我！你干什么呀？你不要这样！
0: 别喊娘娘！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个骗子！
1: 不用姐帮你喊了。
2: 干脆在我们家常干得了。
3: 那怎么行呢？我舅妈想让我回去，趁年轻成个家。
2: 在重庆成个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
3: 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们。

0: 小官人，你应该知道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贾飞，你放开我！
1: 我不学了，行吗？
0: 想赖账啊？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乖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
0: 好，那我就死。

0: 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姐妹。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让他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嗯，
1: 舒服，太舒服了。
2: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0: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啊？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妃的名声呢？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言语一声，姐先睡会儿。嗯。

0: 他真的拿刀砍自己的手？
1: 这个梁飞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2: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0: 看来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这次你算是碰到对手了。
2: 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是真的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吗？我这么做你一点都不难受？
1: 在你陈彩霞看来，一切都是手段，不是吗？
2: 那是你。行了，你不用激我。他梁飞越是这样，我就越对他有兴趣。而且你放心，我早晚会让你如愿，把他弄到手。

0: 先生。
1: 我买了处宅子，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下。
0: 改天吧，太太想吃江鱼，我得赶紧去买。
1: 没事，用不着多待一会儿。走，走走走，快走。开车。

0: 先生，这房子太太肯定喜欢。
1: 刘姐，这房子是你的了。

0: 先生，你什么意思？先生，
1: 小陈，
0: 先生，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巩立伟的人。
0: 先生，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别这样！先生，先生，先生，你不要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先生。
2: 报告，

累了吧？喝点水。

0: 团嘛。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0: 告诉我，今天的密码是什么？
1: 5216。

0: 願いします。
1: ある。
2: コードさん、よくやってくれた。暗号が解けた。

0: げえな。
1: よし、これでリャフェをぶっ殺せるぞ。
2: ゾウ、ゾ
3: ウ。看看，你们看看，整个一个军全军覆没。
4: 大惊小怪。从北平到重庆，国军都撤到哪去了？损失的何止一个军，光南京就死了多少人？
2: 胡说！
0: 国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意。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
4: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我们就会有任务。
5: 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河野渡。
0: 凯文，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心眼平，是吗？
5: 有问题吗？
0: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萍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
5: 窝里斗的事，我才懒得管。
4: 哎呦，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飞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哼，
0: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0: 你们这些日本人怎么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啊？东京大学的密码专家都拿我没办法，绝对不可能！你们这些饭桶，滚出去！一群废物！
1: 还有你，滚出去！滚！
2: 宫教授，邢局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24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
3: 好，你说的这些我都信。 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邢
2: 局长，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
3: 我们也正在查，但是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掐得很严，密码员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当然。 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需要立刻更换密码。
2: 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
3: 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

0: 你说我们一天天的在重庆干什么呢？
1: 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2: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安算了。
3: 你看看这个。
4: 国军受俘，损失惨重。穷窝能飞，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
3: 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
1: 谁呀？
3: 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
1: 说吧，让我干什么？
3: 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董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4: 万一他就是个叛徒呢？
3: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0: 哎，媳妇儿，你说这回任务要是成功了，严会不会让我回家？
3: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我。你干什么呢？你知道你这是没事儿，小莫。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可别忘了我是你师傅，对师傅怎么说话、啊？
1: 我可没承认你是我师傅。
0: 哼，谁把帽子戴我头上来？说吧，怎么一个人突然盯上巩立伟了？
1: 我信不过别人。
0: 哼，信不过别人，是你父亲信不过别人。我早就听说你父亲怀疑特战局里边有内鬼，要不是提前泄露消息，你哥哥也不会在天津被杀。我不是要伤害你，我是说你这么做太冒失了。
1: 密码泄露的事让我父亲很被动，如果不查出来，秘书长是不会放过他的。
0: 你要帮你父亲？
1: 嗯。
0: 也不看看两把刷子，枪法是不错，但你这么盯着有什么用啊？后边来人都不知道，这是在重庆，要是在敌占区，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1: 你
0: 我什么我？

0: 新十一军、二十三军被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泄密事件。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
1: 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在重庆。我希望二位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 军长，你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0: 对，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3: 龚教授那边都是我的人在保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2: 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3: 董局长对敌军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还念念不忘吧。
2: 周玉海的事儿呢？
0: 邢局长，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
3: 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我就是再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董局长，拜托了。
2: 行，局长，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科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1: 那好，

0: 托尔韦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局势很明了，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日本人破译都来不及。可眼下，对我们的调动了如指掌，只有一种可能。 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除了台长巩立伟之外，其他的人一律不准外出。
1: 是。
0: 稽查局把此事交给我们，我们就得把他干得漂漂亮亮的。虎
1: 哥
2: 在，
0: 全面调查巩立伟，连他们家的蟑螂都不要放过。
1: 是。

0: 飞上去看看。
1: 妈在干啥子？你在？
2: 头，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1: 钱，你又下点钱，我不拿给你了吗？去，干活去。滚，快干活去！大爷，干快点！再这样下去，哪个都拿不到钱。
3: 哎，吃饭了吗？
4: 没有。哦，
5: 袁飞兄弟，我们在调查巩立伟身边所有可疑的人，你也过来看看。
6: 他才来重庆多久？
7: 能知道什么？
8: 怎么了？
3: 凯恩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5: 袁飞，有什么话什么都说，这可事关我们前线三个军的安危。
3: 二黑，
5: 巩立伟的情妇廖小珍，
3: 这个人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8: 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可疑。
3: 盯上他就行了，其他都不用管。
8: 啊？
7: 故弄玄虚。
5: 梁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你不要儿戏。
3: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难度大。
1: 是你们逼我的。
2: 积压案件多。
3: 把你们法官砸人了。
4: 请你在7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3: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就踹去。
5: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

0: 你这是又来当靶子，真的不怕死啊？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 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带着枪跟我走。
1: 凭什么？
0: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的。

0: 一队配合陈彩霞，二队配合凯文，五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比赛。
2: 哎，别过来了，虚了虚了。
0: 杨飞，要不要一起去啊？
3: 我不去了，这么大事儿我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去吧。

0: 是你。原来是你。
1: 打死我，你也完了。

0: 被日本人歼灭了，你的罪名不小呀。你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
1: 你这个骗子！
0: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你不是跟我好的吗？
1: 分明是恩将仇报。我就是想给你指条明路，也是你唯一的路。
0: 立伟，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你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还由得你选吗？
1: 玉，你听我说，要么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你
0: 看着我，我是爱你的人，没时间了。

0: 全都跑了。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0: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1: 通知陈在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0: 好，走。

0: すぐに重慶の方で連絡を取り、奴らを援護する。そしてどんな手を使ってもらおうか。
1: 必ずや今度やつを背負わせ。
0: は
2: っ。爷，站着。来，
3: 老总，
2: 杨明亮呢？
3: 不站不站。
2: 不是你吧？
3: 是是是。
4: 情况怎么样？
2: 走，我走了。
3: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2: 哎，你呢？
5: 我和胡克去了孔立伟家里，跑了。
2: 哎，后边的跟上啊，快点快点。杨明正，走啊。
4: 都是按照我的要求布置的吗？
6: 放心，全是按照你的要求。
4: 走。
7: 等等，人太多了，伤及无辜。

0: 顾先生，没必要担心出发了，已经通过敌人的控制区了。窦小姐，恭喜你完成了黄金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毅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毅先生命令，要我们把巩立伟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
1: 济南？
0: 指挥部在济南。
1: 行。
0: 那顾先生，就交给你们了。
2: 哎，小镇，你别扔下我不管呀。
3: 你要去哪儿？我会重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0: 你要回去？
4: 我会跟何野先生交代的。
0: 后会有期。
4: 绝对！哎，你去哪儿？
0: 你先生，我先生，我先生，快去跟我。
4: 关不动。
0: 快！走。
5: 你糊涂！你个梁飞都能办，哪有特战局干什么？梁飞是董鹏请来的人，他有什么背景你知道吗？你应当注意跟他保持距离。你歇着，这样你让董鹏怎么看我？
3: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鬼子他们会有接应，这毕竟是重庆。
0: 重庆又怎么样？那南京还有我们的人呢。
4: 如果不是梁飞。
0: 胡克那帮废物连巩立伟的人影都看不到，你还嘴硬？正因为这样，董鹏才会更没面子，你懂不懂？特战局也是官场，你明不明白你？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局座，你还敢来见我？动用了那么多的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都会轻易的破译。
1: 学生明白。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2: 我自然要问他。
1: 你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
0: 正在查。
1: 仓库里装那个阿金，问清楚了吗？
0: 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1: 继续查。
0: 是。

0: 局座，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1: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局。说，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2: 我们
3: 听候局座指示，
1: 放肆找我活人，听我指示。
2: 明白。
4: 我立刻派人除掉顾立伟。
5: 滚！
2: 是。蠢货！
5: 饭桶！真是一群饭桶！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由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哟，大英雄回来了。还。
2: 怎么还负伤了？这都看见了。哎呀，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杨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坪九号仓库的？
1: 瞎猫碰上死耗子呗。
2: 瞎猫碰上死耗子。杨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 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别，这也不敢当。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1: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吗？
2: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
1: 济南。
6: 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不是为敌人，是为不久将会进城的大敦亚公安权。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国家，
7: 是。
6: 关照是西南斗的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
7: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不看，
6: 皇军威武，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公桑，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的畏惧了敌人几个军。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想了。
7: 啊？
6: 哈哈哈哈哈！龚先生，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军华北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田珠。
8: 久仰，久仰，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6: 啊，我有罪。那是各为其罪。现在共产既然到了济南，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天尊就是你的副手。
8: 不敢当，
6: 请多多指教。
8: 不敢。
6: 共产，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密码？ 有办法破译吗？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我想，我能破译。嗯，
7: 非常好。
6: 好，方桑，为了欢迎你来到济南。 山姆的西来干的话，我就说我有用的，可以给龚先生翻译一下。龚总，没事，请。
7: 惭愧，惭愧。
6: 请，
2: 太君，请。

0: 是。出发了。
1: 嗯，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文去济南收拾狗屁文那小子，他快把家底儿给抖死光了。
0: 你说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了，然后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执行任务。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怎么回事儿？这是
1: 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克灰头土脸了，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克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相处。嗯，走了。
0: 注意安全。
1: 谢谢。
2: 现在保护巩立伟的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
3: 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
2: 现在巩立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他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4: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
5: 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立伟，
4: 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3: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4: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
5: 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4: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
2: 你是不是害怕啊？
4: 亚飞，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
2: 行，消消气儿行不行？摊上你这么个头。
4: 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2: 啊，我愿意，行了吧？谁当不利死？请坐。啊，请坐。

0: 凯文，我说过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
1: 亚萍，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
0: 我听说了。
1: 现在巩立伟是何以度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为你哥报仇。
0: 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1: 亚萍，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萍，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
0: 凯文，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你拒绝我是因为梁飞吗？
0: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但愿如此吧。

0: 这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凶吉难卜啊。
1: 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宫立美，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井一郎。
0: 哟，一直够坚定的，但

0: 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1: 要你管。
0: 筹划车头了，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1: 用不着你插手。
2: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武器。
2: 此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会议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路上慢慢研究。
1: 出发。
3: 是。
2: 孙小霞，
0: 干嘛？舍不得我去啊？
2: 平安回来。

之前重庆销售那个店还六十三。这是我们昨晚截获电报去做核勘验。

0: 哎，
1: 董事长，
0: 我是邢广义。啊，邢局长，请讲。我们接获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1: 只译出了两个字，
0: 就是前去。这两个字在凯文和雅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1: 也出现过。
0: 什么？
1: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0: 我们针对巩烈伟行动的电报，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
2: 哦，我知道了。
3: 局长，怎么了？
2: 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
3: 什么？
2: 稽查科接获了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有没有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小心？
3: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0: 怎么样？
1: 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
2: 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0: 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还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2: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0: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2: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0: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2: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0: 吃完晚饭，行动。

老周家。见你大娘。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4: 怎么了？
0: 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赶到重庆来行凶，
5: 这是冲着我来的。
0: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地。
5: 是。我跟你说的事儿，你考虑考虑。
0: 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冒昧的问一句，你怎么会跟梁飞在一起呢？
1: 这是我的私事。
6: 杀你！在重庆，谁会对你动手？
5: 这是重庆的地盘，柯南局。
6: 不可能，你是他们借用的，在重庆对你动手，他们交代不了。我觉得小鬼子的可能性更大。
5: 不是，他们刚劫走巩立伟就对我动手，这不符合常理。
6: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5: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得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那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6: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5: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

0: 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三十年来，东方文化集成始终坚持着高品质、严谨性、创新精神的。
1: 2023年10月20日，北京大学民主楼正在举行东方文化集成出版30周年及季羡林先生诞辰112周年纪念会，及海外留学与学科建设季羡林及其学术网络会议，在座专家对季羡林先生东方学及其创建的学术体系在世界上的影响做了踊跃发言。虽然他们都已经为人师长，但是在他们心中，季羡林是他们人生道路上永远的先生。
2: 我体会最深的是先生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爱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人民，爱我们这些已经不年轻或者还年轻的学生。

0: 他是中国现代东方学的创始人，对整个的东方文学、整个的东方学，他都有非常独特的造诣。
1: 1911年8月2日，山东临清市关庄农村的一户季姓人家中，一个孩子出生了。父母给他起名喜子，他就是后来的学术大家季羡林。此时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正在走向终结，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的一段时期，也似乎预示着季羡林这跨越世纪的一生将见证一个民族的浴火重生，一个国家的脱胎换骨。
2: 这个院子就是季老童年的时候生活的地方，院中的这几棵枣树都是季老的爷爷那时候种植的，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季老童年的时候就经常的摘这树上的枣子吃。
1: 按照季羡林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县在山东西部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辉煌。在极度的贫困中，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但父母仍然请了村里一位叫马景公的先生教不满6岁的季羡林识字。季羡林年近耄耋之时，仍然念念不忘马老师的名字。1917年春节的前夕，季羡林在济南的叔父季思成将他接了过去，希望将他们这一代唯一的男丁培养成人，以光宗耀祖。

0: 济南医师附小是季羡林上的第一所正规学校，而今校园里的这尊季羡林雕像仿佛每天都在倾听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1: 在我的小学和中学中，新义小学不能说是一所关键的学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在新义三年的记忆特别清楚。
2: 那同学们，你们知道季老师怎么到咱们这里来上学的吗？
0: 济南实验小学的同学们围坐着，听老师讲述知名校友季羡林的故事。小学时期的季羡林对学英文有强烈的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每次回忆学习英文的情景时，我眼前总有一团凌乱的花影，是酱紫色的芍药花，只要是一想起学习英文，这一幅美妙无比的情景就浮现到眼前来，带给我无比的幸福与快乐。季羡林先生说自己又无大志，他考入了正义中学读书，那时的正义中学有破正义之称，学校虽破，但风景很美。他背靠大明湖，万顷伟绿，十里荷香，对少年时期的季羡林来说，不啻人间乐园。那时的季羡林活泼淘气，他喜欢在大明湖边漫步，用芦苇杆钓蛤蟆、抓虾打耍。正义中学就是今天的济南艺术学校。在校史馆中，我们仍然能看到季羡林先生当年用过的英文书籍和课本。
3: 画面上的这个老师叫郑友桥，就是当年季羡林先生的英文教师。当时布置了一篇作文，然后郑老师写了一篇，季羡林

0: 看了郑老师这一篇作文，然后再看看自己那篇作文，就忽然这个思想上好像有了开悟，以后学英文就像学中文一样融会贯通了。
1: 千佛山脚下毗邻的佛山街繁华如往昔，季羡林从六岁到上清华读大学之前都住在此处。季羡林18岁那年，在叔父的安排下与邻居家的女儿彭德华结了婚。彭德华比他大4岁，两人相依相伴了65年。彭德华去世后，季羡林深情写道，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妻子，极其孝顺的媳妇，她是我心中的贤妻良母，她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1930年，季羡林同时被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录取。为了在日后能够争取到出国留学的机会，他选择了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德文。1933年秋，新学期开始不久，季羡林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从1925年开始，季羡林就再没有见到过母亲，这是他一生中永久的回忆。

0: 季羡林从高中开始写散文，他的散文一如他朴实无华的生活，写重大事件而不觉其重，撞身边琐事而不觉其轻。他的散文中既有丰富的知识，又有理性的判断，把自己直率的心理活动袒露给读者，通篇都是心中的爱与泪浇筑而成的。
1: 我非常喜欢他的散文，因为所谓文如其人嘛，所以他也是很没有什么刻意的什么结构啊，什么修饰上面的要求，而是很自然的流露出来。他的散文都是无一不是出自真情的。
0: 清华园永远占据着我的心里，回忆起清华园就想回忆我的母亲。清华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生性拘谨的季羡林渐渐变得活跃起来，他喜欢上了运动，体育场里总有他打球的身影。他和胡乔木也是在校园里认识的，胡乔木后来成为毛泽东的秘书，党和国家领导人。季羡林曾说，如果读书也算是一个嗜好的话，我的唯一嗜好就是读书。课余时间，季羡林给老师吴宓做助手，参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也发表自己的各类译作。
2: 当时清华非常重视这个体育，马约翰，这很有名的了。他自己教第一年体育，规定了第一年体育不及格不能毕业。下午4点以后，那图书馆里边、宿舍里边都没人，都到操场里面去了。我觉得这风景还是不错的。
0: 季羡林后来回忆说，他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令他终生难忘，终身受益。
2: 我印象最大的呢，就两门课，一门是旁听的，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第二门是选修的，就是朱光潜，叫《瘟疫心理学》。瘟疫心理学呢，实际上就是美学。说一个旁听的，一个选修的，对我这一生啊，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后来为什么走上这条路，到德国念梵文，就受陈先生的影响，喜欢点文艺理论，受朱先生影响。

0: 陈寅恪早年留学日、德、法、美、瑞士等国家，不仅对中国传统的国学有深厚造诣，对西洋及东方文化也有广泛研究。他是季羡林最仰慕的老师之一。朱光潜是国内外久负盛名的学者、教授。他不但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艺理论家和翻译家。在这样群星璀璨的环境中，季羡林不负韶华，每天如饥似渴地学习。1935年，季羡林考上了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当年9月，他告别了妻子儿女，独自前往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每次来哥廷根大学，胡海燕都要在山边的这条小路上走一走。旁边的这一座3层小楼是哥廷根大学的印度学与佛学研究所。从1936年到1945年，年轻的季羡林在这里习得天下绝学。回首间，离季羡林初到哥廷根已过去了80多年。
1: 1982年，季羡林先生将我本人派送到他的母校哥廷根，攻读博士学位。在哥廷根，一共是 Waldschmidt 教授培养了季羡林先生。Heinz Bischoff 教授培养了我本人。Heinz Bischoff 教授的后任叫 Thomas Oberlis 教授，他又培养了一位我们中国的学者叫徐美德。一共有3代德国的教授培养了3代中国的学者。
2: 季先生在我们这些做东方学研究以及佛学研究的后辈当中是标杆与楷模一般的存在。
0: 哥廷根大学属于德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创建于1737年德国的启蒙运动时期，至今已有280多年历史。
3: Begann die echte wissenschaftliche Indologie mit dem Wirken von Eugène Burnouf, der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s 19. Jahrhunderts gelebt hat und der viele, viele Indologen ausgebildet hat, auch deutsche Indologen ist. In Göttingen begann die Indologie wie in vielen anderen Universitäten mehr oder minder zufällig. Hier in Göttingen war es die Theologie, die den ersten Schritt tat.
0: 80多年前，季羡林在这里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语言，他一生的印度学从这里起步。2009年，由哥廷根大学外事办公室牵头，季羡林的《留德十年全书》被翻译成德语，在德国广为流传。
4: Der in seinen großartig zu lesenden Memoiren 10 Jahre in Deutschland der Universität auch ein literarisches Denkmal gesetzt hat und zum anderen eben auch als ein besonders bedeutender Gelehrter, der aus dieser Universität hervorgegangen ist.
0: 梵语是一种古老的印欧语言，是许多现代印度语言的根源，在佛经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仍是印度22种官方语言之一。1936年夏季学期，一次偶然的机会，季羡林在教务处看到了瓦尔特·施米特教授开授梵文课程的通知。他立即决定选学梵文。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讲授梵文的瓦尔特·施密特教授是柏林大学的梵文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的学生，他曾是陈寅恪先生的同窗。在瓦尔特·施密特教授的课上，季羡林才发现选梵文课的只有他一个学生。在留德十年中，他曾经这样说：“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

0: 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1937年，中国大片国土沦陷，日寇已经占领北京城，占领清华大学。留德的中国青年们纷纷回国参战，保家卫国。11月18日，季羡林的清华大学好友乔冠华来访。乔冠华拿到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准备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季羡林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最大的长处是钻研学问，只能以学术来报国。他决定留下来研习梵文，探讨佛教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为中华文明保存种子。季羡林后来在《留德十年》中写道：“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埃米尔·希克教授是著名的梵文学者，也是全世界仅有的几位精通吐火罗文的专家之一。季羡林后来在《留德十年》中深情回忆起埃米尔·希克教授。
1: 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国的老师中，对我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师。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剧烈地跳动，老泪立刻就流满全脸。
0: 1939年，瓦尔特·施密特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埃米尔·希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来代替他教授梵文。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的一支，只在5到10世纪通行于中国塔里木盆地。20世纪初，德国探险队在我国新疆地区发掘出吐火罗文古籍残卷，并运回柏林。埃米尔·希克教授和威廉·希克林两位学者最早将其破译。埃米尔·希克教授把他最擅长的印度古代诗歌集《离句吠陀》、印度古典语法大书和吐火罗文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季羡林。之后，季羡林把吐火罗文这种中古时代在新疆地区通行的死语言带回到祖国，这为他后来研究古代新疆及西域文化和历史搭建了良好的学术平台。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4项都得到优，获得了博士学位。由于战争的原因，季羡林归国无路，只得继续停留在哥廷根。他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
2: Die zunächst in Göttingen studiert, aber er war auch Angestellter und er hat hier promoviert. Er hat sich mit einem eigenhändigen Schreiben in deutscher Schrift, in einer wunderbar gestochen scharfen schönen Schrift, gemeldet zur Promotion, seine Bewerbung um die Doktorwürde dieser Universität. Und wir haben seine Prüfungsunterlagen, wir können seine Doktorprüfung und wir haben auch ein Arbeitszeugnis für seine Zeit als Lektor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3: Von Text...Also vom sprachlichen Befund konkreter Texte ausgehend sprachwissenschaftlich zu arbeiten, ist gewissermaßen das Vorbild für die Dissertation von Herrn Chi.
0: Die 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的败局已定，德国的国内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季羡林在《留德十年》中回忆道。我失掉了宝的感觉大有8年之久，如果有人向我嘴里投掷热铁板或者泥土，为了抑制住难忍的饥饿，我一定会毫不迟疑的不顾一切的把它们吞了下去，至于肚子烧焦不烧焦就管不了那样多了。

0: 除了饥饿，更让人害怕的还有空袭。在战乱中，季羡林争分夺秒，把全部的时间都用于学习，以惊人的毅力习得天下绝学，成为东方第一位通晓吐火罗文的学者。
1: Il était tout à fait évident, si vous voulez, de dédier un volume de ce périodique, qui est consacré aux études tautariennes, mais tautariennes des Open Studies, de consacrer donc une livraison donc à Cicéline, donc qui a joué un très grand rôle dans la tautorologie.
0: 1945年9月，远方祖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终于结束。在英国伦敦治病的陈寅恪写信把季羡林推荐给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和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希望他们聘请季羡林去北京大学任教。此时季羡林已经收到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剑桥大学是世界上梵文资料最丰富的地方，这让他在回国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是当想到祖国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前途，置家国于不顾，简直就是丧尽天良。他说，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对两个母亲的怀念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德国的十年。季羡林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到祖国，他立刻收拾行囊，踏上了返回祖国的归程。
2: 那个学科可以说是在北大最悠久的最古老的学科之一。1946年由我们的祖师爷季羡林先生所创立，到今天多少年了？77年。当时季先生创立的时候，我们这个系叫东语系啊，而且大家想想，东语系里边的很多的是吧？
0: 1946年，季羡林进入北京大学任教。
3: 当时呢是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把我介绍给胡适、傅斯年、汤用彤，对我来讲当然很高兴，因为北大名声在外嘛，非常高兴。
0: 起初学校决定聘他为副教授，当他正式报到的时候被聘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文系系主任。季羡林把德国的印度学科建制引入了中国，标志着中国东方学、中国印度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正式诞生了。季羡林先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北大一盏灯。几十年来，每天凌晨4点，北京大学朗润园13公寓便会有一盏灯亮起，那是他一天的工作开始了。吃完早饭，季羡林便走出家门，沿着西侧的一条小路向外文楼走去。小径的另一侧是荷塘，这就是季羡林亲手种植的那池季荷。他总是提前10几分钟到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20世纪中叶，由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人们开始逐渐关注东方。要了解亚洲各国的情况，需要从语言学习开始。1949年1月15日，北平和平解放。由于国家需要大量研究东方问题的人才，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部分和边疆学院被合并到北京大学里。1952年后，东语系一跃成为北京大学最大的系，

0: 是全国唯一的一所培养东方语言专业人才的最高教学机构。
1: 我这一生呢，真的有幸就在这些大家的指引下哈，在季先生的门下呢，就是说，原来我在学德语期间养成的一个自学能力，又得到了极大的发挥。这而且季先生呢，特别强调，就是说，你们做学术哈，没废话别写哈。就是说没有新的东西不要写。
2: 教过我的老师恐怕大几十位，要到上百位。但是呢，季先生没有争议的 number one， 因为他对我们倾注了全部的爱。

0: 伊朗称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日本警方37年间查处涉驻日美军刑案近5000起，多数发生在冲绳县。德国柏林杜莎夫人蜡像馆推出全球首个烤肉主题蜡像。我国骨关节患者超1亿人，专家提醒关节磨损需警惕。渔船海上起火，警民联动救出8名船员。856农场大豆单产提升试验田，平均亩产683.63斤，刷新龙江大豆高产历史记录。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共度晨光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
2: 风湿痛，刮风下雨痛痛痛，
3: 腰腿疼，走两步就疼疼疼。
4: 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标本兼治风湿痛、腰腿疼、关节痛，萃取稀有药材赛龙骨、雪莲花、红花精华，祛风除湿通经络，散寒止痛强关节，标本兼治。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西安金正制药。
5: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微微。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
0: 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说，过去2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3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

0: 老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战一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违规的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声明称，这艘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发生是因油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
1: 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他们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了4次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2: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خلال 24 ساعة الماضية 4 عمليات نوعية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الأولى استهدفت مطار الملك خالد في الرياض على 3 مراحل منذ مساء أمس الأول وأدت إلى تعطل حركة الملاحة في المطار وإغلاقه بشكل كامل.
0: 声明说，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并向也门南部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以回应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上百次空袭。萨利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次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说，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再次遭袭。另据此前消息，胡塞武装10号对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2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0: 马利基还表示，11号多国联军在沙特东部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无人机，在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11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报道称，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的，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一天，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称，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进缓和所做努力。
1: 日本媒体近日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称，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00多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近一半。
0: 数据显示，上述时段内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其中冲绳县129起，神奈川县有67起，东京都有34起。本月4号，冲绳县警方逮捕一名隶属美军普天间基地的海军陆战队员，其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案件再次引发冲绳民众强烈愤怒。
3: もう許せません。女性として絶対に許せない。何回沖縄の女の子がやられるんですか。

0: ってますよ。みんな怒ってる。私娘がいるんで、とっても怖い。お願いだからもうどうにかしてください。
1: 冲绳县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约0.6%，却集中了约70%的驻日美军专用设施面积。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2: 德国柏林杜莎夫人蜡像馆近日新增特色展览内容，推出据称是全球首个土耳其烤肉主题蜡像，将标志性的街头美食纳入展示，呈现特色饮食文化。
1: 这件展品的原型是柏林克洛伊茨贝格区一家知名的蔬菜烤肉店，店铺创始人塔利克卡拉参加了揭幕仪式。展示按真实比例还原了烤肉食物，同时再现了门店初创风貌。整套展品制作及展示成本达20,000欧元。据报道，这家烤肉店2005年开始营业，凭借独特口味收获口碑，经媒体报道后享誉全球，成为柏林街头美食地标。据蜡像馆介绍，本次展览意在向国际游客展示柏林多元的街头饮食文化，以特色美食为载体，传递城市烟火气。
2: 今年是11世纪诺曼人征服英格兰的主要战役黑斯廷斯战役960周年。英国东萨塞克斯郡当地时间10号举办活动，重现战役经典历史场景。恰逢法国国宝级文物巴约挂毯在伦敦展出，这场实景演绎让这段中世纪历史得到更多关注。
1: 本次活动在黑斯廷斯战役发生地举行，参与者分别扮演盎格鲁撒克逊人和诺曼人，表演没有固定剧本，只保留大致框架，吸引大批历史爱好者前来体验。人们可以携带刀具、弓箭等道具，现场还配有真马，还原战场氛围。
3: It can be quite scary. The horses add a whole new level of sort of fun and danger to it.
1: 巴约挂毯于今年9月10号至2027年7月11号在大英博物馆展出，在英国引发了历史热潮。巴约挂毯长约70米，记录了1066年的黑斯廷斯战役，制作于11世纪，包含600多个人物以及大量动物、船只等内容。
4: I walked into the tapestry exhibit at 10:01 on the day that it opened, and I cried.Because seeing it up close is just amazing. You can research things in books and online and everything as much as you want, but when you see it in person, it does something to you.
2: 椰枣是阿拉伯民族早期赖以生存的主要食物，不仅是重要的经济作物，也是重要的文化象征。眼下阿联酋沙加正在举办宰德椰枣节。
1: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椰枣节汇聚了阿联酋各地的椰枣种植户、生产商和零售商等，带来种类繁多的椰枣、精细加工的椰枣产品以及先进的种植技术。在展览现场，主办方将举办椰枣拍卖、棕榈科植物养护研讨会等一系列精彩活动，同时为业内人士提供一个经验交流和开展商业合作的平台。椰枣是原产于西亚和北非地区的棕榈科植物果实，是阿联酋等中东国家重要的出口农产品。椰枣含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富含维生素，被誉为沙漠面包。
2: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巴基斯坦总统府11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西北部开普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当地安全形势日益恶化。近来，开普尔普什图省的武装暴力事件激增，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当地加强了反恐行动。土耳其马尼萨省11号发生客车与卡车相撞事故，已致11人死亡，27人受伤。目前数十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事故具体原因、涉事车辆及人员身份等信息尚待进一步核实。日本大阪政府日前举行的传统庆典地车祭活动中发生多起翻车事故，造成2人死亡，另有至少16人受伤。翻车事故均发生在庆典最惊险的高速。

0: 速转弯环节。这种表演是这项活动的核心看点，数十人合力拉动数吨重的纯木地车在路口急速转弯，车身两侧人员负责维持平衡。尽管视觉冲击力很强，但风险极高。俄罗斯主要搜索引擎央捷克斯11号在社交平台通报称，公司在弗拉基米尔市一处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因无人机袭击受损，无人员伤亡。目前这处数据中心运行已停止。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天空中最亮的小行星灶神星将于13号冲日，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恰好位于中间。本次灶神星冲日时会在日落时从东方升起，几乎整夜可观测，天文爱好者可借助双筒望远镜寻找它。由于人类肉眼的观测极限约为6等，视力极佳的观测者还有机会在无光污染的暗夜环境下尝试肉眼观测它。灶神星于1807年3月29号被天文学家首次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4颗小行星。
1: 欢迎收看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雪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叔宝。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10月12号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等，其中骨关节炎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据统计，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了1亿人。
2: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疾病之一，它影响多个关节，包括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手关节、颞下颌关节和其他关节。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骨关节炎最高发的部位。
3: 就是我现在呀，就这个腿呀，走路那个膝盖呀，就越来越疼。扶着都走不了路，还肿了。骨关节炎感觉到越来越厉害了。
4: 骨关节炎呢，最早是软骨的病变，慢慢就会激发一些关节其他的结构，包括骨髓的增生，然后滑膜的病变、滑膜炎症等等，导致一个全关节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
5: 骨关节炎呢是中老年比较多发的一个疾病，那么目前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患病率逐渐增高，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运动不当啊等因素出现了骨关节炎。
2: 专家表示，骨关节炎典型表现为活动后关节疼痛加重，休息后缓解，晨起僵硬不超过半小时，活动时可伴关节摩擦音。好发于膝、髋等负重关节，严重时会出现肿大、活动受限，甚至畸形。
4: 女性呢，得骨关节炎的风险会更高一些，这跟我们女性的特殊的生理特点，还有激素代谢的情况会有一些相关性。重体力劳动、长期负重啊，也会导致我们关节的损耗增大啊。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外伤啊，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关节受过伤，也会导致这个到了中年、老年以后，这个关节出现退行性病变，发生骨关节的风险增高。
5: 临床上根据患者典型的症状，还有体格检查以及辅助的 S 线呢，必要的时候呢给他做一个核磁，来看看他的关节软骨和半月板的情况，基本上就可以确诊。同时呢要给患者进行一些个除外性的诊断，以免误诊。
1: 针对骨关节炎，许多患者存在认知误区，要么疼就完全静养不动，要么盲目暴走。还有不少患者认为骨关节炎是缺钙，补钙就可以了。专家表示，骨关节炎需要规范治疗，同时还要调整生活方式。
2: 专家表示，气温下降，血管收缩，关节滑液分泌减少，原有骨关节问题就容易加重。
4: 天冷以后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血液循环啊，各方面会变差，关节会怕凉，一些炎症物质啊，代谢的废物，它就会在这个局部的蓄积，导致关节的疼痛的症状加重。第二个呢，就是当天冷的时候，我们关节周围的这肌肉啊、韧带也会处于比较僵硬的状态，所以说它没法很好的配合我们关节去活动。
2: 专家表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软骨持续在磨损，最终导致骨骼结构的破坏、关节变形、活动受限，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此外，不少患者认为骨关节炎是缺钙，补钙就行了，也是一大误区。
5: 骨关节炎呢，它是一种软骨磨损炎症因

0: 分子参与的这种骨关节疾病。那补钙呢，其实主要是治疗骨质疏松，它并不治疗骨关节炎，但是补钙呢对骨关节炎的一个远期康复它是有帮助的。另外膏药和热敷呢，它只能改善我们关节的一个局部供血，能够起到一个活血的作用，临时缓解患者的这种疼痛，它不能修复软骨，也不能阻止骨关节的破坏，并不能够根治骨关节炎。
1: 专家表示，骨关节炎基础治疗优先调整生活方式，减重，避免爬楼、深蹲等磨损动作，强化股四头肌力量，推荐游泳、平地骑行等对关节友好的低负荷运动。治疗方面，轻中度疼痛患者优先外用抗炎药膏，必要时遵医嘱短程口服镇痛药。关节润滑不佳的患者可按疗程注射玻璃酸钠。
2: 中部期的手术呢，关节置换是一个很好的缓解症状、改善功能的一个方式。那么现在随着我们技术发展，我们有更多的这种先进的技术，比如说机器人辅助的这种关节置换的手术，可以让我们手术做得更加精准、更加个体化、更加的微创，让我们手术效果更好。
3: 类风湿关节炎和普通骨关节炎不同，属于自身免疫疾病，在天气变化时，身体的免疫系统会受到影响，炎性介质的分泌增加，进一步加重关节炎症。值得注意的是，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慢性病，患者要长期规范治疗，定期接受随访。
1: 70岁的张女士患有类风湿关节炎已有18年了。由于她近3个月自己停药，导致类风湿关节炎症状加剧。
4: 疼，这手肿，完了走不了路，就是一瘸一拐的那样。还特别怕冷。
5: 关节的红肿啊，热痛啊。那么，一般来讲，起病的都是隐匿发生的，以这个小关节开始疼僵为主，然后到后期呢可以出现肿胀，有压痛，抻僵比较明显，往往大于半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它活动活动或用热水泡一泡，它就能够缓解。
6: 同时病人可能还有一些继发的表现，比如说有口干眼干啊，那有些病人可能合并了干燥综合征，出现肺部病变，有的病人可能出现肺的间质病啦、结节啦，出现胸腔积液，这些都是可能在类风湿里碰到的。长期类风湿关节炎心血管病的风险是明显的增高的，冠心病的发生率是健康人的2倍，类风湿关节炎也可能影响心脏，比如出现心包炎、心肌炎。
1: 有类风湿家族病史、长期吸烟或体检提示类风湿因子阳性的人群，患病风险相对更高，需提早重视关节健康筛查。专家表示，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主要依靠药物，非甾体类抗炎药是改善关节症状的常用药，种类繁多，药物起效快，口服几个小时就能缓解疼痛。用药原则为低剂量、短疗程、不连用，尤其要小心诱发消化道出血。
5: 新型的生物制剂或者是靶向药物，现在在临床应用都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据不完全统计呢，我们基本上能实现80%的类风湿关节是能够实现达标治疗的。
3: 在贵州省兴义市，一名住在山区的八旬老人进山散步的时候不慎摔伤，家人发现之后担心贸然移动会加重伤情，于是向消防部门求助。
7: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后，先用无人机确定老人被困的位置。这是一处半山腰，周边草木丛生，老人的家人在其身边陪护。随后，消防员携带绳索、多功能担架等救援装备进山，来到老人被困位置。
8: 腰杆给冻的，
9: 哎呀，腰杆站起来就是
8: 撑不起来。
9: 就是这个右边动不得。
7: 了解情况后，消防员小心地将老人固定在多功能担架上，然后抬起担架向山下运送。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老人被安全转移至山下，并由家属送医救治。目前老人已出院，在家安养。
3: 9号晚，广东汕尾海警局接到报警，汕尾马公港附近海域一艘作业渔船突发起火，8名船员被困，情况十分危急。汕尾海警局迅速调派舰艇前往救援。
10: 当晚，事发海域风浪较大，大风加剧了渔船火势蔓延，现场救援条件复杂，处置风险。

0: 险较高。为保障船员生命安全，海警执法员在赶赴现场途中，远程协调距离事发点最近的渔船先行开展救援，协助被困船员转移避险。救援舰艇抵达现场时，八名被困船员已被过往渔船安全救出。执法员随即综合研判火情、海况和船舶状况，架设灭火装备，开展扑火作业。经处置，渔船明火被彻底扑灭，未出现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渔船起火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1: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2: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我国秋粮收获过半，其中西南收获七成半，长江中下游过五成，黄淮海过六成，西北为五成半，东北为三成半，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一成多。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净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储存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1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括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
1: 中华老字号洛阳杜康窖藏9年老陈酒，纯粮酿造，绵柔顺口不上头，红瓶礼盒喜庆大气，家宴送礼都合适，只要33元每瓶，抓紧拨打400-886-5503订购吧。
3: 年份酒，纯粮酒，窖藏9年的上等好酒，中华老字号，美誉传1000年的杜康美酒，堪堪十里香，空杯香三天。今天栏目组亲临杜康酒厂，为全国消费者精挑细选了一款窖藏9年的纯粮好酒，原价698元一瓶，经过层层砍价，玻璃给出超低价，只要33元，只要33元，您没有听错，窖藏9年的杜康老酒，只要33元，只要33元，真正的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以酒会友，只为口碑，机会非常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
4: 大家看它这个包装设计啊，真的是非常的高端大气又上档次，压纹礼盒自带金属烤花，而且呢还是中华老字号。我们再看这个烫金瓶盖，说它高档真的一点都不为过。
5: 我们杜康酒民间就有开坛十里香，空杯香三天的佳话，尤其是这个放了9年的年份酒啊，一倒出来它就有几大特征立刻呈现出来。第一，这个酒体它是微微发黄的，就像春天的嫩芽色，它是窖藏老酒的特点，一看它就想喝呀。第二，倒酒的时候酒花特别均匀，就像一个个小珍珠一样，它的持久性特别好。第三，它呢是较为粘稠的，挂杯特别好，这就是纯粮酒的一大特色。窖藏9年的老酒啊，喝起来啊不拉嗓子，不烧心，即使您贪杯多喝一些也不上头。
3: 原价698元一瓶，经过层层砍价，玻璃给出超低价，只要33元，只要33元，您没有听错，窖藏9年的杜康老酒，只要33元。

0: 33元，真正的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依旧会有只为口味，机会非常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可是货真价实的杜康酒，太难。

0: 说。这不，我看到这杜康9年窖藏的老酒在店里卖啊，那可是698元一瓶呢。现在人家搞品牌推广活动，这比那些小酒厂啊砸牌子的强太多了。我赶紧打电话订了10箱，今年过年让我爸喝点好的，毕竟是纯粮食酿的，还是杜康的，喝着心里踏实。
1: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纯粮好酒，窖藏9年，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亲朋，不管是宴请办酒，还是招待贵客，真正的高端好酒，够档次，够要面，只要33元，只要33元，你没有听错，窖藏9年的杜康老酒，只要33元，只要33元，真正的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机会非常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
2: 稍后您将看到，856农场大豆单产提升试验田平均亩产683.63斤，刷新龙江大豆高产历史记录。金秋十月，黑龙江披上五彩盛装，跟随镜头品读龙江秋日的万千风情。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欢迎收看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血育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叔宝，下面进入晨光龙江。我们继续看新闻。十号，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开展大豆实收测产，对260亩大豆田随机选点测量，结果显示平均亩产达到683.63斤，刷新龙江大豆高产历史记录。
1: 凭借北斗导航指引，大型农机仅用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经过装袋称重，按标准扣除水分杂质，2小时后亩产数据核算完成。
2: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3: 咱们今天这个产量意味着啥？
4: 这个意义非常大，大豆的单产提升是个挺难的事情。我们这次经过4年的努力，我们较4年前金豆王出现增产了50斤以上。
1: 这片大豆田的主人叫刘桂军，放在4年前全省第一的名头，他连想都不敢想。
5: 打370-380是净看人家的了，这回产量上来了，叫他们来看看咱的。过去这小压抑，现在今天全部释放了，做梦都能笑醒。
1: 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占全国的半壁江山，但受自然气候等条件限制，全省大豆平均亩产长期徘徊在260斤左右。在大豆单产提升行动中，856农场先行一步，用创新良法来增产。
6: 大豆高产绝对有妙招，三个字儿：高标准，整地高标准，播种高标准，管理高标准，严格把控每一个环节，差一点都不行。
3: 大豆单产创纪录呢，良田是功不可没的。大家看我身后啊，刚刚收获完的地块呢，现在已经开始进行秸秆还田的作业了。那么这样做的好处呢，其实通过我身旁的这个土壤的泡面，我们就能够看出来。
7: 现在这个黑土层的厚度啊，维持在了

0: 35公分上下，这个位置呢是两年前玉米秸秆深埋的这个位置，已经变成了这个有机质。你看我这个土抓起来啊，就是比较的松散，这说明土壤的通透性比较好。大多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 今年856农场打造了36处大豆高产示范田，春种、夏管、秋收，全程给种植户打样。农场20万亩大豆田，亩效已达到1000元以上。
2: 通过我们推动整建制，大面积大豆单产提升，坚持五粮融合发展，大豆亩产超过500斤的这样高产地块接连出现，我们大豆增产的潜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坚信龙江大豆将会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3: 金秋十月，黑龙江的群山披上了五彩盛装，让我们跟随镜头品读龙江秋日的万千风情。
4: 十月初的黑龙江也迎来了五花山的最佳观赏期。那我们来到了坪山的皇家鹿苑，一路沿着景区全新打造的近10公里的木栈道，就来到了鹿角园。很多人以为五花山是5种颜色，其实不是，在这里有40多种的树木共同绘就了五花山的美景。刚才在一路上山过程中呢，我们也收集了这样的一些树叶给大家看一下。这两片叶子呢叫做红枫叶，这一片是因为在山上它的昼夜温差更大，所以呢它会更红一些。那这一片呢其实在山下就会呈现出黄色。
1: 山林色彩一路相伴，林间不时出现的小鹿自在穿行，人在画中游，一步一幻景，游客也在这秋日限定里放慢了脚步。
5: 黑龙江的飘雪我见过，黑龙江五花山飘的落叶我是头一次见，阳光打下来有一种秋日的暖洋洋的又懒洋洋的感觉。
6: 用你们东北话来讲，就叫那叫一个鲜亮，颜色很美。
1: 今年景区全新打造了研学科普馆，把五花山背后树叶变色的自然奥秘搬进室内，让赏秋不只看风景，还能读懂山林色彩的故事。
6: 今年整体的气温是偏高的，所以说昼夜温差呢就会比较大，那这样五花山的颜色呢就会更丰富。然后今年咱们的这个初霜来的也会更晚一些，所以说咱五花山的颜色的时间就会变得更长。
1: 眼下全省各地群山次第转色，不同地貌酝酿出风格各异的秋日盛景。双鸭山青山国家森林公园红枫夹道层林尽染，方正鸳鸯峰双峰相望，秋色漫染崖壁。伊春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峡谷寒秋飞瀑流泉，罗北龙江三峡碧水蜿蜒层峦叠嶂，丹红流金带绿色彩错落，江风拂面，游客沉醉于龙江秋日山河。
7: 这地方的人也有情，山也有情，水更有情，五花山这景色好得很，太激动了。
1: 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近日印发，黑龙江省共有25处水源地纳入国家名录，分布在全省11个市地，其中地下水型11处，水库型8处，河道河流型6处。被纳入名录的水源地将实行严格管理，未来成为保障全省城乡居民饮水安全的重要依托。10号，黑龙江省第8届大学生艺术展演省级展演活动在哈尔滨大剧院开幕，近4000名高校师生参加。展演以“向美而行，逐梦未来”为主题，旨在引导学生在美的熏陶中塑造健全人格，涵养高尚品格。展演为期7天，通过艺术表演、美育案例报告会、艺术作品展览等方式，为全省大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交流学习的平台。
3: 中华老字号洛阳杜康窖藏9年老陈酒，纯粮酿造，绵柔顺口不上头，红瓶礼盒喜庆大气，家宴送礼都合适，只要33元每瓶，抓紧拨打400-886-5503订购吧。
8: 年份酒，纯粮酒，窖藏9年的上等好酒，中华老字号美誉传1000年的杜康美酒，堪堪十里香，空杯香三天。今天栏目组亲临杜康酒厂，为全国消费者精挑细选了一款窖藏9年的纯粮好酒，原价698元一瓶，经过层层砍价，玻璃给出超低价，只要33元，只要33元，您没有听错，窖藏9年的杜康老酒，只要33元，只要33元，真正的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以酒会友，只为口碑。

0: 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纯粮好酒，酿藏九年。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亲朋；不管是宴请办酒，还是招待贵客，真正的高端好酒，有档次，够有面。只要33元，只要33元，您没有听错，窖藏九年的杜康老酒，只要33元，只要33元，真正的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机会非常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大家看它这个包装设计啊，真的是非常的高端大气又上档次，压纹礼盒自带金属烤花，而且呢还是中华老字号。我们再看这个烫金瓶盖，说它高档真的一点都不为过。
2: 我们杜康酒民间就有开坛十里香，空杯香三天的佳话，尤其是这个放了9年的年份酒啊，一倒出来它就有几大特征立刻呈现出来。第一，这个酒体它是微微发黄的，就像春天的嫩芽色，它是窖藏老酒的特点，一看它就想喝呀。第二，倒酒的时候酒花特别均匀，就像一个个小珍珠一样，它的持久性特别好。第三，它呢是较为粘稠的，挂杯特别好，这就是纯粮酒的一大特色。窖藏9年的老酒啊，喝起来啊不拉嗓子，不烧心，即使您贪杯多喝一些也不上头。你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亲朋，不管是宴请啊办酒啊，还是招待贵客，窖藏9年纯粮好酒，它是够档次够高端，原价698元一瓶，窖藏9年的纯粮老酒
0: 今天只要33元。你没有听错，窖藏9年的杜康老酒只要33元，这次啊真的是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就是以酒会友，只为口碑。
2: 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的，每一瓶都是窖藏9年的纯粮老酒，
0: 今天只要33元。
2: 窖藏9年的纯粮老酒，您拿回去喝不出1000块钱的感觉，有一瓶退一瓶，有一箱退一箱，我们照单全收，一分不少，把钱全退给你。即使你放了一个月、一年、2年，我们都照样回收。我们的酒不怕放，你越放越好喝，你越放越值钱。
0: 年份酒，纯粮酒，窖藏9年的上等好酒，中华老字号，美誉传1000年的杜康美酒，开坛十里香，空杯香三天。今天栏目组亲临杜康酒厂，为全国消费者精挑细选了一款窖藏9年的纯粮好酒，原价698元一瓶，经过层层砍价，33元，真正的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以酒会友，只为口碑，机会非常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可是货真价实的杜康酒，太难得了。你看看这包装，30多块钱上哪儿买得到这么好的酒？杜康啊，是大品牌，是老品牌，是9年年份的酒，不会错的。经常喝酒的老伙计们赶快打电话，错过了可真就没有了。
4: 我爸呢在农村经常爱喝酒，贵的酒他又不舍得买，尽挑那些便宜的，喝了对身体啊真的没啥好处。这不，我看到这杜康9年窖藏的老酒在店里卖啊，那可是698元一瓶呢。现在人家搞品牌推广活动，这比那些小酒厂啊砸牌子的强太多了。我赶紧打电话订了10箱，今年过年让我爸喝点好的，毕竟是纯粮食酿的，还是杜康的，喝着心里踏实。
0: 真正年份酒，真正纯粮酒，真正窖藏9年的上等好酒，中华老字号，美誉传1000年，大品牌更可靠。纯粮好酒，窖藏9年，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亲朋；不管是宴请办酒，还是招待贵客，真正的高端好酒，有档次，够有面。杜康老酒，窖藏9年，只要33元，只要33元，您没有听错，窖藏9年的杜康老酒。只要33元，只要33元，真正的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以酒会友，只为口碑，机会非常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
5: 哈尔滨多云，14到1度。明天哈尔滨多云，10到-3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多云，7到-5度。黑河晴转多云，10到-3度。齐齐哈尔晴转多云。

0: 云12到1度，绥化晴转雨夹雪15到0度，大庆多云13到3度，伊春晴12到-3度，佳木斯多云转阵雨14到1度，鹤岗阴转多云13到-1度，鸡西多云转阵雨11到4度，牡丹江多云15到2度，双鸭山晴转多云14到3度，七台河多云13到0度，哈尔滨多云14到1度，明天哈尔滨多云10到-3度。
1: 节目最后，让我们置身群山林海、大江大河之畔，共赏龙江绚烂醉人的秋日风光。

0: 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张博士您好，欢迎您。
1: 梁涛您好，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0: 昨天听完张博士讲的故事啊，尤其听到您讲到您在国外捡到的那只流浪猫啊，已经当时奄奄一息了。然后呢，就是在您出差那七天的时间当中发生了神奇的变化，
1: 对，
0: 误食了您吃了半瓶离家油。关键是我特别注意细节哈，就是他竟然用那个，他没有整粒吞，
1: 没吞，
0: 他是用那个嘴把那个皮儿给咬断之后，把那油给吃了，
1: 把那个油给舔了，有那个海鲜的那个香味嘛。
0: 所以说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哈？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一种机缘巧合，奇迹般的活了下来。我觉得就连这个小猫的这个心脏问题都缓解出来了。所以说我们对这个磷虾油的功效啊，对于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我觉得磷虾油太重要了。
1: 是啊，梁涛，其实我也没有想到会这样，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哈，你说小动物那么敏感，它的变化也是非常直观的，
0: 对，很直观，
1: 所以它的问题呢，也可以对照到我们人类的心脑血管问题，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0: 好案例。而且您亲身经历这一来啊，我相信咱们场外的叔叔阿姨们，您不知道，昨天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场外的那个工作人员，就是我们那个微信的工作人员，我天，那叫一个忙啊！大家这个热烈的反应，昨天我们节目刚播完，有一位叫。岁月静好的阿姨，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信息还存在我这个平板里，我们看一下。岁月静好的这位阿姨呢，发了信息，打了电话，反正是信息一条接着一条。我找一下啊，看能不能找到这位岁月静好阿姨的这个留言，我给张博士读一下，看一下啊，这个很多，哎，找到了啊。您听一下张博士啊，他说张博士你好，我老伴儿这个心脏问题啊，折腾好几年了，前几年呢是因为心绞痛住过院。后来诊断是冠心病和心绞痛，
1: 冠心病
0: 对，心脏彩超上面那个叫什么，
1: 射血分数吧，
0: 对，射血分数
1: EF 值
0: 还下降了，这很专业了哈。平时走快一点就喘，晚上总是心口发闷啊，胸口发闷啊，他现在都不敢出门，整个人每天是提心吊胆的。然后昨天看完节目呢，我觉得特别有希望，这位阿姨说我觉得特别有希望，这个磷虾油我老伴是不是也能用？还有我自己有点问题，他是血脂高的问题，
1: 血脂有问题了。
0: 对，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也能用啊？这是一个人问了两个问题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张博士。这位阿姨呢是替老伴担心，也想问问自己的问题。
1: 其实像他老伴这个情况呢，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典型的心脏代谢类的问题啊。那我们这位阿姨呢，像血脂高啊，代谢慢。这个呢也是心血管风险的一个前驱的表现。这两种情况，这个都非常适合服用我们的磷虾油。
0: 哇，太好了，
1: 因为磷虾油里边呢有两个核心的成分啊，一个是欧米伽三，一个呢就是虾青素，这两种有效的成分

0: 对心血管的状态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而且听完您这两天讲到这个磷虾油哈，在新西兰的这个奇闻趣事所见所闻，我估计大家伙也都开始琢磨了，说哎，我是不是也可以该补一补这个张磊博士说的那个磷虾油啊？
0: 嗯，
1: 我这种情况能不能吃？正好今天张磊博士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哈。那张磊博士可不可以就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些热点问题，比如说磷虾油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来吃？我们今天给大家来个对号入座，好不好？
0: 没问题。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问题。
1: 好，嗯，
0: 其实磷虾油适合的人群呢，主要就是有心脑血管问题的人群。
1: 这个人群好多啊。
0: 对，血管也硬化了，然后血压、血脂控制也不稳。还有就是一些呢，现在还没有进入到疾病这个阶段，但是呢已经出现过相应的这个症状，
1: 有感受了。
0: 对，你看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身体觉得这样那样和不舒服，我们也知道肯定有问题，但是在这个阶段你到医院是查不出来的。
1: 这个很典型。
0: 对，
1: 你难受但是查不出来什么问题，
0: 你肯定知道自己有问题。
1: 对，
0: 但是呢它还没严重到医学的指标能够出现，所以在临床上呢也不能够下这个诊断
1: 啊。
0: 那你看叔叔阿姨啊，出现头晕、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呢走两步就开始喘啊，胸口啊这个地位可能会出现发紧发闷，这些呢都属于心脏供血的变化。而且还有一个哈，你不要以为就是说我只有疼才是心脑血管疾病，有的时候甚至是大多数人啊，他都不是非常这种明确的疼痛
1: 啊，你没有太多的感觉啊。
0: 如果达到疼痛，那个就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了。
1: 哇，
0: 它早期会是什么呢？就是那种酸胀感、酸麻感，就觉得不得劲儿啊，你要敲一敲揉一揉可能能舒服一点。其实这个呢都是心脑血管疾病。你看像这个磷虾油，其实它就是比较基础最普及的一个营养素的一个来源了。就是像新西兰他们每天都在吃啊，生活里面离不开的东西。
1: 对，
0: 但是像我们国内很多人都是缺乏这个相关营养素的补充，
1: 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意识。
0: 咱就不说别的哈，你就像在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你说说你们的自己还有身边的亲戚朋友有没有心脑血管疾病
1: 啊？对，
0: 这个其实都不用我说，我们心里肯定都很清楚。
1: 对，
0: 这类问题呢在国内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也正是因为我在国外经历过，也了解到为什么外国人呢不容易得这些病，就是因为他们平时就补充这些身体所缺少的关键的营养素，也是我们国人长期所缺乏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既然这些东西在国外这么普及这么重要，那为什么不能够把它带回我们国内，让更多的人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呢？
1: 对，
0: 这个其实就是我回来的一个初衷，
1: 这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思考。当时决定回国。
0: 是，
1: 刚才您说的这番话让我大家觉得非常的有感触哈，这真是好像对号入座了。我们国人好像普遍很少缺乏这个专业的非常有持续性的或者依从性的这种营养素的补充的知识。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一辈子都没想过我们的身体到底要什么，缺什么，更别提说长期补充什么。这个好像在我们的骨子里当中，基因当中就没有这块儿，
0: 都等着有病了然后再去
1: 处理。对
0: 啊，疾病的预防做的是非常不好的。
1: 可能如果说一提到这个健康这个词，可能大家脑海当中想到都是吃药、看病、体检啊，可是真正让那些国外的人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反而是因为长期把身体缺的这些营养素特别专业的、特别有针对性的全部从年轻补到了现在。
0: 对，
1: 到老了人家就受益了，就没有这些事儿了。
0: 你看咱们国内这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叔叔阿姨，总觉得一天比一天累啊，身体负担一天比一天重，走路就喘
1: 啊，
0: 然后心慌、胸闷、头晕，就是和我们身体缺少了这些营养素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为什么我要说呢，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叔叔阿姨们最好可以吃点这个磷虾油。吃磷虾油吃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欧米伽三。最重要的就是欧米伽三。
1: 说到这个磷虾油哈，因为欧米伽三这个成分在我们这个整个节目当中出现的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儿。叔叔阿姨对这个欧米伽三大家陌生吗？说不陌生，也接触过哈。
0: 应该很多人都听过。
1: 对，刚才您讲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我脑海当中第一想到的是不是磷虾油啊，是鱼油。哎呀妈呀，别提了，我之前给我妈买老多鱼油了。关键是人家不吃。那个鱼油当中不也有这个欧米伽三吗？那个张博士，
0: 你说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鱼油和磷虾油里边呢都有欧米伽三，磷虾油可以说是鱼油的升级版
1: 啊。升级版。
0: 对，它比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更好。 就是因为它核心成分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0: 磷虾油的核心成分呢，主要有三类。第一个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就是我们说的最多的 EPA 和 DHA。这个呢是对心脑血管最关键的活性成分。第二类呢就是磷脂啊，是构成我们细胞的。第三类呢就是天然的虾青素啊，这个虾青素呢就决定了我们的吸收率、利用率啊，和传统的这个鱼油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啊，它是前两类的结合方式。所以你刚才说鱼油里边也有欧米伽三，这个没错，但是鱼油和磷虾油它的结构不一样。
1: 有什么样的区别？
0: 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是甘油三酯的形式，磷虾油的欧米伽三呢是磷脂的形式。
1: 鱼油当中这个甘油三酯这个形式跟磷虾油当中这个磷脂的形式，这两个结构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有什么样的切合实际的联系呢？区别在哪儿呢？
0: 你看我们人体，我刚才说过哈，我们细胞膜的主要原料呢就是磷脂，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磷虾油以磷脂形式的欧米伽三一进入身体，它就像原装的配件啊，它能够嵌入到我们细胞膜里边，
1: 身体不会排斥。
0: 对，它能够被细胞快速的吸收和利用。鱼油那种甘油三酯的形式呢，身体要先把它拆了啊，分解、转换、运输，然后才能够被细胞利用。所以你看，它过程长了，可能分解的也不彻底，
1: 对，
0: 转换的也不彻底，运输再落点，所以它损耗就大。所以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是细胞膜直接能用的形态，
1: 我来了就吃，吃完就好使，
0: 对，
1: 有效果哈。
0: 是的，鱼油里的欧米伽三呢，它需要拆解加工，它吸收的效率自然就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同样是 EPA 和 DHA， 磷虾油在体内的 DHA 的水平提高的幅度比鱼油能够高出70%？
1: 哇，这么多啊！
0: EPA 的水平呢能高45%。啊，就是因为磷虾油，它乳化油脂的能力更强，它的这个能力是鱼油的9倍，所以它本身呢，就是磷脂和欧米伽三的天然组合，更容易被吸收，更容易进入我们的血液和组织。
1: 所以磷虾油当中这种磷脂的成分，它就是更加适合我们，吸收的越好，效果来越快。
0: 对，鱼油它滴进水里边，油是慢慢浮在表面的，分散的很慢。
1: 对，
0: 因为它是一个脂溶性的。啊，它不溶于水，所以吸收起来就难。
1: 很明显。
0: 对，这个磷虾油呢，滴进去，它能够快速的乳化成细小的这种小油滴儿啊，它分散这个水里面是很快的，很均匀的。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是以磷脂的形式存在的。它既溶于油啊，也溶于水。更容易和我们人体的细胞膜去结合，
1: 贴合啊，
0: 对，被我们身体去吸收利用，所以它的溶解呀、分散呢，都比鱼油快很多，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对比呢，可能就比较直观，好理解。
1: 哇，这个实验非常的这个直观，
0: 对，
1: 就知道这个鱼油跟这磷虾油到底有哪些不同了，这个大家明白怎么回事了啊？
0: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磷虾油呢，我还想起了一件事儿。
1: 你说，
0: 你刚才不是说您母亲不吃吗？
1: 对，
0: 我非常能理解
1: 啊。
0: 我母亲跟你母亲也是一样的，当时也是死活不吃
1: 啊。博士的母亲跟我的母亲也是一样啊，那我就心里很平衡了。
0: 天下的父母都是一个样，
1: 都是一样的。好，
0: 我母亲的高血压很多年。有的时候还跟我爸吵架拌嘴啊，所以一生气就上脑了啊，这个血压能够飙升到170、180，
1: 那挺吓人的这个。
0: 对，所以我给他开了很多的方子，那这些年调的还可以啊，但是你也知道，我这个在外地出差也比较多，经常不在他身边，
1: 顾不了家，
0: 全世界到处跑，所以有的时候打电话呢还有时差，我那边是凌晨，他这边可能是下午，所以我没事的时候呢。在身边盯着他还好，如果我有事儿不在家，那呢按时吃药就比较难，
1: 就是我们专业叫什么依从性就比较差，
0: 就是依从性得听医生的，
1: 我不听话了，我不吃了，
0: 对，他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所以你想，哎呀，今天我也没事儿，我也不晕，是不我这个药一顿不吃也没关系啊，我就是一顿吃一顿不吃的，所以他的血压呢就忽高忽低，忽上忽下。因为这个事儿我也跟他说过很多次，但是根本没有用。
1: 哎呦，我发现真是有这样的现象啊！大家这个叔叔阿姨，你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你看啊，外人去说什么话，
0: 对
1: 他可听了，
0: 外人咋说咋好使，
1: 而且对我们自己来说，他是表面答应了啊，没问题，没问题，你走了，转身儿，哎，我们那句话叫什么？人家有人家的主心骨，
0: 对，
1: 我有我的那啥，完我给你糊弄走了，我。

0: 该干嘛还干嘛。
1: 他呢一方面也是嫌麻烦，你看我给他开的那个方子熬中药，那我在家的时候呢我就给他熬药啊，我不在家的时候临走的时候给他熬好啊，分成几袋放在冰箱里面，
0: 太贴心了。
1: 但是如果我一个人在国外待的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他药就没得吃，
0: 供不上了啊，
1: 吃没了咋办，他就只能自己熬。我把那个方子剂量啊还有熬药的方法都给他写成一张纸，
0: 那也不行
1: 啊，给他留下啊，但他就嫌熬药费劲，因为熬这个中药啊，你剩的那个量，
0: 对，
1: 它是有讲究的，
0: 对，
1: 所以他就得在旁边看着，然后呢还得搅啊，怕糊锅底儿。家里边还有一股中药味儿，所以他就不爱熬也不爱吃。
0: 我相信这种方式对我们普天下所有的妈妈们爸爸们应该都嫌麻烦，是不是？
1: 都嫌麻烦，
0: 太专业了啊。
1: 所以我从新西兰回来的时候呢，我就给他带了两瓶林下油。我当时觉得这玩意儿挺好啊，一天一粒儿，你又不像那个中药又得熬是吧，还整一股味儿，他吃着也不费劲，
0: 而且也不苦啊，这东西啊，
1: 对，他入口也更好入口一点。
0: 对，
1: 所以我给他拿了两瓶，还花不少钱，
0: 挺贵的啊。
1: 我就让他按时去吃。等到我后来又出国了，大概过了半个多月，我休假回到家一看，
0: 都吃光了。
1: 两瓶子走的时候啥样，现在还啥样？
0: 没吃啊，
1: 一点没吃。哎
0: 呦，这么好的东西，
1: 我说你咋就不吃呢？啊，他就跟我说，你看都是英文字儿啊，上面一个中文都没有，我也看不懂，
0: 不敢吃啊，
1: 我也不知道吃多少啊。你看咱中国人都是吃这个大米饭、五谷杂粮，你这国外带回来的东西，以前都没吃过，就怕吃的身体有啥反应。
0: 对对，陌生东西就抵触，
1: 对，
0: 抵触啊。
1: 然后我就把这个标签给他翻过来啊，我给他翻译，又给他讲，欧米伽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对心血管好啊，为什么这种高血压人群好，苦口婆心的劝了他能有一周，
0: 最后呢
1: 好说歹说才开始吃了。
0: 阿姨吃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感觉？
1: 别提了，他第一次吃完那天半夜呢，我去上卫生间，差不多都快一两点了，我看那个客厅灯还亮着，
0: 干嘛呢？这是
1: 他不睡觉在客厅看电视呢，
0: 吃精神了啊。
1: 他说我第一次吃这个东西，我怕有啥反应
0: 啊，不敢吃，
1: 我得盯着点啊，万一我不舒服了，我好及时发现，然后让你赶紧给我抢救。
0: 这阿姨，你母亲实在太有意思了，第一次吃啊，已经谨慎到这个程度了，不敢睡觉，
1: 谨慎再谨慎啊！我就看他那个样，我都是不知道说什么好啊，赶紧劝他睡觉啊。结果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看到他在家里面忙前忙后，收拾厨房、擦桌子、拖地。下午呢还在阳台上收拾花，一直没停。哇，
0: 哎，我体力可以啊。
1: 哎，我就问他啊，我说你今天怎么这么有精神呢，是家里边要来客人吗？他就跟我说，不知道是不是吃了你给我的这个油啊，今天感觉特别有活力啊，脑子也清亮，
0: 这阿姨太
1: 人也不累，就想着把家里的活干一干，收拾收拾。从那个以后呢，我就不用劝了啊，他就开始自己主动吃，
0: 尝到甜头了啊。
1: 吃完了之后还跟我要，一天不吃都急得不行。所以我只能托朋友花大价钱在新西兰费老大劲又给他买了几瓶这个林下油。原来早上的血压呢基本上都是155-90甚至更高一点啊，稍微动一动可能就160-100。哇，
0: 这还是高的。
1: 他现在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血压总是在140-180左右。哇，
0: 很不错了，这个
1: 甚至呢经常都是130左右。所以他这个人对数字是敏感的啊，一看数字有效，
0: 对，
1: 那这个东西应该是真好。
0: 是，
1: 所以从那以后呢我就提醒他到点就吃，然后呢现在自己也积极主动啊，我要是不提醒他，自己通常也都能想起来啊，因为我要去国外，所以临走的时候我妈还跟我说，说你放心吧，我肯定按时吃。等到一个多月之后我回来啊，我给他这个又看了看他这个药的情况，他现在血压维持得非常不错，
0: 好，
1: 基本上都能在130-180以内。原来的时候哈，同时吃降压呢要3种降压药，还问我能不能减一种，所以我说你可以慢慢的适应啊，虽然现在血压控制的不错啊，你可以适当的先减一种，
0: 有
1: 然后监测，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3种降压药就只吃一种就行了。
0: 家里有这样一个儿子，是不是大家伙特别羡慕，是不是啊？我觉得特别好。哎，张博士，刚才您说到这个林下油到了体内之后，就是你母亲这个情况哈，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1: 其实我妈这类高血压人群说白了就是她血管呢本来就不太灵活啊，它调节的能力也差 再加上血液有点粘稠，血管壁呢内皮有损伤，再有点慢性的这种血管炎，

0: 它没有办法很好的舒张啊，一收缩一紧绷啊，这个血压就容易往上窜。所以为什么要吃磷虾油，就是它这个里边是有步骤的。第一步，改善血管内皮的活性，修复损伤的血管内皮。那我们磷虾油里面的啊欧米伽三，它是以磷脂形态存在的。磷脂这个东西呢，人体细胞膜本身它就是以这个为主要原料哦，所以一到身体里面几乎是无缝对接，非常容易吸收到我们血管内皮细胞里边去，透过这个细胞膜，让我们原来比较紧绷老化的这个血管呢，慢慢恢复一点这个柔软度，不像原来那么硬了
1: 啊，原来是邦邦硬的感觉，现在稍微软和点了，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压力就变小了，
0: 对，就是高血压的病人血管一定都是硬的，
1: 脆硬的感觉，
0: 对，是的，是的，你这个形容词用的太好了，
1: 没有弹性了啊。
0: 第二步呢，就是磷虾油里边的这个欧米伽脂肪酸，它可以降低血液里边的粘稠度啊，让血流变得更顺滑，
1: 顺的。
0: 所以我们刚才实验不是看到了它乳化油脂的这个能力吗？
1: 啊，这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实验。
0: 对，它进入到我们体内之后呢，能够把这个脂类打散乳化，让血液没有那么黏，流得更顺畅。第三步呢，它还是能够控制慢性的炎症，这个呢也是很多高血压的隐藏的元凶。所以欧米伽三本来就有抗炎的作用，尤其是 EPA， 它能够抑制炎症因子的生成。炎症下来了，血管壁刺激小了，也就不那么容易出现问题了。
1: 对，
0: 其实磷虾油这个东西呢，是专门为了补欧米伽三而存在的。
1: 吃它其实就是吃欧米伽三。
0: 对
1: 啊，这是一个灵魂的成分啊。
0: 是的，那它的结构啊、吸收率啊、成分的配比啊，都是最合适的。那这个作用是别的东西很难被替代的，
1: 就是，独一份儿。
0: 对，
1: 谁也干不了这活，只有他能干。
0: 是的，所以现在呢，我都不用提醒。我妈妈每天到点自己就吃。甚至有时候呢，她跟我爸拌嘴，生气的连饭都不想吃，谁叫都不吃啊。但是这个磷虾油一顿都不带落下的。
1: 落下的。
0: 就算没有什么事儿哈，尤其是我们这些老年人。吃一点磷虾油去起到预防的这个作用，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好，那刚才提到您价格的事儿，到底多少钱，这个让您感慨成这样啊，这个价格是不是很昂贵，昂贵到一个什么程度？
0: 所以这个价格呢，我就先不说了，我怕
1: 我肯定
0: 说出来给大家吓到了，
1: 要不然您偷偷的告诉我一点点啊，偷偷的。
0: 那我就先告诉
1: 您，您说一下。我多少你再说一遍。我哎呦，这个没有别的替代方式是吗？这太贵了，这个。但这个价格我确实，我觉得
0: 其实它这个东西呢，
1: 太高了。
0: 效果是没错的，但是肯定就得根据我们个人的这个经济情况嘛。
1: 哇，这个价格。
0: 因为首先这个东西是人家外国，无论是药监还是政策，对这个监管是非常严格的啊，它的纯度啊、浓度很难掺假。
1: 对，
0: 所以一直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价格呢，这些年没打下来的原因，就是因为监管严和原料的这些问题。
1: 好贵呀！好贵。
0: 但是呢，今年可能有点希望了，我觉得可能最近会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消息，我会力争给一个非常合适的价格，能够引进到我们国内。所以这两天呢，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这两天我特别好奇哈，就是我们从这个您在新西兰的这个游学的经历哈，包括到现在，包括您的母亲，包括那只小猫，幸运小猫哈，这个新西兰的磷虾油到底长什么样？您那里还有吗？
0: 我现在不是正吃着呢吗？
1: 啊，对，能给我们哪天拿来看一看吗？
0: 可以，没问题。然后我明天的话拿来给大家去看一下我现在正在吃的这个。
1: 那这款磷虾油到底长什么样？为什么能够让我们的张磊博士哈如此的喜欢？相信他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那明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看一看这款磷虾油到底长什么样。
2: 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
3: 岁月流转，朝夕相伴，我们始终秉承初心，深耕健康领域，力行专业服务。
2: 您那个看我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4: 我看了好长时间了。
5: 那个您的讲课讲得特别好。哎，
6: 挺好的。
7: 满意，很满意，挺好的。
8: 非常满意。
9: 我们每一天都看的，
10: 而且你们记的东西特别快。我昨天才说了，哎，第二天快就
11: 特别快。产品质量是很好的啊，信得过的。
12: 你们的产品我觉得质量都比较好。
13: 非常好，你看，我现在不是精神焕发。

0: 而且心态太特别好，
1: 让我都尽量的不生病能健康起来。
2: 张磊博士，
3: 知识渊博，既专业又热情，
4: 非常专业，真不错，很实在，就说说我们心里话的。
5: 然后祝阿姨能够健康长寿，有什么事联系我们好不好？谢谢阿姨，谢谢。
6: 一句句真心的认可，都是我们最珍贵的答卷。往后岁月，我们依旧同心相伴，初心不改，用专业与温度守护万千幸福。
7: 好了，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解惑答疑的时间，看看场外的微友朋友们都有哪些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还是照旧很多，我们来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哈，哇，很多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微友的名称呢叫大美的家人，他这个头像是那个卡通版的那个石矶娘的图片，粉嫩粉嫩的，脸上还带着点腮红，看特别可爱。我们来看看他说什么啊。张博士，我可喜欢你的节目了哈，你讲的东西太实在了，没有那些花俏的理论，全是我们小老百姓日常生活能够用得上的干货哈。嗯，比如说您讲的这些药膳的方子呀，穴位什么的呀，我都用本子记上了。您别说，真不白记。那前段时间呢，我的小孙子吃多了，积食了，这个肚子鼓鼓的哈，
8: 对，
7: 然后发烧，难受的直掉眼泪，哎呦，给我心疼坏了。儿媳妇呢，带着孩子去这个诊所拿了药，也不太见好，急得团团转。后来我想起来了，您之前讲过孩子积食这个事儿，
8: 对
7: 啊，可以这个通过按揉这个叫什么四缝穴，
8: 四缝穴
7: 啊，赶紧让儿媳试一试。结果这个按了半个小时，孩子不哭不闹了，慢慢烧也退了，
8: 烧都退了，
7: 哇，真是帮助我们全家帮了一个大忙了。你看用上了，尝到甜头了。
8: 这个阿姨就太客气了，其实还是阿姨心思细哈，把我讲的这个内容都记下来了。嗯，那关键时刻呢，还真派上用场了
7: 啊。对，我发现我们很多叔叔阿姨真的是哈，就是养成了一个最原始的这种记录的方式，就是用本子记的方式。
8: 对，
7: 哦，特别好。给这位阿姨点赞，也给我们屏幕前哈，向我们张磊老师学习的这些朋友们点赞哈。我们来看一下张博士，我们继续往下看哈。他说：“张博士，我高血压呢有3-4年了，心脏也不太好，一累呢就胸闷气短，血压也升上来了，头晕的啥也干不了。听我大姐说，她也是高血压冠心病，吃了不少中药西药，她吃过鱼油，
8: 吃过鱼油
7: 还有鱼油，效果一般。张博士，我这个情况可不可以用南极磷虾油？
8: 这个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啊，是相当可以，
7: 相当可以啊，必须用。
8: 我一直建议什么呢？就是我们所有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哈，心脑血管疾病的家人们，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一定把南极磷虾油作为我们日常健康保养品。
7: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阿姨，还说了什么哈？她说了，我们家有一个家族群，平时亲戚朋友呢经常在一起分享好消息，好吃的菜谱啊。那自从看了您的节目，每天我把您教给我们的穴位、药膳、健康知识分享到群里，哇，太棒了哈！可受欢迎了。尤其是这两天您讲到的南极磷虾油，我在群里说这个事儿，我大姐立马把电话给打过来啊，问我说这个国外进口的这个南极磷虾油什么时候能有，她特别想要。还有呢，哎呦，这个家族特别多，还有这个二姐夫、三哥，好几个人找我问啊，让我千千万万一定要看紧了，这个看紧得盯着点张博士哈 啊，一旦有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好消息，必须在群里通知大家。哎呦，张博士，这个我是带着任务来的哈，一定要帮帮忙，家人呢都盼着南极磷虾油的好消息。
8: 这个大家放心啊，
7: 责任来了。
8: 这个磷虾油的这个事儿呢，我现在已经谈的差不多了，相信很快就能有进展，一旦有消息我一定告诉大家。
7: 为什么要读大美阿姨的这个微信呢？我相信她的心声呢也代表了此时此刻我们所有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的心声。大家放心吧，有张博士在我们节目中坐镇，一定会让大家尽早的，而且以一个最为大家能接受的方式，让大家早日的用上来自于这个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早日健康。
9: 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
6: 岁月流转，朝夕相伴，我们始终秉承初心，深耕健康领域，力行专业服务。

0: 您那个看我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1: 我看了好长时间了。
2: 那个您的讲课讲得特别好，哎，
3: 挺好，挺好的，
4: 满意，很满意，挺好的，挺好的，
5: 非常满意。
1: 我们每一天都看的，
3: 哎，而且你们记的东西特别快。我昨天才说了，哎，第二天快就
0: 特别快，
6: 产品质量是很好的啊，信得过的。
7: 你们的产品我觉得质量都比较好，
8: 非常好。你看，啊，我现在不是精神焕发，而且心态还特别好，
9: 让我都尽量的不生病，能健康。
0: 张磊博士，
3: 知识渊博，既专业又热情，
1: 非常专业，真不错，很实在，就说说我们心里话的。
0: 然后祝阿姨能够健康长寿，有什么事联系我们好不好？谢谢阿姨，谢谢。
10: 一句句真心的认可，都是我们最珍贵的答卷。往后岁月，我们依旧同心相伴，初心不改，用专业与温度守护万千幸福。
0: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解惑答疑的环节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马上要接近尾声。那么在最后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张博士最近在讲到的新西兰进口的南极磷虾油呢，其实这个事儿也记住很长的时间了，我们也期待张博士能够早日在节目之外带来最新的好消息，我们也期待大家伙早日用上这款南极磷虾油，早日做到这个血质健康人健康，也希望大家期待好消息。在这里再次感谢张博士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刚刚你们说他是中了鬼子的毒气，
1: 对对对，你看，
0: 啊，他也是中了毒气，这是留下的伤疤。这是什么毒？
1: 我咋知道？
0: 就连什么毒都不知道，可怎么治啊？
1: 魏少，不管怎么样，你给想想办法啊！
0: 侯科长，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病状，再说现在部队的药品非常奇缺，所以我担心。
1: 恐怕没有办法。吴医生，我知道你没有见过这种病状，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根据病症查查资料。不管怎么样，
0: 我会尽力的，你放心吧。好，谢谢。那我先走了啊。好。
2: 侯科长，把这些资料上报给军区领导。
3: 是。
2: 侯科长，哎，快进去吧，司令员正等着你呢。好。报告，
3: 进来。
2: 司令员，我回来了。
3: 好，
2: 振国啊，说说你的收获。哎，坐下说。
3: 是。
2: 小马啊，
3: 到。
2: 把我存的那点好茶叶沏一杯，犒劳犒劳侯科长。 是，谢谢司令员。哎，收拾情况。哎，师妹，你别挠，别挠，忍忍忍忍啊！八路军的神医正在给你想办法呢，忍一忍。
4: 二师兄，你拉倒，你杀了我！这，
2: 冯姑，冯姑，你喊出来！你出啥馊主意呢你？我知道这罪不是人受的，那你说咋办？别挠啊，别挠！
3: 忍一忍，忍一忍啊，冯姑，忍一忍啊！忍一忍，冯姑。我觉得小鬼子最近的行动非常可疑，他们不仅封锁了仙人铺，而且保定的崇家货站也壁垒森严。更奇怪的是，日本搞杂耍的大和班和一些社会的闲杂人等也参与进去，所以我怀疑他们可能有更大的阴谋。
2: 你说的阴谋，是不是指毒气？
3: 对。 他们在仙人铺用过毒气，我们在崇家货站也发现了毒气。

0: 前些日子，延安方面从国民党政府那里转来的一份情报，说日军要在华北乃至全国展开大规模的毒气战和细菌战。有迹象表明，驻扎在齐齐哈尔的三岛理化研究所和驻扎在佳木斯的第二迫击炮部队已经抽调大批人力南下，目的就是保定。
1: 研究所，
0: 所谓理化研究所，主要任务就是研制大规模的杀伤武器。你说的龙战海和凤姑中的毒，很可能就是他们研制出来的。
1: 哦，他们的炮兵队也参与进来了，莫非是？
0: 普通的迫击炮，装的是炸药，如果填充进大量的杀人毒气。
1: 明白了，这小鬼子也太狠毒了。
0: 这种杀人毒气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出现过，后来遭到全世界人民的一致谴责，国际公约法令也规定禁止使用这些反人类的武器。
1: 我们应该向他们提出抗议，向全世界揭露他们的罪行。
0: 是啊，所以我们要密切观察他们的行动，找到证据，彻底揭穿他们的阴谋。
1: 司令员，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吗？
0: 莫非是证据？
1: 你看，
0: 电影胶片。
1: 对，司令员，你连这个都知道。
0: 我在延安学习的时候看过电影，这个东西用灯一照，映在白布上，就是一幅会动的画。
1: 对对对，就是这玩意儿。我刚到北平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看电影，嘿，那可是开了眼界了。哎呀，司令员，你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内容吗？
0: 什么内容？
1: 是鬼子在仙人铺使用毒气杀害乡亲们的记录。

0: 你这个狄公科长可立了大功了，这就是日本鬼子使用毒气战的铁证，拿到国际上，我们会在证据上打一个大胜仗。我马上报告军区，以此来彻底揭露日军使用毒气的阴谋。哎，
1: 可这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这是仙人铺几百人的生命换来的。
0: 嗯，是啊，这笔血债我们永远不能忘。
2: 多杀鬼子，替乡亲们报仇。
3: 是。
4: 屋里有人吗？屋里有人吗？
3: 谁呀？
4: 哎，大姐，跟您商量个事儿，能不能给我点儿？
3: 哦，你是要饭是吧？你等着。哎，
4: 大姐，我不要饭。
3: 我要点酒。
4: 嗨，咱们根据地的人，无论男女老少啊，都在忙着打鬼子。我说你一个大男人，不琢磨着干点正事儿，你非得喝那两口猫尿啊你？
2: 不是大姐，不是那样的。
4: 好了好了，你呀，要是要饭，我家里还有半个饼子，酒啊，慢说是没有，就是油我也不会给你。这大兄弟啊，你赶紧走吧，走吧走吧。

0: 看看这个，
1: 华盛顿邮报，美国的，
0: 英文不错呀。
1: 司令员，你忘了，我在北平上大学的时候可是学过英文的，还在报馆当过编辑呢。
0: 你看看上面那个人，
1: 麻省理工大学化学系教授欧阳和平。
0: 欧阳教授一直在研究毒气解毒的技术，前不久他刚刚回国，一到上海就被日本特务给绑架了。啊，据可靠情报，他现在已经被押到了保定。你看，这更加说明日本鬼子在仙人铺的一切行动与毒气战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1: 司令员，我要求再回保定设法救出欧阳教授。
0: 这正是军区首长的命令。
1: 太好了，要是能救出欧阳教授，我们就有办法对付小鬼子的毒气，我们家的凤儿也就有救了。
0: 走，看看你侄女去。

0: 说来头八路有神医，我要早知道这样，我根本就不来。
1: 那也没啥别的好办法呀。保定也没啥好郎中啊。
2: 不行，咱就走。保定没有去北平，走到天边我也得找着好郎中。
0: 来，往这边。
3: 哎，
0: 刘奎，师叔，你回来了。
2: 刘奎，这你舅，
0: 这是我们分区的杨司令。
2: 哦，
0: 啊，
2: 欢迎，
0: 长官。
2: 杨司令，
0: 欢迎你。 杨司令，
2: 这是刘奎，这是孙女舅，都是我先生铺的老乡，啊，都是杂耍高手，这次从保定跟我一块儿过来的。哎，
0: 你们俩怎么不进屋啊？在这干嘛呢？
2: 哦，这不，那吴医生正在给凤姑上药呢，
0: 有药了。
1: 司令员，
2: 那个侯科长的侄女情况怎么样了？
1: 刚上了药，效果怎么样？还要再观察。
0: 能进屋看看病人吗？
2: 啊，可以，跟我来。

0: 你是不是想我？
1: 司令爷，
0: 凤姑中的是什么毒？目前还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见过。
1: 就没有办法治了吗？这两天我查了一些资料，根据相似症状的治疗方法配置了一些药膏，刚给他擦上，现在看是有一些外用的效果，但是恐怕也只是暂时缓解病痛，没有办法根治。
0: 如果敌人大规模使用毒气战，我们的战士、我们的百姓中了毒怎么办？
1: 司令员，在没有弄清这种毒剂的化学成分之前，我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的针对性治疗的。
2: 你那个老乡叫
3: 龙占海，
2: 他在哪儿？我们去看看他吧。
4: 哎，刘奎啊，龙占海呢？
2: 哦，那啥，刚出去了，不知道去哪儿了。
0: 司令员，我再去找找他，
2: 好吧？
5: 没有，没有。

0: 哎，兄弟，哎，兄弟啊，我是新来的，侯振国带我来的。侯振国认识吧？
1: 侯科长，认识啊。
0: 那就好办了，兄弟，哎，借我点酒用一下。
1: 找酒？
0: 哎，对，找酒，
1: 用一下。
0: 用一下。
1: 是喝一下吧？
0: 对，也得喝一下。
1: 哎，我说你想啥呢你？
0: 咋了？
1: 还咋了？咱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酒啊？
0: 你要说你肚子饿了，要口饭吃还凑合，就没听说过要饭的还要酒。
2: 谁要饭了？
1: 哎，我说你还挺横的你，赶紧走，赶紧走，离开这儿。
3: 不是，我要这酒是救命用的。
1: 知道，酒就是你们这种酒鬼的命，可我告诉你啊，咱跟据地可不养你这样的酒鬼。
2: 不是你这人咋说话的？谁要饭了？谁是酒鬼了？啊，
4: 小孙，
1: 不是你嚷。
4: 怎么回事？
1: 报告司令员，这个要饭的跑咱这儿巡酒来了。
4: 嗯，要饭的？
1: 对。
2: 师叔，张海，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4: 杨司令，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龙战海。啊，
2: 小伙子，怎么想喝酒啊？这玩意儿在咱们根据地可很难找啊。再说咱们八路军也不能随便喝酒。
4: 看您这样，您是大官了。
2: 怎么？你有什么问题吗？
4: 张海，这是咱们分区的杨司令。
2: 哦，杨司令，我听说八路军杀鬼子帮老百姓，这事儿是真的吗？
4: 当然是真的，我们是百姓的子弟兵，百姓有难，我们八路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那好，现在老百姓有难，想跟你们八路军要点酒，行吗？
4: 张海，你说什么呢？
2: 看来你是非要酒不可呀。走，到司令部里。 跟我说说，来，快进。

0: 进来吧，坐。
1: 大海，嗯，司令员，
2: 没有酒喝呀，先喝口水。

0: 我也中过鬼子的毒气，这身上痒的厉害，还往里烂，找过郎中，别的办法都不行，只有不停的擦，擦韭菜管用。哎，司令员，您是大官，你一定要想办法找到酒，您不能看着凤姑就这么活活的养死烂死了。
1: 不，
0: 你们八路军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1: 展开，说话别那么没规矩。哎，我说的都是实话嘛，我在保定为了找酒还杀鬼子呢，我。<笑>
2: 是快料。
0: 小麻，
3: 到。哎，
0: 你马上帮这个龙战海同志运点酒来，就说是治病救命用。要是没有啊，就从镇上去买下来。
3: 是。
0: 哎，司令员，
3: 嗯，
0: 您刚才喊我，同志。
3: 是啊。
0: 你杀鬼子，我们也杀鬼子，我们管杀鬼子的都叫同志。那你让那个兄弟，不，同志，真去买酒。
3: 军中无戏言呐。展海，还不快谢谢司令员。谢谢司令员同志。好小子，够机灵。来，坐。
0: 来，坐下。
3: 展海啊，
0: 嗯，
3: 我听镇国说日军里也有个杂耍班子。
0: 日本大河班，这个班主叫石井，这个王八蛋不是人呢，一点人味都没有。
3: 你跟他们打过交道，他们是什么来路啊？
0: 鬼子，他就是鬼子嘛。这鬼子的杂耍呀，都透着一股歪门邪道，和我们的路数不一样。
3: 嗯，说说看，
0: 他们的东西啊，没啥稀奇的，让我坐在那琢磨两天。
3: 我都给他破了。你就没想想日本杂耍艺人怎么跟日军混在一起了？
0: 我还真琢磨过这事儿。起初啊，我还真以为他们是杂耍艺人，可后来越琢磨越不对劲儿。
3: 怎么个不对劲儿？
0: 他们不穿鬼子的衣服，也不使枪，可他们和日本鬼子一样，祸害中国老百姓，更狠更毒。
4: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他们用的是毒气，这不显山不露水，把全村的人都给杀了，比枪突突还厉害啊！
3: 司令员，我一直在想，这群人会不会也是一支特殊的部队？
4: 你说的特殊部队是？
0: 毒气部队。
4: 这就和上级发来的通报吻合了。

0: 战海啊，
1: 啊，
0: 你过来帮我个忙。
1: 我，
0: 嗯，
1: 帮上忙。
0: 你把他们在保定驻扎的地形图给我画出来。
1: 画图我怕画不明白。
2: 高兴招供，高兴招供啊！一个月两块大洋，舀米舀面管够了。
3: 哎，这哪儿招供啊？
2: 看见了吗？东洋香水厂。
3: 东洋香水厂，这是干啥的？
2: 香水是干嘛的？你都不知道？
3: 不知道。
2: 见过洋娘们吗？
3: 见过，刚才在车马巷那边就碰见过俩。
2: 怎么样，像不像？
3: 嗯，是有一股羌皮味。哎，
2: 确实，
3: 我当时还寻思，这得往身上抹多少香油啊？
2: 土老帽的吧？哎，你见过？我告诉你，那些洋娘们、阔小姐、阔太太，哎，还有那些婊子们，身上抹的就是香水儿。哎，咱们这儿是专门造这个的。
4: 可是我们也不会做呀。
3: 对呀、啊，我们不会做呀。
5: 就是啊，
2: 进体一学不就会了吗？等你学会造香水了，回家给你老婆也造一瓶，往身上那么一喷，倍儿香。你说他美不美？
4: 可是我们也没媳妇儿呀。
3: 对啊，我们也没媳妇儿。
5: 那怎么办呀？真是。
2: 等你学会了造香水，赚了大把的洋钱，想要什么样的媳妇儿，那不就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啊？哎
3: 呦，说的也是啊。
6: 去
3: 啊！
2: 行行行，你就说你去不去吧。我们今儿要是招完了，
3: 去
2: 就没您的份儿了。哎
3: 哎，去去去去！
2: 哎，报名报名，赶紧上车。好，哎，高兴高兴啊！一个月两块的。